0: 脱抓的，又不是翅膀一回事的。
1: 是是，我要问你个宇宙渔捕鱼啊，给你在街头问你唱自己个业务，给买那阿叔给踩的脚得了不的步
0: 啊。那个踢在人地，阿叔都去死那把火。
1: 带个泰拳你的抗中一头。哦，阿叔都去吃抗中。哦哦哦！哎，深空科普啊，深空科普。
0: 该吃是生，国家。
1: 啊，有意思。
0: 人是多种的生，抗人是死穴。
1: 对。
0: 我你让我当当过头都不就要我你啊？
1: 啊，就在抽烟。啊，
0: 吃你附近是生死。超回来那个生菜嘛，杭州那湖朋友去的。
1: 对对对对，是生去了去，那个侬朋友去湖的。
0: 哎，朋友去湖的。
1: 我要一个废物小组，能给你聚集。嗯，好，那个他们买过鸭须，要给你火灶，要给你火丝。
0: 那我给你们买下丝须，给你能当个那个东西，我给你们。
1: 带西啊，我要你去该用灯车一岁干你的一个用你的日干，以及那的阿须的历史的脚，就是。
0: 哎呦啊！
1: 开到24点呐。
0: 那当我当有或者他一穷能没你。
1: 对啊啊，那个历史的要有干嘛的，懂吗？
0: 反正如果你答应我要么。
1: 对对对对对，反正给我啷个杭州奥黑个谁死啊和鲈鱼啊和又叫鲈鱼啊给来的吧，给500还给垃圾自己嘞，还给死给个日干，还给都给那口牙须找的死，嗯。给你挖窑你杭州给给多给给嘞得火啊，陪人的那个那个一张任务你一家看楼的一个鱼带一个之类之类中一些吧，
0: 你吸引我你
1: 哎要不给给给楼女体验的那个你太去杭州给给家娘自得一些啊，太去你孤红吧啊，还给吃锅吧，锅窑歪吧，让给你长江设计的互动，给你通过的几聚同的几江，要不大姑娘晓得我的那个又是聚同几江嘛？
0: 对，
1: 给锅拉吃街路给你便宜，啊，让给个走啊，可以要我给找拉升一家协会给个日家日家的啊，还有你问你给个还给娃娃一人啊和养一人啊和给你乐吧给你还给家娘悉尼空噶
0: 啊，不要过吧。
1: 你俩外太去飞都一类互动，陪着过年买个礼拜五礼拜内啊，要养路啊派对 party
0: 啊 party
1: 啊，
0: 我要
1: 我要还给的啊给人家不破呢，不是还破该泡泡啥第四个泡，有时候还该
0: 啊你不破，
1: 不是吃个泡泡呢，是水泡呢，
0: 啊
1: 该泡沫呢。
0: 泡沫
1: 啊泡沫啊泡沫把点什么盖我们卖四许啊
0: 盖卖四许
1: 啊，我要娘他还
0: 卖一热男的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要二黑娘他还卖太圈你呢，还该偷瓜大赛盖汤拉克蛮有意思的，要不
0: 偷瓜大赛
1: 的要不老女体大哥那是谁姑吗？要都是搞我老爷是老爷咋能够谁啊，你找个狗这个得嘞找偷狗这你要掏给了给我还给你
0: 再给我掏车炸
1: 车炸我不能给杨水人能给他给
0: 我要
1: 他们要能说他不理解谁
0: 给他别给我解绑呢
1: 对对对对对就演绎故事
0: 你当过一买的要车炸给农作弄完给我一试一个
1: 对对对对要当一种歌谷
0: 啊给你我只中个故事
1: 变异你是个表演者你是个变异者
0: 啊
1: 来要你啊你铁鸡碎啊我是给个龙女体啊一类亚等一类舞动那上过在接待你呢在接待又是一个故动走去死给你一个都在去思考的能没得人吗？
0: 该有人能懂
1: 你要能懂吗？朋友啊和一姑娘啊和什么
0: 这个反正一姑娘这还是一巴掌
1: 一巴掌带洗吧啊大姑娘我早去死我要问你杭州给个椅子能够飞楼飞还给楼爷啊陪着过你还给大屋子陪买
0: 嗯
1: 啊练武给我要上街啊，还该反正杭州的，你不得去给啊？你还该那个要忙给了椅子，大哥那我晓得，你跟朋友去的睡一睡啊，他还该啊还该对着门门的一买吃一吃，我晓得，那、啊、你是要上币呀、啊？你椅子我可以吃的呀，
0: 你可以吃的
1: 哎。那个反正摸给顾得一个没人吧，摸先吃吧，我要。
0: 是的，是的。
1: 哎，遇见啊，你没肉吃的呀？
0: 老女体又要找我，
1: 找去试一试。对。
0: 修嘞，你只修空的嘞，我见我娘冷冷的修嘞个死你背的，再修空的死你背的，俺妈在。我叫人家去我，
1: 哎，要早去娱乐一
0: 下。我叫人家去我，你上户外你楼吃必得。
1: 但是，那上个我你给个整个奥黑呀，整试吃完是非一直披上个腰子啊，徐大哥那要想吃可以早去多多吃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哥到，过来搞戏。
0: 我也是。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2: 你国五，你国五，你国五，
1: 你国五。
2: 哎，管你。
1: 给你认为你过来跟人家呢，别个冷场的。
2: 啊，冷场。
1: 但是跟人家呢，面互动的意思，放开别个冷场。
2: 啊，可以。
1: 排。
2: 一百里啊，
1: 八。你那个队呢？
2: 台哦，对，
1: 台为什么一排两排？
2: 那我们腾了开始扒。
1: 你讲过去，那不能扯吧？
2: 嗯，我都不合，我都不合。
1: 好的。
2: 嗯不合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是啊，一对一对。
1: 啊，一个没有对。
2: 台。
1: 哎，一个是敬称呐，敬词啊，兄台呀，那个，给叫那是岳父称呼，单呼
2: 个要
1: 改
2: 要改，
1: 那个改，升个改，把个升哎，给升改要升。
2: 啊，啷个？
1: 哎，是西，哎，给接对。
2: 啊。
1: 都对，知道吧？对，那个人啊，都退
2: 退酒，
1: 退酒是
2: 有对嘛？
1: 啊，给日本有退酒过过，韩国家，我个天台
2: 啊，天台
1: 啊，天台上，给我都退的，
2: 是的
1: 啊。另外个呢，都对的意思呢是哪个？一个是歌本的意思，
2: 歌本，
1: 哎是一对
2: 哦，阳台
1: 本对，我就遇到过本对，知道吧？
2: 啊，
1: 遇到那一对过本对的啊，是本对嘞，能过到
2: 啊？是的，
1: 我个呢是工作技术多种歌曲对面的设备。有别于一个啊，你们过虚无的
2: 嘛？啊，舞台，
1: 哎，
2: 舞台，
1: 是的，舞台
2: 啊，戏台舞台，
1: 老古
2: 啊，亭台楼阁
1: 啊，那咱们是对，知道不？
2: 嗯，
1: 第三个呢，又是个哈比，羊角阔对席机的么子？
2: 羊角阔对席机，
1: 确的。
2: 哦，窗台，哦，那个意思。
1: 确的，文俊这个确的哟。
2: 啊，要领队，那
1: 给该当过，要给那死活活那当进去，给哈比舞台那当，
2: 知道不？
1: 你给呀，猥琐帕拉斯给忽悠这个舞台啊！
2: 带戏，带戏，带戏，带戏
1: 啊！确的，
2: 确的，嗯。
1: 还要给么子名？此外给对着
2: 啊，地，嗯，给人
1: 灯的
2: 啊，灯台，
1: 火的
2: 哦，
1: 炮台，
2: 哦，对。
1: 但我们给对着呢，啊，要炸了么子
2: 要这个等了，
1: 等了啊，给叫那么子。完了呢，这个大学自搞的么子吧，
2: 嗯。

0: 宇宙ディズデイ。
1: 宇宙ディズデイ。
0: 啊，宇宙ディズデイ，宇宙ディズデイ。啊，
1: 我要给。
0: 我要你。
1: 我要给我你妹呢，待会呢，我喊家上的日狗去我们去的。次一代呢？
0: 啊，气象台。
1: 次一代。
0: 啊，次一代啊。
1: 你们妹呢？待会呢，吃提子五百亩。
0: 是给是给。
1: 然后提子五百，不是次一代的，不要全都是一代
0: 半
1: 的。
0: 啊，是给，你给我带，啊，你给我带，嗯。
1: 我要给两次。
0: 啊，一代连的。
1: 哎，谢谢，子月哎，
0: 啊，
1: 你们。
0: 一代提子啊，那个啊。总是当，嗯。
1: 哎，给意思是吧？噶冷话给年我你过啊，要给么子？
0: 啊你。
1: 嗯，地区。给外头问的话，晓得啥意思？
0: 地区。台看。
1: 嗯，地区。
0: 哪鸟？
1: 地区是用砖石或混凝土等砌成的阶梯。
0: 干么 W 加
1: ？W 加 W 加阶梯，给地区也要过。
0: 啷个
1: 还是些？要你啷个屋里，然后啷个给大伯家给有的菜吃呢？你要连个那啷阶梯么子？可得看了么子？给那个火砖把得看了。
0: 哦，那样个。
1: 你那个脑子骨啷个不多呢？
0: 啊是的。看你那过来是大户人家，
1: 对不对？反正得去，
0: 得去啊！
1: 给别个那个他困难过些哦，然后呢，我大伯家不多，那大伯家呢，我你普通是啥呢？你楼梯、圆桌给梯、阶梯，
0: 对对对，阶梯呢啊！
1: 得去给学你，但我要那个非得是还能走路的，得去那又有两级，那么慢慢来要得去
0: 啊！
1: 好的，那大伯家呢，我你自己是买你我
0: 四
1: 家阶梯哟，大伯家大伯家的，
0: 是给是给是给，
1: 干木。给盖个大的母亲的母
0: 啊，盖个大母
1: 啊，给盖你当我要连个头羊
0: 啊
1: 啊，
0: 母亲母母仓
1: 母仓
0: 啊母仓
1: 母啊，一个有的母亲啊，慈母
0: 啊，
1: 也是在女生一个组成，父母叫母
0: 啊，
1: 我给你这个可恭喜带来过哟，
0: 哎，
1: 我好给你一等疼过来，等
0: 嗯，该不是我啊，
1: 母给个是俺我给头羊等。你一等来接过的，你一等来接过的，你可别那干呀那个，给个称呼一等来鸳鸯的。
0: 这是干嘛？
1: 啥？给俺敬你。
0: 啊！
1: 丈母娘。
0: 丈母娘。
1: 哎，敬你，给他给对等。
0: 啊，敬
1: 你。你还讲敬母你呢？瓜。
0: 洋房猛水水。
1: 敬你。
0: 敬你。
1: 给等个等。
0: 啊，懂吧？懂吧。
1: 那干了嘛？给人家都撕。以丝连丝的丝，
0: 以丝连丝，
1: 哎，丝线的丝
0: 啊，丝线的丝，
1: 丝线的丝啊，就是丝，丝绸
0: 啊，
1: 我要
0: 丝绸，
1: 丝的东西，配这个铁丝
0: 啊，铁丝啊，
1: 还包括丝线一个么子，铁丝
0: 啊，
1: 啊，卡丝哎，那万一来这有些人过服过铁丝的，对吧？
0: 啊，
1: 卡丝。
0: 也是感觉没事，
1: 也是给铁丝，但是我那个卡丝咋吃呢？铅丝，我就那个铅丝这些，我那个很细微，很极小，一丝不苟
0: 啊，这些是这些碎，
1: 还有些，另外给你我你下的个蜘蛛，属于就讲你，
0: 石磨蜘蛛，
1: 该是非要得色的啊，石磨，
0: 干蜘拉吃，
1: 啊你蜘拉吃，
0: 支起来不？最好还给最拉吃哦，石磨蜘蛛
1: 个蜘有的蜘蛛的蜘该是啥？石磨有的个给动脉给某些个蜘，买头去死，再吃一记磨。还叫石磨蜘蛛？
0: 我发现电视就是航梦吧，你晓得？漏气儿了。
1: 今天还打过两菜，石磨来，
0: 石磨来，
1: 还
0: 干个光个藤果。
1: 石磨来，
0: 还干个藤果。
1: 给咱你们。
0: 喂呀喂呀，可以帮忙吃。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雌雄，格雷要最懂疼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梅类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2: 玉酒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兮。
3: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4: 季子宇宙红藤猛乳，玉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丽女玉藤玉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夏。 选大姑娘疼跟那个买那一类女给你啊七下回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的女的节奏东姑学啊把她吃吃东姑学啊真的还是把她吃吃呢让个东姑呢谁吃个样的可你个难道是鸡啊那这不给男子为一妹妹为那乌拉吃呢又融在一个难道是吧拜姑父姑咋过给东姑别这样子东姑扶着我你真是个难哎有多文艺被给拜的多得成人啊和多古给人啊多的念啊和东姑呢总是死给扶着成人能记个你无耻的学生你过个要子子俺子背都要妹妹子背给总比这样子东姑扶着一个人他是哪有的把他是赐予我的扶着过一个真实的人那东姑兄啊把他是赐给举了女人有的找了样用了要连人弄写成木头是我你哭给寡妇哭给国人啊弟弟爸爸啊哭给规矩给个嗯哭给规矩哎嗯都得带有这个人有这个哭死你这一岁他是个东姑兄啊把他这次给他真是借给找八你日鬼啊啊给这狗的啊你日鬼日你日你做我和谁一谁一走嘞无在无在无和那么有那么多人他是我也自己啊就能拿七木发走给东姑兄啊把他这次给给着呢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死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枝，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喜徐阳，必摄取购物体无锡的多得句子。
11: 用盖盖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玉石家居部宇宙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盛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五十火酒，
2: 五十阿人，
0: 日益为张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乌龟湖南嘞，王大国女啊国一张的货币渣男嘞啊，
2: 对，是的，
0: 啊，今天录你撒国宇宙啊。大姑娘，啷个也找到我？你宇宙有不有嘞？你外乎一呀？啷个提过找那客子阿姨讲要杭州的热门啊，学的长力吧？
2: 啊，对哩。
0: 哎，对哩。要不这个有不有呢？啊，所以讲还该这个歪啊，已经属于继续我吧。
2: 啊。
0: 啊，该遇人不拉歪呢，属于继续我吧。
2: 但是。
0: 该要把握呢，得人家总该宇宙该在遇人不拉歪啊。之外今年是记得要卡切个不把你妈囊死，李东玉玉的个该不拉地呢，记得要卡的切个杀气杀把妈囊死。噶这个歪技术到一样，该鱼不鱼，谁该得火呢？我那个奥黑曲啊，该要该一岁，哎，咋能找这个好不积极该忘记这个走去忘记呢？啊，得鱼去给这个菊花子抽，慢慢的。啊，必在的永在的，该任何的一种功能样一种颗粒啊，
2: 对
0: 好，
2: 哎，要歪还不容易开歪呢，歪开歪开吧，歪你噻，是的，
0: 是
2: 的，给歪你噻，只能那个钥匙，能贴那个歪你噻，是吧？要是我你那个驾驶可给忘掉，
0: 对，二孩子嘛，要是一个死路的呢，这个咋弄呢？把歪那个，给要是给举你个一个得火，
2: 要洗要要啊。
0: 啊，几米啊？
2: 和这个，那一刻了吧？
0: 对，噶这个藏地拉的话，你本事个就三五多种，给一等下要是这个在意这个即将可以哟。
2: 但是
0: 啊，那三国，要不那个跟那杭州这个种子不拉完啊，和鱼龙几完啊，和五十七八七八这个鸡，鸡巴拉和幺你这个二百个来得火啊，咋能约五十一个王的？
2: 对
0: 啊，那三国，你这个鱼不鱼，你说这个鱼去个菊花子抽。有一张喜的给个王的
2: 酱油子哪有
0: 带给你点烈巴沙的共穷给个鱼区啊内在的我你仍是永久一个路上一个美酒多久叫永久旅行
2: 啊
0: 通拉肯定有的过一张子我你仍是一个不忘吧
2: 一个不忘
0: 带给登拉路啊给个机构啊五百楼啊空家你放家对这个没物资让一个对戏那三国你说鱼的话找北米哦一次生意你那样的一个将军一个裸飞
2: 他你如果让都给公寓这次的话一次生过给外克拉合过有个变化的让看一个裸飞对应该你过来跟妹子服了有长裤子里面
0: 对
2: 那是失去的呢
0: 是那上国给个鱼去煮饭那个给白买米一张走和给个王户买一个煮饭吧啊等会那个又是一件开火上的王户无类公寓有一彼此一个公寓谁对别上啊你陪着对别给个中介狗你可以这样找任何一个割盆在给外籍啊和洗碗和那个种上
2: 因为那个杭州东那个大姑娘已经一点不没去煮饭
0: 对没去找得好的对
2: 这张子行去皮行便宜几个啊盒几两都然后空家一盒
0: 是干为啥事做这个人是基于你的这个给着层给着人一个细腻一个拥有的空
2: 间可以的
0: 哎干为要不给帮上僵尸一张飞一直便宜吧
2: 但是不用用到吧
0: 但是你要的细腻的女手夸了的一样你可以这个没有吃
2: 对
0: 我要给女玉米指点写腿吧啊，等会子阿你呢，斜腿用一个裤裤给你我给织的，啊，一腿裤给找开的阿你呢是一个你我给裤人，第二个那个女生一个，另外抖一生一个数据一个缺口，
2: 该可以的，该可以的，
0: 是是，后面你娃娃要杭州一个，要不给那个这个宇宙鱼不鱼啊，那做那是一样的，给在或者讲是这个鱼，这个哎个红雷呀，向外溢呢，就是必须就比啊。

0: 啊，大动词
1: 啊，带戏不是个乱摸吧？是正一派啊，是正一来派特吧？啊，朱梦一该小个娃讲吧，乌要得多生家啊，要不直接找翠花那个，只是就比个翠梦啊和阿妮啊和给娃要那个一个
0: 贵友的呢。啊，阿妮们贵友最生气。
1: 带戏，结果跟了这你跟了对伙又是乐意来
0: 怕的哇？
1: 对啊，翠花咋能啥不要那对伙找的？这一回是处理么是吧？
0: 这处理了嘛，给你当 GP 当一面是活的，一面当很多是公牛的。
1: 对，结果哪敢你只是挖布给那一个嘞，挖五个来布的啊？那叫那是要越南我开火，阿福就挖富有芒片的阿福呀。哇，这个日刚替我找你啊，啥不啊？学娃吃了，找去多多。
0: 该个对你要对你要得火，该你朋友找你是还要多个得火。
1: 对。那上个杭州的这个鱼不鱼啊，给夫妻讲子过，给该把鱼弄个，要杭州的两位找去是吉拉路一样的，阿妈要给都给两位找去。就你那过年，要杭州的这个自爱我你二黑区啊，这个你多五吧，乐嘎吧，泥鱼吧，泥鱼吹吧，一点我这个里拉吃一批西，吉拉路该的话，可能为任务你旅游的该脚底的该区，要是你要是到二黑区那四个问，要不二黑区那个阿是这个啊王瑞子女啊，这个啊穷拉吃一点啊穷自认理。能也就更贵些，一个个越不越富，一个越上啊！穷的三年的多富，你乐个承担日债，
0: 承担日债
1: 啊！还有女车给了越上给了动物，第二你学奥西区里门啊，高级次一个你可以你退五百个，能一个奥黑四个个的货，啊，更贵啊是。飞河的个西湖，
0: 对呀，
1: 要不那早黑去给那弄到家也西家五早当家弄家也，那早你奥黑的个旅游的那点话是忙发
0: 忙啥的，
1: 对，
0: 你
1: 早来可以死呢，你可能过盖都不都脸都走，
0: 没把心木啊。哪个能死得留下的？奥黑点我你搂人都了，拨了拨一动，
1: 对，
0: 所以你给可以死个地方再嘛斗的，但是苦在要么得嘞，我自己盖
1: 你，你去死那路子是嘛歪。
0: 老王跟那个陪着过你当过然后那个陆续那个穷和兄弟，喊你死你背过冷塞，东宁西宁，
1: 是是是是，
0: 喊你找自然弄那个李东吃你过，一年找盖的话你挂头鞋，
1: 对，
0: 一年找三个地方米挂头兜，杨俊你过年给被举嘞，扶着喊我有谁，赶紧找车背过喂，
1: 对是，那他说，
0: 干那个开始给的你六十八了。
1: 六十八次，然后呢，可以走在找个试一试吃奥黑区啊，你合适的得货啊，五万小下的个奥黑啊，为一图远不远啊，为做杭州的互动，然后呢，要想吃给我呢，可以两个吃改货，明个改那个上网啊和啊那个那个哎呀，哎姐你看。不住呢，给你你互动，你晓得给要给你过吧？么四句要自得，女女要互动，买内务要秀气，那个就过户。大姑娘想吃给我亏，找两个两个吃。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2: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穷啥公寓，秀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人
2: 该又是我呢
5: 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2: 于旧日该喝得火
7: 用古腰该女子过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布子素我错
7: 东斗布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懵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灯黑席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已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旧时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挖此法过沃脱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有谁 kiss 我
9: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鱼酒屋
1: 新娘小腾你光我阿人咋给你就没口大姑娘管你呀、
2: 西国给酒玉酒给酒
1: 啊玉酒给酒、啊、
6: 给亚尼斯呢？
0: 很有意思。给脂肪油脂啊，你也争取吧啊！那个酒圆，你们鱼酒哎，柠檬酒哎，
6: 对对对，
0: 能给脂肪油。
6: 内蒙豆呢？
0: 内蒙
6: 油豆呢？
0: 脂肪内蒙豆的，所以我给我女子朋友过哪个得？
6: 哪个？
0: 我要给你是五。
6: 啊，你要给五啊？
0: 五。
6: 五。
0: 普通的五，宇宙的五。
6: 五成干哪个五啊？
0: 五你的五。
6: 啊，咋过呢？
0: 五你的五，你的也给你又是配过。
6: 二折嘛，
0: 二折的二折四啊，
6: 啊
0: 面糊连着耶，
6: 啊啊、
0: 知道吧？
6: 啊、
0: 是吧？二折个五日
6: 啊，
0: 完我给你指你福利机，
6: 福利机
0: 不连接，
6: 该是咋的过呢？
0: 贪污么？
6: 哦，贪污哦，懂吧？嗯，
0: 完我给你做二折。
6: 污泥啊？
0: 弄脏了，哎，污泥
6: 啊
0: 你啊，你非得弄多污泥家
6: 哎。哎哎
0: 哎，干这锅给你是锅。
6: 你要给锅
0: 大一锅黑给锅
6: 哦姜啊
0: 哎那些一个没有人我你下得给五头给五给一个称呼
6: 啊带给哎
0: 我你三个节这三个节吃
6: 啊西啊
0: 然后给你是五
6: 五带
0: 锅
6: 锅啊
0: 那我你给这
6: 熬锅吗熬锅吗
0: 哎
6: 熬锅呢
0: 锅啥
6: 啊
0: 锅五锅鸡锅郎
6: 鸡锅郎长
0: 江轮
6: 江轮啊
0: 嗯，完我给你得子啊，你得子过呢，得子几过？
6: 哦，长江，嗯，
0: 啊，得子去年过，得子几过？你要的日外多种给过，给是意思又是子几过？
6: 哦，
0: 比如过呢，过百，
6: 江南江北，
0: 啊，这个又是子几过？
6: 对，
0: 知道吧？几过给南买，南
6: 买，
0: 你就过南，过南，我你我就过南，知道吧？
6: 嗯，
0: 哎，完我给你是过生日，该是我你有就我大哥呢，我外过的，
6: 这
0: 得要给别的，把给大概是都过，这等于是过生日，你一个人每一天。过生日啊！该是我你宇宙这样猛的一个奖励吧？支付找了一个兄弟，他过那我家找了找过生日，试一试，
6: 试一试，试一试，哎，得行，嗯。
0: 陪着过呢，哎呀，即使上头啊，没有过生日
6: 啊，潮水再怎么大也瞒不过他啊！
0: 哎，嘻嘻嘻呀！我好句雷女啊，接着你就过生日好给人用，接几副世界罗斯
6: 啊？该啥意思？
0: 给这个。这个东西，潮涨不死你，潮落也得死
6: 啊！又是怎么都得死，人家当狗狗吗？
0: 大概当狗狗，
6: 当狗狗啊！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懂又给脚用过，咋了？得提个，
6: 得提，
0: 这是有啥意思啊？
6: 要
0: 当
6: 狗狗，要当狗狗啊！
0: 给我你的女人吧，我给你是过哈，过哈给是贵啊，很有意思。那这个是我你过给过哈。是黑了一个哈
6: 啊，对呢
0: 啊，我女就那个锁子写过哈，
6: 这个
0: 知道吧？
6: 啊，
0: 过哈写，哦，红哥过哈，
6: 对，
0: 啊是呀，
6: 在我你不懂，不懂我要到谁来去接江蟹，在负责。
0: 杭州那五块钱过，因为你找河北那江蟹那个，他是个那个人啊，但是别那外忙你过哈，怎么江蟹个带江蟹，海蟹就是梭子蟹，
6: 对的，梭子蟹，
0: 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的，梭子蟹是海里的，我们叫江蟹。
6: 见我那见过哈，咋过？
0: 难忘的吧？
6: 难忘的，难忘的。我们下的又是吧？
0: 哎，跟杨军你过年跟张家要跟谢武有的能那个挖的个朋友干也别那么忙。哇，你们那边梭子蟹很多，对我们江蟹很多的。
6: 对对对。
0: 我问的梭子蟹，对呀，梭子蟹就是江蟹。哦，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呀，我们叫江蟹。
6: 这个这个要给要给。
0: 给不毛我智能。
6: 要给，要不那个问你对着朋友们杭东那学到过敏那做派啊，你喏那个预酒给支持过，感觉
0: 江
6: 蟹，江
0: 蟹，
6: 是啥子？江
0: 蟹。
6: 生比那嗯，给我们梭子蟹，哎呀，那个忘得。
0: 你总符合那这个梭子蟹生
6: 了。对的，老当接给我。
0: 得西，过哈。
6: 哎，
0: 冷啊，给你梅。
6: 梅。
0: 嗯。
6: 刺激
0: 就。刺激就
6: 梅啊梅。
0: 这种梅你我你晓得，也不是刺激就大梅。
6: 啊，大梅。
0: 好吧，大古大梅。我给你是过年几朵一枚莲。
6: 啊，一枚莲梅。
0: 一枚莲梅的梅啊，是西。
6: 嗯。
0: 给梅树，你说宇宙约家的得和你在，这是来豆来豆。
6: 带西吧。
0: 哎。陪着过那妹妹，有些人不是去吃的，给大家先吃，
6: 是
0: 吧？啊，概念是帮一妹妹困你过大，要的那是一次拖的，要的那一次错的，要的那一次对的。但是你瓦比百里之中，又是过你必须得住这辈子的，那你我家要给妹妹，妹妹固然是好吃啊，大哥那很是去吃，我给你是梅蟹，
6: 梅蟹啊，米烧。
0: 嗯
6: 是吧？要是把酒还
0: 把酒，要是美舞女的鞋吃给那个酒就没鞋。
6: 嗯
0: 啊，我你妈给你介绍你的叫美饮美赛。
6: 给啥牛？
0: 美赛喜欢你过些。
6: 给啥牛？
0: 美赛就睡眠。
1: 哦，
0: 它是个倒置
1: 啊，就是
0: 我你玉州人行是需倒装的
1: 啊，
0: 麦塞的这个就是碎
1: 碎米，
0: 然后塞煤
1: 塞煤
0: 啊，碎的米
1: 啊，
0: 那是我你过麦塞
1: 啊，
0: 就是很颗粒的米，要来那分的我天，给的给陪着过那我来给做煤，做煤给我牛肉块给美国的
1: 啊，
0: 美国家里屋子麦塞
1: 啊，但是。

0: 就是那个碎碎的那种米的，小颗粒的米的啊，梅乌翁
1: 啊，米糊，
0: 哎，梅乌翁
1: 麦
0: 吃给梅乌翁，
1: 麦
0: 吃给梅乌翁，往往给梅楞江。
1: 没弄讲酒么？
0: 酒是比准了酒，你都说是被过过夜。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很多呢，你没弄讲喝过烤，吃得晓得是哪能？
1: 但
0: 用用口
1: 的那用口的。
0: 然后很多朋友找到有酒啊，然后我接待人，该喝哈喝过烤，意思是让人哇哈的，喝过烤那个人脑瓜能灭，但是要讲许多东西。
1: 古网友用我的，
0: 所以我就抢一百多哈。
1: 但是，
0: 该公我你过吧，没瘾，
1: 没瘾，
0: 哎，没瘾，
1: 给他牛。
0: 啊，没瘾，哥，你不是蒙打过脑子？
1: 啊，蒙打过脑子，我呀，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0: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呢？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是果毒。
5: 大哥呢？哈，给你个节目呢，用中美国大哥人果果马达，我的人家十万亿买的，要几个亿。大哥呢，我估计是不是能够成效？啊，所以多讲十万亿买要给做意义，其他哥呢过一过。那么今年中国大哥呢，也想是个当面呢，每面是一个人啊，主，主得有一个主，这个主那个主，木是主持的主，哎，天小把比这个主高的主，没有主的主，个主的是啊，一个人啊做每面。去年去过呢。有九五的一句有女，有九五一句有女，没得呢是四个字啊，没得四个字啊。啊，我这里马达人家十万个要给做意义啊，一做啥呢？人家马车的人呢，要意思是日车扶持的，那个马事故的人呢啊，扶持日个事故的，不要咋故能够日个要咋故过是扶持的。你挖地那个知识呢，是那个挖地里面是扶持，给扶持噶。我你大姑娘这次次那个江乐鱼对买呢，还比那我学习学习学习。你杨八忙一呢，你估计呢都西都八代人中。江乐鱼对买，他那货找那找八个样子，我说对买没取次。杨八的到西都的估计啊，我是挖句样子没得次。给做个意义啊，梦西。还要配置过上那子大姑娘，要过一个那个热水呢，我的那个适应热水洗呢，跟那热水洗大姑娘过是科技的，过个喝是喝个秀。人家要过跟那热水烫了之后，被入被那个水。咦，前边那个错别是孙，这边那个错别哈，这边那个是大姨。人家前边那是大姨，这也错别哈边那是孙。你们家这边能起了桥。过去大哥那个沙坡沙坡讲一个，沙坡就坡呢，坡修坡瓦坡太富，哎，还能盖木子马拉那个叫沙坡，有三个坡，能盖个沙坡呢，比我吧，今年就坡女、坡女、坡巨头。真的这个地是一日吃木得三次过个，要你能吃哪怕是没得吃具体。当过个的哈，刚子烫子吃，那人家个的是呀，吃凉粉脚有大错的嘛。这个一般人家还要做意义啊，哈磨的一能一不给胡麻磨的，给麻磨的一能呢，给发子是那哈磨的，要本事个能呢，理会的，那本事个能话我一理，一理个能只要脑理，胡一理个能只要话做得了理。有错别跟人吃吃一锅的是意思，有错别跟人吃吃一锅的是雨水。那车家这边那个大煤偷去呢，大哥能过去搞死搞，我你能力啊能搞的煤红的米的偷来我，哎，把法师傅过，吃过跟人讲方体，还是个这等改局的人有药是最腐朽改局的。啊，你找路那个是几呢？我。特意出，你可以出。

那个是几年以为特意能还有点工那个是几个叫老板呢土几岁啊土口你是叫多老板那是几年以为国家的愚公头脑咋上升脑灾嘞你是顾客让我西顾托白嘞你要做协议以国家顾客托贴贴哎，上来在那大个人我过啊，那是哎，公务员、苦瓜啊，我提给你是提法员啊，工资这些个，哎，人家是的是他户籍互动吧，无礼貌，人家是非卡户籍，普通要的队伍里的人啊，有可能去马路做的压抑在是支付，有些忙呢，门生讲的错别都，比那是公务员苦瓜，人家话搞到西。是车里你可贼不马虎出不多的卡哎一年前是送人家生爸妈还多去但是那个贼你可贼为给做的啊那东西就我顾那个我要贼的一做他可能可乐的一做互动的意义于是啊我是为那个多将贼为多中他可能是次的啊各有的一做意义给你妈的一个个意义以后啊记录给不给你大哥呢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的美名又是一个人啊主主母是个主车呢车四个人啊的一九五个有女没得见你呢这都是假修哎一九奶奶可不能管了我听说我的老娘伯母呢一个人是做人啊这都是假修，这都是假修，都是假修。有的人屋里的炕了，或者又是一盖了东嘞，都是讲错别啊，这都是假修。就个人啊，就你如果吹就是都是假修呢，该又是问差是差哪去？哎，就个的放哪去是一再修，一再接假，给买是修，给买是假，是都是个接假，可都是个修，哎，这都是假修。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2: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4: 预酒，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卡我些，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咸拧。
7: 哪里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干硬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5: 其实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往你美丽夕阳夕阳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给地上啊给那。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0: 上几浪斗，播你一次播，一次说。
1: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赵志明，公众号赵猫猫的探秘集主理人，1986年8月生于广州，是一位二宝妈妈。她还有多重身份，视像茶艺师、私房烘焙师、非遗香道师、茶果子老师、无障碍导赏员。她虽然视力低下，却活出了极高配得感。她的形象和大众对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精致打扮，自信大方，会随身带自己整的曲奇送给人。她以味道为主题开创了一间工作室，专注岭南文化传承。她在家庭的支持下，尝试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独立生活，并积极参与城市文化的共创与传播。去年她主动报名参加项目创新中心发起的培训，成为广州首批残障导赏员之一，同时在广州图书馆等文化场所担任特邀视像岭南文化传播者。她将自己对食物的热爱与对非遗工艺的钻研相结合，探索出一条融合了个人兴趣、文化价值与自我实现的人生道路。在广州这座包容的城市里面，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次采访，我们将走进赵猫猫的个人世界，同时关注一座城市如何为残障人士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Hello， 你好啊，赵志明。
1: 你好，
0: 好开心找到你这个正宗老乡啊！我都是祖籍山东，出生在广州的噃。
1: 哇，咁真系好巧喎、
0: 啊！系啊，咁我是通过你嗰个公众号，即系赵猫猫的探味集。见到你的文章，我一看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一定要找她倾下。
1: 好荣幸，好荣幸。
0: 咁我好好奇，一个视障者点可以经营一个公众号呢？乜嘢系视障者啊？同盲人有咩唔同呢？
2: 我其实被国家评为一级盲人啦，跟住唔系因为我视力有几差咯，而系因为我的视野好窄，窄到咩程度呢？即系例如话我同其他人面对面，咁我净系可以睇到佢眼睛一隻眼嘅嗰一圈，其他地方我都系睇唔到嘅。
0: 哦，
2: 或者系我睇书，咁字我系睇得到噶。不过咧，我就唔可以好似人哋咁样一目十行咯，我净系可以一隻半啊，两隻字啊咁样睇咯，所以睇书嘅速度就会非常慢咯。
0: 嗯，咁你点写文章啊？
1: 咁呢个就系用手机嘅话，可以有读屏软件去辅助咯。

0: 因為我睇字其實會好慢啊，所以如果係字好多嘅話，或者要寫好多嘢嘅話，就會係讀平面鍵去讀啦，然之後用語音輸入啦，跟住我再將呢啲錯別字改咗佢，其實就 OK 噶啦。跟住同埋另外一樣就係、會前期同 AI 去傾好多嘢，咁佢其實可以出到一個比較靚嘅框架出嚟嘅，咁就可以。根據佢出嘅呢個框架，然之後再去填我自己嘅嘢咯，所以都算係因為有咗科技，所以就可以比較輕鬆咁樣完成寫文章啊呢件事情。
1: 不过你啲文采都好好喎，你系学咩专业噶？
0: 我係學歷史嘅。
1: 哦，唔怪之可以做到导赏员啦，好多古仔讲俾人听系嘛？
0: 啊，係咯，係咯，係咯，我好中意講故仔，又好中意聽故仔。
1: 哦，咁今日呢，就将你嘅古仔都讲出嚟。先讲下点解叫做赵猫猫，背后有咩古仔？
0: 呢、这个其实系从好细个嗰时，大概初中、高中啊，咁我其实系好中意学猫叫噶，咁我学猫叫又叫得好似嘅，咁咧我啲同学就会叫我老猫，系咯，咁大个就唔会叫自己老猫啦，咁啊肯定想自己时时刻刻都后生噶嘛，系咪先？咁咪拣个可爱啲嘅名，咪叫赵猫猫咯。跟住
1: 咁
0: 我
1: 样。
0: 哋屋企其实系算系一系列嘅。因为咧，我个女个名入边咧有个鱼，其实系嗰个王字旁嘅嗰个鱼，周瑜个鱼，但系佢个小名咧就叫做小鱼，所以咧大多数时间就叫佢做田鱼鱼。跟住咧，我个仔咧，佢个名入边有个杨字，但系咧王字旁嘅一个杨字，又系一种玉器嚟嘅。咁、那个鱼系美玉啊嘛，咁呢个杨咧又系一种玉器，系礼器嚟嘅。但系咧，我哋平时咧就叫佢做田羊羊或者田咩咩。咁咧，我老公咧就系属牛嘅，所以咧我有时咧就叫佢田牛牛或者田乌乌。
1: 好可爱嘅一家人。咁我就记得你提到过，你自细接受不设限嘅教育，使你活出咗比较高嘅配得感。咁我都好好奇，到底系一种点样嘅家庭氛围，培养出你呢种咁开朗自信嘅性格嘅呢？
0: 其实我觉得唔系刻意噶。系，第一个系因为我妈同我老豆其实都几忙下噶。我妈以前系一个月有半个月喺出边出差嘅，所以佢唔系好管我咯。咁咪可以客观上有一个不设限嘅空间喺度咯，系咯。跟住另外一样嘢就系视力唔好之后咧，佢哋其实会对我嘅期望值会变低咯，即系唔会话要求我要如何如何啊。跟住反正有書讀啊，開開心心啊，就 OK 啦咁樣咯，所以就會比較有空間咯。
1: 咁介唔介意同我讲下你系点样患上呢个视力障碍嘅呢？系咩时候嘅事啊？
0: 係我小學6年級嘅時候，跟住其實係因為睇檢查出嚟生眼，跟住咧咁就用錯咗藥水啊，嗰、那個藥水裡面有激素。咁就有概率係會有啲併發症嘅，咁我就係咁唔好彩，咁就俾呢個併發症攻擊咗咯，係咯，跟住就係激素性嘅青光眼咯，咁佢就會令到嗰個視力好快咁樣下降咯，咁我去檢查嗰時其實左眼基本上睇唔到嘢，跟住右眼就剩翻0.1、0.2咁樣咯，跟住好彩當時就冇以為係近視，就去咗正規醫院度。去做全面檢查，所以嗰個醫生就即刻安排我住院啊，做手術咁樣咯。咁做完手術之後，其實佢呢個素性青光眼就係引起咗眼壓好快咁樣升高，咁就將啲視神經壓死晒，咁就會令到視力下降咯。
1: 咁而家就系剩低0.1嘅视力。
0: 都唔係嘅，神經佢係。有一定嘅自我修復嘅能力噶嘛，咁啊食咗啲營養神經嘅藥啦，然之後又食咗中藥去調理啦，可能夾夾埋埋調理咗5、6年啦，咁而家嘅視力就穩定喺0.5、0.63咁上下咯。
1: 咁发现嗰阵系小学，当时仲喺度求学，咁对你嘅求学之路有咩影响啊？
0: 我休学咗一年，咁做完手术之后就休学咗一年，跟住

0: 高咁远，真系好犀利。咁除此之外咧，你仲识得好多嘢，乜嘢茶艺啊、烘焙啊、香道啊、茶果子啊，仲做咗导赏员。咁呢啲身份你系点获得噶？
1: 其实开始都系因为爱好嘅。咁例如话茶艺就系、是高中嗰时就屋企都会饮茶。咁啊，大学我就会将一套茶具带翻宿舍，咁啊自己冲茶饮啊，都有同学嚟同我一齐饮啊，或者系围观嘅。咁嗰时其实都系处于一种比较商家话咩就系咩嘅状态啦。跟住咧，后来就结翻生子，就唔得闲去理呢 part 嘢啦。但系饮茶呢件事情都有继续嘅。咁到上年嘅七月份，咁行年嗰边就有茶艺师嘅竞赛嘅培训，咁我就报咗名。其实佢一开始咧系写明唔可以视力残疾嘅一二级去嘅，我系一级啊嘛。咁但系我当时就打电话俾佢哋话，我有经验、哦，我 OK 嘅、哦。跟住佢就话，咁你可唔可以自己去到个基地？如果你可以自己去到嘅话，咁就俾你参加啦。咁所以就有机会跟住我嗰个老师去系统咁样学呢件事情咯。咁我个老师系好劲嘅。佢係而家目前茶藝呢一 part 嘅唯一一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就係廣府茶藝，係咯。
0: 廣府茶藝同其他茶藝有咩唔同啊？
1: 佢會比較簡潔，即係廣府茶藝係泡任何茶都可以嘅，佢就係十色嘅啫。只不過佢用嘅器具可能會唔一樣。咁當你泡红茶啊或者白茶嘅时候，咁就会用到盖碗啦。咁如果你泡乌龙茶啊泡黑茶嘅时候，就会用到紫砂壶啦。咁你泡绿茶嘅时候，就会用到玻璃杯咯。但系佢嘅招式就系都系一样嘅。
0: 咁除咗茶艺嗰个非遗香道系咩嚟噶？
1: 香道其实就系、是、佢系源自宋朝嘅嗰个四雅。咁四雅咪就系、是、焚香啊、点茶啊、插花同埋挂画啊嘛。咁香道老师咧就系、是、同一个茶艺老师咧喺同一个基地里面嘅。我中午食完饭嘅时候去行到处玩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个香铺喎、哦，咁我入咗去了解咯，跟住就发现佢哋可以教香道啊，然之后仲可以考非遗香道嘅讲师证啊。咁我咪后来报咗名去考咗呢个证咯，跟住即系我觉得呢啲老师都好好啊，会俾机会俾我哋咯。咁佢就觉得我都 OK， 咁就带咗我去老年大学里面同佢做助教咯，跟住都会有俾讲课机会俾我咯，系咯。
0: 哦，咁你自己系一个调香师系嘛叫做？
1: 唔算调香师，系非遗香道讲师，主要系将知识传播俾大家，希望大家有咗呢啲正确嘅知识之后，第一个喺生活当中可以揾到一啲新嘅乐趣啦。另外一个就系因为本身香呢个市场系比较混乱嘅，咁我希望通过我嘅教导，大家可以唔好踩咁多坑啊，系咯。
0: 其实我都唔系好了解呢个香道系乜嘢嘢，可唔可以同我科普下？
1: 第一个咧，我哋日常接触得最多嘅系大拜嗰啲咧，
0: 线香
1: 嗰啲神香，嗰啲唔系线香，嗰啲叫做神香。
0: 神香，
1: 即系拜神用嘅香，就叫做神香，或者叫做竹签香。部分我哋拜神嗰时候，个香下边系有支竹签噶。咁你啱啱讲到嘅线香咧，佢同样可以攞嚟拜神，但系佢系玉香，所以佢本身嘅成本系比较高嘅。所以你是很虔诚或者你自己觉得神香很难闻，你自己想闻啲好闻的香，那就可能就会用到线香。线香它本身呢主要是拿来品的。例如说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味道麻麻地，那我可能会点到线香去驱除异味啦。如果我想静心这样去写个字啊什么的，那我可能都会点个线香。那有时我饮茶，我希望我可以更有气氛，跟住我希望成个空间都可以喺一种比较隔绝嘅环境当中嘅，咁我又会点一个线香，或者点一个片状香。咁香嘅形状其实有好多，

0: 放嗰种清香啦、线香啦，咁仲有压成片嘅片香啦，跟住仲有攞嚟做隔火熏香嘅。
1: 咩叫隔火焚香啊？
0: 咁我哋点线香咪直接攞火去点嘅。咁隔火熏香咧，就系攞一个嘢个火喺下边烧，就将呢个香就放喺嗰个隔住嘅嗰个嘢上面。咁佢系提供热量，但系又唔会点燃嗰个香。咁嗰个香就因为有呢个热量，就会散发出香味啦。咁隔火熏香就有好多种方式嘅。咁古法嘅就系埋炭去隔火熏香啦。咁我哋而家嘅嗰啲咩香薰炉啊，精油嘅嗰种咧，下边点个蜡烛，跟住上边放精油，嗰种其实都系隔火熏香嘅一种。咁如果觉得有火唔安全嘅话，咁就会用电炉啦。电炉同样会提供热量，咁啊将啲香材嘅香味逼出嚟，咁又系一种隔火熏香，系咯。咁呢啲系即系我哋会消耗嘅香品啦。同樣有唔消耗嘅香品，例如話我前段時間喺廣州圖書館就會教大家做香牌啦。咁呢個香牌咧做完之後就可以掛喺書包度又得啊，掛喺旗袍度做壓襟又得啊，咁啊掛喺手機上面做手機繩又得啊。咁佢就係一個裝飾物嚟嘅，佢有香嘅喎，咁佢又可以提供一啲情緒嘅愉悦感啦。當佢唔香嘅時候咧，你就將佢執翻落一個密封罐里面，陶瓷罐又得，玻璃罐又得，反正你密翻佢，焗翻佢2、3日咧，佢又香翻噶啦，所以又好好玩嘅。跟住除咗呢两样咧，咁我哋平时用嘅精油啊，又系香嘅一种啦。跟住佢又可以做成香膏啊，咁又系香嘅一种啦。咁例如古人冲凉浸浴嘅嗰时，咁嗰个叫做香汤，咁又可以将啲香塞落枕头里面，咁就变成香枕咯。咁例如话我哋厨房里面嘅嗰啲咩花椒、八角啊、茴香啊、桂皮啊，呢啲全部都系香料嚟嘅喎。咁其实香离我哋真系好近噶，佢基本上系无处不在。
1: 咁如果用一种味道或者一种香气嚟形容你自己，你会拣边个呢？
0: 会拣茶香吧。
1: 点解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系会变噶咯。系唔系话恒定喺某一个状态里面嘅？咁所以讲一个好确定嘅香气嚟讲嘅话，我觉得我自己系揾唔到啊。但系茶香其实佢系会经过时间唔同，咁佢所散发出嚟嘅香味就会唔一样，佢系会变化。我觉得我同佢系一样，我哋都系会变化。
1: 咁我哋普通人可能都唔知道有呢啲咁嘅渠道，你系点样知道有呢啲咁嘅培训或者系招聘嘅呢？
0: 就因为本身自己屋企会玩开呢啲嘢，所以咧会对呢方面嘅嘢比较有兴趣啊，所以就会有信息就会留意下啦。同埋因为我啱都讲咗啦，嗰个残艺系残联嘅培训嚟噶嘛，咁残联嘅培训其实会有好多嘢嘅，咁佢会喺佢哋嘅公众号里面发出呢啲信息啦，跟住咁你有需要咁啊去报名咯，而且残联嘅培训佢系免费嘅。仲会，如果你系全勤嘅话，佢仲会俾津贴你。
1: 咁好啊！
0: 系啊，系啊。
1: 除咗呢啲，你仲做嗰个导赏员，你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消息噶？
0: 我其实之前系会喺一个叫做合睦创新就业中心入边做月捐人嘅。咁当时其实我系负责捐钱嗰个人嚟嘅啫。佢哋咧就系会俾一啲残障青年。一啲除咗傳統大家認識嗰啲工作以外嘅一啲新嘅就業機會啦，例如話視障者，咁大家認為盲人啊或者視障者淨係可以做推拿，或者去做咩程序員啊，或者去做配音啊之類呢啲啦，咁佢哋咧就係第一個俾視障者去做咖啡師嘅人，係咯，廣州就有。最開始嘅視障咖啡店就叫做手心咖啡，就係佢哋呢個機構度去開嘅。跟住後來另外一個做盲人就業嘅機構，佢就叫做容愛。咁佢哋亦都培訓咗一啲視障嘅咖啡師，咁就算係俾咗視障者一個新嘅就業路徑咯。

0: 咁佢哋旗下就仲有一个项目，就叫做残障青年走出来嘅。
1: 哦。
0: 咁佢就系鼓励残障者可以走去出边嘅世界度睇一睇啊，唔好关注自己喺屋企里面啊。咁我所参加嘅嗰个无障碍导赏员咧，就系、是、呢个残障青年走出嚟嘅下边一个子项目，所以佢就既有培训，又会有一啲啲津贴咁样俾到我咯。
1: 哦，咁你作为一个视障者学呢啲嘢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咁呢？
0: 揾路系比较难嘅，因为
1: 哦，
0: 我大学嗰时系读历史噶嘛，
1: 嗯。
0: 咁我嘅专业系叫做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咁
1: 嗯
0: 其实会喺博物馆里面去做讲解嘅，咁我喺黄埔军校同埋广东近代史馆我都做过讲解，但系因为呢两个地方都系室内噶，所以咧路线系其实系好固定好简单嘅，但系咧半塘五岳咧系一条村嚟嘅。跟住佢仲要係有人住緊嘅，佢係大家日常生活喺入邊嘅，又有電動車城啊嗰啲嘅，咁嗰啲路咧就又係兜兜轉轉啊，巷仔好多嘅，所以對於我嚟講，要去設計一條路線，跟住去揾路，然之後我係確保每一段路程都係無障礙噶啦，都係平坦噶啦，跟住我要去揾一啲台階少嘅地方啦，斜坡。比较
1: 冇
0: 冇
1: 咁
0: 咁斜
1: 斜，
0: 嘅地方
1: 系
0: 咯，所以就会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会比较难咯。我前前后后去咗嗰度应该有十几次，我先至确定咗成条我要行嘅路咁样咯。
1: 咁你又点样同啲明眼人讲呢个地方啲特色呢？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嘅讲解同一般嘅导游有咩唔同呢？
0: 我系一个好中意问问题嘅人。我会问大家，你哋睇到啲乜嘢？然之后咁好啦，我就会去喺你哋睇到嘅嘢里面去拣我要讲嘅嗰个点。然之后将佢展开变成一个故仔。然之后如果系同视障者讲嘅话，我哋会有一啲触摸材料，
1: 系咩嚟噶？
0: 即系例如话，我哋会有半塘五兽嘅模型啦，有龙船嘅模型啦，有醒狮嘅狮头嘅模型啦。跟住有位庙前面嗰个华表嘅模型啦，跟住仲有西关嗰个鑊耳屋嘅模型，咁所以我哋会有非常多嘅触摸材料，即系唔单止系蜂蜜啊、建筑啊，跟住喺真真实实嘅嗰个环境里面，一样系可以摸得到噶嘛。例如话嗰个石雕啊，咁你可以摸到佢嘅纹理啊，即系嗰啲咁，系啦。
1: 咁讲真啦，虽然我系广州人，我都未去过半塘五岳。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你要同我讲解，可唔可以试住向我讲述一下呢个景点嘅特色呢？
0: 咁你想讲边个地方？因为佢其实系分两条线嘅，一个系建筑，一个系民族。咁建筑嘅话咧，就系、是、游威庙啦、西关大屋啦，仲有个祠堂。咁如果系民族嘅话咧，就会有醒狮啦、下龙舟啦，同埋广府嗰啲鲤鱼咯。咁你想听边一 part？
1: 广府鲤鱼啦，离开家乡太耐啦，好多地道嘅鲤鱼都唔记得啦。
0: 哦，咁我通常讲咧就会视乎对象嘅年龄层嘅。如果年纪比较大嗰啲咧，咁啊大多数都系识得黄俊英噶啦。咁我入手就会同广州话脆入手。你仲记唔记得广州话脆系讲咩噶？
1: 广州话脆唔多记得啦，
0: ABB 嘅反义词，高
1: 反
0: 栋
1: 义
0: 栋啊，矮得得啊，阔
1: 哦，
0: 平平啊，窄结结啊，生勾勾啊，死咕咕啊，
1: 青 BB 啊，白雪雪啊，就记得呢啲。
0: 系咯，但系我系讲嘅系反义词。
1: 哦，反义词，
0: 咁啊，
1: 咁矮得得就高栋栋啦，系嘛？
0: 系咯系咯，跟住实掘掘咧，
1: 软皮皮。
0: 松泡泡啊。
1: 哦，松泡泡都得。
0: 软皮皮系硬崩崩啊，
1: 哦，系咯，所以我已
0: 系
1: 经即
0: 啊，
1: 系独在异乡为异客啦，好多唔记得啦。
0: 不过系啦，好多嗰啲旧事嗰啲就唔记得啦嘛。咁好啦，咁可以从呢个做入手去唤醒大家嘅记忆，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好有趣，咁就会投入到呢个话题当中啦。 跟住就會引出後邊嘅一系列嘅嘢啊，例如話歇後語啊，例如話我哋講同一個動作，其實會有好多嘅詞去形容佢啊，即係例如仆低呢件事情，咁係咪有仆親啊、慣親啊、戚親啊、累低啊、搭低啊、趴低啊等等等等，其實都係跌喺度嘅呢個動作嘅啫。咁同埋會有唔同嘅感情色彩啦，例如話滑捋捋。同埋滑潺潺，咁系咪一个系觉得佢好嘅，一个觉得佢好核突嘅，系咯？咁就会同大家讲，其实喺我哋嘅语音里面会有感情色彩存在啦。咁啊，啱好我前日就带咗一批视障嘅朋友去半塘度玩，咁其中有一个人咧，佢就系从香港嚟嘅，咁佢就话我讲嘅其中一个歇后语就叫做天堂鹩鹕。咁佢话佢喺佢阿爷嗰度听过，所以我就同佢讲，系啦，呢个就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人先至知道嘅歇
1: 叫
0: 后语，
1: 咩
0: 你知
1: 话？
0: 唔知系咩嘢？天堂鹩鹕啊，
1: 天堂
0: 比较
1: 鹩
0: 有
1: 鹕
0: 味
1: 啊！
0: 道，比较有味道嘅一个歇后语。
1: 天崩难凑啊，冤崩难凑。
0: 唔系啊，
1: 天香，
0: 唔系全神贯注啊。
1: 好搞笑啊！系啊，天
0: 系啊
1: 堂
0: 系啊，
1: 好
0: 所
1: 多
0: 以
1: 神
0: 其实
1: 仙啊嘛，系嘛？
0: 系冇错冇
1: 跟
0: 错冇
1: 住嗰个
0: 错，
1: 动作，夜壶个动作就系灌注咯。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就好多呢啲好有趣又好搞笑嘅俚语咁啊，咁啊大家就会觉得哇好好玩啊，笑到咔咔声啦，跟住我嘅结束语咧就会都系攞一个歇后语去做结束语，因为半塘咧佢都有自己嘅歇后语嘅喎，就叫做半塘龙舟谢人威。
1: 因为又有人威庙系嘛？
0: 系啦，冇错啦，又借咗神力啦，然之后佢嘅引申意就系叫做站在巨人嘅肩膀上啊嘛，系咪先？咁我就会同大家讲，同样我可以出现喺大家面前，一样系借人威，因为系大家俾咗机会我，同埋一个公益机构俾咗机会我啦，同埋仲有好多嘅各方面嘅协力助力，咁我先至会出现喺呢度，做到一个无障碍嘅导赏员啦。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个结束语咯。
1: 真系好得意哦！咁其他嘅观众知唔知道你系个视障者嚟噶？
0: 知噶，因为我喺开始嘅时候做自我介绍嘅时候，我就会同大家讲，我系一个视障者，亦都系大家所知道嘅一个盲人。咁我带大家行嘅呢一条路线咧，就系我嚟设计嘅一条无障碍导赏路线。咁佢系一条非常简单嘅，冇障碍物嘅。冇楼梯嘅坡度非常缓和嘅一条路线，所以非常适合视障者同埋轮椅伙伴去玩。即系呢个会系我嘅一个比较固定嘅开场白咯。咁另外一个残障青年走出嚟嘅嗰个负责人，其实佢会对我讲嘅呢句话，佢自己话俾我听，佢系好触动嘅。
1: 咁你有冇听过一啲印象比较深刻嘅观众留言呢？
0: 好多外地嘅朋友就会话：，哇，广州话好有趣，我都好想学广州话。就会问我：，你有冇教广州话？跟住仲有另外一样就系、是，本地嘅人好多都系话：，哇，嚟过咁多次，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噶。你唔讲啊，真系唔知。基本上90%嘅人都系会讲：，哇，你唔讲啊，真系唔知。所以我会好有成就感咯。
1: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节目嘅上半部分就先播送到呢度，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赵志明，80后视障女性，生于广州，祖籍山东，是两个小路仔的妈妈。她拥有多重身份，茶艺师、非遗香道师、茶果子老师、无障碍导赏员等。他擅长用听觉、触觉、嗅觉等非视觉方式感知世界，专注岭南文化传播，是广州图书馆同学系列活动的特邀视障岭南文化传播者，半躺五样无障碍导赏员。他的经历不单只是个人奋斗的样本，亦折射出广州近年来在助残服务、无障碍环境、残障社群赋能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果。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部分。我都睇过你发俾我嘅导赏嗰啲照片，好多人围住你，大家笑得好开心。
1: 嗯，
0: 另外咧，你俾我嘅印象咧，同一般嘅盲人好唔一样，即系你冇戴住个大墨镜啦，着得又好时髦啦，成个人俾人嘅感觉就系好阳光、好开朗。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家庭俾咗你点样嘅助力咁咧？
1: 我先讲个题外话先吓。
0: 嗯，
1: 即系。盲人戴墨镜咧，其实会有唔同嘅原因嘅。我唔戴墨镜嘅原因系因为咧，我戴咗墨镜咧，我就完全睇唔到嘢噶啦。
0: 哦，
1: 因为光线一暗咧，我就完全睇唔到嘢噶。但系咧，有啲盲人戴墨镜咧，系因为有光线嘅情况下，佢哋系睇唔到嘢嘅。
0: 哦，咁样嘅。
1: 所以反而系戴咗墨镜之后咧，佢哋会睇得更清晰。咁另外仲有一啲盲人戴墨镜嘅原因咧，系。可能眼的外观不是那么好啊，那就想遮一遮，所以戴一个墨镜只是个表象，但是可能内层的原因会不太一样咯。
0: 讲回你的性格打造方面，除了原生家庭的培养，现在的家庭譬如丈夫啊、小孩子啊，对你的影响有没有呢？
1: 其实我都很感谢我老公的。因为呢以前拍拖嗰时咧，曾经系有一个我好中意嘅男仔，但系佢妈咪会觉得我眼睛唔好，唔俾我哋两个继续去交往咯，系咯。跟住我后来识得我老公之后咧，我老公会系解开咗我呢个心结，佢就会讲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嘅缺点，越形则规。所以呢我只不过是缺点比较明显而已，不代表我不好的嘛。他对我是很包容的咯。
0: 哦，那你怎么认识你老公的？
1: 我们在百合网上认识的。
0: 哦，百合网。
1: 是啊，我和我老公结婚结了16年。
0: 哦。
1: 咁嗰时就系百合网咁嘅世纪佳缘啦，啱啱开始有嘅时候，咁佢就系唔收钱嘅，跟住对会员认证咧都比较严嘅，即系佢里面咧就会有心理测验，咁一个系基本信息嘅测验啦，另外一个系价值观嘅测验啦，咁我就谂咗，我其实系将所有嘅同我嘅匹配分数超过85分嘅，我都发咗私信嘅，后来咁有几个人回复我啦，跟住就倾咯，跟住就最后就同我老公见咗面啦。咁我哋觉得可以有下次约会喎，咁咪咁样咯。
0: 哦，咁样嘅，
1: 系咯。
0: 小朋友喺佢哋成长嘅过程中有冇好奇？我嘅妈妈同人哋唔一样，咁你点样教育佢哋咧？
1: 其实我可能外观睇起身同普通人都好似啊，跟住咧，我老公咧就唔会话好明确咁样同佢哋讲，你阿妈系盲人啊之类嘅嗰啲啦，咁只会话我老公系讲普通话噶嘛，佢就话妈咪眼神不好，你们要照顾一点。跟住我阿女其实喺佢初中之前，佢都冇意识到其实我系盲人嚟嘅，跟住。佢覺得就是單純的形象不好，即、視力不好啊之類嘅嗰啲啦。 跟住後來係我自己同佢哋講，我有一隻眼係完全睇唔到嘢嘅，跟住我其他地方我淨係睇到啲啲嘅啫。跟住佢先至會意識到，哦，哦，係咁樣噶。咁其實會接受都比較平靜咯，係咯，就唔會話好過度咁樣去誒話誒你呢個唔好做啊，嗰、那個唔好做啊，佢哋基本上都唔會嘅。
0: 哦，咁你平時有冇通過自己一啲生活嘅習慣或者方式向佢哋傳遞一啲價值觀咁咧？即係譬如話自強不息啊、自力更生啊呢啲。
1: 喺生活當中多多少少都會傳遞出一啲我自己做人嘅準則咯，係咯。
0: 譬如咧，
1: 咩成熟善良啊、愛國啊呢啲肯定有噶啦。跟住多做好事咯，肯定都会有噶啦。系咯。
0: 咁讲翻转头，你曾经希望用自己嘅方式咧，令更多人感受丰盈多彩嘅世界。咁呢份初心系点嚟嘅咧？
1: 其实一开始嘅谂法系反正我识咗咁多嘢，咁自己玩好浪费啊嘛。咁咪可以帶住大家一齊玩咯。咁同樣我有呢個諗法嘅時候，亦都會有人揾到我學嘢啊，跟住咁佢哋俾我嘅反饋係話：，原來可以咁樣噶！啊，原來猜面團嘅時候，你聽聲可以知道佢係得定係唔得噶喎。咁呢個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啟發嚟嘅咯。我就會發現，原來我去睇會生活的方法跟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同样的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获得一些很新奇的体验。我就会跟 AI 去谈一下这件事情啊。我们就会大概确定了。好了，我可以做一个感官唤醒的人。带着大家去感受一种更丰富的世界。
0: 咁你学咗咁多嘢，即系实现咗自己嘅就业之路啦。咁喺经济独立之前，手板心向上嘅日子系点样度过嘅呢？
1: 我有个好老公啊嘛，佢肯养我。
0: Lucky，Lucky。
1: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毕咗业，我就同我老公结咗婚啦。跟住结婚嘅嗰个月就发现有咗 BB 啦。然后我就开始做全职妈妈啦。直至到我女初二啦，咁我仔四年级啦，咁我先至开始陆续去学嘢啊，去做啲即系会可以脱离屋企一段时间嘅嘢咁样咯。咁在此之前，咁我就会做烘焙咯。咁一开始其实系因为我阿妈买咗个好鬼贵嘅烤箱，佢又唔用，我觉得好可惜。我咪自学咯，咁自学你整出嚟唔会系一只噶嘛，肯定系一堆噶嘛。咁啊，凑小朋友喺小区度玩啊，肯定会撞到好多小朋友噶啦，系咪先？咁啊，整咗一堆出嚟，咪到处派咯，咁啊，请大家食。咁啊，大家觉得喂，你整得好好食喎。咁我整多几次之后，我觉得 OK 啦，好成熟啦。咁啊，有人就同我讲，其实你可以攞嚟卖嘅。咁嗰时就。我得闲啊，或者好攰啊，嗰时我就会整啲食嘅嘢出嚟卖啊。咁我整包嘅过程，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放松嘅过程嚟嘅。咁我自己又放松咗，又可以赚啲散仔咁咯，系咯。
0: 咁听起身都几顺利喎。但系学烘焙嘅过程中，有冇遇到咩困难呢？
1: 有嘅，即系例如话打发蛋白，其实佢系要睇蛋。嗰、那個蛋白嘅狀態，即係做蛋糕嘅時候尤其係做戚風蛋糕，咁嗰個蛋白要睇佢有咩紋路啊，跟住嗰個咩角啊、尖啊、彎啊，對於我嚟講就會有一啲啲困難咯，所以我一般我就同人哋講，我唔做蛋糕，我做麵包，我做餅乾。蛋糕嘅話，我淨係會整黃油蛋糕。係咯。咁嗰啲要打发嗰啲咁啊，我就避开咯，唔好俾自己搵麻烦啊嘛，唔好难为自己。
0: 咁你依家就实现咗灵活就业咯，嗬？咁并且系买咗社保啦。 但是呢，对于残疾朋友来说呢，即是实现就业和获得保障呢，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有什么经验跟他们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如果有广州户口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咯。一个就是广州这边它是会有两个补贴的。一个就是生活困难补贴，另外一个就是重残的护理补贴。咁其实加埋都有500多元。
0: 哦，要去边度申请啊？
1: 喺街道咯，即系如果你已经系攞咗残疾证嘅话，你唔使去搵街道，街道都会搵你噶。跟住即系如果系比较有能力嘅话，广州呢边对于创业者嚟讲，佢嘅政策系非常之好噶。对于残障嘅创业者嚟讲，如果你系创业，跟住你嘅嗰个事业超过咗半年，佢就会有20,000元嘅奖励啦。如果你系请咗残疾员工，超过3个人以上嘅，咁佢就会有50,000元嘅奖励咯。
0: 咁
1: 系咯，跟住仲有啲咩税费嘅减免啊嗰啲咯。如果你系唔系创业嘅，你系想搵嘢做嘅，即系反正全国各地都会话要有招残疾员工嘅呢个限额噶嘛。但是在广州这边它是会直接写到了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咯，是要公示出来的，所以这个就会落实得比较好咯。
0: 那你有没有想法即是将来自己创业甚至是招回几个残障朋友的吗？
1: 都有的其实。
0: 那讲一下。
2: 做自己的事的同时，其实我会希望可以有一些有兴趣的残障伙伴可以通过我的一些教学，慢慢通过自己的手艺可以获得一些灵活的收入啊，或者是可以增加少少收入这样咯。我其实教的可以创收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烘焙咯，会比较适合自己有店，然后想用烘焙作为一些礼品啊这样的朋友啦，跟住或者是有一些视障的咖啡师，跟住他们同时想有自己的工作室，那就会找我学烘焙，跟住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产品系列这样咯。另外一样呢就是做香。咁我自己会认为做香其实个适应性会更广泛。因为做香嘅话佢投入会比较少咯。你做烘焙嘅话，咁你最起码要有烤箱啊嗰啲，咁投入会比较大咯。但係做香嘅话，你唔使好多地方，一张台，然之后一个模具或者一个制香器，咁就 OK 啦，咁就可以做咗出嚟啦。咁我亦都会知道话，唔系话你一做就马上成功嘅。所以咧，我会设立一样嘢，就系叫做垂起。咁我哋会将一啲唔系咁完美嘅作品，咁就放出嚟，系俾大家买，但系系随便大家中意俾几多钱就俾几多钱嘅。就算是那些钱是回馈回我的一些教学啊，或者是一些成本啊、材料啊，那些费用咯。然后练习得多就肯定会越做越好的啦。做得好的那些就可以去各个铺头度去寄买啊，这样就可以令到残障伙伴有一定的分成咯。我觉得算是一种非遗和残障创新就业的方向吧。
0: 那现在有些什么项目进行着呢？
1: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咯，就是我是叫做以味道为主题的一种体验啦。是茶艺啊、香道啊、中式芳疗啊、茶果子啊、烘焙啊，跟住就仲有另外一 part 就系无障碍导赏啦，跟住前段时间广东省博物馆嘅一个佢哋嗰边都会有揾视障朋友去做讲解员嘅，咁亦都揾咗我咯，系咯。
0: 咁听讲你仲喺广州图书馆做一个

0: 岭南文化传播者，咁系传播啲咩方面嘅内容呢？
1: 而家会以乡道为主，因为图书馆嗰边，佢对消防呢一 part 会管得比较严，所以咧我哋就会用香去做一个切入点咯，咁啊带大家做香牌啊，或者之后可能会教大家做一啲片状香啊、线香啊，同埋做香水啊、做香膏啊，咁呢啲嘢咯，跟住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会同我提你想做啲乜嘢，咁睇下图书馆嗰边 O 唔 OK 嘅话，咁我都会教大家。
0: 哦，你讲过咧，做自己需要成本，咁对你嚟讲，做自己嘅成本主要嚟自啲咩方面呢？
1: 学习成本咯，因为当我要去教人哋嘅时候，唔可以话我识几多教几多噶嘛，肯定我系识咗好多之后，我一啲一啲教出嚟噶嘛。
0: 哦，
1: 咁所以学习成本系一个比较大嘅成本咯。另外一个就系屋企人要支持啦，因为我本身有家有口的，我不可能说整副身心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嘛，会有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咯，是这样，这两样东西会比较大的成本。
0: 那再讲一下你怎样平衡工作和生活呢？尤其你是个二宝妈妈。
1: 第一个，小朋友都大的嘛，他已经是大朋友了嘛。所以其實好多嘢教識咗佢哋，咁我就唔使理噶啦。咁啊，例如話我有時如果一日都喺出邊，咁佢哋中午飯就食自己噶啦，自己煮又好，嗌外賣又好，咁啊自己解決咯，係咯。
0: 咁你通過自己嘅實踐經驗啊，咁有冇咩嘢想同啲同樣係視障嘅朋友講咧？
1: 我會覺得其實而家嘅社會都包容性会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热爱是一件被允许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热爱作为一个锚点去探索我们自己的能力边界，还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0: 那你将来还有什么计划的吗？
1: 先暂时顺着现在的这个计划走下去，看看会有什么奇妙的发生咯，还有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找到我呢，例如好像你这样就找到我咯，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很意外下的。所以就按住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这样向前行，还有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是吗？
0: 咁另外呢，即係你嘅生活啊、學習啊、創業嘅過程中，你覺得廣州呢個城市俾咗你乜嘢助力呢？
1: 好包容咯、啊，大家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喐唔喐問你，你點解睇唔到嘅之類嗰啲啦，又唔會話喐唔喐講，睇唔到唔好出嚟行啦。我其實細個嗰時試過會俾人講我，你睇唔到啊？你应该点样点样点样点样点其实而家再攞住盲杖喺街道行嘅时候，遇到嘅帮助会好多好多好多。即系有时我攞住个盲杖喺路上边好迷茫嘅时候，就一定会有路人执到我，就问我你去边度啊？我带你去啊！已经试过无数次啦。
0: 咁作为一个视障者，你对广州喺助残方面有咩建议或者系期望咁咧？
1: 助残方面嘅建议啊，其实我觉得一直都喺度进步紧，但系依然都系一啲好老大难嘅问题冇得到解决咯。
0: 譬如
1: 例如话，嗰啲盲道会经常
0: 被占用
1: 嘢去。冇错啦，咁呢个系真系一个经常发生嘅问题。呢个应该算系需要最重点去改进嘅嘢咯。同埋一啲无障碍嘅设施，有时可能就得个摆设喺度，真系可以设身处地咁样去谂呢件事情咯。我有一样嘢，其实之前一直都想吐槽嘅。
0: 可以讲下。
1: 即系咧，触摸地图呢样嘢，呢样嘢系真系完全

0: 啲用都冇噶，好冇？
1: 哦，
0: 因为本身我系冇呢个地方嘅嗰
1: 概
0: 个
1: 念。
0: 实感噶嘛，系啦，冇呢个概念。你俾我摸个地图，同我去真实行呢个地方，系完全唔拉搭噶。所
1: 嗯。
0: 以呢种即系出于明眼人嘅一种想当然嘅好意啦，咁我真
1: 嗯，
0: 系无力吐槽。咁
1: 哦，
0: 你又唔可以话人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咁好容易俾人攻击话你不知好歹啊之类噶嘛，因
1: 嗯
0: 为真系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噶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无力吐槽，只可以咁样讲咯，系咯。
1: 嗯，嗯，可能即系我觉得嗰啲导航嗰啲反而更有帮助，即系佢有声
0: 冇
1: 音
0: 错，
1: 讲俾你听。
0: 语音对于视障者嚟讲系非常非常重要嘅。
1: 哇，咁你觉得啲网络啊、AI 啊，对残障人士嘅生活有咩帮助呢？
0: 其实系好大帮助嘅，对于视障人嚟讲，
1: 嗯，
0: 因为豆包可以满足好多方面嘅嘢。
1: 嗯。
0: 即系以前，如果我要识别一个物体系乜嘢，或者我前方有冇障碍物嘅话，咁会需要用到好多个软件去协同。系而家有咗豆包，佢有嗰个视频通话嘅功能，虽
1: 哦，
0: 然反应有啲慢，
1: 嗯，
0: 但系佢系可以实现大部分要睇嘅呢件事
1: 嗯，
0: 情嘅。
1: 系咯，讲起呢个呢，我谂翻起即系啱啱同你联络嗰阵呢，我成日用微信写字俾你，而家谂落有啲内疚，应该用语音啊，唔知系咪对你造成咗好多不便呢？
0: 但其实唔会嘅，因为有读屏啊嘛，
1: 读屏
0: 跟住
1: 咁
0: 同
1: 边
0: 埋
1: 度
0: 啲
1: 有
0: 即
1: 读
0: 系，
1: 屏啊？
0: 设置里面有一个叫做辅助工具，
1: 哦，
0: 咁苹果嘅嗰个咧就叫做旁白，以前咧就叫做 voiceover，咁安卓嘅咧佢就叫做 talkback，
1: 哦，哦，
0: 跟住仲有其他嘅视障程序员开发嘅一啲读屏软件啦，例如话天眼读屏啦，
1: 嗯，
0: 点名啦。或者系增度啦，呢啲读屏，咁
1: 嗯。
0: 啊唔单止系手机上面可以用得到嘅，电脑上面都会用得到
1: 咁你对未来
0: 你先讲。
1: 嘅科技生活有咩期望啊？嗯，
0: 肯定出咗新嘢，咁咪希望可以考虑到残障者嘅需求咯，咁希望可以更多嘅方便到大家嘅生活咯，系咯。
1: 嗯，咁你希望对未来嘅自己有啲咩鼓励？
0: 希望想做嘅事情都可以做成功，跟
1: 嗯。
0: 住希望可以带俾更多嘅人更美好嘅生活啦。
1: 嗯，好，咁我都祝你心想事成，喺你嘅世界里边，永远有缤纷嘅色彩啦。
0: 好，多谢多谢，
1: 嗯，好，拜拜吓。
0: 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了。

0: 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撕掉女性标签的秦良玉。明年正月二日，拆城观军宴夜袭，玉良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竹等七寨，以骸游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拆平梁玉不言功，其后千乘为暴民所中，与死浑阳玉。梁玉代领奇迹，梁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汉，而道娴雅，而御下严峻，每行军法令，容伍肃然，所部号百干兵，为远近所惮。出自《明史·秦良玉传》。千百年来，无数女性就乖乖地将自己限定在标配的模式里边，从医家学语到待字闺中，到相夫教子，甚至独守空房，她们都活成了社会希望看到的样子。纵横驰骋、笑傲沙场这些事，仿佛跟她们是天然绝缘的。但是明朝呢，有一个女子，她偏偏不去迎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全然按照自己的心思去生活。到了最后，她竟然活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传奇。她就是秦良玉。跟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人不同，秦良玉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官方以将领的身份写入正史的女性。在她之前，很多朝代的杰出女性亦被官方大书特书，但是呢，没有哪个可以以将领的身份与男性同列。由此可见，秦良玉的能力是得到了当时国家机构的认可的。想来和电视剧里面的巾帼英雄一样，她貌美惊人，却又身手非凡。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朝鲜使臣王宗允曾经与秦良玉有过一面之缘，对于她的外形，王宗允是这样描述的：体甚肥大，网巾、靴子、袍带，一衣男子。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秦良玉体型灰梧，完全不似娇弱无力的普通女子，而且从穿着打扮来看，和男性根本就没什么区别。秦良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觉得这个女儿不一样，将来必然会超越她的大佬细佬。二十几岁，她就跟随丈夫冯千乘征战沙场了，打到亳州反贼杨应龙闻风丧胆。年近古稀，她依然活跃在四川各地，让所向披靡的张献忠尤为怒火。五十年当中，他没有体验过多花前月下的甜蜜，沙场上反而是多了一个不让苏眉的身影。晚年时期的林清照经历世事沧桑，别有深刻的领悟。面对朋友家的细女，他淡然一笑，好真诚地说：你都不细了，该学点东西了，我身已老，愿将平生所学相授。对此，细路回答：才祖非女子是也。听了这句说话，一股莫大的悲凉和寂寞直卷而来，让李清照差点跌低。在中国古代，女性身上背负着无尽的束缚，优秀如李清照者似乎亦难以抗衡这个强大的传统观念。 但是秦良玉偏生不顺邪，他不单止有才，而且还要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公元1622年，佘崇明发动叛乱并包围了成都。48岁的秦良玉奉命前去征讨，当时各地的土司都收取了贼寇的贿赂，纷纷按兵不动，只有秦良玉孤军奋战。但是就靠这一路孤军，不单止解了成都之围，还连续攻克了二郎关、佛徒关，甚至收复了重庆。对此，皇帝朱由校大为赞赏，即刻对秦良玉加官进爵。过了没多久，秦良玉就完全平定了佘崇明一伙的叛乱了。此等战功，就算是和一班男性将领相比，亦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对秦良玉又妒忌又惧怕，譬如总兵李维新，平时成日都吹嘘自己几咁强硬，结果一遇到贼军就原形不露了，渡河一战当中还大败而归。回到军营之后，他首先做的不是整顿军马安抚人心，而是紧闭大门，将秦良玉阻隔在城外。但秦良玉是他可以欺负的人吗？在写给朝廷的奏书当中，秦良玉狠狠地批评了这班成日里边作威作福、战场上毫无能力的庸人，甚至直接说李维新一个堂堂大男人居然和我一个女人斤斤计较，如果他晚上想得起自己的这副德行，真是应该羞死。皇帝看了之后，即刻告诉所有人知，必须对秦良玉以礼相待，不得妒忌猜忌，否则定不宽恕。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一个年近五旬的女子，不爱红装爱武装，带着部队高歌猛进，打到贼寇仓皇逃败，令到众多男性武将失色看颜，这个是怎样超凡的气魄和能力呢？当张献忠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到官军闻风丧胆之时，秦良玉这个女人却始终奔波在战场的一线，毫不退缩。面对张献忠的刺杀，很多男性将领都会感到脊背发凉，而秦良玉正好相反，只要是面对张献忠的战役，他都无比踊跃，偏偏要挫张大魔王的声势。尽管秦良玉和他的部下非常有战斗力，但是无奈明王朝已经奏响了最后的挽歌。无论是对待关外的建州女真，亦或是四川地区的张献忠，明朝官军的表现都是每况愈下。1643年，张献忠攻陷武昌，随后率兵再次进犯四川。眼睇见形势危急，秦良玉即刻建议四川巡抚陈士奇派兵守13个关隘，可以有效压制贼兵的攻势。可惜陈士奇完全不采纳他的计策，无奈之下，秦良玉又找到秦案刘知勃，对他晓以利害。听完之后，刘知勃对秦良玉的意见非常赞同，但很遗憾的是，他手下又没有足够的兵马。第二年，张献忠率领大军长驱直入，再次进犯重庆地区。秦良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寡不敌众而溃败。当张献忠攻落了成都之后，秦良玉将部下召集起埋一齐，对他们说：我兄弟二人都已经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身受国恩20年，哪怕是到了现在这种地步，我亦同贼兵势不两立。听完将军的说话，部下的士兵纷纷表示愿意誓死相随，绝不屈服。于是秦良玉就将有限的人马派遣出去，牢牢守住石柱。张献忠率部到处试药，畅通无阻，却从来都不敢靠近石柱一步，是为什么呢？张献忠虽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他知道秦良玉是一个灵节不弯的硬骨头，现在秦良玉的部队一定会抱住破釜沉舟的决心，纵然全力出击打败了他，亦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蚀本生意，倒不如避其锋芒为好。1644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满洲八旗放入了山海关。 过咗冇几耐，崇祯皇帝亦自缢于煤山，留低咗天子手稿。

0: 好，就是最好的自我定义。1648年，74岁的秦良玉去世，这个用一生打破标配，摧毁限制，定义自我的女人，让自己活成了一种全新的标杆。洪承畴和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却依然被列入二臣传。他们没想到自己享受了余生的富贵荣耀，却背负着后世的累累骂名。反倒是大半生辗转奔波的秦良玉赢得了无限的赞美。其实对于秦良玉来说，获得怎样的评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屈服传统，没有畏惧权威，在封建礼教与男权统治盛行的明朝，依然活得胸怀坦荡，潇洒大气。所有的标准、传统、阻碍，其实都是根植在我们内心的顽固的意念。如果我们认为敌人强大，那敌人就真的越来越强大，那我们就感到无所适从了。相反，如果我们充满信心，不去被所谓的既定传统所影响，跟随心之所向，发掘自己的天赋才华，活出无限精彩，那再强大的敌人都是虚妄的幻象，不堪一击。巾帼英雄象征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与男性相似的武力和智慧，更是那种听从自我、定义自我的精神觉醒。秦良玉用一生告诉我们，在觉醒开悟的世界，我们就是无往不利的王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五大莲池。五大莲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市，占地总面积720平方公里，主要的地质遗迹类型是火山地质地貌类。而五大莲池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时代最新的火山群，被誉为中国火山博物馆。因这里有丰富的具有医疗价值的矿泉，又被称为中国矿泉水之乡。园区内有规律地分布着14座火山，其中12座形成于1200万年至100万年的地质时期，2座火山喷发于1719年至1721年，是中国最新的火山之一。区内火山锥体拔地而起，锥体中的火山保存完整，从火山口流出来的熔岩流长达到10几公里，阻塞河流形成了5个串珠状的湖泊，即是五大莲池。这里的熔岩地貌类型多样，有世界稀有的火山喷气锥、喷气碟，有典型的绳状熔岩、翻花状熔岩，以及各种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象形熔岩、火山弹、浮石、熔岩隧道等等。园区内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湖光山色，是难得的科学旅游和休闲度假康疗圣地。地球在长达46亿年的复杂演化过程中，为人类提供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五大莲池就是第四纪火山活动给人类留下的一片珍贵的遗产。这里山兽、水鸥、传奇、石怪、动物，是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保健康疗、科学考察为一体的高含量、多功能、综合型的国际旅游胜地，被誉为镶嵌在欧亚大陆桥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060平方公里的景区内，矗立着14座新老期的火山，喷发年代跳跃很大。由史前的200几万年到近代的280几年前，是世界顶级的资源。这里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分布最集中、品类最齐全、状貌最典型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14座拔地而起的火山锥，山川辉映，景色优美。 声龙

0: 石海、熔岩瀑布、熔岩暗道、熔岩中乳、熔岩漩涡、象鼻熔岩、翻花熔岩、喷气堆叠、火山砾和火山弹等微地貌景观，千姿百态，被科学家称之为天然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五个直水相连的如串珠般的湖泊，是最新奇火山岩浆填塞了浩瀚的远古粒陷盆地湖乌德林池而形成的，五大连池亦因此而得名。它是中国第二大火山演塞湖，池岸曲线变化复杂，有收有放，景观效应极佳。这里的铁硅质重碳酸钙镁型矿泉水是飞星中外的世界名泉，享有神泉和圣水的美誉，与法国的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冷泉。在民间已经有上千年的医用、饮料、洗疗历史，对康复疗养和人类的健康长寿具有神奇的功效。五大连池已经荣获两项世界级的桂冠和十一项国家级的荣誉。这两项世界桂冠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旅游胜地四十街、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矿泉水之乡等等。这里已经开发出七大观光区，其中包括八大景观、一百几个景点。七大旅游观光区包括新奇火山奇观观光区、世界名泉观光区、古火山生态观光区、火山演塞湖观光区、火山熔岩冰冻游览区、龙门石寨科考探险区和火山民族文化观光区。而八大奇观则有红尽陡峭的山巅火口、波澜壮阔的翻花石海、造型奇绝的喷气堆叠、镶花似玉的熔岩冰洞、碧水一泓的天池胜景、云雾蒸腾的石龙温泊、鬼斧神工的龙门石寨、景色如画的群山倒影。这里的四奇四怪神秘而奇特，其中的四奇是水往西边走、车往上坡跑、三伏上冰雪、数狗长绿草。四怪则是饮水能治病、洗泉把疾消、熔岩菜火坑、石头水上飘。得天独厚的地质资源为五大连池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六大自然环境。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天然氧吧，有世界上品位最高的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磁化、矿化、电荷、离子水，有集保健、美容、医疗于一体的矿泉洗疗泥疗区，有天然的火山熔岩台地、太阳热能理疗场，有功能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富有1000到3000伽马峰值的火山地质全池环境，还有不受任何污染的纯绿色矿泉系列健康食品，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综合条件最完善的自然环境理疗基地。神奇的火山环境还孕育着神奇的火山民族文化，若王济世、秃尾巴鲁里大战小白龙的故事流传在大江南北，由中华圣地饮天下名泉、观绝世奇景、听神话传说，真是走遍千山万水，风景这边独好。五大连池不单止火山与矿泉资源珍稀独特，更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史前200多万年到近代280年，复杂多样的火山熔岩地貌和特殊的环境条件，孕育发展了五大连池独特、丰富而又完整的火山自然生态系统。五大连池保护区内有植物143科、428属、1044种，其中有珍稀濒危植物47种，好似石竹、钝叶瓦松、红皮云杉、野生大豆等。野生动物有55科、121种，其中珍稀动物有 麋鹿、黑熊、丹顶鹤、水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蝶类有七科八十种，其中阿波罗蝶是世界珍贵的蝶类。五大连池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北方乃至北温带同纬度地区也是极为罕见的。更珍贵更有价值的是，它再现了地球生命由低等到高等演替，特别是火山熔岩上生命演变的全部过程。新奇火山区的地衣苔藓群落、地衣蕨类群落、地衣草类群落、地衣冠松、地衣疏林、苔藓落叶丛林等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老奇火山区形成了杂类草甸草原、冠松杂类草甸、森林草甸、落叶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低谷处形成了沉水植物群落、浮水植物群落、挺水植物群落、小叶樟苔草沼泽、小叶樟杂类草甸。各种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统一的整体。五大连池地质公园是研究植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演化的最理想的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基地。国际著名的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称五大连池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然史书。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五大连池的人文历史。五大连池的人类文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乌德林的神山圣水是人类繁衍的风水宝地，是北方几个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的发祥地。鄂伦春生活在山上，鄂温克在山腰，大滑尔和满族在湖畔河套。从东湖人到肃慎人，从商代演义文学到道教、佛教的世代言传，北海眼是一个共同的信息符号。陆地北海的大海眼绵延百里，奔腾咆哮，养育住万物生灵，而无数的小海眼日夜翻花，为民造福，治病救命。人们对古湖恐惧当中带着景仰，尽管后来大海眼被新奇火山填塞，但五个小湖与星罗棋布的池泡泉溪，无数的小海眼若存仍在奔涌，人类对它的崇敬之情有增无减。古往今来，每年北海眼桃花水啱落，人们就会赶到这里来举行庙会，端午时节亦会来这里欢度若神日和圣水节。每当此时，山上鼓刹鸣钟，山下杂市繁闹，牛马车、鹿拉勒勒车熙熙攘攘，烧香拜佛、饮水洗泉的，赶集换山货的，采药卖药、睇崩子戏、听书的，算命的，贩卖牛羊马匹的，赛马比战、摔跤的，应有尽有。无论是蒙古包、马架子、绝罗子，定是哈拉边的泥房子，无论是萨满治病，亦或是敖包制、药泉制、圣水制，无论驻守的官军，定是运货的驼队，无论是云游的僧道，定是四海百姓，北海眼药泉就是繁华和神圣的象征，是世世代代北方各族人民心中的海市蜃楼。人们可以不认识官府衙门，但都知道药泉在北海眼、在乌德林、在乌云和尔东吉。好了，听众朋友，五大连池就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嘅游子，淳朴嘅乡音系一泓温爽宜人嘅清泉，柔软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

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带住徐仪则佢哋出门嘅时候，见到管中邪个样好唔忿咁。趁住自己出门嘅时候，佢系细细声同旁边个刀卫兵吩咐咗几句。那个刀卫兵跟住呢，就已经飞快咁向住众富府嘅方向直奔而去啦。佢知道一定系管中邪叫人通知吕不韦，等佢谂办法嚟对付自己。项少龙眼珠一碌，俾佢谂到条计噃，马上呢就叫乌叔将徐仪则佢哋带翻自己嘅乌府，然后呢就同其他人直奔皇宫。呢阵时小盘同李斯咧正咧商量紧啲事情，嗰边项少龙一入得嚟，马上啊向小盘行咗嚟，跟住就话：主君，你如果要杀一杀吕贼嘅气焰，确立下自己嘅权威，而家就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时机。小盘同李斯听到都感到好愕然，项少龙马上将头先嘅事情啊讲一次，然后就行埋佢哋两个身前，细细声咁讲咗一番。小盘听到拍掌叫好，唔使几耐，只听到皇宫之中传嚟一阵楚军出巡嘅声音，百几个禁卫军喺前边开路，昌文军、昌平军两兄弟。项少龙、李斯就前后簇拥住小盘，三百几嘅人马浩浩荡荡咁离开皇宫，向住众富府直奔而去。啱啱好呢嘅时候，吕不韦听到喺管中邪嗰处传嚟嘅消息，话项少龙夹硬闯入去燕太子丹府邸里面抢人，正系怒气冲冲咁行出咗众富府，约皇宫揾朱姬嚟同项少龙算账，点知行到半路，就被小盘佢哋截到影，管中邪佢哋马上就被去路边跪低，只系剩翻吕不韦一个人策马嚟到小盘面前。行完礼之后，睇咗项少龙一眼，先至话：未知道楚军要去边处巡视呢？小盘一听我咁讲说话，已经好唔高兴，心谂：我系楚军，我做咩事使乜你嚟管啊？但系表面上依然松松融融咁话。哦，我正想去众富府嗰度同众富倾下偈啊！吕不韦听到感到愕然啦，主君嚟揾老臣，唔知咩事呢？冇咩事嘅，只系听讲丹太子去众富府上住咗几日，寡人忽然间好想见佢，众富请你马上安排佢同我相见啦。吕不韦又估都估唔到。小盘居然讲一件咁嘅事，佢要我府弟之中同太子丹相见，分明就项少龙梳摆，想夹硬将个太子丹啊救翻出嚟啫。佢双眼之中杀机一闪，冷冷咁话：丹太子喺老臣嗰度住咗几日，咁系事实，但系佢似乎好唔惯，好似想走咁啦。唔知而家仲有冇留喺老臣府内呢？跟住一拧转头，向跪喺路边嘅管中邪就话：管统领，仲唔快啲替楚军去查下，丹太子仲有冇留喺度？小盘同项少龙交换咗个眼色，估到个吕不韦老羞成怒，已经动咗杀机。而家叫管中邪翻去，唔使讲都系杀人灭口啦。于是佢冷笑一声话。仲父讲嘅说话真系奇怪，唔通人有冇留喺你府上咁都唔知咩？要知道丹太子系嚟吊祭先王嘅，乃系我大秦贵宾，如果招呼不周，连寡人都有责任呢。昌平、昌文，你两个陪埋管大人一齐去睇下。吕不韦啊，点都估唔到，个项少龙一翻嚟，小盘啊马上好似变到另一个人咁。唔单止唔卖佢账，而且说话之中仲充满咗责怪之意，一下子啊哑口无言。结果呢， 管中邪亦都冇符俾昌平君同昌文君两个夹住，一齐翻去仲副府啦。小盘等佢哋一走，自己马上一夹马腹，就向住仲副府直奔而去。大队人马只好继续前行啦。吕不韦又有咩办法呢？只好亦都跟埋喺小盘旁边。项少龙、小盘、李斯佢哋三个睇到吕不韦嗰个尴尬样，都心中好笑。今次呢个吕不韦之所以哑子食黄连啊，最大嘅原因呢，就是道理上企唔住脚。你夹硬扣留别国使臣，呢、这个自己都唔啱啦，仲有乜好讲啫？仲未去到仲副府，昌平君、昌文君啊，已经保住面色苍白嘅太子丹喺府内行咗出嚟啦。小盘拍马行前两步就话：丹太子别来无恙啊嘛，寡人招呼不周之处，请太子多多包涵，千祈唔好见怪啊！太子丹呢一次俾吕不韦软禁之后，本嚟已经感到凶多吉少，而家见到呢个管中邪迫于无奈，俾呢两个后生仔啊将自己救咗出嚟，而家喺呢边又见到项少龙，点会唔明白一回咩事啊？讲咗几句客套说话，马上就拧转头对吕不韦话：半年几以嚟，多得仲父殷勤款待，第日呢，我一定会有所回报嘅。吕不韦啊，当然知佢讲紧反话啦，但系事到如今，自己亦都冇晒办法，哼一声，索性连答都唔答佢。小盘见到吕不韦呢，哎呀，冇晒自己苦，而且呢一下呢，好似斗败咗个公鸡咁样，索性拧转身问佢话：仲父唔系要入宫嘅咩？不过唔知道系见太后啊，亦或想见寡人呢？吕不韦即时啊冇声出，估唔到啊呢、这个小盘啊变得咁犀利嘅。而家如果自己话要去见朱姬，咁即系摆明要喺朱姬面前搬弄是非，要告佢呢个储君嘅状啫。但系你话如果要见小盘，咁而家有咩说话好同佢讲呢？只好尴尬咁话：老臣只系想同储君同太后商量下左相国同大司马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啫。小盘冷言话：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寡人已经有咗主意，听日早朝就会公布。仲父，请。吕不韦听到咁讲，就知道有啲唔对路啦，好愕然咁望望项少龙。项少龙啊，微微一笑，一句说话都唔讲，索性呢，搞到个吕不韦啊，觉得佢高深莫测咁嘅样，佢心里边暗暗好笑。呢云你自己终于领教得到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嘅霸气啦啩？小盘见到整到吕不韦进退失据，自己佢面前啊耍够咗威风，个心都唔知几咁疏爽啊！跟住佢就话：哎呀！我忽然间谂起一件事，不便久留。丹太子，等项大人替我好好款待你啦，我要回宫啦。然后策马而去。昌平君、昌文君、李斯佢哋即刻跟喺后边。项少龙见到吕不韦，睇出小盘个背影啊，成个呆晒，亦都淡淡咁对佢话：仲父请啦，末将告退。跟住你都唔理吕不韦，带埋太子丹以及一班铁卫就即时走。翻到乌府，马上就叫徐侧佢哋相见。徐侧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吓佢转个身啫，已经将自己嘅主人救翻翻嚟，人人都非常欢喜啊，感激流涕。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嘅心都挂住远道翻嚟嘅赵雅，以及好耐都冇见嘅乌廷芳。仲有就系腾翼过继俾自己嘅仔项宝儿，马上呢就等佢哋慢慢相见，然后将招呼太子嘅责任交俾陶芳、腾翼，自己即刻就向内宅行过去。一翻到自己住嘅隐龙别院，跟住呢田征、田凤呢两对孖生姊妹听佢翻嚟，就即刻飞跑出嚟，扑入佢怀抱里边。哎呀，两人高兴到系忍唔住喊起上嚟。项少龙揽实佢两个。行入大厅，只见乌廷芳、纪嫣然两个正喺度倾紧偈。项宝儿啊，就嚟三岁啦，正系挨喺纪嫣然怀抱里边， 都唔知几咁依恋啊！乌霆锋一见到项少龙，哎呀，即时乜都唔记得啦，跳起身向佢扑过嚟。项少龙即刻放开田氏姊妹，揽实佢，然后就话：点啊点啊，隔咗咁耐冇见，挂住我啊嘛！乌霆锋一边流眼泪，一边埋怨佢话：你呢个人啊，一去去咗咁耐，家中算肯翻嚟啦咩？大家非常欢喜咁倾咗阵偈，纪嫣然就话：好啦，你快啲入房睇下雅姐啦，佢都应该瞓醒噶啦。项少龙听到窒一窒，佢知道赵雅冇瞓午觉嘅习惯，雅儿佢唔系有咩唔舒服啊嘛？纪嫣然神色一暗，佢话：佢身体好虚弱，你快啲睇下佢啦，佢等你啊，等得都唔知几苦啊！项少龙即刻入咗后边嘅一间静室。呢个时候，赵雅仲系瞓得好冧，仲未醒。有名婢女喺旁边看护住佢。田氏姊妹呢，知道赵雅为项少龙受咗好多苦，咁当初因为唔想连累项少龙，被逼出仕魏国。后尾孝成王一死，韩晶呢个太后呢，因为以前啊妒忌赵雅，所以马上就派人向魏王要索取赵雅嘅人头。好彩当日项少龙啊救个太子曾，以及呢龙阳君同佢有深厚嘅感情，咁先一力照顾住赵雅，等到项少龙派人啊将佢接咗翻嚟。田氏姊妹知道项少龙同赵雅深刻嘅感情，亦都知道而家赵雅呢其实已经系病得好重，于是即刻就拉走咗嗰名婢女。等房间里面只是剩下他和赵雅两个。项少龙坐到床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为了自己而承受了很多灾难的美人，他心不禁一阵隐隐作痛。赵雅明显瘦了，块面带着一种很不健康的苍白，少了往日艳丽的容光，但就多添了几分潮水的清秀颜色，看到项少龙的心都痛啊！雅儿，雅儿，项少龙伸手轻轻地摸着他面上的几缕头发，好心痛地叫住。赵雅终于慢慢醒，擘大眼，一见到项少龙，哎呀，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即时挣扎着坐起身。即刻就扑咗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亦都忍唔住啦，即刻将佢揽实喺佢香唇之上痛吻起身。本嚟赵雅嘅身体好虚弱，成身冇力嘅，但系而家一见到项少龙，都唔知喺边度嚟嘅一把力气，即时啊揽实佢，热烈咁反应住。
3: 哎呀，我嘅男人，你终于翻嚟啦！你点解喊啊？我都未喊呢。
2: 项少龙瞓喺床度，同佢瞓埋一齐，两人面面相对，双手爱抚住赵雅动人嘅肉体。
3: 雅儿，
2: 雅儿，
3: 你瘦咗啦。系啊，我为咗你呢对顽皮嘅手着想，已经每日强迫自己食啲嘢噶啦。你仲要怪我咩？你记住唔准翻人哋嘅旧账，以前人哋同你啲唔开心嘅事，一句都唔准提，一句都唔准提啊，好吗？
2: 项少龙见到佢双眼之中异彩连连，个心都唔知几咁欢喜。我知啦，我知啦，你听住，你一定要快啲好翻。然后陪我游山玩水，尽情地享受下人生。赵雅微微一笑，
3: 唔得噶啦，我知我嘅病系唔会好噶，不过能够喺最后嘅呢段时间同我最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咁老天爷就已经对我系好好，佢唔争我赵雅啲乜嘢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佢心头涌起一阵非常强烈嘅不祥之感。你点能够讲啲咁嘅说话？
3: 我唔准你讲啲咁嘅说话，你会好翻噶，你会好翻噶，雅儿，你感唔感受到我对你嘅爱啊？我对你嘅爱就系天下间最好嘅仙丹，最好嘅药，比乜嘢医生都要叻，都要好噶。系系，你扶我起身啦。瞓到人哋都唔知几攰啊！
2: 项少龙连日以嚟一路都兼程赶路，咁兼及今日成日又同其他人连场咁斗智斗力，本嚟真系好攰噶啦。但系听到赵雅咁讲，即时撑翻起身，将个拦腰抱起坐喺床边。赵雅轻轻咁揽住佢条颈话：
3: 我哋去外边行下啦，好嘛？哎呀，你睇落雪啦！
2: 项少龙望下窗外，只见朵朵嘅雪花真系慢慢咁飘紧落嚟，唔忍心逆赵雅嘅意，即刻就攞件斗篷同埋厚披风过嚟，将佢成个人包到实一实，先揽住佢向院落嗰度行过去。佢一边行一边好关切咁问：
3: 雅儿，其实你觉得？身体边一度唔舒服啊？你话以前啊，我就觉得自己全身都冇乜力，坐喺度企高身咁都会头晕嘅。有时一谂起你，成个心都会痛啊。但系而家都好翻啦，仲好想食嘢添。
2: 哦，咁我即刻叫人整啲嘢俾你食啊！你中意食乜嘢呢？
3: 唔系真系要食，只不过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啫。而家我净系要你揽住我，咁就已经足够啦。我知道你仲锡紧我，爱紧我，咁我嘅心就好满足噶啦。
2: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嘅面容。见到佢本来好苍白嘅面色，而家忽然间红润起身，双眼居然闪现住令人惊心动魄嘅奇异嘅神采，嗰啲本来消失嘅艳光，好似系重新出现啦。佢嘅心不禁一阵欢喜，一时间乜嘢说话都讲唔出。
3: 赵眼话：赵大佢哋对我忠心耿耿。你睇下有咩事啱佢哋做噶啦，就叫佢哋同你效力啦，吓、啊！仲有啊，我佢哋为咗我，到而家都仲未成家立室，你嘅心愿恐怕要靠你为雅儿完成啦。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好似交托后事咁，不禁成身震一震。哎、雅儿，我都话过唔准你讲啲咁嘅说话噶啦，你好快就会好翻噶啦，你知唔知啫？你好快就会好噶啦，
3: 系系啦，你睇下呢场雪几咁靓，佢将人世间所有丑恶嘅事都净化晒啦，少龙。我虽然有个好多个男人，但系我而家都已经知啦，我真正中意嘅只系少龙你一个，其他人我都唔记得晒噶啦。本嚟喺大梁嘅时候，我就已经应该死噶啦，但我知道我仲会有机会再见到你，所以我先夹硬咁撑到而家。头先如果唔系你嗌我，恐怕我唔会再醒噶啦。少龙啊，你唔好喊啦，好吗？
2: 讲到呢度，赵雅轻轻咁伸出三袖，为项少龙抹咗佢眼角嘅眼泪。项少龙听到佢头先嗰番说话，只觉得全身冰冷，心如刀割，但佢好清楚。 赵雅讲嘅呢番说话系真噶。佢个病其实已经好重，只不过夹硬顶住一道气，系想见自己最后一面。而家佢面色红润，双眼重现神采，其实呢一个正系回光返照啊！阿姨，你唔好吓我啦，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喺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好美妙嘅嘢等住你去品尝、去享受噶，好唔好？赵雅柔情似水咁微笑住话：
3: 系，但系我唔知听边个讲过，佢话美丽嘅嘢总系短暂噶。我仲记得第一次喺邯郸街头见到你，嗰阵时你衣衫褴褛，好似好落魄咁。但系你嘅人企喺嗰度，就有一种任何皇室贵胄都比唔上嘅骄傲嘅飒爽英姿。喺嗰一刻，我就已经爱上咗你，无法自拔咁爱上咗你啦。我仲记得你后尾为我作过嘅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几咁靓，几咁靓嘅诗句啊！呢个系我一生人之中听过最靓嘅情话。人哋之所以狠心留喺大梁，就是因为呢两句说话。我同你相逢过，相爱过，咪已经胜过人哋过个千世百世啦咩？不过我最后我都忍唔住要嚟见你，小龙。你仲记唔记得你讲过蜜糖嗰个预言啊？你就系我嗰滴蜜糖啦。你而家可唔可以嚟锡下我啊？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个心啊真系碎成咗千片万片啊！佢心里边真系百感交集，含住眼泪，佢慢慢咁吻上咗赵雅灼热嘅香唇。赵雅热烈咁反应，佢个呼吸出奇咁急促，然后成个人一软，轻轻靠咗喺项少龙嘅怀抱里边，佢个嘴唇冷，慢慢咁转冷。项少龙渐渐亦都觉得有啲唔妥啦，马上离开个嘴唇，仔细咁一睇，先发现赵雅已经断咗气啦，但佢嘅嘴角仍然挂住一丝满足幸福嘅笑意，个双眼轻轻咁眯埋，佢似乎只系瞓着咗，好冧好冧咁瞓着咗啫。但系项少龙佢就知道赵雅永远都唔会再醒，佢能够将生命延续到呢一刻，只系靠住一啖气，靠住夹硬咁想见翻佢最后一面嘅呢一啖气啊！赵雅一死，使到项少龙感到自己喺邯郸城嘅过去，亦都随之埋葬。同自己有关系嘅三个赵国嘅皇族美女，赵倩、赵妮、赵雅，先后死咗啦。每一次都狠狠咁打击住佢，到而家佢已经麻木，佢个哀伤太多，佢太攰啦。就喺呢一日之间， 佢睇住陆公同赵雅先后辞世，呢两个人嘅过身都系咁突如其来，使佢再亦受唔起精神同肉体上嘅双重折磨咯。佢将赵雅嘅后事交咗俾陶芳佢哋去打理，然后依照赵雅嘅遗愿安抚咗赵大佢哋，就再亦支持唔住呢番房里边痛哭咗一场，跟住沉沉睡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神鼎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鼎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吗？本报道更更最理解都市之当有好多人会向往纵情山水江清更大自然界向爱生活，有好多人盼望着为理想远离喧闹，追求内心界平安喜乐。到中国界吉林省同会市同会馆组织为感恩抛弃喧哗归于长街等道投影面，下半将咱跟随记者脚步，直

0: 动行进一个世界。从东国吉林省通过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老街街城区，已经顶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通过关过松顶东面村一座唔知名个山脚下，如果能引起这连松落挂入口子后不起迷蒙，远处传来了刮草机的轰鸣声，轻声默去，直到耳朝震动。忙地刮草街工庄大行，就是此间往来清泉街现金柜。
1: 我住这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地儿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0: 现金柜搭，我徛到一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吧，无空地，所有空地基本拢满了。到承包山地之中，现金柜是顶级街一位修车的师傅。每日都跑来半个唔爱各式各样嘅摩托车，这些日子这个过就是半年。因为当时是到香港长大，伊始终怀念着老家时阵无休无力嘅生活，希望能够再次界回归长乡。2008年，到妻子界支持下，现金贵失去了工作，到通惠贵承包了这片宝山地。顺了一处一位平坦的地方，去了一间老式的平房，甲妻子一同过去了归隐山林的生活。山林内边并不介经济林朴，甲冬草野菜拢是现金贵从各地学坑杂志间偷来的经济账目。现金贵大，
1: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7亩。
0: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有60-70亩，冬草叶拢是正道林矮界，我比之现在差不多有4亩地，叫去个山背坡住一亩瓜地，三枝高叶草有3-4亩地，去个林矮线有50亩，东线其他物拢是冬叶菜，果树、奶、李、沙果、苹果，非常多。日出之长，日落之息，为着大山庄是现金贵每一届生活开支。现金贵将这座山比作家己的一侧边，每日用一届小粉面甲德涛到八宝山地前十月写诗，唔仅过尽了值得向往的生活，还增加了家来个经济收入。到大山另一边界门包顶半个现金贵养食界正八平只董华胖，每日天正开始光，如背向大山深处，来来回回界不停界忙碌的采蜜。当记者问到这个胖岛差不多能有几多只胖的时钟，现金贵答差不多有挂平只吧。这个胖阿崩大坤水坤。彭芳好就是大坑，这个街面温非常好，平均这个岛也得有30公里。同地来来往往的彭坑，现金贵的心来比吃了比花点。回去当初养食比彭的原因，就是为了忙改妻子健康问题。为了能将妻子吃成上好的彭饼，现金贵通通背了老乡董华彭。开始忙熟地家己养棚，无想到日养做习惯呢。唔请妻子嘅老门对解决了，现金贵也成了十里八乡嘅养棚领袖。现金贵答：，日台我养棚，昨天时就搬到唐来个养，明天时就搬回一个新厝来搬。如果你搬到好嘅话，和十挂工兵再嘅棚已食到顿去。随着棚坑界不断壮大，东华棚每年拢得搬挂次岛。每当搬岛的时阵，现金贵拢会顶着烈日，全身包裹到严严实实，将体材准备好个衣箱、大盘子，小心翼翼地跨到那个棚岛间界朝基顶个。现金贵呾，日内岛已得搬岛了，改跨到。只个让伊自然去崩溃，唔需要人工去干而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后，就将只个碗随便放到一个桶内边，只 也造成了直棒倒了。

这里东华旁的本三四次一直到这个卡拉克之后就会去采笔了。麦托现在龙是旁的新恩秋为新的登朝开始养东华旁的时候新为门家行的现金贵第四只了不及口头。现金贵答我的门队在了。此旁是非常不用改革我这个旁养了直到就包括了。然后我从头再来，所谓直前，我老是家己去蒙索出来个，得够时间。用现金贵家己回答，伊只个养胖领袖是自黑成菜个，严称对别胖生话涉涉资讯研究，各种养胖个小兴兴竟成了铁轨，别胖生活录甲出胖录个独家画报。现金贵因为懂得摩托车个修理技术。以白龙旗各种其海食比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伊就先出了背身的养胖的利器，叫等到手开用来一扎胖配个机海，伊就家己混了直头装置，利用注射器的原理，将这配头个架子个瓦上，让一胖必配个肝脏必得生心又生冷。想将现金贵第二届还是山坡顶半届直观改用五套造界蘑菇屋挂根更改搭起来的困格直年以现界配格改到顶半个既环环又环好又家乡界处就做好了西江西下忙了整这个现金贵等到一届所以称来半个寄送是你家几届小兴明成空界密棒网络计算也之间，临江将是以南界各种潮棒甲东潮界随风摇摆。现今贵夫妇界随棒子顶杯升起了炊烟，以南道家己界随天地来杯享受的平静，只有点灭界幸福生活。现今贵的南把的想开心灭界呢，就是喜欢家己南做个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上山去翻一翻，到林子来搬一个下一个，心情马上就好了。到这个咸叮当就到山顶个走走着，觉得非常舒服。

0: 整体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体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地动植物到河南境内有一条流淌流两千多年的河流叫如何它是上早交通五块的村里高河但只有作为一个不临海不迎宾的来历城市要接着叫如何的村里高河道变成港口城市随着叫如何同伴和地球港的建设和文化东莞水运复兴已经全面起始。下半阵子，陈朝泰就带落去感受开春天的荷花。
2: 哎，打架了，打架了！哎呀，
1: 陈朝市汇集区上文欧前段春光正好，阳光到后面拍出了一束束红光。到后面顶半个，一群大咖随便撸只佬对赌大脑。念名爱好者李永兴频频按落了河线机的快门。
2: 你看，这个时候逆光它是非常漂亮的。
1: 乐台，这个时候逆光已是上映的。上红欧为伊大周期花园口顶行水村，这个是叫如何甲所属何界交汇处。李永兴到欧边总是有收获，只有白相界吹焦。骨髓稀稀解绑髓压面个动手来了只关注隔起好线机左边好到回线压个好线到这后生人个目来行水村这个特线一直是照想加红镜就来中望白日每关不断每间合会心影这是这个从你中个这个台州大行历史学院教授邓龙邦不止一次个来到过行水村，史料记载叫如何？往昔召集听经，正可伫行水顶。行水顶就是如今个行水村。伊答：
3: 加路河，我顺着河走过，我顺着河一直走到周口去。
1: 加路河，我顺着河行过，我顺着河直直行到周口去。也该当就是将五号的水系、淮河的水系沟通了起来，形成了正多七点的城市。桥墩大、朱仙顶，稍微七点城市，拢可以通过大钟进淮河、桥墩去，然后到小北欧来半个，进到大运河来半个，然后再进到长江去。但只要爱发展自己最用的门队，关键在改革自己最的门队，在西岸保护叫如何健康的棒岛和充足的水量。梁兴建构了叫如何十年来的水，不仅见过从天高科技的中，大学毕业之后，伊留到郑州工作。2014年，伊搬到郑州滨河路这个小区来个居住，甲叫如。

0: 不好的直线距离不到300多米。两兴的客听听歌就是走路好，四山在往右偏一点，眼前就是一家养德店。直到今天，两兴欢迎脑部族听歌起笔，现生的好当前不该有准开过。两兴答，那时中老爱家和正拉起水龙摆到来半个去，甚至换一个养德店。我时中直到昨天是头黄往小区内拢能偏到遐草皮，为将近独两片拿起随意宽度，河道界左最严冻，前腰个清水到了之角主捞主水，接坡个污水连永远不断。但就此走路好种下地理讲听建设管理计划局长听到国记得，自2014年自转界走路好是欧潮界固态界，伊答。
1: 经济转型期有很多侵占河道这种现象，河道漏水了。
0: 经济转型期有好在侵占河道界之间影响，河道破水了，就势必造成河土难进。到了九十年代，一定小闸房、小河灯、小钢枪遍地拢是，这条河就变奇异变潮流，生态恶化，黄风飘纵，阻来阻隔，崩溃缺失。基本上到了九十年代，这条河就断流了。到历史地理学者邓龙峰认同，走路河的断方乃至断流，关联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历史上走路河是东莞地区甲东南沿海界重要水界通道，水路造就了走路河流向商业、城镇的环境。此后河道泥沙恶化。老池界地理由老池停班，整南城鼎湖界沿河地区即便陷入了点缩。东莞水运界水落甲气候密切相关，但走路河成为臭水沟，再以气候难以开开掘。2016年，东洋环保督察直指走路河作为第一潮池湖界主要河流，严重污染问题值得保持到解决。阿水从今年开始，单州陆续投入了沉到900英寸，并以走路河单州等96公里界河道综合治理。八级贴钱是上早提前热天监测之证，贴钱对象包括两兴及湖南湖根界养德店。无论地造城市，设备贴钱政府部门拢爱充分高估到可能我界作浪，直到走路河河边头，听到讲。不过感慨的因应了甚至变化的这句话，钱爱当爱家生。伊答，导致三国界铁钱国厅等等无五九非常大的阻拦，老百姓拢会知，外资了好，高级界生态建设拢是为家己好，拢是家门口的事。老百姓对这件事非常拥护，这样工作进展也非常顺利。走路河全山河道呈个土崩梁，将近四川文邦。故事吴淮河同去二省几次，密集到哪个责任？田梁土崩如何处理？你考验了直到哪个地位？听到国答，若土崩如果累成10米宽、6米高的山，能从南州直接累到北京。最终，警官加保护方案被采纳了。听到国答，
1: 利用这些土房，在加路河两边打造景观，这样就
0: 连接土方到加路河南边打造景观，接下就形成了六山六坳六道六岭12圈，接下这个新界加路河界山水格局，实际上对这个大地也是一种保护。然后景观布局，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南边应该没人。今次真正八年界提升努力，到了2023年，只点台中人向走路河界集体奔赴有了美好结局。河道甲湖泊界所谓杂八界建设，沿海最污地污最远的引进生态界地理景观的历史。台中市走路河综合地理讲厅建筑管理局综合保部长白硕峰实施每日行。每个月进店，接班的时阵，以为责任工程界顺利完成热切结，落班之后，因发现在倒推推走路好，伊答。
2: 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家乐福去玩哈，有一次带着俺牛，
0: 我时
2: 俺牛
0: 阵
2: 来
0: 我带着
2: 了，
0: 老公
2: 妈妈，
0: 去
2: 家
0: 家
2: 乐
0: 路
2: 福
0: 好
2: 是
0: 搞
2: 你们
0: 的
2: 干的？
0: 套，
2: 我说是呀，
0: 为此
2: 呀，
0: 带着
2: 当时
0: 我
2: 就
0: 老
2: 是
0: 公，
2: 说话那种
0: 我
2: 表
0: 老
2: 情，
0: 公答妈妈家乐
2: 然
0: 路
2: 后就
0: 好是恁做的，
2: 骄傲自豪
0: 我
2: 的，
0: 那时
2: 特
0: 呀，
2: 别的就开
0: 当
2: 心，就
0: 时
2: 觉
0: 冷
2: 得
0: 在
2: 我
0: 打，
2: 还
0: 老公
2: 脸上
0: 打有
2: 有
0: 何种表情，伊特
2: 脸
0: 别
2: 上
0: 个
2: 有
0: 骄
2: 笑，
0: 傲
2: 感觉这一
0: 自
2: 路走
0: 豪，
2: 来这么多辛
0: 特
2: 苦
0: 别个
2: 呀，
0: 开
2: 因
0: 心，
2: 为特别
0: 就
2: 是
0: 是爆发恩格
2: 因为不
0: 眼
2: 同的
0: 来
2: 客
0: 表达
2: 群，
0: 出来
2: 全
0: 何
2: 中
0: 种
2: 文
0: 样一道
2: 两
0: 明
2: 三
0: 顿个
2: 遍
0: 开
2: 走
0: 心，
2: 过加鲁河畔，
0: 所以。刚
2: 他
0: 刚
2: 看
0: 接
2: 到
0: 老
2: 的
0: 家来，
2: 是水
0: 虽
2: 田
0: 然
2: 流
0: 辛
2: 畅、
0: 苦，
2: 周
0: 但
2: 详、
0: 是
2: 我爱
0: 你
2: 的
0: 非
2: 可
0: 常
2: 乐。
0: 得的。因为唔当系开到唐龙邦，我到这边边界行过，加鲁河个边头，伊同一个解释，水山流淌，就惊无解个可能。一旦
3: 恢复原来了，那些旧有的航道以后，你多方便呢？交通
0: 分为
3: 来
0: 个合作
3: 古
0: 个频道之后，
3: 非
0: 常
3: 方
0: 便，交通个成本就降低了。
3: 富航的
0: 加
3: 入
0: 后，
3: 经
0: 过
3: 改
0: 合作，同
3: 业
0: 界
3: 流
0: 通，主要拢是
3: 县
0: 城。
3: 福
0: 邦在
3: 改
0: 革之后，
3: 区
0: 域发展甲其他地区发展唔更换个问题，将城市甲县城之间个发展水平差别改尽量缩小。研究加入后，同邦甲内州乡建设被设定了河南水运十四五规划。2024年河南省政府监督报告明确。启动加鲁河同潘甲南京港项目界再起工作，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河南省的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港潘海事处副处长很激动的，南州将由此变成港口城市。一旦河南界这个最起的规划目标是直从三花到钱塘岛，启动加鲁河是上主要的一条钱柳塘岛。这条钱柳塘岛通到南台州，南台州从无水港变成了有水港了。假如好通潘，伊可以交通五号水系、淮号水系，然后长江水系、三大水系相贯通，使台州有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东方出海新通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

0: 世界蝶声，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研究生麦成汤成就他力量，直播一十五支三十六个节石六点公音三点直播静音六十三次音直播一十三次数今年就会五号直到研究中国章麦年末收官年六项目节行索十等等等能够超突停之处获得了年度切位本期章麦直接到人生梦的每秒高声来播成黄破浪

大妹当国寂寞成荒，到上有外婆胎前，仔仔个妹不断被定缩、被定义、被推强，成床咩等梦，不断对我仔仔梦已将到台顶为大家向着精彩表演。当立功刘安行索过拍听，第二戏用最后一碟唱秀，彰显了新来个侠士精神。假装在出国的公主们是公主，还是家己骑士？七妹石顶顶何杰出门者，生下令闯王高气风，因光碟舞之风抢跳一曲，月亮之间温馨又开心。当好舞上王者，王阿嘴来你靠帮你挡，因家己故事创设了音乐家 ，This is me， 向来流量，切得漂亮，是属于伊那个贾玲玲。

恩家妈怕遭家裂开这个波胎，我自我都怕勇气，我本会勇害一击。从草来扎高，且白做白年，到我的刘总光顾的当好物，到采访之当表示，家己没有写过的曲，光顾。唐安，这是一趟小我默默里听。伊答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竞技的人，不是一个特别适应比赛的人，所以我好接到任何电话去谢谢这些事情的结果。

我家口南起跑过的当理工，包这次生活不太像往生了个真不当内向挑战，阿将喜欢该人梦推高了又更多名，配给家己做喜欢加做过挑战个舞台，一旦我对街个大家下载开嘛是画做数，再告数再告帮帮，我家的这首歌是直到红嘴念，对我来打过挑战。 但是我跨过去了，高流高级破坏的时候，对我来打是接不一样。其实成团呢，对我来打是个大挑战。到这些大时间来帮我准备写舞台，最东西个或是我的画脚舞台，把画脚带到

不太解是我的心愿。祖国大在这个不太做过挑战，我觉得每一届拢会夺去我新的成就，多谢老姐挑战当兵役。

一零一零年六月，农村城将来中国对开开播，因三十几只在城村开娘学了被借界关注的角度。时间来到六七零二四年，不当雷兴，不当年后的姐姐们，不断到城黄埔台前挑战家己，定说家己。不论城村二号，龙江广城推高属于三十几届能成为六。

交流对我开，怎么已经通过来自世界各国的创意等界能善成王舞台表现及盛况来听，传递能善空体的真心风貌。当时怎么以中国传统及制作开作为公演组队，我到舞台界用一了戏剧、民族歌、四部舞术，并结果当红每刻闻遍王数。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拓宽中华文化界、传播边界，也将中国优秀文化交流之风到舞台前流动。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张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3: 别响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欧洲东歌，爹起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宝来乡，是在大地山风情的南麦东。人一起来了解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区长铁炮亭。这次人将跟随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铁炮亭当年字的历史和建筑特色。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跟我们拍地山译文，家事切切莫走吞，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地界场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我是米酸界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琵琶亭。当一个起义的生活者当，那是个陪我们去交流琵琶亭的旅游。

0: 也配合了大政府的同时和大动作，提破的利用率跳行了非常好的发展势头。比如大提破的东林寺，它是位于顶东南面桂林山，左西北向东南，相传古的时候东林寺建筑规模比较大，有99座。这个时候显化非常旺，随着历史的变故，时代的推移，这个寺院已经是日渐破旧了，只留下了中意之作。到了2003年，由佛家信徒修行寺院，经过多年来的斗志修行，这个东林寺已经是奋进直线，也成为了提婆殿又一个旅游的圣地。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业和提婆殿文化总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走走东林寺，了解一下东林寺一个历史和一个建筑特色。
1: 好，那好，平蒙介绍呢，很结噶啊，邓校长也是来交流一支个一个高字，叫做邓林字哈。现在直达是蒙个地带，这个邓林字呢非常阔哈。而且呢，修行的也比较好。现在这个邓林字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的呢？
2: 这个邓林字呢，就从这个南地州府志甲海员古志啊记载在内啊。嗯。邓林字呢，在南朝开王时，建有这个时昌四百余亩。即系佢即系地州府志甲海员古志嘅记载，就单单谂即系邓林寺往来讲呢，就到即系五道十国啊嘅起工，据说呢到这个东西，这个邓林寺呢建有99座，到建嘅时候呢比地州开王寺还大，规模还大。现在呢就当经过这个改皇之后呢，就只保留着一些这个只破厝倒地，甲有一间这个东厅。即係當天呢，作為往培學校、啊，當時當林寺五百年呢，就到這個培學校。一當林寺呢，就本會建名，即係話受夠這個破壞，之後現在就從直到遷，從直到遷這生意，經過了這個師傅名校、石名校，來這個上山呢就打旁班，啊，六界山就來這個皇帝這個六祖世界就弄這個好叫福星啊，出弄個朝拜。最后呢，经过这个华侨啊，搞那些当地抗争啊，各地那块就现在就在挂狂讲，讲后呢就讲了这个现在二个30多亩，就准备啊来再讲。现在这个大乡部队已经完成，现在都讲制作上半个采访。现在这个当林寺呢，一个讲声呢就使弄这个地方呢，即佛家文化就在定心放光彩啊，这些。
1: 搭入这个东林寺哈，到这个左边呢，还有个一个东林寺个全景图哈，这个是不是也全景图？一只全景图呢是有非常在落啊，就是但首先走个东林寺个兴，就是这三样，这个呢有一个在落呢，大概。
2: 对，这个这三呢，能有一个后座，了就只在后，在后隔两座，还是等顶边呢就个大门，了还有。个高楼个正楼，
1: 即系洒落哇！而家洒落，另外两块有楼层，块有间落，
2: 是。
1: 中间呢是啲五六落，即系夜晒嘅规模，
2: 是。
1: 所以睇起来呢是比较多嘅，
2: 大兴。
1: 今日就坐直到搭接之嘅登林寺来参观一下寺内嘅一撮景色。搭接之嘅登林寺嘅大门呢，就是来到了直条之嘅走廊哈，之嘅走廊就通往之嘅寺正方哈，正方呢之个有一个险路，非常大街嘅险路。这个是西式家户，这个时候呢，人也来采访第一这个当林寺来拜个师傅了哈。师傅啊，遐请问一下，这个当林寺这个大雄宝对个正对呢，供奉的是伫一位佛祖呢？
3: 释迦牟尼佛呢？
1: 释迦。
3: 了三宝对呀，阿郎宗家个家呀，宗家里头。
1: 每年呢，什么时候组织出信徒会来这个拜祭？
3: 7月15日，佛诞生。六啊！每月有发花，现在每月有发花。
1: 每月花就三有发花。
3: 三天发花。你四月朝八就释迦福，我这个太子也生啊，就一出世到印度啊。六2月朝八就一出家日，12月朝八要成道。
1: 所以每年红日三日之内，这个信徒就上座，是咪就或者人都来这朝拜？好，现在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大雄宝殿哈。大雄宝殿呢，现在就攞住修着灯。大雄宝殿咩特色啊？
2: 这个建筑风格，伊这个就是根据咱这名道个建筑风格，高式高样。因为这对个门呢，这对门呢有一间有八条呀黄梁个条，
1: 是已经不要狂恋爱跳都来。

0: 女主持女香包都做到一个纸条，
1: 啊，做纸条，
0: 所以呢，家己讲哇，非常雄伟壮观，
1: 那正做呢都是红白，啊，来做新个，
0: 至少梦都是红白做，
1: 全部红白捏啊，条啊，全部条
2: 条，
0: 哦，那到这个捏子顶那方有非常做个雕刻哈，至少是咪个，至少是白雕，
1: 白雕，全部白雕个。
0: 大雄宝岛一个左边呢，有个一个佛灯哈，即个这个佛灯是什么形呢？
1: 这个佛灯呢，就是朝专门石了这个朝一十五，上南星两支砖人来这个祭拜，搞来这个做佛骨个，还地煞。
0: 但是这个佛灯呢，咱就推到这个翠秋观音来塑像哈，这个塑像呢是非常雅个，然后哇，这个佛灯呢装潢的非常雅，但是门人就烫着哦，然后一个呢烧啊非常白哈。到这个佛灯个正东间啊，就是看有地藏王菩萨个塑像，上边呢还有八十大佛。
3: 这个当林寺是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属于古代德州开元个驿站。一到元朝文亨六年建当林寺。到这个当林寺有一个传说，就是到清朝初的时候，这个寺个主体心怀恶念，附近个农民经常来受到伊个迫害，所以官府曾经下策派兵围剿。放过些字，最后呢就支撑下家庄的后庄两百地方。直到交流清朝光绪年间，才命令地主户定居，所以才遗留了当年自己的古迹。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期，铁浦政府到当年古迹配起了铁浦洞黑甲铁浦农业洞黑。到了1960年，铁浦洞黑挂成新的后址。直到呢是到了2003年嘅农历十字月，才开始恢复定居当年字。导致十字永安修复古迹，到了2006年嘅农历二月，才新建了莲福灯、罗长楼，一共呢是996平方米，导致近600永安。所以现在学在信徒都在这个新福两间，也成为了宗教信仰嘅活动地所。到了2013年十二月代，奠基建设大雄宝殿及天王殿，采用了半个外建筑。中间之后，挪出各建了一座整楼嘅古楼。所以现在只是个当年字，即款时代建设就当，有一撮楼宇呢，还建设配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新闻，下期再会。

来囊囊拜，保护咱大家好运来。十五拜天公，保护出门路路通，万事顺心通听，万里事业更成功。秋二十六地主爷，家人爱拼正为赢，五够穷人命硬惊，拜后全家心定定。秋三十七拜妈祖，求旺吉旺，求好吉好，求人让你出户。

0: Hello， 听朋友，刚才德寿市铁铺店文化总监陈光华校长，甲咱介绍了铁铺店当年时的历史甲建筑风格。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们，请听陈启良甲咱配地山译文，家事切切莫祖传。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莫开花。
3: 野山石锅，
4: 鱼鱼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浓。
4: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来谈论。今次个配菜是一站本地个热门。配单以前有一个农民，人叫做狗子，娶个老婆生个豆囝，取名叫做外涛。啊，狗子你无福气，不幸老婆早早去世，生活愈来愈恶过个。啊，外涛小我刚毕业就转来师傅一边落厂去做工课。因伫当时无阿母，外涛个生称就培养到相当猛。听到十五岁，过这主见多唔大个，见唔听喊唔睬。白囝两人经常着卖吵架啊，狗食打鬼就赌鼓啊，狗食买一只鬼就应一只生。啊，狗食本身也无文化，心内烦恼，但是都唔知做你教育怎好。请时候晓开嘴做咩，起潮做拍，唔是用拳头搏，杀就是用卡子落塔。啊，外头在食多啊，娶无生囝，就是靠家庭。啊，狗食个年岁，几日几日老，粗重工课这就袂做。家内个猪肉流落就落到外头身顶。白囝两人经常因伫家内一座小门密集设施啊，甲斗卡关系愈来愈紧疏远啊，狗食长时去啊，脑青大甲青只，食三顿才够。床顶有滴件河呢，老人家都唔敢床上倒去过。河呢个戆月做，家内都白长叫。啊，外头城市个老婆母惊只个鬼街，啊，狗食生蛋揭落个来刺鼻，坐在外头遐村逛哩。买到了只老唔死，官人都食牛逼，爱惊爱走啊！我祖国只只狗，狗我爱只懵了，请爱对死只门村。啊，狗食苦个多声嘤嘤老古，你又惊会听个沙沙如在。啊，无平我个见面莫做爹，是但多过狂涨，叫到过胖，啊，狗食耐唔去。从只树拖个过来，长起白条，才准备塞落嘴内。啊，外头暴跳如雷，一跳半天，关只树从了对长脚就扯过来，谁都想敢食死。啊，狗食只忍无可忍，啪啪！啊，外头就去扫落嘴半，外头对狗食直冷，从只树去门小二的腿就拖出来，正准备下落去，啊，狗食只树对腿头一个接，当然，是当初我胖阿伯，也是长自己的腿，也是多子哥，腿长起来是弯弯相搏啊！啊，外头个囝已经八岁，摔跤都唔对啊，随声呼喝呾。啊，我你偷了咩血？你今日个时间拍阿公，上来我就拍了。啊，外头跌落吓只脚，慢慢记得腿割掉，都要九只骨气。伊老婆妹妹打只人来帮我狗食左，甲白奴个争叫去狗食只，白囝公孙寡人就抱住只诶，啊狗食不无感慨个，甲做惊孙蛋，奴啊，孙囝，这是赤赤无走汤啊！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法是第三译文，家事赤赤无走汤。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柯慧桑吟唱的特别唱段《红的心结难离分》。

0: 好，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

0: 名来到山的大声呼喊，调中校王英武王下山搭话，入夜空间就要山下山来了。
1: 英武王早已伫我所

0: 顺山搭档，正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杨乐去上席？
0: 这
1: 得公子往来是兄妹，我得集合故秀山盟，比起锐气，怎可鲁莽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下，气势傲将。大店强豪王，硬不王下山答话，不将就要刷进山来。明知一时风狠浪劲，怎不下山和他拼了？
1: 何硬不王？
0: 咋与丧命？
1: 强豪王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哎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时请来李嫩，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水鬼，因不枉临死之灾，请他为王下墓。
0: 莫非果真是他？
1: 唉，今日了，一生夫妻，为了子乐个忠心，我不得不恩道尽力。如今命临下野，危道旦夕。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狗呀狗
0: 那别大人就记未知有何家话
1: 杨帅就听大名一记对情况危急，我爱乐刚想脱的之策。
0: 那别用广三公精通变化，能有出奇制胜之法。
1: 食材出自靠出狂傲，爱因王而强豪王下山搭话，如若不将就爱刷进山来，是那因王在伊避难所说。这是强豪王吗？
0: 强豪王，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命脉在强昌

0: 无何妙计？
1: 即使将王浪涛上高山的王孙，自可平息江湖，命在蛇岭苦叹。
2: 哈？
0: 不敢呐。涛
1: 将信。
0: 哈哈哈！红红山正气十声，那个浪涛又无何恩？
1: 哎，我命皇帝，王是为我之浪。

0: 能从我的外门开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竟是登金吹水，因何爱来这虎虎山？
1: 为多求听一步，路经一次。
0: 求听金马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0: 富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朋友会命礼见？
1: 避难之难，凶难在我来了，那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战皇不敬身相告，
1: 富河山而求天，不敢代替，细说万种美啊！
2: 今日不打之消，却是为何？

白腿啊，明啊虽是王子，倒是响亮之辈，金雕之士也就。

0: 禀寨主，刷罪抓到一名小卒，坏党贪污，自行执行。
1: 他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念念，上而江好望来求之。
1: 李念念，
2: 哪来？红颜无子抵黄金，军团为母爱自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汪渡秋雷凛凛，侠女接续惊刀壮，落后神湾报断金，黄柯荡棘野插枯，九天一过苦定心。哼，黄柯荡棘野插枯，九天一过苦定心。俗话呾，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时我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王。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时故秀不改之。这是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这浪刀戏
2: 哪里
1: 哪里门人你给我名字
2: 李素贞
1: 是耍在哪些你杀得起，
2: 假死！
1: 两败之间，不可小保矣。
2: 哎呀，我现在处处相急。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坏胎，今日几次之事？别说话，你莫给了。

0: 是这样，养在何时？我的暗示为王，定将处境降冷。一个下山归求，只求他。
1: 江荒心狠手辣，吕布定是机灵。但俺的红河山被毁，不知断面，难以救得。王汤师傅，你是真惊？
2: 爹爹，他能在断剑上面冲下山去，而他命该何姓忙活？
1: 那你不可造次，山的战乱征兵，锐气浪荡，如今他都莽撞，不宜一乱黑剑。

直臂故秀，一样挥骨盖，总得释放，故地有情。

一枪声，第一枪灯，劈了一声灯头响。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后，祝天人久仰，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近期四年上市福建常州的巡捕民俗文化村处处花火涌动，年年人潮涌至，多彩的簪花、盘馒头、传统服饰、生活作等的，敲刻出庞流量造游客之富过瘾。今年以来，以文创形象展发图到知名演员赵丽颖、毛晓彤巡捕五的头饰，展发为十包国泰沙漠平台。中国各地来自国外的非常多游客慕名前往体验。连续截图的截图，让巡捕五吸收给古老的国家的非遗名胜山名人扬。今天节目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巡捕村包火背后的故事。
7: 我觉得是整个巡捕村村民共同的努力嘛，这么多年的沉淀，再加上就是明星的一些流量，就这么一下子就爆了，挺开心的。就是觉得是说这么多年十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看到了希望。
8: 这段时间都很忙了、也要做衣服，也要盘头嘛。
9: 从我们从小在这边生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朴实渔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到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展成旅游业。
6: 位于淮上丝绸之路西梁之一的常州港北岸的巡捕村成功村刊，致力于巡捕文化传承推广给文旅传播态势将莅临。巡捕是小国家的非遗传承的王村，发明文化馆的主理人王永斌忙碌之余，避岗寻觅。在将莅临的几年当中，你人亲眼体质踏上婆家巡捕村的时候，给你喊一只六线荒凉的小村。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村队阿婆阿姨们身着太气衫、发腿裤，一撮撮鲜花戴好头巾，十分像一撮撮儿童的发言，和婆婆的口口相传。婆家太气、婆晒照片同书就给大量文史资料当中，这位从湖北人家以来的巡捕上桥，初将爱上各地。

0: 最开始就是觉得是巡捕的文化，就是第一给人的这种视觉非常漂亮的，经过在巡捕村里面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沉淀的。我想通过推广这种巡捕文化，让别人深入的了解它背后所蕴藏的海丝的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巡捕同费用每村本村为福建三台三发为海巡捕最宽松的条式，可以看世界，可以看看精密的条式，公司的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0: 巡捕女的簪花围，她头上所戴的花是时令的鲜花，有一些花它并不是产自中国的本地，它是跟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从非洲啊、阿拉伯啊那些国家带回来的，然后在巡捕村种植摘下来做成鲜花的串戴在头上。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的话也是巡捕女她背后的一种文化沉淀，就是她跟海丝的这种关系。除了鲜花之外，她有很多的金饰，用黄金做成的一些饰品，就比如说在村里面的巡捕女出嫁的时候陪嫁的会有五件套，像金梳子、金钗、金剑、金耳钩。说像金梳子，以前很早的时候我婆婆说有一些图案是像阿拉伯的那种图腾，那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慢慢变成了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龙啊、凤啊、花鸟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在巡捕女服饰上面的一个体现。
1: 中央巡捕这些国家去飞你传承你王城的小店当中各色布料成衣头饰引起钱给造给富贵顾客量身定制一套传统服饰。
2: 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衣服改衣服基本都是来黄师傅这儿，随着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造型店的衣服也都是黄师傅来做，所以他就越来越忙了。
3: 比较传统的衣服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简朴宽松，适合我们巡捕妇女生产啊、劳动啊，这些是要有实用性。我就是希望说，把这门手艺传承给这个学生啊，给社会的一些年轻人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1: 巡捕发明民宿是同体的名副民宿，老板王永斌是邵氏县城六合村队的年轻人。旧村队达干县曾经是个文化体验中心，是从甘肃和巡捕文化推广的整体行。
4: 花米文化馆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特克措，本身泉州所谓的千年砖万年壳，那所谓万年壳其实就是在我们巡捕这里，所以整个民宿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识性。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区域，所以会跟街坊邻居还有亲戚他们去询问家里是否有保存一些老物件啊，还有家具啊，这一些他们都很愿意的去提供给我们
5: 啊，像这种就是很生活化的这种老物件啊，还有这些渔网咯啊，还有这种
2: 包括这个蓑衣，
5: 对蓑衣，
2: 这个就是，
5: 对，
2: 还有海边的这个渔民的特色，
5: 对对对，就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当地生态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只是基础的这种装扮。当然现在小年轻他们会喜欢这种比较艳丽的，包括说人出片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当地的这种生态文化生态，
2: 对，看到我们巡捕的文化的这种底蕴
5: 啊，对对对。
1: 有人能闭上眼睛想象这则场景，海天之间辛勤劳作以热的巡捕舒坦回家，夕阳西下以一身飞机可克措海风浓中古产出潮中万国松是讲述主人的繁生景象变得有此真切显发。给出门养父些生活场景和游客的巡捕村仍然能够体验到。
4: 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是巡捕女的装扮，比如说这个头饰的装扮还有这种服饰联合在一起，那他会看到巡捕这种街景上有很多比较原生态的阿姨阿婆们在街坊上，阿姨们其实每天即使在劳作，他们都会带着花开着海蛎，所以就形成了说当地比较原生的这一种民俗。
1: 海中的另一处更是分可贵的发胎传承。
0: 你仔细研究下去，就是巡捕你的每一个头饰、每个衣服，他的每一个生活的习惯是经过好几百年文

0: 化的沉淀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而且现在像我婆婆他们每天都还是这种打扮，巡捕里还是比较沿用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相结合起来，特别有烟火气。
1: 去年来，身为陈祖和是风泽文理传播台世界奖的林带领婆婆同阿嬷爷，身着传统服饰，头盘簪花围，走出巡捕，上电视节目，到各地参加交流活动，为推广巡捕文化不遗余力。希望嬷爷寻意能够将这份深沉与朴实的文化传承下去。
0: 我从小一直给心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那我们要推广巡捕的文化，其实你要推广原汁原味的巡捕，你是要让人家知道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底蕴，而不是只是说拍个照打个卡这么漂亮而已。
1: 一身为巡捕发明文化工作的人王永斌更致力于巡捕文化创新。
2: 我们会在一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创新跟创作，把文化的一些整个市场大家都是簪花，但是簪花头上的这个花的一个创新，包括服装的这些创新，我们其实都有在最近都有在更新当中，想去做一些更高品质，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或许从一个基础的传统再到新的艺术，新的这种展示面，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最近一趟杨氏太极四十四个高视频欢迎了杭州府。这段视频表演同讲解者是太极拳全国冠军、再讲文组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老师吴曼。从运动员到体育老师，二十多年来，吴曼只专注于太极这件事。这位上座最头的人生是如何将太极带到体制，并努力传播，使其吸引年轻人的呢？今年三十一岁的吴曼个子瘦小，白墙斯文的面孔加上一副细框眼镜，你很难想象白吉同想象中的国家强将级的武术运动员的形象联系了一下。直到聊起太极的时候，他非常自信的神情，将用想象同现实完美冲突。吴曼是六强六四年，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基本先把进入六强体校，一年后进入文组体校。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发牌好痛的吴曼现在太极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4: 那时候分类别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自己选项目，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看他们练太极，有一个心理觉得那些爆发的东西好像很累的样子，感觉太极应该会轻松一点然后就选了太极，结果发现太极其实很累，比那些还要累，就更要沉得下心来。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思维比较跳跃而且比较好动的人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练太极。
1: 当时教练想用他改成男拳，吴曼也服从教练安排，练了一段时间，他只有改天坚持练太极。
4: 可能我弹跳啊各方面，他们觉得练男拳更加有助于我。另外我之前刀棍练过，练得很好的自选的那种难度，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然后那时候他们进省队的时候就想让我在这个上面换一下，因为太极它慢，刀和棍又很快，教练觉得我练太极会影响刀棍的速度，所以让我练男拳然后那时候就死活不肯，还哭后来就妥协了一下，练了一段时间还是不适合。
1: 评价的人对太极热爱同超强的悟性，吴曼可以审视同个国家级太极运动场上的发光发热发亮。两零五年上院飞鸿，吴曼发挥出色，获得二岁冠军。文组是武术和高中教练邓小峰给吧。
5: 像他这种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完成太极拳的里面的难度动作是非常轻松的。有一年全国青运社比赛预赛，他把全国各地省队的运动全部打败，拿了个预赛的冠军。
6: 决赛其实发挥并不好，
5: 心态变化了，也是作为温州唯一的一个本地自己培养的运动员，在这种专业性的比赛大赛当中拿了一个冠军，
6: 就压力就大起来了。
5: 对，是这样子的。

0: 达东的客户训练同个密西个皮亚子哈，以及他的当年前国锦标赛冠军，我们的教学同学一同一高一落，成熟学生们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称其为满级。杨帆从他一开始就同我们学太极，提个微笑阿姐扮亲切的老师，给他相当的中意。
1: 称呼他为曼姐的原因是，平时曼姐在教导我们的那些过程中，她都是一种跟大姐姐一样，在交流上呢也不会存在一些与年轻人之间的那种隔阂。因为平时曼姐的话也会给我们买一些水果、冰淇淋、饮料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叫她曼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进我们那个练习场所的时候，叫曼姐说：“学姐，请问你们的指导老师在哪里？”然后当时曼姐就笑了。
0: 我们有这以后将传统的武术带入高阳，给自己胜利的高武术给杀台刀枪将军南腔太极，给他亲自教曼苗的神子同个高跟个神术，却因为众多学生加入到武术杀台杀台派通扩展的有佛有徒。
1: 曼姐她把这个传统武术给带进了校园。据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学校就是在曼姐进来之前是没有传统武术的任何相关方面的宣传。他来的第一年他就开始创立了关于武术社，就是学生活动社团这方面的事情。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传统武术进校园，都是曼姐来了之后才开始。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很少有年轻的女性去打这种太极拳，然后曼姐呢又会经常自己排一些太极棍、太极毛笔、太极浮尘，然后一些很新颖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她每次呢在那些校表演会上、校迎新晚会上面，曼姐呢她都会亲自上场。我们学校的话通常呢是有运动会嘛，然后后面曼姐她自己创立了一个就是校武术比赛，然后每次呢我们学校都会有很多人参加。然后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排备那个就是开幕式上，运动会开幕式上集体太极拳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太极拳年轻化这个方面的话，曼姐呢她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嘛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那种慢悠悠的动作，然后呢曼姐就结合一些太极一些经典的动作，什么云手啊，然后那些搬篮锤啊那些动作，他就进行一些快慢结合，然后打起来就给人一种很有劲、很有韧道的感觉，而这就比较受我们学校的那些学生的喜欢。在学校的很多学生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但肯定知道有一个打太极拳的美女老师。
0: 从运动员到体育老师，二十多年来，吴曼子专注于太极技巧时，讲起几分热爱都没常人能够坚持的。吴曼话：佢并唔算盲，太极已经融入佢嘅骨血，甚至路边一花一草都同佢眼中嘅太极息息相关，对吧？
2: 就很喜欢，很痴迷啊！过年都不舍得回家那种，很想很想再回来了那种。走在路上或者看到哪里的风景特别好看，那一下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跟太极可以融在一起，能让那种意境感更好。
0: 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年轻人了解太极、中医太极，吴曼想请个喷发，给自家设计比赛服，把更多嘅民间人士融入其中。佮将一些提好运用到视频制作当中，用太极年轻化、时尚化，将精神和面孔共益视频塑口。
3: 我就是在网上看了他的视频才爱上太极，学太极的真的是太帅了。
2: 他们普遍就觉得太极就是老人练的。但是我就想怎么样突破这个，让年轻人喜欢上太极，怎么样结合时尚能让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东西。以后想说在传播这一块，从视频号也好，课程也好，包括以后自己创编，然后再如果有机会的出书，就想说把自己
4: 毕生所学
2: 能力给他挖掘一下，然后发扬这种传统的竞赛。
0: 欢迎继续关注米粒综合节目。针灸在中国传统医学当中流传最广，也最具有特色的治疗手段。中国针灸流派众多，每家都有独门秘籍。以北京这些城市针灸的天下，其先生以古都南京，后来在北京发扬光大，迄今已经延续。

0: 唔同。陈实正照嘅创始人同佢后台成员有一定细小嘅经营证，加上陈实嘅土地领养，半年内富有嘅无视经常白相嘅健康养生。为什么陈实正就可以和众多流派当中脱颖而出呢？先生不是已经成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呢？稍后我们就来谈一下陈实正就传承人陈凯先生讲述陈实正发的故事。
1: 您家的这个针的特点是什么？
2: 啊，就是到位置，我就三下就到位置了。
1: 快，这样就快。
2: 哎，就可以达到双麻掌就有感觉了，要得气了，擦豆腐的一样。他们叫擦豆腐，
1: 擦豆腐一样
2: 啊，擦豆腐，整扎到豆腐上了，就那么快，
1: 很快，
2: 快。
0: 给杨师太家栏目对于国医太师陈新农杨师所做的专访，和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老一条拍法留在山羊湖慈民山姆，总是晓得笑容非常温暖。杨一间透露出，通常只有八九十岁老年长有各种通透澄澈的面。
3: 国医大师陈新农院士，他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陈氏针灸的。我们从算的话，他是第二代，因为他的父亲呢也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嘛。他是第二代，但是他是陈氏针灸的一个学术体系的完整构建者。好几个方面他都做了很突出的贡献。针灸界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呢是行医都是要满五十年以上，他行医74年。就是文史馆馆员呢，是因为他很早就校注了《难经》啊、《内经》啊这样的书古籍啊，这是对他的文史这类的这个能力的认证。然后还有他是世界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呢，这是他在国际针灸推广做的贡献。
0: 陈新农院士从1939年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见证了70多年的针灸发展史后，几乎每在历年不同的时间，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姚医生可以讲是清代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3: 因为陈老呢，他是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内科医生，然后他的那个对中药的理解呢，是我们知道是中药有很多药性，然后早期的时候他就用药性来推演这个血性，他学血记不住嘛，所以就想这个血什么作用啊，跟药性可能有类比的地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逐渐他发现，每一个穴位其实它的作用都是多样化的。那么这种作用呢，它是和这个针刺的手法啊，比如针刺的深度、针刺的角度啊，这些刺激量直接相关性，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穴位的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血性这样的一个理论，就等于把它当药看啊。我们开一个处方，几味药是一个处方，那我几个穴位放在一起也是个处方。所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三才针法这样的一个针刺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0: 陈新农出生在江苏淮安，这些年才翡翠也是名医名修之体。陈新农的父亲陈氏针灸创始人陈锡生是清迈最后一次的科技的秀才，在当地是有名的师叔先生。当时给广图艺术金安期望之水，由于当时文艺流行，给除了在私塾教学当中中医知识以外，还时常用针刺、艾灸、刮痧、拍罐等服务相邻，本尊称为先生郎中。陈新农自幼就被父亲给予厚望，6岁时读私塾五经，10岁时开始读医学30经，入心腹、内经、南经、本草纲目等中医等籍。16岁时，拜当地医师陆慕寒为师。3年以后，师父辞世，陈新农开始脱离挂牌行业。明清时期是针灸走向没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新农和小同学工作的公司生中医进修和教，成了针灸复兴的主要主体。1960年代，陈新农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发出人体的经络图、经络表，并用实践证实人体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他发现对于中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了其他的推动作用。提到针灸，很多人就会想到医生用针灸给患者穴位的治疗方法，但这并不仅限于此。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诊断。经络体系的建立，就是人同自然的统一构建出来的一个文明模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经脉都蛮多，后来人们相应的理论才发展起来。陈氏针灸的天然特点是穴心的理论。穴字指的就是穴位，我们读的药有药性，陈新农从药性出发，

0: 彼此的写信。正确做法有三百种，陈老对于人潮传下来的生菜法，相信研究技术人以后进行改进，突出的城市生菜，偏 T 人为生菜，偏代表钱，人和中间 T 代表村。陈老给吧，预防在行政时，太多时候只掌握好钱中村商铺就给位。三大针法最大的点缺快，进程快，手法快，得戏快，疗效快。其中得戏这个却分出产生酸麻状的感觉。陈新龙先生不仅完善同法用的城市针灸，是新中国针灸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针灸科研的先行者。1957年，几乎从国家需要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同科研。只有长达半个世纪时间当中，陈新龙和针灸的科研、临床、教学方面都取得诸多成就，担任起中国针灸医疗运量站的主任，同时更为针灸和国际上的传播做出其他贡献。为了本次届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诊疗的机会，陈老的专家门诊从来都会按照普通门诊的标准收费的。2012年，城市针灸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陈老位列 CV 代表性传承人之首。2015年，94岁高龄的陈老逝世。作为城市针灸的体系的传承人，陈开迷你奔波。忙流春行于各家城市，同来自各地的分家沟通。
1: 是吧？是吧？
2: 可以啊。是啊。这舌头让我看看。好，这条腿抬起来，抬。
0: 和陈新龙创办的泰山中医门诊，陈开给学生们会做非常多扶持整治工作。
3: 这个艾柱都是无烟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条件限制，我们都用的是无烟艾条。
0: 有不少学生已经可以独立出诊。田世良大夫是陈教授的研究生，跟随其学习已经快9年了，是陈氏针灸 team 的传承人。
4: 就是我们扎针的时候，手一定要有指力，能握住握紧这个针，你不能一扎就出溜就出溜走了。然后手腕呢要放松。在进针的时候，一般城市针灸用的是非针进针法，就是很快，进针破皮的这个速度很快，它就不会疼。像陈老师每半天出门诊的话，至少要扎上千次，这个指力要用上千次。
0: 好，门诊，你可以看到患者络绎不绝，有时候看你说针时都唔够用。接下来听时期记录在内诊断的真实当中秘密骗人的治疗时间，这种景象不仅让人想到作为非遗项目城市针灸还会有传承危机吗？
5: 由于这个针灸已经不光光是中国人在使用了，我们已经做了全球化的传播，比如说这个日本有日本针灸，然后巴西针灸和美国针灸等等，这样的各个地区的针灸呢，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不会学到你完整的体系，他往往是自己的孤立的结合自己的东西去发展，于是很多学派就产生了，那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啊，所以现在的传承最大的这个就是危机感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得到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么中国的针灸的学术思想这种理论的体系在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针灸传承这件事情哈，如果只是在中国国内去提的话，这是眼光是很低的啊。如果我们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去看这个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我们中医针灸或者中国针灸只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或者有限的范围之内去存在。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期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乐的时光都会永和家坊林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当中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意听音乐的朋友对古典音乐几只名词并不陌生，但是马是古典，要来区分音乐是属于古典的范畴，可能会被种种专业的提问所困扰。本期音乐节目一下就以音乐家海顿的音乐世界，感受古典音乐之谜，也可以古典音乐的神秘面纱。

因我家海顿一次三年人出生于奥地利南部一个小村庄，尽管海顿从小家境贫寒，但丝毫没影响其对音乐热爱和追求。从小就对音乐怀有天赋，其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当过教堂唱诗班的唱童、儿童合唱团的成员，还当过著名音乐家的贴身随从。最后，他当上的宫廷乐长，并初步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作曲家。

音乐家海顿本世界音乐带来的其他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他的音乐作品也是成熟古典乐迷的中意，成为钢琴专业人士必弹的曲目。从海顿生前多产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身上具备比较强的创造精神。音乐家海顿曾经话：“用自由的艺术同音乐本身的美，他的规律冲破艺术的藩篱，本是相逢心灵的自由。”特别音乐明快、优美、轻松，同时又透露出高贵的气质，呈现出古典乐派的理想境界。

海顿体育在团分有高山的作曲家比休斯留下的诸多作品，包括一百过十的高尚乐曲、百首过十的弦乐四重奏和五十过十的钢琴奏鸣曲。更重要的是，其中高尚乐古典为四重奏中提出为弦乐四重奏的一条绳，电梯的维也纳乐派的技师本称为高尚乐师傅。在高尚曲的创作方面，本片由第三十一高尚曲《好歌》、第四十五高尚曲《告别》、第九十四高尚曲《江鸥》、第一百四高尚曲《军队》、第一百零一高尚曲《时钟》等经典代表性曲目。

听我刚回端的音乐创作类型，是去被高雄的奏鸣曲、协奏曲、轻松调整多两位。不但作品众多，而且每只类型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引领为傲。其创作的原作欣赏者充分体现了乐器之间的癖好和独立 solo 进行完美碰撞，以及各声部彼此之间的认同和统一。其中团方人士运用到这部作品当中，使乐器各声部参高堂一样的呼应，乐器的体验我总是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这边让我的一下来聆听，海顿创造交响曲时钟，和音乐旋律中感受时间齿轮的滚动，穿越时空感受不同年代对人生理解，生命不止，音乐不息。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会。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

0: 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拉分机提示，欢迎收听。

要请老夫人东村林罗下村沙老爷归田爱当家观音菩萨多保佑世世代代享荣华老身陈氏爱护孙子良才师本系四品王堂已经随即蒙古却留下万贯家传在本地生存好富爱吃家到顺服既不开发也不戒指唯有老爷前妻受神一恩其名古妹从小由老爷细皮吴玉林为妻随地吴家再生连连穷得叮咚响哼。

0: 哎，我老太前三年用把咸田刀啊，
1: 面老夫人，巧也知道，
0: 快请进一来。
1: 是，有请巧也。
2: 呵呵，哎，见过阿姊。
0: 哎哟，老太，用把剑下掌刀啊，错错错错啊！
2: 哈哈哈哈，阿姊，恭喜恭福啊！
0: 喜从何来啊？
2: 马家三少爷马同变托艾来捉埋。
0: 哎哟，老太，他唔来就会为姑妹嘅终身太师啊！

0: 对，
1: 本来马桶边送来300元，结果倒数命。
2: 老太呀，你既从差事之年，既将父母的终身差事啊，喜皮本无用人笔记，一两个人穷小强没做嘛，哎，用的真好啊。
1: 阿姐，给马桶边早就有办法了，
2: 但唔知有乜嘅办法吧。

0: 嘅马桶边啊，唔但有一身好污泥，还有一堵嘅怪点子呢。
1: 边老妇人，乌鸦乌鸟的情感。
2: 哦，两地是相逢，看来吩咐。
1: 是。
0: 哎，你穷鬼，因为还没烧死啊。
2: 哎，老太，我想起一件事。当年老爷将姑妹许配给玉林的时候啊，曾经写下天婚书啊。如果到时打起官司来呀，外地人啊就无法对付哦。
0: 阿姐，一个穷鬼结拜上门，天天黑来。

0: 求此嘅。我呢杀法白嘅天分树啊，偏果树来，咁样你又超唔怕嘅嘢哟？
1: 金庸班长能骗得到树啊？
0: 有办法。
1: 好，从玉林前来。
2: 有枪鼓呀！
0: 小谢拜见我母太人。
1: 哦，系玉林啊！哎，快快放起来，放起来！
0: 拜见乔爷。
2: 哦，系玉林嘛、啊？
0: 起来，起来，多谢。
1: 给古爷看错。
2: 是，
0: 恰错。阿姐，喊我一声下来，同玉林等一间后啊。
1: 哦，唔会查，唔会查，老太。韩德仁亲自上楼去抢，他肯定会来的。
0: 老太遵命，玉林，你坐一片刻，我去喊他回来。
1: 玉林，
0: 岳母，
1: 没有家度的工作，没，老爷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岳母太人啊，

0: 阿姊，我基金爱神啊，唔肯下流见面喎。
1: 你年老爷，你还唔见呐？
0: 佢担心有人冒名，佢话我暗看嘅分数，真会下流啊！
1: 真系很多事呢，乌鸦哪里冒名啊？先生，唔知你嘅分数还顺便冇？
0: 哦，分数在此，请我母过目。哦，好，我拿本我的爱神看。过目。
1: 哼，万年是你的恶魔，今要公主要走一下自家，我那屁股上做我的五色毛。

0: 你天分书反转本啊，天分书反转本啊！
1: 哼，孙淼，
2: 嗨，
1: 将我的冒充俺五岁的狂徒啊，都来赶出去！
0: 哇，你个忘恩负义、杀口喷人、土赖婚姻，你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1: 你这死穷鬼，竟敢和爷吵吵闹闹！老爷，将其封出去。
0: 是。
3: 姑爷，好汉不识眼前亏，你还去走啊？但是不记得姑爷出外爱，小心牵出乌家的家庙。多谢老伯，多谢老伯。
1: 神庙，
2: 才
1: 今日的事啊，那就不准多做哈。阿爷，
3: 阿姐，嘿，今日可以得胜了，你来看党分书。

0: 哎，给买些菜连没？一个丫头心胸贯彻，敢于用力，一小家情同诉求，来我给过来，再做计较。哎，菜连啊，你过来！
1: 老爷，老爷，老爸，哪有嘛个事啊？
0: 菜连，太师不好呀！嘛个事？张峰啊！哎，物价不限，粮运造价，古爷前来求吃。 唔能想到老夫人翻脸无情，居然赖婚啊！古爷含恨离去，已经家畜家庙，干靠王娘办好啊！
1: 老爸，我去报告本小姐，唔放心啊！你看老夫人来耶，我等人分数啊！

小姐，哎呀，小姐，态势唔好哎。彩莲，马吉斯按江风啊，快到房中度去，我细细也同讲，来婚必然有原因的，爱富躺平喜丧钱，只要我的母爷嫁到马家，老太婆从此啊就放心了。母亲在上，恩义万福。哎呦，莫爷，不是多礼，不是多礼。干过老夫人，免呢，你先下去。哎，莫爷，我看你面色不好，是不是有么个病啊？请给郎中来看一看。莫爷身后没病，母亲不是有理啊，姑妈。莫非你为终身太子担忧啊？为娘今早上来，就会为你的终身太子哦，哈哈哈哈。

亲万万不可啊！我耶，做么个不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听。

0: 建议下个学堂同大家讲一下主题。主题讲起来应该系得容易，可以三期两年一下去大亚洲。本主要嘅时节，往往系放天抢人，可以平分主要嘅同时，系额外本岛的主题。也可能是古代数量危机的遗留吧。主题皇帝也食过，今日记载江西修前老汤主题肉发源于公元174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12年，迄今为止有250多年历史。公元1752至1784年，乾隆皇帝曾6次南巡到修前。23世西方供上的当天的皇帝烧制主题肉，乾隆皇帝可以设立时节连上战衣说：“米仔，米仔，加油呀！”皇帝躺到皇帝赞美其制作的猪头肉，深感皇恩深意，将乾隆设身的猪头肉入汤留下一碗。天热当日先制猪头肉锅都热，从此热复热热，就有了乾隆老汤猪头肉的传承。因皇帝的小名含着西狗，相当于称其皇狗，所以就以为乾隆老汤皇狗猪头肉安尼称号，因此世代相传。猪头客家菜种比较少，南方拿来卤，北方拿来酱，炒猪面肉煮耳骨的比较多。猪头肉的加工比较繁琐，先来用火烧毛，或者用烧红的铁丝去烫，然后用刀刮过水洗清，炒之前我用滚水煮熟切片。寒食时节，批到有奶猪毛米头，太快也就得到有猪头肉食咧，人都立刻要精神起来。后来市场上也有人卤猪头肉卖，一般也就买来帮酒。但真正有名的还是猪头汤，有条地方客家人喊其猪脑盖汤，加汤色同一猪肚汤样，米头甘味相伴。猪头、鸡头基本上都是马人的花，但鸡头是毛人拿来食咧。诶，也是像诶，万言主题的时节，还有哀色的意思，可以抵读诶原因吧。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邦《来分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亲万万不可啊！莫耶，做嘛个唔好啊？马桶边有菜有丝，有菜有汁，唔加到马搞啊！母亲见唔听。

勇气的，而且不知不马甲啊，挨招会喊马甲派甲顶来，万二枪腰婆族小姐用足家戏。

0: 小姐，小姐，哎呦，小姐，吃惊呢，小姐，小姐想来，小姐想来呀。
1: 会躺楼空干高，等爱上东楼可那是呢？靠近老夫人，不必的。小姐善良痴情，本小皮救下来耶。
0: 哈，
1: 姑妹呀，姑妹你想来？哎哟，姑妹快想来呀，我的宝贝妹爷呀，为娘是同讲笑的，不用办东西进来呀。你就当作阿妈去采个放屁，姑妹想来呀。彩莲，你好好看护小姐。
0: 弟弟，
1: 哎哟，我的妹爷真的很烈心了，差点出的人命啊。对，看来还是把老太喊进来，到马桶边去商量商量。

比蠢呢。阿姊太爱亲从苏州，小妹感激不尽。阿姊已经家父基础干苗，不靠莫用，老夫人又蒙恩夫人，何不暗中想此计呀、啊？妹妹，阿姊呀、啊、早有此意，只是莫送人之人呐、啊。也是由小妹承担，眼看天色将暗，请阿姐快快整批原料，小妹立即。

0: 哎呀，乜嘅时候诶？我嘅老太还冇来，真正急死啊！哎呦，
1: 阿姐，阿姐，
0: 哎呀，老太唔都乜嘅都紧张来呀、
1: 啊？哎呀，你急乜嘅？马家嘅人都去外面等啊！
0: 嘅咪用啊？
1: 系带来嘢，马同边讲，哎呦啊，是分离咯，是落肚皮啊，就乜嘅都唔得。
0: 老太。我妈家的人啊，不加人脸都会是冇伤重哦。等下下回约以后啊，你就喊几多人立即通数。
1: 好，阿姊，你来小心嘛。
0: 我是三个字头当天咯，是哪救援？
1: 边个救呀？没了，没了。哎，小弟们啦、啊，喊得你来，点暗部把假都给你。前仆为啊的，干阿个颜色行事，记得不？
2: 是，
1: 还是啊？我想，哼，你今晚不插翅也难飞呀、啊。

地嘛个事啊？哎呀，宋云呢？唔知是公公得嘛个？小姐，那都问过几多次哎，我别又该死呀。好，我再讲一遍。

下来。哎哟，你个死丫头啊，有眼魔族还没啊？哎哟，俺老是老夫人啊，娘亲在上，五爷万福。那么爷，快快哄起来，快快哄起来，老夫人在上，调皮靠干。

哎呀，冇嘢呀，佢南州皮娘是假皮蕉来，蔡莲，你下楼去拿蕉来。是，母亲，冇嘢唔就是蕉。哎呦，冇嘢，唔就是蕉有皮娘，是假皮呀，姑妹。你看那件衫裤，唔定做好唔好神啊！来来来来来，都放多了，也是啊是呢。

0: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街头头专题节目，这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街头头，带你坐火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州街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15年以来，贵州省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通过旅游加特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地催生旅游消费的新场景加新的业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店佳丽万丰盛林组是为山水根。家族在中国农村是历史悠久、流传成功的一款民间的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咱带大家去拜一位烟台家族艺术大师刘秀霞，通过野手走入家族的多彩世界看卖。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这位是新州街头头，欢迎你上来继续关注，欢迎关注新州街头头节目。2015年以来，贵州省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连续举办了六届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聚集最强山地旅游、户外运动乐园，真侪新的文旅品牌。那是安尼，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甲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黔西南通过旅游加特产业融合发展。不但来催生旅游消费的新场景和新的业态，建设高水平旅游供给产品体系，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到底来走入万峰圣林寺，是为散水间。
11: 三二，
3: 在2024万峰林半程马拉松开跑在一日，2024年中国三队卡拉车联赛第四站，在庆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永义市开赛了。这是中国三队卡拉车联赛分站赛第一摆在贵州省举办。赛道对标国际三队卡达车赛赛道的标准修建，辽宁队的运动员林显尊讲：“
12: 赛道非常有特点，接近巴黎奥运会的那个样子。”
3: 江苏新英拓前米卡达车队魏晶晶讲：“
13: 技术难点特别的多，比如说这个跳台啊、石头路啊这些是不经常看到的。”
3: 庆西南部依旧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王杰讲。
14: 从技术参数和难度，包括设计的理念，在全国都属于比较先进的。很多参赛运动员也是奔着难度来挑战自我的，作为一个引流的手段，全国各地的骑友来走进了我们黔西南。
3: 昨日，2024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在黔西南部依旧苗族自治州永义市举办。在大会开幕之前，各项赛事便摩拳擦掌，展开激烈的比赛。山地卡拉车、马拉松、攀岩、气排球，短短一礼拜，几乎每一日拢有赛事在永义举行。在负责体育工作的黔西南州文旅局副局长王桥的手机的备忘录顶面，赛程已经摆满。
15: 26号呢，是我们刚才在商量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暨文体康旅的装备展。27号呢，万人徒步大会。28号，中国万峰湖的野钓大奖赛。
16: 今年这个产业关联度啊更高，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更好。
15: 我们不希望它就是一锤子买卖，一场活动，希望把它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给它延长。
3: 今年1月的份，黔西南举办了各类的体育赛事活动230多场。第二赛事去旅行，进一步磨合了旅游淡旺季的周期，拓展了旅游市场的地理空间布局。目前，黔西南州游客旅游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随着永义世界地质公园成功申报，2024年的世界地质公园年会在永义举办，黔西南文旅融合又搁做了一个新的维度。黔西南部依旧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戴乐讲：“
17: 借助国际山地旅游大会、万峰林峰会、世界地质公园年会等等一批国际性的会议平台，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知名度，打造国际性的旅游 IP， 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以会代产，将我们的知名的 IP 打造成为一流的合作交流的平台。”
3: 安装将文旅 IP 转化成最合作的新平台，黔西南各地依托比较优势，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加融合发展。前方古城有着600年的历史，保存着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国历史建筑群，是贵州省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过段时间，重建伫个道光年间的两湖会馆，正伫个陈列着当代自然美学的艺术展，融合当地农特产品，用日常之美传达创造性之水。青年秋给郎杨素英讲：“
18: 用面条去织布挺有意思的。看到这个，我相信游客他一定不会忘了珍丰的面条以及徒步文化。”
3: 民国艺术空间主理人陈耀龙讲：“
19: 至少还有10场，今年都不一定排得下了。”
3: 这是今年立足晋江古城的民国艺术空间举办的第八展览，为了欣赏电视、视觉艺术等先锋体验，到当地非遗文化。这位的文化活动首先服务的是在古城读册6000多名学生，加2000多位的当地居民。民国艺术空间主理人陈晓良讲：“
19: 希望他们看到更丰富的当代的艺术呈现形式，更多的了解这片土地的在地文化，就是先有文化自知，再有文化自信。当你做好了这些事情，能不能吸引游客，甚至能让游客喜欢上这个地方，我觉得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3: 今年晋江县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建设必要的将文化展览纳入10件民生实事，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构建着文化利用。 明确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青年创业团队入驻。而针对历史建筑群这款的特殊的创业环境，金融关联合本部文旅等多部门设立高层联席会议机制，对外指示一个窗口，共同管理办公室，以暂时的解决所有问题。建设南部移交苗族自治州金峰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高层管理联席会议记者赵志东、丁虎平讲：
20: 所有的繁琐的程序就在我们内部进行消化了，更多的时间来从事他们的专业的工作。
3: 民国艺术空间主理人邓晓良讲。
19: 这种合同的关系我们应该是甲乙方，但实际上真正在做起来的时候更像是两个越来越相互信任的团队在一起做事情。
3: 各话者抓会为六年艺术摄影丰富的文化活动，和金峰古城今年上半年游客量达到28.8万人次，同比增长18%。像是在文化进轮下面的古城居民建出了新的古城风景。日头一落山，古城最有人气的所在是社区公共图书馆明久书院。云南游客王武讲：
21: 古建筑啊，特别有味道。看了一上午的书，里面也有好多学生，很有学习氛围，很独特。
22: 积分就是读书、上美术课那些。

0: 你有多少分啦？
1: 41分。
2: 中央推出结婚准则，欠囡仔通过读册、拍卡累计结婚兑换文创产品。警方高雄的居民罗婉婉讲。
3: 每天晚上都带他来这里，带过来的小朋友都，他会问他们积到多少分啦，都会相互鼓励的。
2: 金龙高城民球事宜馆长西部教育志愿者德定讲：
4: 小朋友们来这里，很多大人会把书借回去看。暑假过来这边的外省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天南地北都有。我是00年的，我们运营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嘛，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通过政府这边的支持，很容易得到实现。
2: 今年民球事宜的入馆人数已经超过40000人次。在苏雄美家的苏其实当中，故乡内边的百年老建筑正在逐步融入现代生活。目前存留的自乾隆年间到近代八处的文物，加33个传统的建筑遗落，正在按照零缺毋滥的原则，小规模渐正式开发。建设人博伊州苗族自治州金峰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高峡管理联席会议的记者刁吉郎丁虎平讲：
5: 我们是最保守的，又是最开放的。重点院落方面，我们成熟一个，推出一个，支持这些创作创业者发展方面呢，他们有什么新的理念和点子，我们都愿意一起试一试，把社区的居民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把整个古城的文化氛围给它做起来，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新的文化和业态融入起来，形成一个共鸣。
2: 安良婚礼拍摄加油文化电视台，保安最深最实地图文章，王某推出特色暖冬休闲游品牌，各米吉米共同构建人文行义共用性对新的形象。花岗大桥加板桥到行义的高铁开通在即，天山人抢掠机遇，正伫即个梦幻新的黄金旅游段。天山南部移植苗族自治州文体文旅局副局长刘耀讲：
6: 把新义作为泉州旅游打造的一个龙头和核心，融入全省旅游的大环境，从贵阳出来到黄果树，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贞丰、安龙、新义这样一条线路，机会还是挺大的。
2: 天山南部移植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局长戴刘讲。
7: 依托我们省特异性资源黄小溪吃晚饭，围绕着我们暖冬温泉自然优势和我们的民俗节庆等等人文资源特点呢，推出了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2: 满风行林处，四位山水间，美丽天山人等你来拍卡。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较早伫个中国农村是历史悠久、流传真广个一款民间个艺术形式。较早都是用家刀、将纸加真济各种各样个图案，比如讲桐花、门签、墙花、顶边花、顶花等等。即款个民俗艺术个产生佮流传，佮中国农村个节庆风俗有着密切个关系。逢年过节或者是新婚喜庆。人们把美丽鲜艳的家纸搭伫个雪白的桐纸，或者是明亮的玻璃窗顶面、墙顶、门顶、顶顶面，这日的氛围都让三娘家非常的拥有喜庆。伫个今仔日节目之后，咱就带大家来拜一位现代家纸艺术大师刘雪霞，通过伊的手，行入家纸的多彩世界，看卖一下。家纸是一款用家刀或者是刻纸，伫个纸顶面。加刻花纹，用伫个装点生活，或者是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伊虽然制作简便，造型单纯，但是因为伊会当充分的反映百姓生活内涵，具有拥有的民俗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家纸艺术先后入选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7: 这是剪纸，
6: 伊的作品除了传统的红色家纸，也用入了家己的特点，创作了黑白家纸等多样性的家纸作品。因为伊的作品形象活灵活现，精致巧妙，也入编侪款的地方诗集以及书籍。伊本人也编改着100用白石酸纸家出来作品，侪白石，赢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金奖。刘雪霞介绍讲，这幅作品的奇特所在，一个是采用纯白。

0: 诶，小个怎来讲？你是因为一岁离京？
1: 特别是画上，我特别喜欢这幅作品的这个造型。这小框特别少，剪子剪特别费心思，我们剪纸就是一这块打，像这一种打毛的比较多。这一幅剪纸没有打毛的，还有是用白色的纸剪的。以前他吃下的剪纸好多都是这个红色的特别多。我的创意就是用这个白色纸剪的还要好看一点。
0: 今天的题材都用画家做形式，和老小孩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1: 各种颜色比较现代一点。以前那是剪纸吧，喜庆，但是你想让好多人喜欢的话，就要有多种颜色，要有一个创新，要有比较现代一点的图案，让大多数人喜欢。
0: 讲起为什么要选用红色以外的纸进行创作，老小孩讲是宛如一摆挂出旅行。
1: 我原来呢出去看别人家剪的，就是外地啊，有好多地方剪的有颜色了有那个涂各种颜色的那个种彩色剪纸，剪纸还能拿这种颜色的纸剪啊，剪出来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
0: 彩色家在在中国陕西顶地流传已经有150多年，但是在创作当中，老小孩发现讲，用泥色进行彩色家作的创作，有着真容易褪色、无好保存特点。经过反复的研究了后，老小孩发现讲，用酸纸家作效果更加好淡薄。
1: 宣纸颜色很多，保存时间很长，保存的时间非常久，不褪色，所以我选择这种宣纸剪。这种颜色剪纸吧，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就像那个树叶啊，还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图案。你要是拿红色的剪呢，有点俗气，拿彩色的剪比较上档次一点，用来家庭装饰比较好看。同样的一幅作品啊，你用多种颜色剪出来挂在一起，这个效果也相当好看。
0: 慢慢的，老小孩家作和越来越多人喜爱。为了更好地将传统艺术和时代特色相融合，老小孩在继承民间传统特点的基础上面，结合现代元素，创作出来更加有时代特色和人文内涵的作品。
1: 我现在比较把它创新了一下，像那个斧啊、柴呀、把里边加上好多现代一点的图案。剪的活灵活现的小鸟啊，石榴啊什么，看起来比较新颖一点。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发财的财字，你要是拿出去单独这么一个财字挂起来的话，应该是非常俗气的一个做法。你看现在把它做成一幅剪纸，里边呢有鹿代表的福禄长寿，那这个是松树代表长寿。这个是梅花，石榴呢，喜鹊，很好的，咱中国传统的这个吉祥物都融入在这个剪纸里边。玉代表年年有余，牡丹代表富贵，那好多都融入在这个材质里边，挂起来还有收藏价值，还有现代的创意在里边。
0: 老小孩每一日坚持练习基本功，大部分时间拢用在创作当中。因家的墙顶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家作作品，伊讲看到家己家当下边盛行的作品，内心都有一款讲不出来满足感，
1: 感觉特别不可思议。就一张剪纸，用这么一把手剪刀，就能剪出这么多图案，从心里喜欢这个剪纸。哪幅作品要是特别喜欢剪的话，可能就是一天一时能剪一圈剪出它来，剪一时的很平常的事儿。就是喜欢，就想把它一起做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只要你喜欢，不感觉不到累。喜欢的东西，你做的时候一点没感觉累，倒是，特别有成就感做出来的感觉。
0: 演出时，老小孩家作唔但有真多感受，而且题材也扩大到花鸟鱼虫、人文历史、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等方面。但是老小孩并无满足。又个开始将思维建设用来搞家作创作当中。
1: 剪这个字的时候啊，一开始，哎呀，也费了不少。有时候剪下来吧，哎，一拿起来不在一起，因为什么？它这儿有的地方都连不到一起。但是剪纸呢，就必须要连接起来才能做好了。所以有些地方就要另设计，要给它找一个连接点，把它连起来。你要连不起来的话，这还就淡了。 就特别喜欢想把它连接下来，想把它做好，特别喜欢书法家他们的字儿，我舍不出来。我用他们的设好的字儿，我剪出来，哎，我感觉也相当有成就感。
0: 老小孩讲，用粒粒为家山结果受到欢迎，亲像教中国古册弟子规个孔子为上听作品，也寄出来国门。
1: 现在剪成黑色了，显得特别庄重。就把这个《弟子规》融入在这个剪纸里边，让好多人能看到《弟子规》，好鞭策孩子好好学习。
0: 2011年，老小孩伫厝内人的支持下边，甲朋友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目的是为了让更加侪人捌咱这门传统的民间艺术瑰宝。
1: 是我感觉这个剪纸啊，应该走出去，不要只限于家庭的事儿了。走出去才能让大众看到，让好多人看到这个剪纸，这样才能有发展前途。我将来计划就是让我的剪纸吧，让大众多少人喜欢啊，让他们接受。
0: 这五年过去了，老小孩工作室规模愈来愈大，伊的真侪佳作作品和国内外友人收藏保存。在烟台家族会为传承人，因也在宣传中国家族艺术顶面做出了贡献，也让家族这门民间工艺在越来越多人的心内扎根，并且发扬光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团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祖爱的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讲到京剧艺术，大家脑海当中啊，会想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的京剧名篇唱段。本期音乐锵锵滚，到底来了解中国戏曲国粹京剧，来听听伊的精髓根性。

音乐啊，阿哥称作是编剧、京戏，是中国影响第一大的戏剧剧种。其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06年五个京剧，和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剧是一种融合唱、念、做、拍的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真高的要求。

金融的形成加发展要追溯到1790年开始，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演出，因加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京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加表演方法，吸收了一挂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随后，京剧在京城民间百姓当中流传，然后在清朝宫廷快速的发展，直到民国，直到空前的繁荣。

一个舞台两对幕布，四个行当，京剧的红眉、红裙、影梅、计时。京剧舞台顶头的角色，不是按照生活当中人的本来真实的面貌出现刻画的。京剧行当的划分，通过人物的性格、年龄、特征，加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京剧扮演具有七行七科的功法，在伪装、服装各方面加以乐观艺术的夸张。总理把舞台顶头的演员角色划分成生旦净丑四种类型的行当。

对有看过京剧的人来讲，刘玉高演员伫舞台顶头的妆容造型，这是京剧来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就是因的面谱，讲到面谱，各位大家科普第一天线运动的辨别方式，通过颜色进行判定人物的性格特征。红面含有薄玉，代表是中庸；黑面为中性，代表是明智；蓝面加绿面也为中性，代表是民间的英雄。面谱第一初的作用是为了突出剧中角色的五官部位加面部的纹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心理等特征，为整个戏剧的情节服务。后来随着面谱的发展演变，慢慢成为了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多元艺术。穿越历史风云，点点文化精粹，目前京剧艺术的传播作者已经是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幽灵的喜爱加追捧。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京剧老艺术家通过团帮带的形式，培养一批啊个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努力和京剧这个艺术瑰宝不断的传承，展现其独特的国粹魅力。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情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继续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姨的游冰花园所来主演的这对林祖伟、钟秀王来听最后一场戏。这是由咱这孙翠峰老师带领伊个歌戏剧团来精心献演的一段吼啊，真有这个心灵写照的这个故事情节内容。那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一心呢想要报仇，想要来杀这个范魔大刀国王吼。当伊呢摕到一道机会了后呢，反倒等说一直落未下手哦。为什么呢？哈，因为发现吼，这范魔大刀国王也是有在忏悔懊悔哈。当当时呢，无应该占人的国家，害人的百姓哦。伊也是伫个忏悔当中啊，更加非常的痛苦。那看到这一切呢，忠心太子是不是会个落手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最后一幕，来了解伊的精彩剧情。
1: 我想做，他一没有手嘞。

0: 이지마. 看起来, 就宛如是一个老人共款。 我怎会用? 趁伊困去的时阵, 向伊下手呢? 我不能看，我不能看伊。忠兴，忠兴，你别走，忠兴，你别走，忠兴，你别走，你，忠兴，你别走。
1: 只有中午，无其他的人啊。中午，中兴，中午，啊！我搁忘记哦，我搁忘记哦。
0: 你又搁忘记什么嘞？
1: 我忘记中兴，中兴，伊安怎？中兴伊讲。
0: 讲什么？伊爱，爱安怎？伊爱原谅我。
2: 师父之仇，亡国之恨，怎有可能这么轻易就原谅你？
0: 伊要爱原谅我，中午，你的表情哪这么奇怪啊？
2: 什么人讲要原谅你？
0: 你，啊，
2: 你是中兴，忘掉，认出来哦，
0: 看，
2: 就是中兴。

0: 你这个恶王，你难命来！
1: 众生啊，众生，
2: 是父王吗？
1: 众生。众生，你看，你敢敢会记得这丛菩提树吗？
2: 我记，当时咱爸叫遐记三日，打杂耕种，那是忝的时阵，就是来这个树下休困啊。
1: 是啊，众生，你看，经过这么多时间，发生这么多代志，唯有不变的，就是这丛的菩提树啊。

0: 你呀，你错了。敢讲你未记父王临终时的威严吗？
1: 怪弟，我情感，我父王你痛苦伤心，害你久久禁忌在心。
0: 无，咱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可能是自己。你袂记这个，你袂记这个父王曾经讲过，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以外，爱守住厚道，一定爱遵照父母的话，绝对不能受到境界动了心，起了意。

0: 生生世世，无有定数。
1: 是啊，
0: 莫去万劫，但当兴祖，你千万莫为父王报仇。那你我死后，才会快乐，才会真正无忧愁啊。

0: 挂病病，挂完转了解。
1: 重生，挂错路，求你原谅我。
0: 还没达到，
1: 重生。

0: 功名之城遗迹啊。
1: 功名之城？是啊，重生，此地曾经是恁父王眼前的人间净土。
2: 净土？
1: 嗯。
2: 也毋过，来安尼残破黑暗呢？
0: 哈，三十年前，若毋是我的嫉妒心、分别心，顶顶恶念作祟，这个所在早就变作繁华似锦了。

0: 我看不到，如今会当听在此地，一切拢爱感恩你，忍爱慈悲。我活在这个世间，只是为着要实行一个承诺，来圆一个心愿啊。
1: 三十年前，在这光明之城，两国曾经约束联婚，永保和平啊。
0: 无唔对，徛下讲，一哭三落谷，原本就是一家亲啊。

0: 我还没达到在处宣布，对今仔去归还库沙罗国，而且还如公主喜配重生，从今以后重生你不但是库沙罗国的国王，更是我天下国的国王啊！
1: 感恩天地啊！世间何种的力量上大？爱的力量上大，唯有这份爱，才能抵消弭仇恨，抚平斗争啊！从今以后，我定尽全力，愿做出无数光大、无量光明的万万千千光明世界。愿世间啊，永远充满和乐光明。
2: 进入爱这个结尾吼，最终呢，因公是化解了这个仇恨哈。好，老者就是今仔日上好大家到店来欣赏到的精彩内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3: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4: 演出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咱们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每日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所来听的啊，这是选择咱南加的这款演奏曲吼，这个叫做《板海戏歌》。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就是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咱的南音南曲。有缘邀请到的是咱南音的老师林素梅林先，林先你好。
1: 嗨，小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林先，咱今天哩各位来介绍的呢，就是咱第二集的这地乡情曲。咱讲这道诶，这第二集诶，这对弟兄情曲呢，内容是搁较丰富哈。而且呢，集中了真侪人诶一款作品哈、包括讲咱郑梦吉老师啊，啊，搁有包括呢也当儿啊哈，好、啊，搁有吉吉他他诶啦哈、那今仔日呢，咱要搁来介绍就是这对专辑当中诶另外两对。首先要来介绍第二这对呢，是叫做《
1: 静心亭》。
0: 静心亭哦，今天你那所讲的其实有像一个主题吼，这两地、
1: 就是讲较清幽的，
0: 清幽的所在哦。
1: 心，因为咱人一定爱心爱会清净，就是一大幸福。规日烦恼是不是？
0: 人生难得糊涂嘛吼，那人生呢就是咱这些不要一直生活在烦躁当中啦。
1: 就是爱淡泊自然嘛。还有宁静在自然，淡泊在明智。这诸葛亮说的。
0: 是，你呀，对于讲这用心弘明来讲呢，你也是用心静卡下得来话吼，你会较长退休。而且呢，难讲难得就是求一个心静。
1: 所以呢，这个主对是讲，到一个静心亭去。搁一个到去个咱平常时到。较高挂，空气好诶，风景清幽诶，咱心情也是好，对健康真有帮助。
0: 那是通过讲写这个景色，来抒发讲，对这個情景诶这情感啦，所以呢，这个员工啊是以这款舒古诶形式
1: 去旅游，到静心亭去，到清心亭去，因为。亭的名字就是其中个优雅的名，对啊，而且咱伊个主题是讲咱唔通规日烦恼，过趁钱，对，也是关心咱人民啊哩，所以咱政府的建设啊有，像咱厦门有真侪跩公园，
0: 有啊，有亭啊，
1: 你看中仑公园偌水啊，到咱们三角梅公园啊，尽量全家去。
0: 感受这大自然，然后让自己的这款烦躁的心情呢，能够得到这沉淀。

0: 嘛，吼，诶，安尼总共呢是无最久吼，
1: 嗯嗯，二四六。
0: 六句，
1: 六句都十二句，
0: 十二句哈、
1: 欸。原本应该叫做七节三首啦，三对七，三对七节啦，所以唔叫十二句。
0: 哦，四句一对，四句一对。
1: 哎、对，哎、对，一下再游，再游岸畔尽心停，淡泊人生大志明。
0: 嗯，
1: 哦，志远大天波千里远，心如蓝水
0: 十分清。
1: 啊，这是一对。
0: 其实是真明确的哈，啊，真好理解哈，这书，
1: 啊，对对对，叫清心定力且停留，离故重吟敢比休，又想到李白的《清溪行》
0: 啊、哦，那个句子，
1: 哎，比如清溪清我心，
0: 水色玉柱水，
1: 哎，借问新安江，见底何
0: 如此？
1: 哎，那个王安石也是，伊讲安怎清溪？怎样清如洗呢？唯有活水来，
0: 来流动一下，
1: 流动，咱就是讲，咱的身躯那是经常做好代谢，新陈代谢，咱人就会破病。
0: 哦，所以啊，经常讲的是生命在于运动，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新陈代谢嘛。
1: 他说：“清笔清晰能见底，心如明镜
0: 可行舟。”
1: 可行舟，那用咱的音。更加加韵，清笔清客人间底，心如明镜可行舟，然后眉间休，所以可行舟。所以第三的，身体面前白鹭翁，重吟名句唱新风。行于一日三万里，心在千家万户中。一日三省吾身。
0: 哇，真正吼，除了有通听腔呢，阁有通理解伊的意思，同时呢，嘛是有通体会人生的哲理。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咱就斗阵来欣赏一段现代诗词的南曲。咱是用什么款的曲牌？
1: 这是用福马。
0: 福马
1: 呀，福马，咱感谢感谢公主这种调，所以真简单，也真好。
0: 啊，真明了啦，哈。好，下面的时间先来欣赏。

0: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架。天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你聊我拍，悠哉悠哉，千年古歌南音风韵。你正在欣赏的是南音名单。短短几分钟的一段曲，非常的清新，真好听。那莎莎呢，咱再来进行到就是今仔日咱的名歌名单了无？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到的呢，就是咱的南音南曲，也是邀请了咱南音的老师林颂梅林贤。那林贤呢，要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啊，就是这道所做的这个地方清曲当中的第二集里面呢，这款曲牌加曲目啦，哈。咱多加介绍。这段呢，就是写这顶，然后来抒发讲咱的这款人的这心境啊，甲用心的方法啦，哈、哦。那过来呢，要来介绍另外一段呢，嘛是咧讲这心境诶，
1: 系，这叫普陀清净寺。
0: 普陀清净寺就普陀山吗？清净寺啊、
1: 哦，是安徽一个普陀寺。
0: 哦，普陀寺哦，
1: 嘛是宋朝建的。
0: 那是哦，高级的。那伊真的是四首了，去合的五绝四首哦。咱多加是七绝三首，这阵是五绝四首哦。啊，来去合起来一对这个曲，哈。伊这个曲是不是会讲到拢是以这个为内容的是？
1: 因为这个，因为咱一般佛曲会加慢嘛，会加规慢，所以原本做的是较紧的，后来佫改编。另外个定做做七条诶，
0: 这得最七条诶哦，
1: 七条
0: 就是配合咱这款不曲诶，这调诶对啊，
1: 较慢，比如讲咱诶大伯、中伯，
0: 小伯，
1: 背公诶，用背公的七条，
0: 七条诶，安尼有影是真正慢哦。所以安尼咱算吼，伊是虽然是五绝四首诶话，就是十六句俩。
1: 对，
0: 那十六句呢？
1: 四首嘛，一首20个字嘛，四首才80字呢。
0: 80字，但是已经长哦。大家唱十一分钟。和咱真熟悉了解一遍，然后咱就马上来欣赏。
1: 好，因为咱普陀寺都是对南海贴过来，分支来，像普陀清净寺南海一分支，定力。自闻了，魂嘛，
0: 魂，
1: 禅德论事实，因为咱剃观音为什么叫做剃观音，还是因为观音托梦，才叫做剃观音。第二句，第二首，佛法即心量，圆通法会时，转山万海地，众信永连敌。是讲咱闽南地区，咱在观音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信徒真多。第三首，圣洁出连敌，永化贵子。来临求仙果，佛事静心思。就是讲，咱这因为佛教皆是用那个莲花嘛，莲花嘛是。出污泥不染，很清，
0: 也是清洁清净，
1: 意思说，你在善男信女信徒过来求，过来求什么？佛的指示就是讲，你心爱正，你若心来正，你的运道自然好。第四首，做事无邪念，你若没有心怀歹念，
0: 没有邪念，
1: 立心有显思。
0: 有最善良的代志，
1: 你去想最好诶，殿前虽未拜，佛祖已先知。
0: 唔免你去安尼，无用气气诶，
1: 唔免去拜个。
0: 就连你有最好代志，你家己嘛知影，
1: 所以佛教就讲，想好的，做好的，心
0: 当然就会越来越好。
1: 哎，身体也是，你那想好的代志，你身体自然会健康。因为这个有一种叫做引力，咱那心计想好的，咱的细胞也讲是好的。啊，你一天想要想康想胖想要害人，你身体的细胞会计想歹的，自然就会健康。
0: 好，咱这代咱多少讲是用治疗的对不？所以会比较较慢是不？好啦，咱但是呢有家里这款不调的这风格对不？
1: 哎不。完全用咱100%男音的调，
0: 男音的调，好，好，咱那边的时间呢，先来欣赏这一段。

那这个呢就是三弟的咱这道的这款第二集的地乡情曲里面的一段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也要到这结束了。那是咱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会继续来收听咱闽南之声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好了，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赛，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徐娘寿疼三国玉酒绝不，
10: 盖也玉酒忘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新疆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酒贵户来的，王大闺女要贵站的货币站呢嘞啊。
12: 嗯，
11: 喝起来了，你三国玉酒啊。浙江的奥黑区啊，王乐部门啊是湖北，我你奥黑医药一个子女啊。
12: 嗯。
11: 正月嘞，我你医药引路。一次一岁呢，还要一告一同一
12: 九一五
11: 啊，一岁反正不该一家早给玉啊给奥黑写飞机机长，也一该啊啊玉子的玉上将玉空干那一个死了找脚机我呢啊奥黑一家给写飞机队长啊第二大姑娘找药玉部内奥黑玉一玉奥黑那一个啊忘了给爱陪啊
12: 玉一玉奥黑他们家还比人文顿车小姑姑多
11: 啊牛。
12: 三
11: 更
12: 半夜，
11: 你卖风气
12: 啊！不是，一生那个遇到阿是遇考
11: 遇考物遇到
12: 遇到阿是遇相逢那样
11: 的。代西，最近那过年手举喜子啊，我你参女王一类呢，我你遇酒遇不遇啊？阿是找个四个人，买那你记得要看你切过一马囊吃。
12: 哦，
11: 我的那个，带我的那个啊啊，买那卡路里你的腿部杀第四啊，腿部杀第四马囊吃，用等车一个那个谁？加一级，买那早记得要看你是1500多的档次。啊，还要给猎物的椅子啊，奥特椅子啊，给那卡路里啊，或是购物的啊，大姑娘，我外早去吃啊，早去试。
12: 他们可以有个啊，去找奥黑斯跟那那家子，可能是别个兜。
11: 对，最近那过年， 啊，杭州日门啊，还有是一个内陆那一家误区吧？
12: 哦，
11: 啊，首先呢，直接在车祸当家，有朋友那里给你西大这个买卖，找这个奥黑黑买个用灯车衣谁个？
12: 哦，该买卖扛死西个。
11: 但是斯拉和一样呢，路上那个用的找鸟多呢，猎物椅子啊，用笔找了这个猎物椅子啊，找这个椅子。
12: 哦，猎物椅子，我们吃椅子吃切克。
11: 但是给你这个不要去啊，要放西那一个医药一个类型。那杭州朋友要走的，哎，公里行一个面，
12: 有种草嘞。
11: 但是这些东西呢，有如果该有是奥黑这个医药之路啊，是在医的，有如果这个防沙的嘞旅游的子女啊，这个终于得一次，
12: 懂吧？
11: 啊，打工的是个无锡奥黑，但是有可能你是黑手改啊，你是改手。
12: 奥黑杭州的。
11: 啊，对，举例子要你，但是你要是预报的得多啊，
12: 预报有雷的
11: 有雷，你联系可以那这个旅区啊、河站啊、和啊一次生可以这个就来了斯拉高行过干什么？
12: 你如果预报得行有雷的时候，你翅膀啊是那个日个，你可以当个一坨抓的，又不翅膀又不会吃的物。
11: 日系，我要问你个预就预不预啊？给你在接到我你唱自己个业务，给买那啊许个菜的脚得了不的不。
12: 那个体在人间，富阿叔就去死那把火。
11: 带个泰拳，你的抗中一头。
12: 哦，
11: 阿叔就去吃抗中。
12: 哦哦哦。
11: 哎，深空科普啊，星空科普。
12: 该吃是生，国家。
11: 啊，有意思。
12: 人是多种的生，抗人是死血。
11: 带。
12: 我你要我当当过头都不就要我你阿叔。
11: 阿叔在抽烟。
12: 啊，吃你富家是生死。超回那个生菜嘛，杭州那湖北要去的。
11: 对对对对，是生去了去，但湖南不要去湖北。
12: 不要去湖北的。
11: 我要一类废物小组，能给你聚集。嗯，好，大哥，他们买过鸭须，要给你火灶，要给你火丝。
12: 大哥啊，给你们买下丝须，给你能当个那个东西，我给你们。
11: 带西啊，我要你去给用灯车一岁干你的一个用你的日干，以及那的阿须的你是的脚，又是。
12: 哎呦啊！
11: 开到24点呐。
12: 那当我当一会儿，他一穷能没你。
11: 对啊，那个你是的腰又干忙，懂吗？
12: 反正如果你大腰要么。
11: 对，反正给我那个杭州奥黑给谁是啊和鲁豫啊和宇宙鲁豫啊给来的吧，给500还给垃圾自己嘞，还给司机给日干，还给都给那可以阿须找的死，嗯。给你挖窑你杭州给给多给嘞得火啊陪人的那个那个一张任务你一家卡楼的一个鱼带一个之类之类中
12: 的你洗诺你
11: 要不给给楼女听的那个你太去杭州给家娘自得一岁
12: 啊
11: 太去你不红吧啊，还给吃锅巴、锅窑歪吧，让给你长江设计的互动，给你通过的聚同的聚江，要不打工那下等你那个又是聚同聚江嘛？
12: 对，
11: 给锅拉吃街路给你便宜，啊，让一个走啊，可以要我给。

0: 到拉伸一家写飞机该日嘎日嘎的啊，还有你问你该还该娃娃一人啊和养一人啊和给来乐吧给来还该加呢悉尼空噶啊不要过吧，给两位太去飞都一类互动，陪着过年买个来办来办呢啊，要养养路啊派对 party
1: 啊 party
0: 啊，还有还有还该哎，但哎，该伢不破呢？不是，哎，该泡泡是啥地势的泡？有时候该，
1: 哎，你不破，
0: 不是吃该个泡泡呢？是水泡呢？
1: 哦，
0: 该泡沫呢？泡沫，啊，
1: 泡沫，
0: 啊，泡沫，把点什么？该我们买思绪啊？
1: 该买思绪
0: 啊？我要娘他还
1: 热了，等一热拿的到。
0: 等，我要二黑娘他还买太缺你呢。还该偷瓜大赛，该疼拉开蛮有意思呢。要不
1: 偷瓜大赛呢？
0: 要不老女提到过那是水果嘛？
1: 哦，
0: 要都是搞我老爷些老爷长能干啥呀？你找个狗子给逮逮来，就偷狗子。你要偷起来给我还给？
1: 还给我偷车子？
0: 啊，车子，我不是给养水人那个呢？
1: 养水啊啊！
0: 他们要弄出那不离水呢？
1: 该是阿别个肩膀呢？
0: 对，就演绎故事。
1: 你当我一买了要车子个动作弄完个嘛？一试一个就
0: 给过啊！对，要当一叫狗狗啊！
1: 该是我只讲个故事。
0: 表演，你是个表演者，你是个表演者啊！还有你啊，你贴几岁啊？我是给个老女提啊，一类亚当一类互动。那上个在接待你呢，在接待又是一个古董造句诗。你应该能在思考当中没得嘛？
1: 该有人能懂。
0: 你要当懂嘛？朋友啊，和一姑娘啊，和什么？
1: 这头发是一姑娘，这头是一巴掌。
0: 一巴掌，但是吧，啊，大姑娘我找去死。我要问你，杭州给个椅子，那个飞楼飞还给楼爷啊，陪着过你还给大屋人陪买。
1: 嗯。
0: 啊，练武给，我要上街啊，还给，反正杭州的，你不得去给啊，你还给那个要忙给了椅子，大姑娘我晓得，你跟朋友出来睡一睡啊，还给啊还给对着蒙蒙的一买吃一吃，我晓得，那你是要上边呀，你椅子我可以吃的呀，
1: 你可以吃啊的，哎，
0: 那个反正忙给顾得给个没人吧，忙先吃吧，我要，
1: 是，
0: 哎，遇见啊你没肉吃的呀，
1: 老女体又要做饭，
0: 早去试一试，对，
1: 修嘞，你只修空的嘞，我见我娘人哪能修嘞个死你背的，再修空的死你背的，俺妈在那。我叫人家去哦，
0: 哎，要早去娱乐一
1: 下。我叫人家去哦，你上饭你都吃不得。
0: 但是，那上个你给个真该熬黑啊，试吃完是非吃皮上的腰子啊，徐大哥那要想吃可以早去多多吃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哥到，过来恭喜。
1: 我也是。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正人，美丽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让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2: 你国五，你国五，你国五，
1: 你国五。
2: 哎，管你。
1: 比你认为你过来跟人家呢，别过冷场的。但是跟人家呢，两互动的意思，方便别过冷场。
2: 啊，可以。
1: 排。
2: 一把的，一把的。
1: 你那个队呢？
2: 台哦，
1: 台为什么一排两排？
2: 那我们腾了开始扒。
1: 你讲过去，那不能腾吧？
2: 嗯，我都不合，我都不合。
1: 好的。
2: 嗯不合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是啊，一对一对。
1: 啊，嗯，一盖没有的对。
2: 台。
1: 哎，一盖是敬称呐，敬词啊，胸牌啊，那个，给叫那是药物称呼，带货
2: 的要
1: 干要玩，那个盖，生个盖，把个生哎，给生盖要生。
2: 啊，啷个？
1: 哎是西，哎，给接对。
2: 啊。
1: 都对，知道吧？对，那个人啊，都退
2: 退酒，
1: 退酒是
2: 有的嘛？
1: 啊，给日本有退酒过，韩国家我给天台
2: 啊，天台
1: 啊，天台啥？给我都退的，
2: 这个
1: 啊，另外概念都对的意思呢是哪个？一个是歌蹦的意思，
2: 歌蹦
1: 哎是一对
2: 啊，阳台
1: 蹦的，我就遇到过蹦的
2: 啊，平台啊，
1: 遇见那一对过蹦的
2: 啊，
1: 这蹦的嘞，能过了
2: 啊？这个，
1: 我给你是工作技术多种歌曲对面的设备。有别于一个啊，你们过虚无的
2: 梦，对不？
1: 哎，
2: 舞台，
1: 是的，舞台
2: 啊，戏台舞台，
1: 老古
2: 啊，亭台楼阁
1: 啊，那咱们直接对，知道不？
2: 嗯，
1: 第三个你又是个哈比，羊角阔台戏机的么？
2: 羊角阔台戏机，
1: 阔的
2: 哦，窗台哦，那个意思，
1: 阔的文俊这个阔的哟。
2: 啊，要听对，那
1: 该当过，要跟那死火火那当进去的，该哈比舞台那，
2: 是
1: 个
2: 是
1: 个，你给呀，猥琐帕拉斯给忽悠这个舞台啊！
2: 带戏带戏带戏带戏
1: 啊！错的
2: 错的，
1: 然后给妹子们吃来给对着
2: 啊，底嗯，给人
1: 当的
2: 啊，灯台
1: 火的
2: 哦，
1: 炮台
2: 哦，得，
1: 但我们给对着呢
2: 啊，
1: 要炸了妹子要
2: 这个等了
1: 等了啊，给叫那妹子，然后呢，你这个打我自高的猛子吧
2: 哦，玉娇的是得，
1: 玉娇的得
2: 啊，玉娇的得，玉娇的是得啊，
1: 还有给。
2: 我想讲，
1: 包给我你买呢，他问我喊干啥给日狗去，我们去的。
2: 嗯，
1: 吃一堆呢？
2: 哦，气象台哦。
1: 吃一堆
2: 啊，吃一堆啊。
1: 买呢，他问那吃铁丝，铁丝五百么？
2: 这个这个。
1: 然后铁丝五百，不是吃一堆的，不要全都吃一半
2: 呀。啊，这个你给我带，啊你给我带，嗯。
1: 我给两次。
2: 啊，一堆两堆。
1: 哎，是得吃药哎。
2: 啊
1: 啊。
2: 得铁丝啊，那个啊。中等档，嗯。
1: 哎，给意思是吧？噶另外概念，我你过啊，要干么子？
2: 啊你，
1: 得去，给外头姑娘晓得啥意思哦？
2: 得去，
1: 得去，
2: 台看，
1: 嗯，得去，
2: 哪鸟？
1: 得去是用砖石或混凝土等砌成的阶梯。
2: 干么 W 加
1: ？W 加 W 加阶梯，该得去啊要过。
2: 啷个？
1: 还是些？要你啷个屋里，然后啷个个 W 加，给有的菜吃啷个？

0: 啊，一个有的母亲啊，慈母啊，意思对女生一个尊称，父母叫母啊，然后给你这个可恭喜带来过呀，然后给你一等疼过来，等，
1: 该不是我？
0: 母给个是俺娃给都样等，你一等来接过来，你一等来接过来。你可别那干呀，那个给个称呼一等为个样的。
1: 跟着干嘛？
0: 咋？跟俺敬你。
1: 啊！
0: 丈母娘。
1: 丈母娘。
0: 哎，敬你，给他给对等。
1: 哦，敬
0: 你。你还想敬母你呢？瓜。
1: 洋房猛碎碎。
0: 敬你。
1: 敬你。
0: 给他个等。
1: 啊，懂吗？懂吗？懂吗？懂吗？
0: 那干了嘛？给人家都撕，一撕裂撕个撕。
1: 一撕裂撕。
0: 哎，丝线的丝
1: 啊，丝线的丝，
0: 丝线的丝啊，就是丝，丝绸
1: 啊，
0: 我要
1: 丝绸，
0: 丝的东西配这个铁丝
1: 啊，铁丝啊，
0: 还包括丝线机，根本是铁丝
1: 啊，
0: 啊，卡丝啊，那万一来这有些人过敷过铁丝的，对吧？
1: 啊，
0: 卡丝，
1: 也是感觉没事，
0: 也是跟铁丝，但是我过卡丝，卡丝咋成了？铅丝，我觉得过铅丝这些，我要给很细微，很极小。一丝不苟
1: 啊，
0: 啥
1: 西塞啥西塞，
0: 还有西，另外给你我你下的一个蜘蛛，属于就讲你，
1: 丝墨之子，
0: 丝墨之子，该是非要得谁的
1: 啊？
0: 丝墨之子，
1: 丝墨，该织哪次？
0: 啊，你织哪次？
1: 织起来不？最好还给织哪次哦？丝墨之子，
0: 丝墨之子给织，有的蜘蛛的织给混啊。丝墨有的个给动脉，给没谁给织，把头去丝，再织一件墨。还叫丝墨之子，
1: 我发现电视就是很猛吧，你晓得，露馅儿了。
0: 今天还打过两菜，丝墨来，
1: 丝墨来，
0: 嗯，
1: 干个光个疼个吧，
0: 丝墨来，
1: 啊，干个疼个吧。
0: 给咱你们，
1: 我呀，可以往事。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类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2: 御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3: 雷丝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梅雷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腿猛乳，御人御酒得女望乎，买你雷女御疼御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雷女。今天七夏回大姑娘改业给句御酒的女的节奏，东姑学伢八大之词，东姑学伢子那还是八大之词呢？用个东姑那奢侈个样的可那个难度是几啊？那这不给俺子为一美满为，俺乌拉子呢又重在一个难度是吧？拜古富贵咋过？给东姑别讲是东姑，扶着文正是个难哎。有多文你别给拜的多得成那个好，多古给那个多的念啊好，东姑那总是死个扶着成那个能几个？你五次的学生，你过个要子子俺子背都要美满子的，给总别讲是东姑扶着一个难，他是那又是八大之次药的，扶着过一个正式的难。那东姑学俺八大之次，给举了女的又是找来养用了。要连囊路写成木头色，我你哭给寡妇哭给国人啊，弟弟爸爸啊，哭给规矩给个，哭给规矩，哎，都是带有人的人，有这个哭死你这一世，他是个东姑学啊，八大之词的，他正式结给到八你日国啊，啊，给是狗的啊你日国的，日你脚和谁一谁一走嘞，我在我和，那么有那木头人，他是文雅字呀，就那七木非做个东姑学啊，八大之词的给着人。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果，
0: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果。
2: 藤中牧羊，我是这件梦影，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藤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梦到。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上将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得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对古我有爹说，暖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雷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舞，素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五十火酒，
2: 五十阿人
0: 日益为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乌鬼虎兰雷王拉鬼女啊鬼长的火比长男雷啊
2: 对是
0: 的啊，今天录你撒国宇宙啊，大姑娘能够也找到我，你宇宙有不有了你外乎一啊，能够提过找了开始将要行动的日文啊学的长力吧
2: 啊，对哩
0: 哎，对哩、啊、要不给个有不有呢啊，所以将还给给个歪啊，也将所以继续我吧
2: 啊，
0: 给鱼人不拉歪呢，所以继续我吧，
2: 但是
0: 给要保呢得人家中介宇宙给这鱼人不拉歪啊，之外今年是记得记得要卡切过不把你妈囊子，李东玉玉的古盖不拉地呢，记得要卡的切过杀气杀把妈囊子，该给该歪继续到要该鱼不鱼，谁该得火呢？我那个奥黑曲啊，给要给一岁啊，咋能找这个好不积极该忘记这个走去忘记呢？啊，得鱼去给这个菊花子抽，慢慢的。必在的用在的该任何的一种功能样一种颗粒啊，
2: 对
0: 好
2: 哎，要歪还不容易开歪呢
0: 啊，
2: 开歪开吧，歪你塞吧是的，
0: 是是，
2: 给歪你塞只能那个钥匙，那贴那个歪你塞是吧？要是我你那个加时刻给忘掉，
0: 对，奥黑子嘛，要是一个死了的呢，结果咋弄呢？把歪那个，给要是一个狙你个一个得火，
2: 要洗要有啊。
0: 啊，几米啊？
2: 和这个，对，
0: 对，噶这个藏地拉的话，你本事个就三五多种，给一等下要是这个在意这个即将可以哟。
2: 但是
0: 啊，那三国，要不那个跟那行都给这个种子布拉外啊和鱼龙几外啊和五十西巴西巴这个鸡，鸡巴拉和要你这个二百个来得火啊，咋能约五十一个王的？
2: 对
0: 啊，那三国我你这个鱼不鱼你说这个鱼去个菊花子抽。有一张喜的给个王的
2: 酱油子哪有
0: 带给你点烈巴沙的共穷给个鱼区啊，哪在的我你人是永久一个路上一个美酒多久叫永久旅行
2: 啊，
0: 腾拉肯定有的过一张子我你人是一个不忙吧
2: 一个不忙啊啊啊
0: 带给登拉路啊给个机构啊五百楼啊，空家你放假都找个啊没物资，让一个对戏，让上过年说鱼的话找啊北米哦，一次生意你那样个一个将军一个路
2: 费啊，他你如果让到个公寓热吃了不？一次生过跟外克拉合过有个变化的，让看一个路费等于个。你姑爷跟妹子服了又长裤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2: 哪个是市区的呢？
0: 是，那上过去给渔区举办那个给百卖米一将走和给王户卖一个举办吧，
2: 啊，
0: 等会那个又是一件开火上的王户无类公寓。有一彼此一个公寓噻，那边上啊，你陪着那边给中介狗，你可以这样找。任何一个割盆栽的外籍啊和媳妇和那个种上，
2: 因为那个很多活动，那个打工那一将一将一的不没开始举办吧？
0: 对，那是找的好的，对。
2: 这张子行去皮行便宜，几个盒，几两多，知道吧？空价一盒。
0: 是，刚被杀死做这个人事基于你的这个建设层，建设层一个细腻一个用用的空
2: 间。还可以的。
0: 哎，该面要不给绑上僵尸一将飞一只便宜吧？
2: 但是不要吧？哎，
0: 这样你要的细腻的女手扩拉的一样的可以这个不物质。
2: 对。
0: 还有个男玉米，只点斜腿吧。啊，等会子阿你呢？斜腿养一个苦仆的女巫的子弟，啊，一腿虎给找开的阿你呢是一个女巫的仆人，第二那个主生一个先外斗医生一个数据一个缺口，
2: 该可以的，该可以的，哎，
0: 是，后面你娃娃要行动一个，要不给那个这个宇宙鱼不鱼啊？那做那是一样的，给在或者这样子给个鱼，给一个那个红雷呀。向外溢呢，有的必须就比啊，
2: 大动词
0: 啊，带戏陪着个论魔吧，是正一派啊，是正一来派特吧，啊，巨猛一个小个瓦匠吧，乌要得多生债啊，要不直接找翠火那个，只是就比给翠梦啊和安妮啊和给我要那个一个
2: 贵友的呢，
0: 啊，
2: 安妮们贵友最生气，
0: 带戏结果了这你给了对火又是乐意来
2: 炒
0: 哇，对啊，翠哇咋能啥不按到对火找的，这又是翠的么是吧？
2: 人翠的冷话给你当鸡皮当，一面是火的，一面当好多是公牛的，
0: 对对对对对，结果哪个你只是挖不给那个一个嘞挖五个挖五个嘞不的啊，那主要是要越内我开火。 阿福就买忽悠盲片的，阿福呀，福啊，这个日刚体格造的，啊啥不？阿叔娃吃了就去躲躲，
16: 该个兜里要得，兜里要得火，该你朋友找的是还要多个得火。
0: 对，当上过杭州的这个渔捕鱼啊，给夫妻讲子过，给该把鱼那个，要杭州的那位找去是吉拉路一样的，阿妈要给都给那位找去。去年那过年，要杭州的这个自爱我你二黑区啊，这个俺你多五吧，乐嘎吧，泥鱼吧，俺你泥鱼吹吧，一点我这个里拉吃一批细，吉拉路该得火，可能为任务我你旅游的该脚底的该区域，要是你要。是到二黑区那四个问，要不二黑区那个阿是点个啊王女子女啊，这个啊穷啦子一点啊穷自认力那个就够贵些。一个个渔捕渔夫，一个渔商啊，穷的三年的多屋，嗯的乐个承担日在，
16: 承担日在
0: 啊，还有女仇给了渔商给了动物，第二个呢学奥戏曲联盟啊，高级次一概你可以你退五百个那个个二黑四个个的货，啊更贵阿是。飞河的个西湖，
16: 对呀
0: 。要不那早黑去给那弄到家也西家五早堂家弄家也，那早你二黑给个旅游的那点话是忙发哦，
16: 忙啥个？
0: 啥东西？
16: 对。
0: 你咋啦可以死呢？你可能过盖都不都脸都走，
16: 没把心木嘛。大过那死得留下的，二黑点我你搂人兜了，拨一动。
0: 对。
16: 所以你给可以死个地方再嘛兜的。
0: 是。
16: 但是苦在要么得嘞，我这个概念。
0: 一去死那路子还是嘛歪。
16: 我那话跟那个陪着过你当过然后那个陆续那个穷和兄弟，喊你死你背过冷塞，东一人西一人，
0: 是是是是。
16: 喊你找自然弄那个李东死你过呀，一年找盖得回你挂头鞋，
0: 对。
16: 一年找三个得回你挂头兜，杨俊你过年给背举嘞，扶着喊我有谁？你早餐背过喂，
0: 对是，那他说，
16: 刚那个开始给的你六十八了
0: 吃，六十八吃，然后呢可以走在找个试一试吃，二黑区啊，你好试个的货啊，五万小下的，个二黑啊，为一头鱼不鱼啊，为做杭州的乌冬，然后呢要想吃给我呢，可以两个两个吃，改货米给改，那个上网啊和啊那个那个哎呀，哎姐你看。不住呢，给你你互动，你晓得给要么给你过吧，四句要自得，女女要互动，买内务要秀气，那个就过户。大姑娘想吃给我可以找两个吃，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6: 我也是。
20: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穷啥公寓，秀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2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0: 高有人我你
23: 鱼就能
20: 该有人我你
23: 鱼就能
24: 哇哦不错呀
23: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25: 撒成是秀和红果
26: 鱼就是该喝的火
27: 用古要该能吃过
26: 撒冷布布马奔波
28: 牧村阿朵撒红阔
26: 马腰布子素我错
28: 东斗布本黑死脱
26: 女子物界蒙奔躲
2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6: 一灯黑西过哈脚
2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6: 拥比过女的夜破
2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6: 撒夫此得蒙秀弱
28: 他用罗界望蒙者
26: 人有就是蒙之国
28: 蒙以女子非用国
26: 娃子发过沃托
2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6: 此此死死妈妈国
29: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30: 鱼酒呢过鱼酒屋
31: 有谁开始屋
32: 鱼酒屋是地干的
30: 我你咋你呢
23: 鱼酒呢
30: 我你管你虚屋
23: 鱼酒屋
0: 新娘小腾你光我阿人子给你就没口袋姑娘管你呀、
30: 西国给酒玉酒给酒
0: 啊玉酒给酒、给要你意思呢
16: 很闹意思该脂肪油脂啊你也争取吧那个酒鱼啊你们玉酒啊你们酒啊
0: 对
16: 可能该内
0: 蒙豆呢
16: 内蒙油要豆呢脂肪是内蒙豆的所以我给我你有脂肪子过哪个得
0: 哪个
16: 我要给你是乌
0: 啊你要给乌啊
16: 乌
0: 乌
16: 普通的乌玉州的乌
0: 乌成嘎啦给乌啊
16: 乌你给乌
0: 啊咋过呢
16: 乌你给乌你的爷爷给你又是配过
0: 二者吗
16: 二者给二者死啊
0: 啊
16: 面妇联着耶
0: 对啊
16: 二者个木子
0: 啊
16: 然后我给你的子女福利记
0: 福利记
16: 妇联节
0: 该是咋的过呢？
16: 贪污吗？
0: 哦，贪污哦，懂吧？
16: 是吧？嗯，然后给你做二周。
0: 污泥呀？
16: 弄脏了，哎，污泥啊你啊，你非得弄多污泥家
0: 哎。
16: 这锅给你是锅，
0: 你要给锅，
16: 大一锅还给锅
0: 哦，姜啊，
16: 哎，那是一个没有人我你下得给五头一五的一个称呼
0: 啊，带给哎，
16: 我你三个姐姐这三个姐吃
0: 啊，西啊，
16: 完我给你是五
0: 五带
16: 锅
0: 锅啊，
16: 那我你给这
0: 熬锅吗？熬锅吗？
16: 哎，
0: 熬锅的。
16: 锅啥
0: 啊？
16: 锅屋、锅鸡、锅囊、
0: 鸡锅囊、
16: 长江轮、
0: 江轮啊！
16: 嗯。完，我给你得子啊，你得子锅呢？得子鸡锅？
0: 哦，长江。
16: 啊，得子军的锅，得子鸡锅，你要的日外多种给锅，给是意思有的子鸡锅
0: 啊。
16: 比如锅呢，锅白，
0: 江南江北
16: 啊，给有的子鸡锅。
0: 对。
16: 那嘛，鸡锅给内买，
0: 内买，
16: 你叫锅呢？锅呢？我你我就锅呢，
0: 是的，嗯。
16: 哎。我要给你是过生日，该是我你有酒我大过呢，我外过的，
0: 一
16: 定要给必点，不是给大概是都有过，一定是过生日，你
0: 是
16: 一个人每一天给过过生日啊，该是我你。

0: 就这样猛的给降低吧，师傅找了一个兄弟大哥呢，我家找了找
1: 试一试，
0: 试一试，
1: 再试一试，试一试，哎，带薪，嗯。
0: 陪着滚呢，哎呀，即使上头啊，没有过过嗓子
1: 啊，潮水再怎么大也漫不过他啊。
0: 哎，嘻嘻嘻呀，然后就那女啊，接着就过嗓子好给人用，接几乎时间乱死。
1: 啊，该啥意思？
0: 给这个。这个东西潮涨不死你潮落也得死
1: 啊，有的怎么都得死，人家当哥哥吗？
0: 大哥当哥哥，
1: 当哥哥啊，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懂又给脚用过，咋了？得提个，
1: 就
0: 是有些
1: 要
0: 当
1: 哥哥，要
0: 当
1: 哥哥啊。
0: 给我你的女的吧，我给你是过哈，过哈给是贵啊，很有意思。那这个是我你过给过哈，是黑了个哈。
1: 啊，对呢。
0: 啊，
1: 这个
0: 我女就拿过锁子写过过哈，
1: 这个
0: 知道吧？
1: 啊，
0: 过哈写。哦，红哥过哈，安西啊，
1: 在我
0: 家，
1: 我
0: 你
1: 不懂，
0: 不
1: 懂我要到谁来去接江西，在负责。
0: 啊，杭州那五块钱过，因为你在河北那江西那个，还是给那个人啊，但是别那外忙你过哈，怎么江西那个带江西，
1: 海
0: 西就是梭子蟹，
1: 带哪是梭子蟹？
0: 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的，梭子蟹是海里的，我们叫江蟹。
1: 见那见过哈，咋过？
0: 难忘的吧？
1: 难忘的，难忘的，我们下地又是吧？
0: 哎，给让我去你过年，给张家要给蟹，我有的能那个。挖的个朋友家也别那么忙哇！你们那边梭子蟹很多，对我们江蟹很多的。
1: 对对对，
0: 我问的梭子蟹，对呀，梭子蟹就是江蟹啊。梭子蟹不是海里的吗？对呀，我们叫江蟹。
1: 这个这个，要给要给，
0: 给不毛我智能。
1: 要给，要不那个问你对日本一般杭东那学到过敏那做派啊？你都那个预酒给知识，我感觉
0: 江
1: 蟹，江
0: 蟹，
1: 日港小姐，江
0: 蟹
1: 生，别那嗯，给不梭子蟹，哎呀，那个忘的。
0: 你总不会那这个梭子蟹生？
1: 对的，脑袋接你。
0: 得行，过哈。另外给你煤，
1: 煤，
0: 嗯，
1: 刺激就
0: 刺激给种
1: 煤啊煤，
0: 种煤你我你晓得，也不是刺激给种大煤
1: 啊大煤，
0: 好吧，得古大煤，
1: 然
0: 后给你是过年几头一枚连
1: 啊一枚连煤，
0: 一枚连煤给煤啊是西，个煤树你说玉就越加个得火你在这是来抖来抖，
1: 带西吧，
0: 哎，陪着过那妹妹，玉就拿不是去吃给给大家先吃，
1: 是
0: 吧啊，给你是帮一妹妹过你过大，要来那自己吃拖给，要来那一次搓给，要来那一次
1: 揉给，
0: 但是你挖必百里之中，要是过你必须得举这辈子大呢你。我家要给妹妹，
1: 啊，
0: 是
1: 给
0: 妹妹，姑奶是好吃啊，哪个能行市去吃？然后给你是梅蟹，
1: 梅蟹啊，米烧，
0: 嗯，
1: 是吧？有把酒还
0: 酒，
1: 有
0: 是梅舞女的蟹吃给那个酒叫梅蟹，
1: 嗯，
0: 啊，我你妈给你介绍你的叫梅影梅塞，
1: 给啥牛？
0: 梅塞喜欢你过些，
1: 给啥牛？
0: 梅塞就碎米。
1: 哦，没，
0: 它是个倒置
1: 啊，给
0: 的。我你玉州那行是去倒装的
1: 啊，
0: 没塞的这个就是碎
1: 碎米，
0: 然后塞煤，
1: 塞煤
0: 啊，碎的米
1: 啊，
0: 但是我你过没塞
1: 啊，
0: 就是很颗粒的米，要来那分的，我天，给盖的给陪着过那我来个做煤，做煤给我牛肉块给煤锅来了，煤锅家里屋子没塞
1: 啊，但是
0: 就是那种碎碎的那种
1: 米，
0: 小颗粒的米了啊，煤翁。
1: 啊，米糊，
0: 哎，梅糊是买吃
1: 的
0: 梅
1: 糊，
0: 啊，我
1: 们
0: 给你是梅冷酱，
1: 梅冷酱酒么？
0: 酒是，给酒那酒你都说是别个，个也，
1: 对不起，
0: 对不起，杭州那你梅冷酱喝过口，吃得晓得是哪能，
1: 是
0: 哪能用口
1: 的，那用口的，
0: 然后杭州朋友找的玉酒啊，然后借给人，该喝哈，喝过口，意思是哪能吧？哈的，喝过口，啷个讲脑瓜那米，但是要讲许多东西，
1: 古网友用我的，
0: 所以我就抢一杯都好，
1: 但是，
0: 该公我你过吧，梅影。
1: 没影，
0: 哎，没影，
1: 给他牛
0: 啊，没影，给你们这些蒙大姑娘
1: 啊，蒙大姑娘子，我呀，你懂吧咪啊？我是卡某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你还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水呢？
0: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男？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天的节目呢，用中美快大工人国国马达，我的人家最为一买的要几个亿，大工人我估估价是不是能够成效？啊，所以多讲最为一买要几多亿，其他工人估一估。那么今年中美快大工人也想是个当面，每面是一个人啊，做

酒得有一个酒，这个酒那个酒，我是酒吃的酒，哎，天小把比这个酒高的酒，没酒的酒，这酒的日啊，一个日啊就美丽。前年前我呢，有叫我的一句有女，有叫我一句有女，没得呢是四个日啊，没得四个日啊。啊，我这里马达能加十万个要给做意义啊，一做啥呢？那个马车的能啊，要意思是。日臣扶持的那个马氏姑的人呢啊扶持日的氏姑的不要咋姑能够日的要咋姑过是扶持的你挖地那个日氏呢日那个挖地里面是扶持给扶持家我你大姑娘这次次那个将乐于对买呢还比能我谢谢谢谢谢谢你要我把忙意呢你顾及呢就西斗八代人中将来有对买他那货找那找八个样子我说对买没去一次让我把那个西斗的顾忌啊我说挖去样子没得一次哎给你做个意义把梦洗把要配置过上来这大姑娘要过一个人乐在呢我的跟那个事情乐在洗呢跟人乐在洗大姑娘过是科技的过个好是好的秀那个要过跟人乐在疼了之后被入被那个事一七边那个错别是孙悟这边那个错别下这边那个是大姨那个七边那个是大姨这一错别下边那个是孙悟妹妹家这边那起了桥过去大哥那个沙波沙波将一过沙波接波呢波修波瓦波太富哎那个穆斯马拉的国家沙波有三个波那个沙波呢比我吧接你啊接波女波尼波巨头咱们这个地是一在吃木的沙吃过个要你能吃哪怕是没得吃具体当过个的哈刚子烫吃吃那个个地是啊吃两分脚有大错的这个一般那个还要做意义啊哈摸的一能一不给夫妈摸的给妈摸的一能呢给发子是那么哈摸的要帮助的人呢，理会的；要帮助的人嘛，无一理。一理的人只要脑理，无一理的人只要啊，做得了理。要错别的人吃脆过的是意思，要错别的人吃脆过的是雨水。那崔家这边那个大梅偷去呢，大哥能过去搞我洗搞我，我你哪里能搞的梅红的米的偷来我？哎，把法师扶过。这次过跟人讲方体但是我这等改举的人有约是最腐朽改举的、啊、你找路那个日记呢我特意出你可以出那个日记呢以为特意能、啊、你点过那个日记我叫老板呢吐几岁吐口你是叫多老板那个日记呢以为国家的愚公头脑在上升脑在里你是顾客让我西顾托白嘞你要做协议一个叫顾客托贴贴上来这呢大哥能我过啊那是啊公务员苦顾啊我提给你是提法语啊工资个西个哎能够日的是他户籍互动吧无类模能够是非卡户籍普通要的对无类的人啊有可能可摸路做的压抑在日之后有些梦呢门生讲的错别都比那是共于苦苦那个阿爸哥都是是车里你可贼不马虎错别多的卡哎一切枪手送人家真爸妈还多去要是那个真意可贼为给做的啊那东西就我苦啊那个我要这的一做他可能可乐一做互动的意义意思呀，我是为人家多讲这位多讲，大可能是次的啊，各有的一种意义。啊，给你妈的一个个意义以后啊，记录给不给你，大可能详细当每个每得其下。给你个每面又是一个字啊，九九木字的九，拆呢拆四个字啊的一九五个有女，没得建议呢，这都是假修，哎。你就来那可不能管了我听说我来那能播磨呢一个能是做呢啊
这都是假修，这都是假修，都是假修。要你让屋里的炕啦，或者又是一盖了东嘞，都是讲错别啊，这都是假修。就个人啊，就你如果吹觉是都是假修呢，该又是问查是查哪去？哎，就个的放哪去是一再修，一再接假，一买是修，一买是假，是都是个接假，可都是个修，哎，这都是假修。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0: 没了预警，见你找来主持。
1: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0: 预警，一座历史要角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2: 预警，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0: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3: 给你，你过得看我
4: 马和考试哎，
5: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多考。
4: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5: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腰盖女子果，
0: 啥人不不马奔波，
7: 母亲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热闷崩多，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闷折，
0: 人有就是闷子果，
7: 闷一女子非用果，
0: 娃子发过窝托，
7: 过不地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果，
8: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他也没得过。
3: 旗子奥语腰脚忘乎，
8: 各有骨头忘你美嘞。夕阳西涌。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哪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从来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赵志明，公众号赵猫猫的探秘集主理人，1986年8月生于广州，是一位二宝妈妈。她还有多重身份，视像茶艺师、私房烘焙师、非遗香道师、茶果子老师、无障碍导赏员。她虽然视力低下，却活出了极高配得感。她的形象和大众对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精致打扮，自信大方，会随身带自己整的曲奇送给人。她以味道为主题开创了一间工作室，专注岭南文化传承。她在家庭的支持下，尝试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独立生活，并积极参与城市文化的共创与传播。去年她主动报名参加项目创新中心发起的培训，成为广州首批残障导赏员之一，同时在广州图书馆等文化场所担任特邀视像岭南文化传播者。她将自己对食物的热爱与对非遗工艺的钻研相结合，探索出一条融合了个人兴趣、文化价值与自我实现的人生道路。在广州这座包容的城市里面，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次采访，我们将走进赵猫猫的个人世界，同时关注一座城市如何为残障人士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你好啊，赵哲明。
1: 你好，
0: 好开心找到你这个正宗老乡啊！我都是祖籍山东，出生在广州的噃。
1: 哇，咁真系好巧啊！
0: 系啊，咁我是通过你嗰个公众号，即系赵猫猫的探味集。见到你的文章，我一看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一定要找她倾下。
1: 好荣幸，好荣幸。
0: 那我很好奇，一个视障者怎可以经营一个公众号呢？什么是视障者啊？和盲人有什么不同呢？
2: 我其实被国家评为一级盲人啦，跟住不是因为我视力有多差咯，而是因为我的视野很窄。窄到咩程度呢？即係例如話，我同其他人面對面，咁我淨係可以睇到佢眼睛一隻眼嘅嗰一圈，其他地方我都係睇唔到嘅。
0: 哦，
2: 或者係我睇書，咁字我係睇得到嘅。不過咧，我就唔可以好似人哋咁樣一目十行咯，我淨係可以一隻半啊兩隻字啊咁樣睇咯，所以睇書嘅速度就會非常慢咯。
0: 嗯。咁你点写文章啊？
1: 咁一个就系用手机嘅话，可以有读屏软件去辅助咯。因为我睇字其实会好慢啊，所以如果系字好多嘅话，或者要写好多嘢嘅话，就会系读屏软件去读啦，然之后用语音输入啦，跟住我再将呢啲错别字改咗佢，其实就 OK 噶啦。跟住同埋另外一样就系、是。会前期跟 AI 去听很多东西，它其实可以出到一个、比较靓的框架出来的，就可以根据它出的这个框架，然后再去填我自己的东西咯。所以都算是因为有了科技，所以就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写文章这件事情。
0: 哦，不过你的文采都很好、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我是学历史的。
0: 哦，唔怪之可以做到导赏员啊，好多古仔讲俾人听系嘛？
1: 啊，系咯系咯系咯，我好中意讲古仔，又好中意听古仔。
0: 哦，咁今日咧就将你嘅古仔都讲出嚟。先讲下点解叫做赵猫猫，背后有咩古仔？
1: 这个其实系从好细个嗰时，大概初中、高中啊，咁我其实系好中意学猫叫噶，咁我学猫叫又叫得好似嘅。咁、咧，我啲同學就會叫我老貓，係、咯。咁大個就唔會叫自己老貓噶啦，咁啊肯定想自己時時刻刻都後生噶嘛，係咪先？咁咪揀個可愛啲嘅名，咪叫趙貓貓咯。跟、住我哋屋企其實係算係一系列嘅，因為咧、我個女個名入邊咧有個魚，其實係嗰個王字旁嘅嗰個魚，周瑜個魚，但係佢個小名咧就叫做小魚。所以咧，大多數時間就叫佢做田魚魚。跟住咧，我個仔咧，佢個名入邊有個羊字，但係咧，王字旁嘅一個羊字。

0: 系一种玉器嚟嘅，咁个鱼系美玉啊嘛，咁呢个羊咧又系一种玉器，系礼器嚟嘅，但系咧我哋平时咧就叫佢做田羊羊或者田咩咩，咁咧我老公咧就系属牛嘅，所以咧我有时咧就叫佢田牛牛或者田乌乌，
1: 好可爱嘅一家人。咁我就记得你提到过，你自细接受不设限嘅教育，使你活出咗比较高嘅配得感。咁我都好好奇，到底系一种点样嘅家庭氛围培养出你呢种咁开朗自信嘅性格嘅咧？
0: 其实我觉得唔系刻意噶，系第一个系因为我妈同我老豆其实都几忙下噶。我妈以前系一个月有半个月喺出边出差嘅，所以佢唔系好管我咯，咁咪可以客观上有一个不设限嘅空间喺度咯。系咯，跟住另外一样嘢就系视力唔好之后咧，佢哋其实会对我嘅期望值会变低咯，即系唔会话要求我要如何如何啊，跟住反正有书读啊，开开心心啊就 OK 啦咁样咯，所以就会比较有空间咯。
1: 哦。咁介唔介意同我讲下你系点样患上呢个视力障碍嘅咧？系咩时候嘅事啊？
0: 系我小学六年级嘅时候，跟住其实系因为体检检查出嚟生眼，跟住咧咁就用错咗药水啊，嗰个药水里面有激素，咁就有概率系会有啲并发症嘅。咁我就系咁唔好彩，咁就。被这个并发症攻击了，跟着就是激素性的青光眼，它就会令到那个视力很快地下降，我去检查的时候，其实左眼基本上看不到东西，跟着右眼就剩下 0.1、0.2 这样，跟着幸好当时就没有以为是近视，就去了正规医院去做全面检查，所以那个医生就立刻安排我住院做手术这样。咁做完手术之后，其实佢呢个塑性青光眼就系引起咗眼压好快咁样升高，咁就将啲视神经压死晒，咁就会令到视力下降咯。
1: 咁而家就系剩低 0.1 嘅视力，
0: 都唔系嘅，神经佢系有一定嘅自我修复嘅能力噶嘛。咁啊。食咗啲營養神經嘅藥啦，然之後又食咗中藥去調理啦，可能夾夾埋埋調理咗五六年啦。咁而家嘅視力就穩定喺0.5、0.63咁上下咯。
1: 哦，咁發現嗰陣係小學，當時仲喺度求學，咁對你嘅求學之路有咩影響啊？
0: 我休學咗一年。咁做完手术之后就休学咗一年，跟住算系重新适应生活咯。好多跑跑跳跳嘅嘢就暂时做唔到咯。其实我小学嗰时系喺越秀区体校噶。
1: 咁要唔要转学啊？
0: 当时个校长其实有同我妈讲叫我去盲校嘅，但系咧我个教练就话先唔使住啦，等佢跟住我哋先啦。后来我教练都仲有专门教我三级跳啊、跳高啊嗰啲，所以我初中嗰时同埋高中嗰时，我啲即系学校嘅校运会，我基本上都可以攞到第一、第二嘅。
1: 哇！你好犀利喎！
0: 我都觉得我好犀利。
1: 系啊，我觉得普通人都好难达到呢个高度，你视力咁差，仲可以跳得咁高咁远，真系好犀利。咁除此之外咧，你仲识得好多嘢喎。乜嘢茶艺啊、烘焙啊、香道啊、茶果子啊，仲做咗导赏员，咁呢啲身份你系点获得噶？
0: 其实开始都系因为爱好嘅。咁例如话茶艺就系、是高中嗰时就屋企都会饮茶，咁啊大学我就会将一套茶具带翻宿舍，咁啊自己冲茶饮啊，都有同学嚟同我一齐饮啊，或者系围观嘅。咁嗰時其實都係處於一種比較商家話咩就係咩嘅狀態啦。跟住咧後來就結婚生子，就唔得閒去理呢 part 嘢啦。但係飲茶呢件事情都有繼續嘅。咁到上年嘅七月份，咁閒聯嗰邊就有茶藝師嘅競賽嘅培訓，咁我就報咗名。其實佢一開始咧係寫明 唔可以视力残疾嘅一二级去嘅，我
1: 哦，
0: 系一级啊嘛。
1: 嗯。
0: 咁但系我当时就打电话俾佢哋话，我有经验喎，我 OK 嘅喎。跟住佢就话，咁你可唔可以自己去到个基地？如果你可以自己去到嘅话，咁就俾你参加啦。咁
1: 嗯。
0: 所以就有机会跟住我嗰个老师去系统咁样学呢件事情咯。咁我个老
1: 嗯。
0: 师系好劲嘅，佢系而家目前残艺呢一 part 嘅唯一一个市级嘅非遗传承人，就系港府残艺，系咯。
1: 哦，哦，广府茶艺同其他茶艺有咩唔同啊？
0: 佢会比较简洁，即系
1: 嗯，
0: 港府茶艺系泡任何茶都可以嘅，佢就系
1: 哦，
0: 十式嘅啫，
1: 嗯。
0: 只不过佢用嘅器具可能会唔一样。咁当你泡红茶啊或者白茶嘅时候，咁就会用到盖碗啦。咁如果你泡乌龙茶啊泡黑茶嘅时候，就会用到紫砂壶啦。
1: 嗯，
0: 咁你泡绿茶嘅时候就会用到玻璃杯咯。但系
1: 哦，
0: 佢嘅招式就系都系一样嘅。
1: 嗯，咁除咗茶艺嗰个非遗香道系咩嚟噶？
0: 香道其實就係佢係源自宋朝嘅嗰個四雅，咁四
1: 哦，
0: 雅咪就係焚香啊、點茶啊、插花同埋掛畫啊嘛。
1: 哦。
0: 咁香道老師咧就係同一個殘藝老師咧喺同一個基地裡面嘅。
1: 嗯，
0: 咁我中午食完飯嘅時候去行到處玩嘅時候咧，就
1: 嗯，
0: 見到有個香圃喎，咁我入咗去了
1: 嗯，
0: 解咯，跟住就發現佢哋。可以教香道啊，然之后仲可以考非遗香道嘅讲师证啊，咁我咪后来报咗名去考咗呢个证咯，跟
1: 嗯，嗯。
0: 住即系我觉得呢啲老师都好好啊，会俾机会俾我哋咯，咁佢就觉得我都 OK，咁就带咗我去老年大学里面同佢做助教咯，跟住都
1: 嗯，
0: 会有俾讲课机会俾我咯。
1: 哦，咁你自己系一个调香师系嘛，叫做，
0: 唔算调香师，系非遗香道讲师，主要系将知识传播俾大家，希望大家有咗呢啲正确嘅知识之后，第一个喺生活当中可以揾到一啲新嘅乐趣啦。另
1: 嗯，
0: 外一个就系因为本身香呢个市场系比较混乱嘅，咁我
1: 哦。
0: 希望通过我嘅教导，大家可以唔好踩咁多坑啊，系咯。
1: 哦，其实我都唔系好了解呢个香道系乜嘢嘢，可唔可以同我科普下呢？
0: 第一个咧，我哋日常接触得最多嘅系拜拜嗰啲咧，
1: 哦，线
0: 嗰
1: 香
0: 啲
1: 系
0: 神
1: 嘛？
0: 香，系嗰啲唔系线香，嗰啲叫做神香，
1: 哦，神香。
0: 即系拜神用嘅香，就叫做神
1: 嗯，
0: 香或者叫做竹签香。
1: 嗯，
0: 通常我哋拜神嗰时个香下边系有支竹签噶。咁
1: 嗯。
0: 你啱啱讲到嘅线香咧，佢同样可以攞嚟拜神，但系佢系肉香，所以佢本身嘅成本系比较高嘅。
1: 哦，
0: 所以你係好虔誠啊，或者你自己覺得神香好難聞，你自己想聞啲好聞嘅香，咁就可能就會用到線香。咁
1: 嗯，
0: 線香佢本身咧，主要係攞嚟品嘅，
1: 哦，
0: 譬如話我覺得呢個空間嘅味道麻麻地，咁我可能會點到線香去驅除異味啦。
1: 嗯，嗯。
0: 跟住如果我想靜心咁樣去寫個字啊什麼的，咁我可能都會點個線香。咁有時我飲茶。我希望我可以更有氣氛，跟住我希望成個空間都可以喺一種比較隔絕嘅環境當中嘅，咁我又會點一個線香，或者點一個片狀香。咁香嘅
1: 嗯
0: 形狀其實有好多，即係除咗啱講嘅竹籤香啦、線香啦，咁仲有壓成片嘅片香啦，跟住仲有攞嚟做隔火熏香嘅。
1: 咩叫隔火焚香啊？
0: 咁我哋点线香咪直接攞火去点嘅，
1: 嗯
0: 咁隔火熏香咧就系攞一个嘢个火喺下边烧，就
1: 嗯
0: 将呢个香就放喺嗰个隔住嘅嗰个嘢上面，咁佢系
1: 哦。
0: 提供热量，但系又唔会点燃嗰个香，
1: 嗯，
0: 咁嗰个香就因为有呢个热量就会散发出香味啦。
1: 哦，
0: 咁隔火熏香就有好多种方式嘅，咁
1: 嗯，
0: 古法嘅就系埋炭去隔火熏香啦。咁我哋而家嘅嗰啲咩香薰炉啊，精油嘅嗰种咧，下边点个蜡烛，跟住上边放精油，嗰种其实都系隔火熏香嘅一种。咁如果觉得有火唔安全嘅话，咁就会用电炉啦。电
1: 哦。
0: 炉 同樣會提供熱量，咁啊將啲香材嘅香味逼出嚟，咁又係一種隔火。

0: 系香嘅一种啦，跟住佢又可以做成香膏啊，咁又系香嘅一种啦。咁例如古人冲凉浸浴嘅嗰时，咁嗰个叫做香汤，咁又可以将啲香出落枕头里面，咁就变成香枕咯。咁例如话我哋厨房里面嘅嗰啲咩花椒、八角啊、茴香啊、桂皮啊，呢啲全部都系香料嚟嘅喎。咁其实香离我哋真系好近噶，佢基本上系无处不在。
1: 咁如果用一种味道或者一种香气嚟形容你自己，你会拣边个呢？
0: 会拣茶香吧，
1: 点解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系会变噶咯，系唔系话恒定喺某一个状态里面嘅，咁所以讲一个好确定嘅香气嚟讲嘅话，我觉得我自己系搵唔到啊。但系茶香其实佢系会经过时间唔同，咁佢所散发出嚟嘅香味就会唔一样，佢系会变化。我觉得佢我同佢系一样，我哋都系会变化。
1: 咁我哋普通人可能都唔知道有呢啲咁嘅渠道，你系点样知道有呢啲咁嘅培训或者系招聘嘅呢？
0: 系因为本身自己屋企会玩开呢啲嘢，所以咧会对呢方面嘅嘢比较有兴趣啊，所以就会有常识就会留意下啦。同埋因为我啱都讲咗啦，嗰个茶艺系陈年嘅培训嚟噶嘛，咁陈年嘅培训其实会有好多嘢嘅，咁佢会喺佢哋嘅公众号里面发出呢啲信息啦，跟住咁你有需要咁啊去报名咯，而且陈年嘅培训佢系免费嘅。仲会，如果你系全勤嘅话，佢仲会俾津贴你。
1: 咁好啊！
0: 系啊，系啊。
1: 除咗呢啲，你仲做嗰个导赏员，你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消息噶？
0: 我其实之前系会喺一个叫做合睦创新就业中心入边做月捐人嘅。咁当时其实我系负责捐钱嗰个人嚟嘅啫。佢哋咧就系会俾一啲残障青年。一啲除咗傳統大家認識嗰啲工作以外嘅一啲新嘅就業機會啦，例如話視障者，咁大家認為盲人啊或者視障者淨係可以做推拿，或者去做咩程序員啦，或者去做配音啊之類呢啲啦，咁佢哋咧就係第一個俾視障者去做咖啡師嘅人，係咯，廣州就有。最開始嘅視障咖啡店就叫做手心咖啡，就係佢哋呢個機構度去開嘅。跟住後來另外一個做盲人就業嘅機構，佢就叫做融愛。咁佢哋亦都培訓咗一啲視障嘅咖啡師，咁就算係俾咗視障者一個新嘅就業路徑咯。咁佢哋旗下就仲有一個項目就叫做殘障青年走出來嘅。咁佢就系鼓励残障者可以走去出边嘅世界度睇一睇啊，唔好关注自己喺屋企里面啊。咁我所参加嘅嗰个无障碍导赏员咧，就系呢个残障青年走出嚟嘅下边一个子项目，所以佢就既有培训，又会有一啲津贴咁样俾到我咯。
1: 咁你作为一个视障者学呢啲嘢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咁呢？
0: 揾路系比较难嘅，因为我大学嗰时系读历史噶嘛，咁我嘅专业系叫做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咁其实会喺博物馆里面去做讲解嘅，咁我喺黄埔军校同埋广东近代史馆我都做过讲解，但系因为呢两个地方都系室内噶，所以咧路线系其实系好固定好简单嘅，但系咧半塘五岳咧系一条村嚟嘅。跟住佢仲要系有人住紧嘅，佢系大家日常生活喺入边嘅，又有电动车城啊嗰啲嘅，咁嗰啲路咧就又系兜兜转转啊，巷仔好多嘅，所以对于我嚟讲，要去设计一条路线，跟住去揾路，然之后我系确保每一段路程都系无障碍噶啦，都系平坦噶啦，跟住我要去揾一啲台阶少嘅地方啦，斜坡。比较冇咁
1: 冇
0: 冇
1: 咁
0: 咁斜嘅
1: 斜，
0: 地方啦，所以就会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会比较难咯。我前前后后去咗嗰度应该有十几次，我先至确定咗成条我要行嘅路。

0: 咁你又点样同啲明眼人讲呢个地方啲特色呢？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嘅讲解同一般嘅导游有咩唔同呢？
1: 我系一个好中意问问题嘅人，
0: 嗯，
1: 即系我会问大家，你哋睇到啲乜嘢？
0: 嗯，
1: 然之后咁好啦，我就会去睇你哋睇到嘅嘢里面去拣我要讲嘅嗰个点，
0: 哦，
1: 然之后将佢剪开变成一个故仔。
0: 嗯。
1: 然之后如果系同视障者讲嘅话，我哋会有一啲触摸材料，
0: 系咩嚟噶？
1: 即系例如话，我哋会有本土五兽嘅模型啦，
0: 嗯，
1: 有龙船嘅模型啦，
0: 嗯，
1: 有醒狮嘅狮头嘅模型啦，
0: 嗯，
1: 跟住有游威庙前面嗰个华表嘅模型啦，
0: 嗯，
1: 跟住仲有西关嗰个鑊耳屋嘅模型。咁所以我哋会有非常多嘅触摸材料，即系唔单止系蜂蜜啊、建筑啊，跟住喺真真实实嘅嗰个环境里面，一样系可以摸得到噶嘛。例如话嗰个石雕啊，咁你可以摸到佢个纹理啊，即系嗰啲咁，系啦。
0: 咁讲真啦，虽然我系广州人，我都未去过半塘五岳。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你要同我讲解，可唔可以试住向我讲述一下呢个景点嘅特色呢？
1: 咁你想讲边个地方？因为佢其实系分两条线嘅，一个系建筑，一个系民族。咁建筑嘅话呢，就系游威庙啦、西关大屋啦，仲有个祠堂。咁如果系民族嘅话呢，就会有醒狮啦、下龙舟啦，同埋广府嗰啲鲤鱼咯。咁你想听边一 part？
0: 广府鲤鱼啦，离开家乡太耐啦，好多地道嘅鲤鱼都唔记得啦。
1: 哦，嗱，咁我通常讲咧就会视乎对象嘅年龄层嘅。如果年纪比较大嗰啲咧，咁啊大多数都系识得黄俊英噶啦。咁我入手就会同广州话趣入手。你仲记唔记得广州话趣系讲咩噶？
0: 广州话趣唔多记得啦。
1: A B B 嘅反义词，高栋栋啊，矮得得啊，阔平平啊，窄结结啊，生勾勾啊，死咕咕啊，
0: 青 B B 啊，白雪雪啊，就记得呢啲。
1: 系咯，但系我系讲嘅系反义词。
0: 哦，反义词。咁矮得得就高栋栋啦，系嘛？
1: 系咯系咯，跟住实骨骨咧，
0: 软皮皮。
1: 松泡泡啊，
0: 松泡泡都得，
1: 软皮皮系硬崩崩啊，
0: 哦，系咯，所以我已经即系独在异乡为异客啦，好多唔记得啦，
1: 好多系啦，好多嗰啲旧事嗰啲就唔记得啦嘛，咁好啦，咁可以从呢个做入手去唤醒大家嘅记忆，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好有趣，咁就会投入到呢个话题当中啦，
0: 嗯，
1: 跟住就会引出后边嘅一系列嘅嘢啊，例如话。歇后语啊，例如话我哋讲同一个动作，其实会有好多嘅词去形容佢啊，即系例如扑低呢件事情，咁系咪有扑亲啊、惯亲啊、棘亲啊、累低啊、搭低啊、趴低啊等等等等，其实都系跌喺度嘅呢个动作嘅啫，会有唔同嘅感情色彩啦，例如话滑捋捋同埋滑潺潺，
0: 咁
1: 一个系觉得佢好嘅。觉得佢好核突嘅，系咯，咁就会同大家讲，其实喺我哋嘅语音里面会有感情色彩存在啦，咁啊啱好我前日就带咗一批视障嘅朋友去半塘度玩，咁其中有一个人咧，佢就系从香港嚟嘅，咁佢就话我讲嘅其中一个歇后语就叫做天堂尿壶，咁佢话佢喺佢阿爷嗰度听过。所以我就同佢讲，系啦，呢个就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人先至知道嘅歇后语，你知唔知系咩嘢？天堂尿壶啊，比较有味道，比较有味道嘅一个歇后语。
0: 天崩烂臭啊，冤崩烂臭。
1: 唔系啊，
0: 天香
1: 唔系全神贯注啊，
0: 好搞笑啊！系啊，天堂有好多神仙啊嘛，系嘛？
1: 系冇错冇错。
0: 跟住嗰个动作，夜壶个动作就系灌注咯。
1: 系咯，冇错啦。所以就好多呢啲好有趣又好搞笑嘅俚语咁啊，咁啊大家就会觉得哇好好玩啊，笑到咔咔声啦。跟住我个结束语咧就会都系啦一个 歇后语去做结束语，
0: 嗯、
1: 因为半塘咧佢都有自己嘅歇后语噶喎、
0: 嗯，
1: 就叫做半塘龙舟借人威。
0: 哦，因为又有人威庙系嘛？
1: 嗯，系啦，冇错啦，又借咗神力啦，然之后佢嘅引申意就系叫做站在巨人嘅肩膀上啊嘛，系咪先？
0: 嗯嗯嗯。
1: 咁我就会同大家讲，同样我可以出现喺大家面前，一样系借人威。因为是大家给了机会我，同埋一个公益机构给了机会我啦，同埋仲有好多嘅各方面嘅协力助力，咁我先至会出现喺呢度做咗一个无障碍嘅导赏员啦。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个结束语咯。
0: 哦，啊，真系好得意。咁其他嘅观众知唔知道你系个视障者嚟噶？
1: 知噶，因为我喺开始嘅时候做自我介绍嘅时候，我就会同大家讲。我是一个视障者，亦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盲人。咁、我带大家行的一条路线呢，就是我来设计的一条无障碍导赏路线。咁、佢是一条非常简单的，冇障碍物的、冇楼梯的，坡道非常缓和的一条路线，所以非常适合视障者和轮椅伙伴去玩。
0: 嗯，
1: 即是这个会是我的一个比较固定的开场白咯。
0: 嗯，
1: 咁另外一个残障青年走出嚟嘅嗰个负责人，其实佢会对我讲嘅呢句话，佢自己话俾我听，佢系好触动嘅。
0: 嗯，咁你有冇听过一啲印象比较深刻嘅观众留言呢？
1: 嗯，好多外地嘅朋友就会话，哇，广州话好有趣，我都好想学广州话，就会问我，你有冇教广州话？跟住仲有另外一样就系、是，本地嘅人好多都系话，哇。嚟过咁多次，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噶喎，你唔讲啊，真系唔知道、基本上90%嘅人都系会讲，哇，你唔讲啊，真系唔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会好有成就感咯。
0: 嗯，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节目嘅上半部分就先播送到呢度，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赵志明，80后视障女性，生于广州，祖籍山东，是两个小路仔的妈妈。她拥有多重身份，茶艺师、非遗香道师、茶果子老师、无障碍导赏员等。他擅长用听觉、触觉、嗅觉等非视觉方式感知世界，专注岭南文化传播，是广州图书馆同学系列活动的特邀视障岭南文化传播者，半躺五样无障碍导赏员。他的经历不单只是个人奋斗的样本，亦折射出广州近年来在助残服务、无障碍环境、残障社群赋能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果。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部分。我都睇过你发俾我嘅导赏嗰啲照片，好多人围住你，大家笑得好开心。
1: 嗯，
0: 另外咧，你俾我嘅印象咧，同一般嘅盲人好唔一样，即系你冇戴住个大墨镜啦，着得又好时髦啦，成个人俾人嘅感觉就系好阳光、好开朗。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家庭俾咗你点样嘅助力咁咧？
1: 嗯，我先讲个题外话先吓。
0: 嗯，
1: 即系。盲人戴墨镜咧，其实会有唔同嘅原因嘅、
0: 嗯。
1: 我唔戴墨镜嘅原因系因为咧，我戴咗墨镜咧，我就完全睇唔到嘢噶啦。
0: 哦，
1: 因为光线一暗咧，我就完全睇唔到嘢噶。但系咧、嗯，有啲盲人戴墨镜咧，系因为有光线嘅情况下，佢哋系睇唔到嘢嘅。
0: 哦，咁样嘅。
1: 所以反而系戴咗墨镜之后咧，佢哋会睇得更清晰。咁另外仲有一啲盲人戴墨镜嘅原因咧，系。可能眼的外观不是那么好啊，那就想遮一遮。
0: 嗯、
1: 所以戴一个墨镜只是一个表象，但是可能内层的原因会不太一样咯。
0: 嗯。那讲回你的性格打造方面，除了原生家庭的培养，那现在的家庭譬如丈夫啊、小孩子啊，对你的影响有没有
1: 呢？嗯，其实我都很感谢我老公的。
0: 嗯。
1: 因为呢以前拍拖嗰时呢，曾经系有一个我好鍾意嘅男仔，但系佢妈咪会觉得我眼睛唔好，咁唔俾我哋两个继续去交往囉。
0: 嗯，
1: 係囉。跟住我后来认识我老公之后呢，我老公会系解开咗我呢个心结，佢就会讲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嘅缺点，
0: 嗯，
1: 越形则规。所以呢我只不过是缺点比较明显而已，但不代表我不好的嘛。他对我是很包容的咯。
0: 哦，那你怎么认识你老公的？
1: 我们在百合网上认识的。
0: 哦，百合网。
1: 是啊，我和我老公结婚结了16年。
0: 哦。
1: 咁嗰時就係百合網咁嘅世紀佳緣啦，啱啱開始有嘅時候，咁佢就係唔收錢嘅，跟住對會員認證咧都比較易嘅，即係佢裡面咧就會有心理測驗，咁啊一個係基本信息嘅測驗啦，另外一個係價值觀嘅測驗啦，咁我就諗咗，我其實係將所有嘅同我嘅匹配分數超過85分嘅，我都發咗私信嘅，
0: 嗯。
1: 后来咁啊，有几个人回复我啦，跟住就倾咯，跟住就最后就同我老公见咗面啊，咁啊，我哋觉得可以有下次约会喎，咁咪咁样咯。
0: 哦，咁样嘅，
1: 系咯。
0: 小朋友喺佢哋成长嘅过程中有冇好奇？我嘅妈妈同人哋唔一样，咁你点样教育佢哋咧？
1: 其实我可能外观睇起身同普通人都好似啊，
0: 嗯，
1: 跟住咧，我老公咧就唔会话好明确咁样同佢哋讲，你阿妈系盲人啊之类嘅嗰啲啦，
0: 嗯，
1: 咁啊，只会话，我老公系讲普通话噶嘛，佢就话，妈咪眼神不好，你们要照顾一点，跟住，我阿女其实喺佢初中之前，佢都冇意识到其实我系盲人嚟嘅，跟住。佢觉得就是单纯的眼神不好，即系视力唔好啊之类嘅嗰啲啦。 跟住後來係我自己同佢哋講，我有一隻眼係完全睇唔到嘢嘅，跟住我其他地方我淨係睇到啲啲嘅啫。跟住佢先至會意識到，哦，係咁樣噶。咁其實會接受都比較平靜咯，係咯，就唔會話好過度咁樣去話你呢個唔好做啊，嗰、那個唔好做啊，佢哋基本上都唔會嘅，
0: 咁你平
1: 係咯。
0: 时有冇通过自己一啲生活嘅习惯或者方式向佢哋传递一啲价值观咁呢？即系譬如
1: 冇
0: 话
1: 噶，
0: 自强
1: 我
0: 不
1: 觉得，
0: 息啊、自力更生啊呢啲。
1: 喺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传递出一啲我自己做人嘅准则咯，系咯，
0: 譬如
1: 咁
0: 呢？
1: 咩诚实善良啊、爱国啊呢啲肯定有噶啦，跟住多做好事咯，肯定都会有噶啦，系咯。
0: 咁讲返转头，你曾经希望用自己嘅方式呢，令更多人感受丰盈多彩嘅世界。咁呢份初心系点嚟嘅呢？
1: 其实一开始嘅谂法系，反正我识咗咁多嘢，咁自己玩，好浪费啊嘛，咁咪可以带住大家一齐玩咯。咁同样我有呢个谂法嘅时候，亦都会有人揾到我，学嘢啊，跟住咁佢哋。

0: 俾我嘅反馈佢话，诶，原来可以咁样噶，啊，原来猜面团嘅时候，你听声可以知道佢系得定系唔得噶喎，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启发嚟噶咯，我就会发现，诶，原来我去体会生活嘅方法同普通人系唔太一样嘅，咁同样嘅佢哋喺呢个过程当中会获得一啲好新奇嘅体验。咁我就會同 AI 去傾下呢件事情啦，咁我哋就會大概確定咗，好啦，我可以做一個感官唤醒嘅人，咁帶住大家去感受一種更豐富嘅世界。
1: 咁你学咗咁多嘢，即系实现咗自己嘅就业之路啦。咁喺经济独立之前，手板心向上嘅日子系点样度过嘅呢？
0: 啊！我有个好老公啊嘛，
1: 哦
0: 佢 肯养我，
1: ，lucky，lucky。
0: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毕咗业，我就同我老公结咗婚啦。跟住结婚嘅嗰个月就发现有咗 B B 啦，咁然后我就开始做全职妈妈啦。直至到我女初二啦，咁我仔4年级咯，咁我先至开始陆续去学嘢啊，去做啲。即系会可以脱离屋企一段时间嘅嘢咁样咯，咁在此之前，咁我就会做烘焙咯。咁一开始其实系因为我阿妈买咗个好鬼贵嘅烤箱，佢又唔用，我觉得好可惜，咁我咪自学咯。咁自学你整出嚟唔会系一只噶嘛，肯定系一堆噶嘛。咁啊，凑小朋友喺小区度玩啊，肯定会撞到好多小朋友噶啦，系咪先？咁啊，整咗一堆出嚟，咪到处派咯。咁啊，请大家食。咁啊，大家觉得，喂，你整得好好食喎。咁我整多几次之后，我觉得 OK 啦，好成熟啦。咁啊，有人就同我讲，其实你可以攞嚟卖嘅。咁嗰时，就我得闲啊，或者好攰啊，嗰时我就会整啲食嘅嘢出嚟卖啊。咁啊，整包嘅过程，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放松嘅过程嚟嘅。咁 我自己又放松咗，又可以赚啲散仔咁咯，系咯。
1: 咁听起身都几顺利喎，但系学烘焙嘅过程中有冇遇到咩困难呢？
0: 有嘅，即系例如话打发蛋白，其实佢系要睇蛋嗰、那个蛋白嘅状态，即系做蛋糕嘅时候啊，尤其系做戚风蛋糕，咁嗰个蛋白要睇佢有咩纹路啊，跟住嗰个咩角啊、芝麻弯啊，对于我嚟讲就会有一啲啲困难咯，所以我一般我就同人哋讲，我唔做蛋糕，我做面包，我做饼干。蛋糕嘅话，我净系会整黄油蛋糕，系咯，咁嗰啲要打发嗰啲咁啊，我就避开咯，唔好俾自己搵麻烦啊嘛，唔好 难为自己。
1: 咁你依家就实现咗灵活就业咯，嗬？咁并且系买
0: 算
1: 咗
0: 系啦。
1: 社保啦。但系咧，对于残疾朋友嚟讲咧，即系实现就业同埋获得保障咧，可能系一个比较难嘅过程。有咩经验同佢哋分享下咧？
0: 其实如果有广州户口嘅话，会比较好一啲咯。一个就系广州呢边，佢系会有两个补贴嘅，一个就系生活困难补贴，另外一个就系重残嘅护理补贴。咁其实加埋都有500几蚊。
1: 要去边度申请啊？
0: 喺街道咯，即系如果你已经系攞咗残疾证嘅话。你唔使去揾街道，街道都会揾你噶。跟住，即系如果系比较有能力嘅话，广州呢边对于创业者嚟讲，佢嘅政策系非常之好噶。对于残障嘅创业者嚟讲，如果你系创业，跟住你嘅嗰个事业超过咗半年，佢就会有20,000蚊嘅奖励啦。如果你系请咗残疾员工，超过3个人以上嘅，咁佢就会有50,000蚊嘅奖励咯。
1: 咁
0: 系咯，
1: 好
0: 跟住
1: 啊。
0: 仲有啲咩税费嘅减免啊嗰啲咯。如果你系唔系创业嘅，你系想搵嘢做嘅，即系反正全国各地都会话要有招残疾员工嘅呢个限额噶嘛。但系喺广州呢边，佢系会直接写到咗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咯，系要公示出嚟嘅，所以呢个就会落实得比较好咯。
1: 咁你有冇谂？

0: 法，即係將來自己創業，甚至係招翻幾個殘障朋友咁啊？
1: 都有嘅，其實。
0: 嗯，咁講下。
1: 做自己嘅嘢嘅同时，其实我会希望可以有一啲有兴趣嘅残障伙伴，可以通过我嘅一啲教学，慢慢通过自己嘅手艺，可以获得一啲灵活嘅收入啊，或者系可以增加少少收入咁样咯。
0: 嗯，
1: 我其实教嘅可以创收有两样嘢咯，一个就系烘焙咯。会比较适合自己有店，然之后想用烘焙作为一啲礼品啊咁样嘅朋友啦，跟住或者系有一啲视障嘅咖啡师，跟住佢哋同时想有自己嘅工作室，咁就会揾我学烘焙，跟住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嘅产品系列咁样咯。
0: 嗯，
1: 另外一样咧就系、是、做香。咁我自己会认为做香其实个适应性会更广泛嘅，
0: 嗯，
1: 因为做香嘅话佢投入会比较少咯。你做烘焙嘅话，咁你最起码要有烤箱啊嗰啲，咁啊投入会比较大咯。但系做香嘅话，你唔使好多地方，一张台，然之后一个模具或者一个制香器，咁就 OK 啦，咁就可以做咗出嚟啦。
0: 嗯，
1: 咁。我亦都会知道话，唔系话你一做就马上成功嘅，
0: 嗯，
1: 所以咧我会设立一样嘢，就系、是、叫做垂起，咁我哋会将一啲唔系咁完美嘅作品，咁就放出嚟，系俾大家买，但系系随便大家中意俾几多钱就俾几多钱嘅，
0: 嗯，
1: 就算是那些钱是回馈回我的一些教学啊，或者是一些成本啊、材料啊那些费用咯。
0: 嗯。
1: 然后练习得多就肯定会越做越好的啦。做得好的那些就可以去各个铺头度去寄买啊，这样就可以令到残障伙伴有一定的分成咯。
0: 嗯。
1: 我觉得算是一种非遗和残障创新就业的方向吧。
0: 嗯，那现在有什么项目进行着呢？
2: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咯，就是我是叫做以味道为主题的一种体验啦，
0: 五
2: 味茶艺啊、香道啊、中式芳疗啊、茶果子啊、烘焙啊，咁咯。跟住就仲有另外一 part 就系无障碍导赏啦。跟住前段时间广东省博物馆嘅一个佢哋嗰边都会有揾视障朋友去做讲解员嘅，咁亦都揾咗我咯，系咯。
0: 嗯，咁听讲你仲喺广州图书馆做一个岭南文化传播者，咁系传播啲咩方面嘅内容呢？
2: 而家会以香道为主，因为图书馆那边他对消防这一 part 会管得比较严，所以呢我们就会用香去做一个切入点咯，带大家做香牌啊，或者之后可能会教大家做一些片状香啊、蒜香啊，同埋做香水啊、做香膏啊，咁呢啲嘢咯。跟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会跟我提你想做啲乜嘢，咁睇下图书馆嗰边 O 唔 OK 嘅话，咁我都会教大家。
0: 哦，你讲过咧，做自己需要成本，咁对你嚟讲，做自己嘅成本主要嚟自啲咩方面呢？
2: 学习成本咯，因为当我要去教人哋嘅时候，唔可以话我识几多教几多噶嘛，肯定我系识咗好多之后，我一啲一啲教出嚟噶嘛。
0: 哦，
2: 咁所以学习成本系一个比较大嘅成本啦。另外一个就系屋企人要支持啦，因为我本身有家有口嘅，咁我唔可能话成副身心扑晒喺呢件事情上面噶嘛，咁会有生活同埋工作嘅平衡咯。
0: 哦，
2: 系咁样，呢两样嘢会比较大嘅成本咯。
0: 嗯，咁再讲下你点样平衡工作同生活呢？尤其你系个二宝妈妈。
2: 第一个。小朋友都大噶嘛，佢已经系大朋友噶嘛，所以其实好多嘢教识咗佢哋，咁我就唔使理噶啦。咁例如话我有时如果一日都喺出边，咁佢哋中午饭食自己噶啦，自己煮又好，嗌外

0: 同埋又好，咁啊自己解決咯，系咯。
1: 咁你通过自己嘅实践经验啊，咁有冇咩嘢想同啲同样系视障嘅朋友讲呢？
0: 我会觉得其实而家嘅社会嘅包容性会比以前好咗好多，而且热爱系一件被允许嘅事情。咁我哋可以用我哋嘅热爱作为一个锚点，去探索我哋自己嘅能力边界，或唔埋会有一啲唔一样嘅收获。
1: 咁你将来仲有咩计划咁啊？
0: 先暂时顺住而家嘅呢个计划行落去，睇下会有啲咩奇妙嘅发生咯，或唔埋会有好多唔同嘅人揾到我咧，例如好似你咁样，咪揾到我咯，系咪先？
1: 系
0: 我真
1: 咯，
0: 系觉得好意外下嘅，所以咁就按住自己嘅节奏，一步一步咁样去前行，系咯，或唔埋会遇到啲意想不到嘅意外，系嘛？
1: 咁另外呢，即係你嘅生活啊、學習啊、創業嘅過程中，你覺得廣州呢個城市俾咗你乜嘢助力呢？
0: 好包容咯、大家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喐唔喐問你，你點解睇唔到嘅之類嗰啲啦，又唔會話喐唔喐講，睇唔到唔好出嚟行啦。我其實細個嗰時試過會俾人講話，你睇唔到啊？你應該點樣點樣點樣點樣？但其實而家再攞住望象喺街道行嘅時候，遇到嘅幫助會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有時我攞住個望象喺路上邊好迷茫嘅時候，就一定會有路人執到我，就問我你去邊度啊？我帶你去啊！已經試過無數次啦。
1: 咁作为一个视障者，你对广州喺助残方面有咩建议或者系期望咁呢？
0: 助残方面嘅建议啊，其实我觉得一直都喺度进步紧，但系依然都系一啲好老大难嘅问题，冇得到解决咯。
1: 譬如
0: 例如话，嗰啲盲道会经常
1: 被占
0: 有
1: 用
0: 嘢去。冇错啦，咁呢个系真系一个经常发生嘅问题。呢个应该算系需要最重点去改进嘅嘢咯。同埋一啲无障碍嘅设施，有时可能就得个摆设喺度，真系可以设身处地咁样去谂呢件事情咯。我有一样嘢，其实之前一直都想吐槽嘅，
1: 可以讲下。
0: 即系咧，触摸地图呢样嘢，呢样嘢系真系完全一啲用都冇噶，好冇？因为本身我系冇呢个地方嘅嗰个实感噶嘛，系啦，冇呢个概念。你俾我摸个地图，同我去真实行呢个地方，系完全唔拉搭噶。所以呢种即系出于明眼人嘅一种想当然嘅好意啦。咁我真系无力吐槽，咁你又唔可以话人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咁好容易俾人攻击，话你不知好歹啊之类噶嘛，因为真系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噶嘛，所以就是无力吐槽，只可以咁样讲咯，系咯。
1: 可能即系我觉得嗰啲导航嗰啲反而更有帮助，即系佢有声
0: 冇
1: 音
0: 错，
1: 讲俾你
0: 语
1: 听。
0: 音系啊，语音对于视障者嚟讲系非常非常重要嘅。
1: 哇，咁你觉得啲网络啊、AI 啊，对残障人士嘅生活有咩帮助呢？
0: 其实系好大帮助嘅，对于视障人嚟讲，因为豆包可以满足好多方面嘅嘢，即系以前如果我要识别一个物体系乜嘢，或者我前方有冇障碍物嘅话，咁会需要用到好多个软件去协同。系而家有咗豆包，佢有嗰个视频通话嘅功能。虽然反应有啲慢，但系佢系可以实现大部分要睇嘅呢件事情嘅。
1: 系咯，讲起个咧，我谂翻起即系啱啱同你联络嗰阵咧，我成日用微信写字俾你，而家谂落有啲内疚，应该用语音啊，唔知系咪对你造成咗好多不便呢？
0: 但其实唔会嘅，因为有读屏噶嘛，
1: 读屏
0: 跟住
1: 揿
0: 同
1: 边
0: 埋
1: 度
0: 啲
1: 有
0: 即
1: 读
0: 系，
1: 屏啊？
0: 设置里面有一个叫做辅助工具，
1: 哦，
0: 咁苹果嘅嗰个咧就叫做旁白，以前咧就叫做 voiceover，咁
1: 哦，
0: 安卓嘅咧佢就叫做 talkback，
1: 哦。
0: 跟住仲有其他嘅视像程序员开发嘅一啲读屏软件啦，例如话天蚕读屏啦、点名啦，或者系增度啦呢啲读屏，咁啊唔单止系手机上面可以用得到嘅，电脑上面都会用得到嘅。
1: 咁你对未来
0: 你先讲。
1: 嘅科技生活有咩期望啊？
0: 咁肯定出咗新嘢，咁咪希望可以考虑到残障者嘅需求咯。咁希望可以更多嘅方便到大家嘅生活咯，系咯。
1: 咁你希望对未来嘅自己有啲咩鼓励？
0: 希望想做嘅事情都可以做成功，跟住希望可以带俾更多嘅人更美好嘅生活啦。
1: 好，咁我都祝你心想事成。喺你嘅世界里边，永远有缤纷嘅色彩啦。
0: 好，多谢，多谢，
1: 好，拜拜吓。
0: 拜拜。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一啲身处皇宫的奇女子。首先登场的是功过是非由人说的毛则天。后既尊重于政，乃素尚书言天下利害，无修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阴欲废之，而谋涉不果。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为之异姓。弘道元年12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无不缺者，兼取天后晋子丁卯册皇帝。出自《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有人说他好大喜功，荒淫无道，凶残无比，人人应该喜而诛之。有人说他虚弱怀谷，有勇有谋，雄才大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他是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一位叱咤政坛半个几世纪的奇女子。关于他的奇闻日事沸沸扬扬，不胜枚举。关于他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武则天却用一座墓字碑向世人昭示了他的态度。 在他死后，他为自己留低了一座高大的墓志碑，上边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文字，只有一片空白。一抔黄土染尽风流，揭开历史的帷幕，一个有血有肉的武则天又是怎样的一副面孔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人讲三讲四，有些人选择针锋相对，而有些人却选择一笑了之。武则天就经历过一番的转变。资治通鉴当中记载，武则天14岁被选入宫，赐号武媚。年少的她锋芒不露，引人注目。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叫做狮子冲，冇人可以驯服佢。武媚则企出嚟话：只要俾我三样嘢，一系铁鞭，二系铁锤，三系匕首。佢如果顽皮，我就用鞭抽佢；仲唔服嘅话，我就用铁锤嚟敲佢；再捣蛋，就用匕首斩断佢条颈。一语既出，震惊四座，亦引嚟咗非尔无数。木兽于林，风必摧之。有人话此女野心不小，有人话此女妖媚惑主，更有谣言话你是天下，将被武圣取而代之。矛头好快就对准佢啦。唐太宗亦对佢日益疏远，佢想辩解，想争执，却越解释越抹黑，越争辩越受伤。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悟，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从此武媚立志好像唐太宗最宠爱的妃子杨卫睇齐，以色待君者短，以才是君者久。他不单止更加发奋地学习，还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并且对书法造字等颇有兴趣和造诣。没想到后来他果然是凭借惊人的才华实现了人生逆袭。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媚被发配到锦业寺出家，眼看着就要常伴青灯古佛了。他想起了一线生机，就是向唐太宗的仔唐高宗李治求助。早在宫中的时候，武媚就与李治暗生情愫，趁着唐太宗一年忌日之机，他给李治寄去了一首相思诗《如意凉》：汉珠城壁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正是这一封书法飘逸、情真意切的信打动了李治，他即刻赶去与武媚相会，亦想方设法将他接入宫中，从此开启了武媚新的人生篇章。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等到哪一日你走得很远很远的时候，你再翻转头已经看不见他们的嘴脸，亦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因为你已经将他们抛得很远很远了。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因为种种的原因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诋毁，与其妄自诽谤或者是费力解释，不如厚积薄发，不断地积攒自己的才气，丰厚自己的底蕴，令自己越来越强大。只有将自己修炼到足够强大，才不会被其他人重伤和践踏，才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还有句说话说：常与同好争高低，不共傻瓜论短长。对于已经成功成名的人来说，如果和不如自己的傻瓜争辩，无疑于自降身价，自取其辱。但倘若攻击你的人同样成功而又有才呢？武则天就遭遇到这样的困境了。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帮他起草土母诏核文。骆宾王何许人也？就是那个七岁就可以写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神童了。他肆无忌惮地痛批武则天近合邪僻，残害忠良，杀子屠兄，弑君朕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字字犀利，句句扎心。 本以为武则天会拍案而起，恨不得将骆宾王千刀万剐，没想到武则天却对住大臣狄仁杰发起了牢骚。哎呀，咁就系你唔啱啦！咁有才华嘅人，你点解冇重用佢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有智慧嘅人，心中有日月，眼中有星河，唔只系能够容纳其他人嘅批评辱骂，仲可以欣赏同发掘佢哋身上嘅优点，哪怕对方系仇人嘅儿女。因为政治原因，武则天杀咗上官婉儿嘅家人，但佢欣赏婉儿嘅才气，将佢带喺身边抚养。有一次，婉儿写咗一首五言诗，其中两句是「借问途将你，相恋欲如何？」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喺度嘲讽武则天啦。面对武则天嘅质问，婉儿直言不讳：天后陛下，我听讲诗系冇一定嘅解释嘅，要睇解释人嘅心境如何。陛下话我系喺度含沙射影，奴婢亦唔敢狡辩。周围嘅人听咗，无不暗暗心惊，认为婉儿必遭大祸。但系武则天唔单止冇嬲，反而好兴奋咁话：你回答得好，我就系中意你咁样嘅性格。后来婉儿成咗著名嘅文官，武则天仲将佢许配咗俾自己个仔。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他们对他是拥护抑或是反对，他都知人善用，为言是举。刘思德、狄仁杰等贤臣均在其列。资治通鉴这样评价他：正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警卫之用。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误解，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被质疑。面对误解和质疑，是坚持定是动摇呢？武则天有自己的答案。武则天称制之后，在光泽元年迁都洛阳，这个决定一出，质疑接踵而来。有人认为武则天纯粹是为了自己做皇帝，故意与李家王朝分庭抗礼。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譬如隋炀帝、武则天等之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个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亦即是说，武则天之所以迁都洛阳，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并非全部出于私心，而是综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来考虑的。但是时间不等人，武则天没有精力来向世人解释，而是努力地做更重要的工作。她重视农业，提出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他注重民生，提出薄赋廉、息干戈、省力役，规定官员为政窝滥导致户口疏移的贬官或革职。他注重军事，在亭州设置北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道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确立了唐帝国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全国户数从380万户渐渐增至615万户，几乎增长了一倍，人民可谓是安居乐业。郭沫若对武则天的评价是政启元年，治宏贞观。这个世界只要你做事就会有质疑，做得再好都有人指责，讲得再真一点都有人不满。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动给予回击。静水流深，人稳不言。与其去说服一个不认同你的人，不如集中精力快马加鞭去做更加重要的事业，遇见更有格局的人。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亦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是没有谁可以取代它承载万物的地位。封闭无语，行胜于言，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原本弱小的舞媚终于活成了一代女王，成为了自己的太阳，再都无需借助谁的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功爷过爷都是经历，何必介怀？是爷非爷，皆成往事，何须执着？公道自在人心，功过自有人评，何不活出最闪耀的自己，等时间去证明一切。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浙江省的千岛湖。千岛湖大部分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有小部分位于安徽的涉县。它是世界上岛聚最多的湖，是1959年中国建造的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而拦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是国家一级水体。由于上游注重环境保护，千岛湖水是中国的大江大湖当中位居优质水之首。千岛湖景区总面积有988

100。湖区573平方公里的湖水晶莹透彻，能见度达到12米，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2009年，千岛湖以1078个岛聚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多岛聚的湖，创造了世界之最。浙江千岛湖地处亚热带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受北方高压控制，盛行西北风，以晴冷干燥天气为主，低温小雨；夏季则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以东南风为主，高温湿热。由于森林覆盖率高，以及千岛湖水面的调节作用，所以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四季分明。它的年平均气温是17摄氏度，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比较小，年平均降水量是1430毫米，雨日为155日，无霜期8到9个月。千岛湖正常湖区高水位是108米，富容量为178.4亿立方米，相当于3184个杭州西湖的容量。湖水水位落差非常大，最深的地方达到100米，平均深度34米。千岛湖从水面到以下10米的地方，水温在10到30摄氏度之间来回变动，为变温层。10至25米之间为温弱层，水温随着深度而发生变化，以7至8月变化最显著，大约从26摄氏度降到10摄氏度。水深每降1米，水温就下降1摄氏度。1月的水温变化就不显著，从水面到25米都是10摄氏度。从水深25米至湖底为滞温带，水温常年保持稳定，其中上半年滞温层为25米以下，下半年是35米以下，水温常年都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千岛湖的湖形呈树枝形，湖泊面积567.4平方公里，湖中大小岛聚有1000多个，富坝高108米，坝长462米，流域面积10480平方公里，岸线长度1406公里。千岛湖大坝前水深可以达到90米，平均水深34米，湖底质以黄色的黏土为主。通过湖州25条大细溪流河川汇集入湖，其中以新安江为最大最长，水量最丰富，另外还有武强溪、中州、晋延溪等等。千岛湖中的大大细细的岛聚亦是形态各异，群岛分布有疏有密，罗列有致，群集处形成众岛，似连非连，湖面被分隔得宽窄不同，曲折多变，方向难辨，形成了湖上迷宫的特色景观。更有白湖岛、白岛湖、珍珠岛等千姿百态的群岛列岛景观。而岛聚梭溪处，湖面开阔深远浩渺，宛如海面，湖湾幽深多姿，景色绚丽多彩。千岛湖岛聚上森林覆盖率达到95%，有绿色千岛湖之称，并在1986年的11月被中国林业部批复为国家森林公园。千岛湖风景区植物种类非常丰富，有维管束植物1824种，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树种就有20种。景区还保存有比较完整、面积较大的阔叶云胶林区和千亩田。磨心尖的植物分布群落等等，都是组织植物景观、植被考察和开展专项旅游的特色资源。千岛湖还有13棵94种形态各异的鱼类资源，有鱼跃千岛湖、水下金字塔等奇特的景观，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垂钓、围捕等特色旅游项目。鸟类资源亦都很丰富，有90种。冬季候鸟、双丝回歌、老鹰啄鱼、鸬鹚捉鱼等景观都是非常精彩的。而野生动物之

0: 原有兽类动物61种、鸟类90种、爬行类50种、昆虫类16目、320科、1800种、两栖类2目、4科、12种。千岛湖环境非常适宜野生动物的生长、繁殖和引种，这个不单止会有利于繁殖更多的野生动物，而且可以发展以动物为主题的岛聚或者是景点。千岛湖地貌景观丰富，石灰岩、丹霞地貌、薄层灰岩、花岗岩组合变化多姿多彩。其中花岗岩地貌景观有千岛湖石林、桂花岛、船山等7处，丹霞地貌如屏风岩两侧的腰子石、飞来石等等，是两江一湖内唯一具有观赏价值的丹霞地貌景观。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仲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山峰、峭壁、岩石、峡谷景观，譬如石柱园、金扑溪、25里青山，又以仙人潭、金鳌幽谷最具特色。千岛湖仲是一个丰饶的湖，它四周群山连绵，林木繁茂，鸟语花香，生态环境绝佳，资源丰富。一共有植物1786种，盛产茶叶、蚕桑、木材、毛竹等等。而湖内淡水鱼有87种，年捕鱼量达到4000多吨，而且四季时新的蔬果、土特产都非常丰富。下面为大家介绍千岛湖的主要岛聚，首先是梅峰观岛。千岛湖海拔最高的岛聚位于千岛湖湖心区西端的状元半岛上，距离千岛湖镇12公里。它以群岛星罗棋布、港湾、中横交错、生态环境绝佳而被确定为千岛湖的一级景点。不上梅峰观群岛，不识千岛真面目。300多座大细岛聚是目前千岛湖登高揽胜的最佳处。原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在登上梅峰观景台，忍不住为眼前的妙景提下了梅峰奇观四字横匾。梅峰景区目前开发有登高观岛、水上泛舟荡漾、逛果园、森林野趣游、缆车观光、梅峰滑草、梅开五福等特色旅游项目。景区内拥有丰富的特色景观，大香龟、连理松、云香园、兰花潭、双峰桥、紫砂波、万枝梅海，具有金龟背负一青松、雪压水渗他松茸之写照的迎客松，更是堪称千岛湖一绝。猴岛原名云蒙列岛，是由10多个清脆的大细岛聚组成的。中国科学院利用水困法，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猴岛。猴王德高望重，有长者风范，母猴相夫教子，猴群家族祥和。如果你上得岛去，同机灵的马骝嬉戏一番，一定是野趣十足。岛上马骝众多，有些在树上，有些在地下，游客是可以喂食的。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禁止空手去逗这些马骝。岛上的马骝大多会食菜叶、花生、橘子皮等等，仲有啲灵猴啊会同你合影添。好啦，听众朋友，杭州千岛湖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雅嘅死俾项少龙喺精神同肉体上都带嚟咗好大嘅打击，但系佢冇时间沉沉喺悲痛之中，只系沉沉咁瞓咗一觉。第日佢就将赵雅嘅后事交咗俾陶芳佢哋打理，然后安抚咗赵大佢哋一番，自己就带埋十八铁卫马上上朝。今日嘅朝会

非常之关键，佢要喺今日嘅朝会上边同小盘佢哋一齐挫败吕不韦嘅阴谋，将佢要抢夺左丞相同埋大司马职位嘅如意算盘冚唪唥打乱。但佢虽然已经巧妙咁使朱姬同卢海都支持自己嘅提议，不过昌平君毕竟喺经验上边以及德望上面都仲系差咗好多。点样先可以喺今日嘅朝会里边完全挫败吕不韦嘅阴谋，使到昌平君顺利咁登上左丞相呢？这个亦都系佢项少龙同小盘对抗吕不韦嘅呢场斗争中其中嘅至为关键。当佢嚟到朝堂上面嘅时候，昌平君呢亦都早就俾人通知咗呢个消息，小盘仲亲自同佢倾咗一次。但系佢今日企到出嚟，自己嘅心咧仲系十五十六，因为佢毕竟系自己知自己事，知道自己有几多斤两，要坐稳呢一个随仙交落嚟嘅位，自己啊真系冇咩把握。佢苦住面对项少龙话：，唉，少龙，你点会向楚军抬咗我出嚟噶？而家吕不韦权倾朝野，人人都要睇佢面色做人，唉。跟金云你就好啦，自己匿埋喺一边，但系要我呢啊咁样嚟同佢作对，以后我仲有安乐日子过嘅咩？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以前咪有句先言讲过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咩苦其心志。放心啦，有李斯喺后边同你打点一切，同你出晒主意，吕不韦又冇咗莫傲。你惊佢咩啊？哎呀，李斯自己都咁忙啦，边有时间嚟帮我呢？项少龙啊，细细声安慰佢一番，然后扯住佢一齐入去。当百官行过跪拜之礼之后，小盘啊坐喺王座之上，朱姬啊坐喺佢右边。呢一场朝会马上就要开始啦。秦国皇宫嘅大殿啊，分成两层台阶。第一层呢是小盘的亲兵，企定在小盘座位前边嗰层台阶嗰度，由昌平君、昌文君两人统领。在皇座的台阶下边，一路排到大殿门外，气氛非常之庄严肃穆。除了禁卫军之外，其他进入大殿的人都不能够携带兵器。七十几个文臣武将着住整齐的官服排列两旁。右边呢是以右丞相吕不韦为首，接着就是王焕、蔡泽、贾公成，还有两个是秦国的皇族浑阳君嬴敖和义渠君嬴妻，这一班的文臣。李斯和陆海呢就分别排在第十七和第十八位，官职亦都算是相当高。另一边就以大将王陵为首，跟着后面就是黄吉、蒙敖、道壁等等。项少龙呢他任职刀骑统领，只是论这个职位就稍微低一点，但同时他身为太子太傅，即是现在楚军小盘的老师，所以地位就很尊崇。所以他现在只是站在道壁下边，后面跟着的还有三十几个人。小盘坐定之后，松容自若咁，首先就表现咗对六公哀悼。佢说话平稳，而且好具威严，已经隐隐有未来秦始皇嘅气概。项少龙睇到不禁心中欢喜。当小盘讲到最尾一句，而家朝会正式开始啦，各位有咩事要禀奏呢？吕不韦即时行前一步，首先发言话：太后储君明鉴。而家我哋大秦正值多事之秋，先有东郡民变，接住徐尚又喺危境遇到袭击身亡。六公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忧愤而死。佢两位，一个官居左丞相，一个呢系军政院嘅统领大司马，职位都非常重要。而家应该马上重整朝政，填补佢两位嘅空缺。励精图治，在将威德。徐尚被楚人刺杀。

意忘。你不血债，亦都一定要用血嚟还。如果唔系，东方六国就会虾我哋大秦无人啦。佢啱啱讲完呢番说话，黄吉啊已经发火怒喝：楚人实在欺人太甚，随上代表楚军去吊祭楚孝烈王，佢居然啊将我哋嘅师姐杀咗。咁样以为送到春申君嘅首级嚟，再割让五座城就平息我哋嘅怒火，真系太天真啦！众人听到纷纷附和，个个都摩拳擦掌啊，话要讨伐楚国。小盘冷冷咁睇咗众人一眼之后，跟住话：系咪要向楚人讨还血债？因为呢件事仲另有隐情，暂且唔提啦。至于徐相同埋上将军空出嚟两个职位，寡人同太后商量过之后，已经有咗主意。吕不韦呢，虽然见到小盘嗰日顶撞自己嘅时候，已经话过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已经系心中有数，但系自己估佢应该未同朱姬讲嘅。如果唔系嘅话，朱姬系点都会透露啲风声俾自己噶嘛？点知而家听到小盘咁讲，我感到好愕然。望下朱姬，见到佢正眼都唔睇下自己，哎呀，个心啊知道弊家伙啦。即时话：徐相遇袭而亡，呢件事连楚人都公认晒，未知仲有咩隐情呢？请楚君明白指示。小盘好唔高兴咁话：寡人啱啱话要将呢件事摆埋一边先。咁啊，摆埋一边咯，仲父，唔通你听唔清楚嘅咩？呢几句说话讲得好唔客气，吕不韦听到都不禁面色一变。但系呢个好识精嘅，即时唔出声，即系向黄吉同埋蒙敖两个使咗个眼色，意思即系话嗱，由你哋接力嘅下，跟住呢就行埋一边，另歪块面啊，索性唔睇添，梗系啦。如果冇朱姬嘅支持，佢又点敢顶撞小盘呢？本嚟吕不韦一早就同蒙敖、黄吉佢哋商量好，到时候自己呢边系点讲，呢一边呢又点样继续咁讲落去？哈！点知估都估唔到呢个小盘咁强硬，所以黄吉一时之间都唔敢乱咁发言。自从商鞅改革秦国嘅政体之后，军政大事的最后决定权都集于君主一身，所以如果朱姬不反对，小盘的确可以为所欲为，除非都推翻了他了，如果不是他的说话就是命令。自从项少龙离开了秦国之后，那个吕不韦又没了压力，所以一直呢对于朱姬和小盘两个呢都是不断欺压的。小盘亦都一直忍气吞声咁忍受，但系而家呢，嘿，自己可以将佢喝翻转头，个心都唔知几咁开心。睇嚟项少龙一翻嚟，无论系实质心理上，都使小盘感到形势已经改变，咁仲唔乘机啊，伸张军权，借此嚟打击下吕不韦咩？朱姬呢个时候见到小盘两句说话就顶到个吕不韦冇声出。神态有啲尴尬咁，佢再望下项少龙，亦都有咗信心啦，就话：我同王儿的确商量过，军政院大司马呢个职位由王陵大将军补上，仲庆有咩意见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暗中叹一啖气，佢谂到呢番说话，如果由小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讲出嚟。点会加埋最后嗰句话咩？众人有咩意见先得噶？自己话点就要点噶啦嘛！黄吉听到朱姬话叫王陵做大司马，咁佢本嚟呢同王陵啊大家同族嘅，一听呢番说话就即时好高兴咁话：王陵大将军的确系最佳人选啊！吕不韦本嚟呢就想将蒙敖啊捧上去。咁自己对于第日调动秦国嘅军队更加熟悉啦嘛，但喺咁嘅情形之下，朱姬已经开咗金口。

岛，皇吉啊，军方众臣亦都表态支持啦。哎呀，一下子啊无可奈何，就只好唔出声。佢不由得狠狠咁盯咗项少龙一眼，知道一定佢从中搞鬼啦。另外喺一个边，那个马屁精蔡泽呢，见到吕不韦好似好唔高兴咁面色铁青，即时倚老卖老咁话。大司马呢个职位，王宁将军的确好啱做嘅。不过左相国个位事关重大，如果唔系德高望重嘅人，一定唔能够使人心服嘅。唔知道太后同储君心目中人选又系边个呢？朱姬听我咁样一讲，系当堂自己系讲唔出口啦，梗系啦。如果轮到德高望重，几时先轮得到昌平君啊？项少龙望咗昌平君一眼，见到佢耷低头，面色涨红，显然呢个时候嘅心啊十五十六，知道如果唔替佢做啲声势，到时候佢哋呢或者就会攞唔定主意。于是佢马上哈哈一笑话：蔡公，你嘅说话讲得好，不过微臣睇嚟仲未足够。微臣以为，如果要有资格做到呢个左丞相嘅话，一定要符合三个条件。跟住拧转身对小盘同朱姬躬身行礼话：太后储君明鉴，可唔可以俾微臣对呢件事略陈己见呢？小盘一听到项少龙出手啦，心谂：哼，你吕不韦又点会系对手啊？一时间都唔知几咁高兴，马上向朱姬啊请示一番。咁而朱姬呢，当然亦都同意。小盘马上就好高兴咁话：项太傅请直言啊，唔使有咩顾忌嘅。吕不韦一听话项少龙要发言，知道佢一定呢要嚟炒我档，个心啊不由得暗暗叫弊。但系呢个时候呢，自己又冇晒符格，咁啊点算好呢？杜碧睇到呢一切就面带冷笑，喺佢嘅立场嚟睇，宁愿左相国呢个位唔会落到吕不韦嗰派嘅人手里边，咁自己呢头点都要留翻条后路嘅。嗰边军方人选之中，王吉虽然呢亦都好欣赏吕不韦，但系始终本身呢系秦国嘅本土人，属于军方本土势力嘅中坚人士，佢对项少龙亦都有啲好感嘅，所以只要项少龙讲得合理，佢自然会支持啦。咁样嘅形势真系非常微妙啦！呢个时候，众人啊不如都一齐望实项少龙，睇佢究竟有咩讲噃。项少龙就话：所谓用人为才，要做得左丞相呢个位，肯定就要有真才实学，咁先可以担当呢个职位嘅。至于德望，可以慢慢培养嘅啫，喺而家呢反而唔系咁重要嘅。唔信我哋大家睇下吕相啊，佢以前即系个商家佬，做相国之前全部都系以做买卖为主。当佢登上相位嘅时候，有边个人认为吕相系有治国之才啊？但系而家呢，大家都明白咯，边个唔心服口服嘅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微臣提出嚟嘅第一个条件背后嘅道理啦。众人听到呢番说话都觉得哑口无言，梗系啦。项少龙夹硬就将呢件事牵扯埋吕不韦嘅身上。佢话吕不韦当时咧担任丞相之前都系个商人嚟啫，你根本亦都冇咩德行威望噶。嗱，你睇下，而家吕相咪做得几好咁样。众人如果出声反对嘅话，咁就反而会变成针对吕不韦噶咯噃。一时间王焕蔡泽佢哋都唔敢出声，吕不韦听到佢呢番说话，嬲到几乎肺都歪埋啊！佢最嬲人哋提起佢过去，但系而家又真系有口难言，咁啊点算呢？好彩呢个时候，蒙敖面色一沉，马上岔开话题话：咁请问项大人，另外两个条件又系乜嘢呢？项少龙好松容咁话。左相呢个职位，佢管嘅大部分都系军政系统里边嘅人同事，所以我觉得呢个丞相之位。

0: 呢就一定要由我哋大秦本土嘅将军里面选出，咁先可以使我哋大秦兵将心悦诚服。呢个条件非常重要，绝对唔可以草率嘅。佢呢个条件一讲出嚟，话呢个左丞相啊，要负责好操练到军方将领，佢马上呢就将王焕同埋唔系本土秦人嘅蒙敖两个人叫埋一边，吱吱喳喳咁商量一下。睇嚟，照项少龙咁讲，系完全符合佢两个条件嘅，就只有杜壁同埋黄吉。昌平君都仲差一啲啊！吕不韦听到项少龙咁讲，佢仲借埋自己过桥添，嬲到面色发青，但系又无话可说噃，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而秦国嘅军方将领呢，连埋黄吉在内，听到项少龙话呢、这个做左丞相嘅人，第一要有才能，第二呢最好系出身自秦国军方嘅本土将领。呢句说话就好啱听啊，所以人人都点头同意。小盘听到马上拍案就话：好，讲得好。而家连寡人都好想知道第三个条件系乜嘢啦。第三个条件呢，系呢个人一定要年青有为，能够陪伴住楚军一同成长。黄吉以及呢杜壁都有条件，亦都有资格去争呢个左相之位。昌平君咧仲系差咗啲，所以夹硬仲要砌埋啲第三个条件出嚟。不过呢个条件呢，可以讲亦都系佢讲嘅呢三个条件之中嘅最弱一环。嗰班大臣听到当同吱吱喳喳议论纷纷，觉得项少龙呢个第三个条件啊，你似乎呢就大胆咗啲啩咁样。吕不韦双眼一扫，扫到咁嘅情形，即时哈哈一笑就话：项太傅，你讲嘅最后呢个条件似乎值得商榷噃，不过唔知你心目中有咩人选呢？小盘喺旁边即时接口话：得啦得啦，项太傅嘅说话啱晒寡人嘅意思，昌平君跪低接旨。大殿啊，霎时静晒落嚟，昌平君啊即刻跪低。小盘话：由今日开始，昌平君就我大秦嘅左丞相，寡人主意已定，大家呢唔使再多讲啦，费事另生枝节。项少龙立立吕不韦，见到佢听完小盘呢几句说话之后，成身都嬲到震晒，个心啊暗暗好笑，睇都唔再睇佢啦，马上带领众人一齐跪低，山呼万岁。本来是无可能的事，居然就这样被项少龙将它变成事实了。而最关键的一着是他们首先取得了陆海和朱姬的支持，这样一来呢，陆海和朱姬亦都要和吕不韦公然决裂，亦都没有转弯的余地了。这一天太子丹亦都乘机带着众人回燕国，项少龙专门派了刘巢、蒲布两个带了几百名刀骑军护送，费事吕不韦再使啲横手害死佢。处理过其他嘅事情之后，项少龙就翻到牧场，好安葬赵雅，同时呢自己亦都乘机要休息休整一下。等到事情办妥，就已经过咗十日啦。呢十日之中，小盘就几次派人嚟催佢翻去。项少龙呢呢阵时亦都逐渐由悲痛之中复原翻过嚟，于是亦都马上动身翻去咸阳啦。翻到咸阳城，见到小盘，小盘见到项少龙，亦都唔知几咁高兴，同佢两个人喺书斋嗰度倾密偈。一坐低，小盘就对佢话：师傅，你知唔知呢？廉颇嗰顶官帽俾人摘咗啊！项少龙听到微微感到愕然。虽然呢，佢亦都估到呢件系迟早会发生嘅事，但佢依然感到难过。唉，廉颇一走，赵国从此就个奸鬼国开，同埋寒贞嘅情人旁乱嘅天下咯。但唔知李牧嘅命运又点呢？一直以嚟，赵国都系靠廉颇同埋李牧呢两大名将 抵挡住大秦同埋其他国家嘅侵扰。而家廉颇被贬为平民，小盘就当然如释重负啦。佢话冇咗廉颇呢，赵人啊等于冇咗半壁江山。哼，如果佢哋第日连李牧都赶走埋啊，咁赵人啊一定马上完蛋啦。项少龙知道小盘啊虽然出身赵国嘅皇种，但系由于李牧同孝成王害死咗佢阿妈赵妮，所以佢对赵人非常怨恨。对于佢嘅呢种情感，自己都好难影响或者改变佢。佢就话：咁赵人有冇杀到廉颇呢？廉颇呢个人老谋深算，一见到世事唔对，就马上带住自己嘅族人逃咗魏国嘅大梁啦。不过佢留翻条命又有咩用呢？佢太老啦，再亦冇当年嘅勇猛锐气咯。项少龙听到心情越发沉重，小盘就叹一啖气话：不过可惜而家李牧呢，仲喺雁门关嗰度，仲曾经大破匈奴添，睇嚟佢仲有一段日子好风光嘅。只要一日有李牧喺度，我哋都咪使之灭亡赵国。哼，而家只好揾韩国同魏国嚟先开刀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韩闯、韩非子同埋龙阳君呢班老友，嘅心情更加低落啦。但呢两班人之中，佢对龙阳君嘅感情咧又深咗啲嘅，即时问：而家既然廉颇走咗去大梁，如果我哋攻打魏国，魏人起用廉颇，咁岂不是攻魏都唔系咁容易咩？小盘就误会咗佢嘅意思，以为呢佢想快啲嚟统一六国，于是细细声话：师傅你放心好啦，呢、这个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年初嘅时候，廉颇仲带领大军攻打魏国，占据咗一座好重要嘅魏人嘅城池。安妮王对佢系非常痛恨嘅，佢走去大梁啊，唔劏咗佢就怪啦，仲点会起用佢呢？项少龙听到真系更加哑口无言啦。小盘啊，岔开话题话：而家吕不韦呢？最头壳赤嘅就系佢聘咗个韩国人郑广嚟为我哋修咗条大渠，工程已经开始年几噶啦。呢件事啊，耗费咗大量嘅人力物力，使我哋暂时都唔可以大举出兵。不过而家点样都要喺韩国嗰度攞翻啲着数嘅。蒙敖而家已经系密锣紧鼓征召人马，不过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由师傅你亲自带兵，只要你立下战功，咁我有办法将你升做上将军，咁可以将蒙敖同埋黄吉压翻落去咯。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吃咗惊，即刻就话：咁而家就未算系时候。如果我走咗啊，话唔定吕不韦又会搞啲咩花神，至少呢都要等昌平君企稳脚跟咁先至走啊。小盘听咗叹一啖气。始终都觉得项少龙讲嘅说话有道理，所以亦都唔再坚持，继续就倾翻其他嘢。小盘就提到话，吕不韦呢吹捧自己嘅手段啊，真系使人防不胜防嘅。你翻咗牧场嘅第二日，吕不韦派人贴咗好多告示，话乜嘢？如果有人能够谂到喺佢嗰部《吕氏春秋》嗰度加多一个字，又或者减少一个字，马上呢。就奖赏佢千两黄金，使到人人呢都争住读佢嗰本《吕氏春秋》。师傅啊，哼，你都知道呢本鬼书呢，只系方便佢夺我嘅权力啫。咁啊，真系谂起都嬲啊！你话有咩办法先可以将佢气焰打落去呢？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哈，估唔到呢、这个吕不韦啊，真系好识得钻窿罅卖广告噶噃。咁样一嚟，佢就等于控制咗秦人嘅思想，呢一着真系非同小可啊！咁究竟项少龙又谂咗咩办法嚟对抗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为哪么登。咱继续来去了解有第二季东大门之称的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至此，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炮亭的有名景点捷克涛涅斯。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先听邓希良跟咱配清歌段庆华的故事，一孤倒胎新家碑，最后就去了很些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杰。今次的节目，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件。当一个企业的节目做单，那也是甲屏幕配交了铁铺的营业规定来分析哈，也甲屏幕一起了解了铁铺的当年事。了解了何个个红色革命流区大开村，也同时来了解了何个个一个流景着翠桂山，也到这个铁铺店啊，还有一个是特别屏幕去游览个，这呢就是铁铺个高渡口，也叫做捷克涛夜色，配到捷克涛夜色，或者人呢都爱知的，这呢就是到铁铺店。这个捷克涛夜色，伊是坐落到捷克涛村个西面，是北开江面个一个渡口。到2005年，经过两个文物部门核定为本届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夜色也是好在铁铺人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好讲呢，环境非常好，就唔起在铁铺人呢都喜欢的来自各个进行锻炼，也只留来自更细的痕迹，一起来行行这个夜色。遐这个时候呢，咱也是来到了这个铁铺个捷克涛夜色哈。遐这个捷克涛夜色啊，气候非常呀，环境呢足位，但是讲呢空气啊比较好。我个滴搭一门去咋，如果搭清醒的时候，铁铺个人哈来自各个锻炼，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夜色呢，伊早年兴建起来个，咱接落来就来请几个个一位老人，伊是有90多岁个老人了。早年称呼了阿伯。
2: 我叫回话哩。
1: 绘画白，你来配一下这个观音莲色哈，你是这个见证人吧，是咪？听到这个观音莲色去后，这也好久的时间了。
2: 只系600多年。
1: 600多年。到这个观音莲色嘅对面呢，有一丛大圣树，听到这丛大圣树，甲这个观音莲色是同龄嘅，都是600多年啊，
2: 是咪？600多年。你这个对龄者做起也是啊，也上超啊。
1: 对
2: 联几届了？这省委团干部任是翟德满。
1: 省委团干部任是翟德满。
2: 这主席啊。
1: 这是主席的对手。
2: 杨伯伯福地，去也开冬天。
1: 这副对联呢是写的杨伯伯福地，去也开冬天。你话这副对联是点写？
2: 这主席哩。
1: 也是主席啦。
2: 主席啊，这做文工啊。你去出席这讲就这个。以前你讲啊，就是后科啊，进化啊。这个这就年事了，这个光阴事。这就是扯不年呢。
1: 这个呢就改一个观音寺，供奉的呢是扯不年呢。
2: 这个老啊，
1: 气候非常呀。这个呢应该推得比较新，是当时建的呢。
2: 建啊，都有7、8年了。
1: 7、8年了。绘画板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这个捏色这个站了非常久的时间，也可以当伊也是捏色的一位见证人。这个捷克涛捏色，伊是曾经以明代的英宗年间，这个色位于横江支流，地州府管辖着一个北区。但这个色水呢，有一丛高阳树，这丛高阳树是甲这个捏色同龄的，使到这个色呢更加显得壮观甲显眼。经过了历史的定烧，现在这个鲜血旺盛、佛光普照，也是成为了铁铺人心灵的好去处。那到这个观音夜色，我流传的这个故事，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铁铺店文化长辈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呢，爱拍那是观音舍利拜观音嘛，铁铺捷古头村，到当然有一个人夜色的渡口啊。用2005年呢，就被点关核定为我关部门的保护单位。这个传说就到明代一直在公元1442年，一桂林村呢有一个老虎，到这个当林寺的旁边，对岸呢外国一个刻有草背年呢个石岩路，那伊就该爬登去来，爬登来就高官人家就打。老人写的那默默的去路跑来起来，结果呢就包了起去，含到这行江北开，这高年渡口去水底落去，一呵呵掠去，就爬落到这前去路，爬到前去路起来，遐只前去路呢就该请了该放那啲袋片个，啲袋眼是个一个，遐前面这个唐梦呢就推荐着，请一。 来讲呀，来打个旁单，那就自个显老，该帮那自个旁单来个。从此呢，显明落索就来自个个拜，啊，他得有个显老能来拜。显富的吉星，两只蝶啊、天海啊、九片啊、蓝毛啊、吉叶、丁地啊、上南新人呢，个海瓜个球包，我昨天来自个个金叶来拜，落一不作。下集对位呢？有出色一个呢，就团体色彩个，就那直接呢，光明出现了直播只礼盒正，一夜领起来，扑出水面，兴旺十人就一反应非常大，遐那个钟就团结唔对，遐一个呢，光明年年呢就应该得那，该喊咯，喊咯，只买去呢就该捏到自家只得那只对半个。一从此呢，就方平人静。现在呢，个观音奶奶个塑像，佮只手提个拿，佮对地背里去，所以个名叫做拿里观音。那现在就停歇了个。一七八六年，这股头村个矮厝啊，当牛菜，等个主体，人家湖北个角度来建造这观音寺。一九四七年，这个电信框建这石屋。一九五三年破到米线红当当，七星也金星个个塑像个像呢就可能干个。不过革命期间所有部门建筑呢也被毁掉，那破到米线卡掉。遐只地方呢，因为出人这里摆了后呢，就对有传说的一九二七年，咱地山七日庵红军甲白军发生激战个时候，在渡口啊。福江佢就铺一条沙袋来量自己量矮，数在迄边嘅人民走一条沙路，啊，即个沙袋一条咩路线，出人觉得呐，这个是年年暗当的保护嘅。那军装以后呢，一条沙袋就冇个，所以人们呢，这个相信了呐，即个关年年呢是普渡众生。一九八五年，当海外侨胞，甲乡民呢就用日养子再度啊登上。一九九八年，海外侨胞倡议那卖，伫来缩减，一个丁，一个太，一个老，一个国，现在卖更加个大，去国境全部完成，占地面积直菜落百平方米。
1: 就一旦因为有这个一个屯水，所以现在年少呢是搞来祭拜，人呢就做来转转。从此之后，显明活动陆续个来自个廿四个牌子，显活非常旺盛。直到一九八六年，浙库头村二处村个邓永彩主体因花白结果建造观音寺，到了一九四七年又定新个扩建寺屋。一九八五年当天时，海外侨胞甲各乡个显明也踊跃个建造再度定修，所以现在个廿四雄伟气派，一口大洋潮那入到渡口，老总一脉传授到江面，简直呢非常迷人。在下提铺呢，也喜欢到这门去查查查的时候，来自各个新加新列。所以这个观音夜色，目前已经是成为了提铺呢希望有乐的这个夜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铁铺顶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将，刚才介绍了铁铺顶的有名景点捷克涛涅斯。下晡伊拿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甲咱配青瓜炖青蛙的故事，一股淘汰新加坡。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2: 车车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树红。
4: 坐坐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坐开幕来拍山，今日讲个内容是青瓜断气丸。传说在清朝的时候，某一年，爹就来了一个淘汰，这个人又率心又精明，善于分析个判断万清。不过这个有书就是个耶稣的姑，所以错人也唔知道叫做耶稣淘汰。有一日。豆太有事做，见出孙，行到半路，看到一个无油过个老兄弟，哭到路边哭哭啼啼。好在咱唔知做呢，就回话来听。豆太就落机过去询问，才知道老兄哭是因地无油过个钱可能偷窃去。问伊当测试地界哩淡薄来，问伊当只位哭是咩人证物证。老兄清是对边头个干咩一个记，那钱就是倒去个宝去个，其他个当唔清楚。豆太生有一困惊，既然擦无变心，也就只好心门这个假病咯。假病是咱以前卡惊个钱买个所得，所以咱听了话伊啊，个假病袂开袂脆，个有变心，也托只豆太有只特异功能，所以咱好奇就请你钱包来通储备，就托只豆太你个乌合见识，讲我就拜伊就走，就个都胡个都心满病伊。责令这个干班慢慢跟出偷窃这个贼神心命水点到地个，从那头的小狗好拖，这家家嘻嘻哈哈坐在前啦，只在前啊，豆太阳跟住点点，突大那条命，更加藐视本官，还该心话，该等何做？于是豆太就责令大点，每人发正规铜钱来保全这个老囝，又叫家下个边头个铺好，这个面盆坐个清水放到土卡结束人将铜钱挂落面盆内，豆太静静掂到人群边头，举目细看，当发现一个人将一枚铜钱挂落水洞之时，豆太革命自变，哎呦，将一个人掠落来，拿起人命，将豆太举一个人就拖出来，豆太只手对一个人一举，命对大爹正人打，大家伙，擦多几个，豆太打来背，那几个人真是偷窃两件铜钱去个擦。伊也到南空短半个台楼只，也对人将一枚铜钱割落水洞，所以几枚铜钱拄拄是到农家身顶偷来个。阿弟双手又烫又贵又烫钱，身顶个铜钱就肥肥，再割落水洞，将薄薄个油灰就浮起来。豆太就叫家下小心，赶上到这个贼仔身顶烧出几十个肥肥个铜钱。到铁证明在这个贼仔只得偷拍拍人做合法。没有过的老兄以及大爹正人纷纷称颂这位豆太断腕过有彩。
0: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青瓜断青蛙的故事，一股豆太新加坡，下晡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第几场等。第几场等宣布。下晡，抢先由林美光吟唱的第一场灯，坑能前行。

0: 好，听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作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活动》专题节目。下辈，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由邓培安吟唱的叠加唱段，风音用色。哇塞嘞

0: 听众朋友，刚才两四九是由邓培安吟唱的第一唱段《老桥乍甘下条鸡》，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主播三十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

0: 东国格勒直等今朝华夏文明红彩，
1: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0: 别起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小解别山红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2: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播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跟我们介绍铁铺亭当时改变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先在邓启良跟我们拍地山松果老四神八杯热热，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我是贤杰。今次嘅展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那就在起个创作阶段，但是个屏幕拍到了提婆个当名字，拍到了一骨头颜色。遐大只个一骨头，还有个一个叠山黑灯来古迹，叫做石坑灯。遐一个石坑灯，也就是叫做当时改变，伊是坐落到提婆殿一骨头村个上下祠，创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是帮助当时搞四祖的一公独自兴建来拜祭祖岁个对个改变。遐一个改变呢，是占地面积直吹638平方米，坐东朝西，面向横江界北区，背靠内风北风，灯嘴呢立有结构直对。到灯嘴广地的造型，看立有水盆明显，可个石棺个机关24栋。虽然但现在已经是废去，当时个石棺还是保存着。遐一个当时改变，一时将你兴建起来个，有啥物新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提婆殿文化展个灯光画后奖，一起来听听这一个当时改变。接下来兴建是来到了提婆殿，来到这个个一个当时改变，这个当时改变呢是提婆最大个个改变，因为从提婆个山西啊，就是摆的山东个人口呢是相对是有两万人，而且占据个提婆总人口个60%，也就是大只百人之中呢是有60亿人呢是山东个，因为导致讲呢就起了这个当时改变哈，是以这个当时改作改这个改变，遐这个改变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的提婆殿文化展个邓光华邓校长，咱就起来行行这个改变。遐一踏入这个改变哈，那推到大这个个门啊，大门口呢非常壮观，非常硬，有那个结构。遐当时呢，大这个改变个透明砖哈，画画有这个青墙画瓷墙，这个四白刷线，是咪？
2: 这个就真，咱个真门新啊。是门新，我这个当时改变石坑灯，创建于明朝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是我本族当时高师祖得一公独自兴建来，那一改变，这个石灯呢，占地面积呢是直冲638平方米，坐东朝西，六个面向横江之北开。个背呢，共内方个壁方，两在广地个截片来做哩，六条四片，截刻呢个片长15米到1.3米，了两在正当呢双立的高台个白方灯，四条三门方形个截砖，这个呢就是白方灯，四条三门啊，了三门，这个截个砖呢是雕方形个，这个条个方形照枪是。0.9米，高呢6米，顶端啊有西甲麒麟，
1: 甲只队。挑个顶背呢是有这个是麒麟啊西甲只队
2: 哈，
1: 四只这个只西个只麒麟呢，送入到这四条挑子顶背，所以呢推起来呢是非常壮观，非常硬哈。
2: 那小门个边遐前呢，我刻的这个东松正牌，四个正门呢就放左右。三个门并立，遐人就话来搬台。
1: 行到这个呢，有一个门台呢，非常贵哈。以前人就当遐门台贵呢，说明当自家官衔呢是其实有贵啊，遐是不是这样？
2: 这个呢，我自家呢老公呢是做只金蛇，搞只古筝啊，也就是拿我这当叫做东松正牌呢，就是我原来就是正南面当东松王唐太后。一公个后多，所以只灯只公呢就立只结构只对，灯在个广电呢就有立只水杯个名香，
1: 这个就水杯名
2: 香，名香啊，开个是个是国个个几个24栋啊，24基，因为文化革命，底个直接应该是抢灭掉个，当时抢灭直掉，我现在补充了个。遐落来来睇只食物，只甜仔，那一个甜再甜仔。这个食物呢就听这个高亭食个高香，主体强度呢牛腱三座，三座落香最后甜仔，了独座抬杆， 直坐比直坐乖。
1: 哦，是啊，今日入嚟咧，真系是有感觉，但宝宝教啲咁样
2: 嗬，
1: 直坐比直坐乖，中间是牛座。
2: 一正之嘅当坐之间呢，就有双手嘅摆刀，当坐框上就是得只布袋只钉。
1: 哦哦哦，一布袋只钉是当坐。
2: 系当坐。
1: 即个哦，咱就今日教只嘅当坐啦。
2: 嗱，要当坐。
1: 到这个动作呢，咱也推到了学做皮，这个心门非常特色，一定呢也是哦，刻骨火烧的白雕。
2: 哎，
1: 六十七年的一定。
2: 哎，这个就白骨的。
1: 哦，白骨的。
2: 哎，这个就那个叫古人麒麟，那个哎麒麟，这些啥有能这个哪啊？拎啊，这些
1: 捧的。我叫这个四对大顶囊
2: 哈。哎，四对囊。
1: 四对大顶囊也是当时的顶囊，是咪？
2: 当时的顶囊，像这个后天再这个呢，就往这上方脚骨。直拜顶听冷红歌，听自己只冷红歌，那是后天只自己只嘴啊，通个口半去听自己北斗青砖个。
1: 哦，这个是听北斗青砖个。
2: 只个嘴。
1: 识个。
2: 通个口
1: 半
2: 去。啊，
1: 就这个。哦，就这个。哦哦哦。
2: 其实
1: 非常。你爱听北斗青砖个识个是有啥物作用呢？
2: 这个呢，就是咱地理先生伊个识个个。哎，就根据自己厝个价格，正落去高山，咱个子孙会往了个彩灯兴旺，
1: 个意思。哦，这个叫做风水。
2: 哎哎，对，嗯。
1: 即系来到这个呢，就是石青灯，是咪？
2: 哎，石青灯，这个哎，这个牛灯。
1: 这个是牛灯了。
2: 灯，油草杯呢，就是摆这个孔雀个。
1: 哦，叫
2: 孔雀
1: 蛇。
2: 孔雀蛇，因为孔雀个，因为往这个石灯呢。山景的时候，山中呢，这个有木做这个碧山学堂，碧山学堂就是培养往这当时家族，个子孙都来这读书。啊，你唔好看到呾，你咪当时家族个子孙也好来读，也好来这个读，而且啥，所以这培养培育这子孙，这个碧山学堂呢，设在的正是清咸丰1851年。都到这边，我直长一潮，你家来去台，可能是长上只吉祥潮，罗汉松啊，啊，只长个盘水现在有8-6万呢，哎，如今呢望力强差，成为唐城文化玉钗兴家皇族个历史见证，哎，所以叫百年树人。
1: 只只个石青灯个摇杯，
2: 哎，摇杯之间呢就使往个敖光个界线。
1: 光是几点啊？
2: 敖光就是当时开始做。
1: 哦，当时
2: 始做为先，哎，当时始做该先，该为先，啊，这三几个那就当帮人好怎样啊？
1: 要
2: 这个正灯，这个再肯再肯灯，这个正天呢就晒得旺，这个只一始做直接来到这个来到十四做，制作各做个些行为，哎，就帮人往这个后代的子孙来这个祭拜啊，来缅怀这个只先祖。所以呢，这座呢比较加高个高度，强度艺术，甲深厚个石墩文化历史价值。也现在成为往铁铺文体活动，甲老年人良好个活动介绍。
1: 哦，就是这个当时个别哈，像每年呢，什么时候这个当时个子孙就会来这个拜祭啊？
2: 光每年呢就到当作在哪日啊？一般就三日，初能凡是当时宗亲个呀，后裔个子孙就能都再来这个祭拜。
1: 哦。嗯，
2: 热闹，哎，当时我哥今只制作个仪式。
1: 噶，邓校长一起行了这个邓氏街边，咱也对邓氏街边呢有啥了解了？这个别墅呢，一个金是700万米，因为当年到古人托老爷会写作，也经过了多次修缮之后，到2008年至2011年，对四处大修，按照明代个风格修复起来的。总斗数呢是达到了133.5万元。这座邓氏街边，伊个主题建筑是乌镇三座，三座落空在凹田站独坐提龟，这个动作非常快。凹田站南侧搭有一个拜灯听冷红歌，凹田站通在田站个水道，伊是听北斗车转个，所以推起来呢气势非常好。这些到明代洪武十七年，大师登来拜，我设立了孔雀神位配合灯，培育邓氏个子孙，曾经立名为碧山学灯。这些东西必须学灯的学生会写作《唐尼摩提埃》，因此呢，当时改变其实超开当时建筑的设计，又是传承铁铺文化教育的发源地。现在这个也成为了铁铺文体活动及老年人的良好活动场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市铁埔镇文化站邓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铁埔镇当时的街面。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跟咱配的山松歌《老四姓八辈》。热日，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松松，
4: 渔夫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松客，火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配一句俗语，叫做“老死心薄杯”。热日，这个是流传到普林红洋南区一段的一句歇后语，意思就是哪一人无事都出事。这阵歌的内容就是配哪有个老死心，对只白老爷的慷慨，一起溜仔，结果都唔对。有只你正月七日个唔去咋，啊老死心早早就走去，莫惊就死你。来到老爷经，把张摆饼摆到经度好地，然后就正耳关落个磕头说话。家来当老教学生，当大人教老囝，咪啊步到走走，说话求老爷公说着好签，保护今年家家行好运，顺顺兴兴，发财又添丁。拜师弟个老师心欢喜，仔就倒转来来。昨天只生日，怎么也只是旧年个十二月十九，也新妇只个生了一个大宝孙，肥肥白白，因地方袂做咩，同着再多说话，个孙托唔记得少年，呵呵魔神，阿老师是慢慢回倒转来到老爷经。耶就钱个签单就起个关落去搞搞搞，个老爷扛了三个响头。哎呀，大老爷讲开始啊，老身两个无定的，昨暝我新妇甲我生了个孙囝，今早来神仔说话，托唔记得少念，求大老爷讲保护说着好签诗，保护我孙囝，妹妹饲我饲大长大成，咱娶个好老婆做官哦，贵人做生意赚大钱，将来我孙囝也是闹变做官做贵发大财，老身两个好比陪三生大过来神仔答谢大老爷就是。那里有老师先个签单住，耶碌车碌车碌车，啪一记个，就签住假捞出来。老师是慢慢江湖背住割破，求老爷同伊念念，也是就签是为准住世界胜负，为准住运气。那里啪一记个，湖背对天当大大那一个，湖背假捞到涂骹，一阴一阳，关键是胜负。老师心相当欢喜，就签揭了就来找地经对签诗。伊老那念八字，就请地经就签诗念给伊听。地经个老伙行住挂，签诗抱住揭起来，大大声念道：“来往心不生，求签无中生，两山有道士，或有五六经。”老师心听落遐堪解兴，如生个心如未清。哎呦，本来生得惊死来你的，坐在这些变做了日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第三首歌《老师心八杯日子》，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个第个唱段。
6: 弟仔唱长宣传，
0: 下半场先由唐艺敏吟唱的弟仔唱长，月当歌

0: 刚才两个星期是特别清淡，如有一世来过江。好了，听朋友，这是该地气活动做了怎么做播送之故。主持人邱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度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唱些由林怀英唱的爹家唱段，初婚作秀来江浪。

食菜多，酒店当，而正家兄弟相助狂贪，不留回忌朝流颠，朝邦再比皇所压倒。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心狗灭，狂耍直笑，顶台甜命。

义安临冲，乃当家八十万金军加头，今日被高俅这老贼陷害了一点，发配到此沧州，思想起来，怎么难听？

公馆。

阿拉听众朋友，这出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碟香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五期版《风雨天天线》，欢迎收听。

0: 见，还能买点芦草入干菜当家
1: 啊？日天还屌少的，哎，你呢？

0: 草标那门。
1: 好，嘿嘿，俺望你就米改的呀，只是酱球不酱米呀。
0: 哎，表嫂，你给芦草呢？
1: 嗯，俺给芦草那上日卡，这还没啤酒吗？
0: 嘿，一个你给芦草啤呀就给吧。转到家度里啊，你看太郎人生法暗主一番，亏你呀、啊、怕不怕？
1: 怕嘛家，你这怕人家就是欺负你，自个瞧俺去了，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0: 对，表嫂讲得对呀、啊，这怕就是受人家欺负，只如瞧俺去了，人家真不敢欺负你。你话对吗，陈连嫂？
2: 俺。哎，两苦啊。

不看了人生付给钱，常年穿几卡做等过，给受了催住欺负的时候转来就拿来吹事，如果没得吊上救我呀，我早就被你打死了。

是。

0: 人如果你的苦处，哼，俺太大的苦处都是人生苦给丢你操心的。姐妹们，俺丢你总研究不用恶人欺负到大呀。
1: 刁嫂讲的对呀、啊，春莲嫂、夫人嫂，你的年纪有饶恩安时代呀、啊。
0: 姐妹们，给丢你如果给丢你的吃鬼家法，俺丢你拉入俺丢你的规矩。冯瑞婷，现在叫你去三国庭，不怪你们。

0: 冲得好，冲得舒服很好啊！来来来，先是比茶，润润喉咙吧。
1: 水仙吧，多呛你
0: 哦！哎，不是多呛哎，来快你丢你啊！是两位饭同桌，还想冲三个，莫非冲得饱啊？

0: 你那鬼没的呀，是你还忙啊是人干多刚冲三国的李奶奶把你的啦像雕手子还差不多，不但三国冲的好，退你年轻态度好，林沙六亲都卡在你呀，你还要好好好几个人呢、
1: 厉害死你高

0: 李桂英妹子啊，真独了哈子啊！嗲嫂，你给三国土地啊，越来越多了。
1: 水酒吧，快你讲耶！
0: 俺快你就领啊！

0: 哎，三脚下去买衣裳啊，还去变天变鬼，几叫你上山来做嘛个？
1: 几叫你来，还有嘛个好事呢？你叫你我小熊啊，
2: 你太个鬼路都嘛给洗去了，还转身？
3: 变天，不是你怪
2: 哦，嘿嘿嘿，哎。来吧，你太干了，乖乖乖，这个炉草好好太当。
4: 嘿嘿嘿，这炉草太当你了，我也不是。
2: 总太干过嘛，把牌一当上去。好，
3: 你叫你当给黑马给牌的呀？
2: 哦，哈哈哈哈，你太干五十四，俺两杯你太干他啊。风铃惊唱三国，
4: 惊三国，
2: 对，惊三国。
4: 做啥要惊三国啊？
2: 你太个还冷漠，因为你太个唱三国啊，马官府马老来，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龙么上丢，人生变了，出归家法唔顾了，昨日啊就会丢，
4: 会丢。
2: 当然我讲啊，三哥更加冲到老人家对来讲，因为你同杀坏在老人家里冲三哥，我就说了王府让的，他踹到啥我求你去，我求不你打死。所以啊，老人家去激情准人太人是喊敬三哥，你太敢快点，你给借你家太郎三叔叔请不下件事。
3: 嘿，我嘛给些爱他的太郎，妹妹些人三夫、小妹夫、十年夫啊！
2: 哎呀，你呀莫得吹个给老人家哦！你是穷三哥啊，这新娘人太太请不批准的吧？新娘人太太给爱他老人家请莫些，送如钱，哈如是，你太敢讲他啊？
4: 岂有此理！
3: 哦，已经把旧的官府来敬三国了。
2: 不是多这样，你太个敬秀啊，就尊贵书记出现了。
4: 吴镇长，
5: 吴镇长。
6: 喂喂，马克思啊！
4: 吴镇长还要敬三国？
2: 你爹啊，是老人高代当的。打。
4: 吴镇长。
2: 好，你太个爹来啊。
3: 好啊，任三虎，你的求官名就念你敬父时给你入来敬冲三国，俺想必心爱丢你了，姐妹们日不做你不输，给我敬爱丢你就偏偏爱冲啊，
4: 对
6: 对，
4: 爱丢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就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普，李白就被你亏那里来相吊的，除非俺毛拽，如拽就爱闯，如娘就爱冲啊！
2: 对。有罪就冲，如娘就爱冲。
0: 好，你就你冲啊，冲小女肚子的事啊。

0: 爱着你真是一冲一汗呐！哎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还介绍男人啊！嗨，
1: 嘿呀，表嫂，杀汉哥只用兵人三不管就好，挑人打你上公司，厉害也唔定有咩用啊！
2: 给，
3: 嗨，杀汉老实忠孝，本人三不干。当半辈子的长工，三十几岁的还一大单身，问你这种屌嫂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人
2: 水秀吧，莫再是光了。

0: 哎，表嫂，好像遇上混国的三姑神啊！
1: 嘿呀，
0: 好像那个呀！
1: 哎呀，只管曹操，曹操出动。

0: 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1: 哈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错的吧？
0: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创三国了？
1: 干还是干？
0: 创个马给三国啊？
1: 想到的小马给去创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建议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捞行当人痛。木桶曾经在客家地区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用品之一，以当年的记忆当中，都会有韩式式四神用的泰木盆，或者是阿公阿婆茶水的木水桶，还有尿桶等等。往白苦痛的工商一般是商人人的男子，开了一只木质工器箱，同一只竹筒的工器箱都有机的、刨的、布条、钳的、锉的、铁锤、铁人柜、石木刀、斧头钳等专用工具。竹筒都就放了几款体式不同的人参竹木，同一只长条形的工作椅等物料。此外呢，记得你每日人等早阳，再有春出汗，不时呼叫苦痛哦，苦痛哦。苦痛看似简单，却是一只复杂的事。我想做出一只好的木制品，需一天的剪纸。做出一只木制品，烧着十个套公司，多着几十套，而且每一套公司都不能够出错。按照需要的形状、尺寸、基板、器材，用布条浸料做人形底板，放入大玉片盘，用竹凳或胶水固定。然后上裤后，用竹裤或铁丝裤上，也有的是铁皮裤、铜皮裤。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紧裤，通带式通后胎的从通带上裤条打，反过来两条式中间胎的从两条上裤条打，一条一件。最后我把木桶可以拎一下抛晒建议，再加上铜油，一只光滑蜜罐的神品桶就出现了。苦痛的设计术不是一般的木工所能做到，奥妙就在于用土法计算人阻力，还要加上建议连发操作，真能够苦的劳做到滴水不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天女士，欢迎收听。

0: 来的了。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0: 哈姑，中秋，你给你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错的吧？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闯个马给三国啊！
0: 想到的小马给，去闯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买呢？
1: 烫伤容，好像会人夫救啊！
0: 如何给他时光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1: 莫同给俺比，俺次如主日。
2: 哎，表叔娘，您来给你呀、啊、哈！
3: 冯继光，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吉吉。
2: 哎，对表叔娘那个蛮念旧，就还。就还，俺就还，屌受了啊！

0: 娘公哎，你是好心人咯。
1: 谢谢，三叔叔让是五九给您了，俺可以担保，亲手把嘎子拿到手，都改下吧，干杯喊杯，俺同你去了嘛啊。
0: 哦，原来你还想起个家产？
1: 哎，总之就是闺女所辱嘛，俺对你是一片真心。哎，你个人容该知啊，你这哪老实啊？哎，就作为
0: 是公敬。

0: 哎，莫丢莫丢啊！我叫你堂堂小马，呸！不是好玩的婊子！
1: 畜生！你都敢乱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不到你又转来的啊！恁来才来闯三沟的，就是你！
1: 进来，要买呢？你管不着，
0: 管不着，来来来！

0: 你想烫手，用俺包石兰。
1: 哎，
2: 马克思，马克思啊！
0: 你就领着他俩，奉任俺指示，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得再次闯三国。来人，把金牌当上。
3: 是。
2: 吴队长，
1: 吴队长。

0: 那吵吵闹闹马给事啊，
1: 你当马给牌子啊，
2: 跟三哥万里的啊，一个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打上

0: 好啊，小小你就那个老太，
1: 风铃永唱山歌，哼！
2: 哦，卡到人家的喉咙红来了啊！
3: 把个错翻，
1: 慢带，我想一想办法才好啊。
2: 爱困啊，你暂时啊没冲了吧？春的，你若怕了，俺叫你再怕，你叫你就认走你走府啊！
4: 嘿呀，
5: 俺叫你要想办法对付你，
2: 俺叫你就用三国来报道敌。
4: 好，用三国来报道敌。
3: 表嫂，你来呢？俺来下。
2: 你用三国经得长，
6: 太鲁灭你不扛。
2: 太鲁三国经得了，
6: 除非河里冒水哈。

0: 你看，你这个，
1: 哼，
0: 你叫你开个，给我开玩笑的，嘿，你这个，
2: 亲爱，有没落啊？
0: 啊，有嘿你呀、啊，行，跟三瀑布说事，
2: 见底爱求，见底爱求怕，
0: 嗯怕，嗯怕这给爱救啊，
2: 你快。

0: 你听听，
1: 好，快！你这是给面，如给虫的。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兄弟，你给你毛让毛子，全爱似的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爱亏你呀、啊，毛兄对爱了。
0: 叔娘，俺讲，俺讲。

0: 再讲，三步手也是五九个人，去两腿一伸，你去夹菜也就
1: 来啥？你认酒啊？

0: 龙。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了呀？
0: 哎呀，俺们认为个调遣你的事嘛。

0: 你这个意思封死。
1: 是呀、啊，老爷亲对任太爷顶撞三个，可刁建林呢，身中刁民当场吐下金牌，搞到俺对回头那来追尸哟。
0: 李白呀，唔把个先生真气的嘛，将我呀我擦天了。
1: 嘿呀，连你阿个死呀喂！
0: 你呀，滚开那哈变天变鬼呀，快点存出来，困住刁民，来呢，先准是冯老大出主意。
2: 是，
0: 你快，你老金婆，公天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3: 今天出啥了？唐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个思维也闹热太，你还应该唐太家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0: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问问，来上我来求你丢你啊。
3: 好，今不然来同查古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0: 燕山坡的天地之父，祖宗之影，一方风顺，妙术坏大，已经莫说又动上了燕关，才是松前，真黑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应我修。老乡，
1: 来了。老人，没给事啊？
0: 张太太转来了吗？
1: 还没人转来啊？
0: 转来，张太太喊大哥的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新商户给你。哎呀，没有。
2: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新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拉分机第三集，欢迎收听。
8: 吴间先用扶下了接的爱师傅受闪踢。阿姐，阿姐，阿姐你
9: 阿秋老爷用的账号不要出声秋呀。
8: 哦，哎呀，
9: 哎，老夫人同小姐好几十九。
8: 哦，
9: 他不再等一下。
8: 哦，给王阿姐失派地的啊。
9: 好。阿姐将老夫人妇女房都会再讲啊，妹妹，你可以用办账号啊。以我的主意，将老夫人判作阿姊，夫妻上桥内向，用几的人抬几到马家，唔同我素质行状，头奔乌家，唔替阿姊用办啊，一个是非同小可啊，万万做唔得，用办会做唔得啊，妹妹呀、啊。

0: 你快点来嘛！
1: 就来就来，莫催命鬼哟！
0: 哎呦，人家都等急了呀！哎呀，
1: 阿姐，你疼啊！

0: 妹妹呀，可会做唔得啦？阿姊，我千餐万餐你都唔求，到位一次替补，不过唔易，还是唔易，快快脱下你嘅衫裤。
1: 娘嘅高级，因为是到几嘅时候啊？你系上楼看阿叔呢？
0: 花爷，秋爷上楼落嘢。
1: 嗯，太靓啦。
0: 秋爷，
1: 阿姊回来呀、
0: 啊？系佢有啲。酒醉还在房度休息。
1: 哦哦，跟俺的外甥也是醉的没？
0: 醉的。
1: 哎，跟俺看那身呢？
0: 哎，哎呦，秋雅，小姐说的是昏醉，快帮俺扶给下楼去。老夫人吩咐哦，路上啊千万不要停哦。
1: 俺心都会有事，俺心都会有事。这三百两元啊，俺就会倒数一窝。嘿嘿，哎，彩莲。扶你来走。
0: 是，阿姐，尽快准备行装，我的人叔叔去护驾。

0: 西老爷。
1: 哎，被他罚汤一两送啊。
0: 是。
1: 刘爷，你辛苦哎。
2: 哦，应该，太阳了。

哎呦，这个真是聪明哦！哎，这爱心有米，给三夫，没陪你梦想转。

0: 太呀，很挨骂的事，
1: 军人辛苦哎，
0: 应当应当，
1: 感谢你，同爱讲了一只暗号的法官爷嘛，
0: 哎，自然，哎，自然，哎，太呀，你爱打送来哦，
1: 来来来，来先送你个五斤金条。
0: 哎呦，你看啊，看看看看，好爱送来金条啊！哎呦，可能爱会变财神菩萨哦。太呀，你真真好，
1: 好，我给你送。哎哎哎哎，你，
0: 太呀，你
1: 用砍大都听哎呀，哎呦！打我再下面送送我的五斤银的砍头、
0: 哎呦太呀饶命啊太呀饶命啊哎呦哎呦我吃三年做他为妈给死啊
1: 哼你吃个一块你黑妈你
0: 哈用的黑牙之类的
1: 呸

0: 小事言呢，小事言呢。
1: 哎呀，莫教伊那，教有乜嘅用？事到如今，教也冇用啊！陈三立，在，在喊三天之内把孙小姐送到俺府后来，一要不然，有你的好看。
2: 滚！
1: 哎，强亲唔上，挨了咒，高兴的脑子。手拍的头，神鬼不知妙计走，发迷飞了龙中球。两位啊，
3: 在，
1: 哎，家给我一声，嗯，求出啊给妙度的，太阳高带，千万会小心吗？
2: 好，九爷你走好，九爷你走好。
1: 哎，老铁，身穿功夫五福针。假冒公差未送人呢，老铁，到前面庙都会看哪呢？
2: 好，
0: 喂，庙都会有你吗？
1: 慢人啊，
0: 来，那里是来接孙小姐的。
1: 哦，来呀，来呀。
2: 哎呀，对哟，莫非又是马家来抢人啊？
1: 哎，老冲啊，莫误会，莫误会。我得是奉吴老爷之命前来吴府娘亲的。
2: 吴老爷，
1: 嘿，是呀，是呀，莫非就是我的侄的吴玉林吗？嗯，对对对，就是吴玉林，就是吴玉林。
2: 好，好，你等你稍等片刻哈。
1: 好，好。
2: 哎，相信彩莲，快快出来。
0: 叔公，那喊我有嘛个事啊？
2: 我个侄的高中没发我。
0: 哦，玉林真的高中诶，小姐啊，虽然说前来娘亲，以防万一，先看党分数。对，有道理。喂，
1: 嘛个事啊？
0: 小姐啊，我看那老爷当然的听分数啊。
1: 听分数？哦哦，有，小姐，请看呐、啊。

0: 大卫给气爆盆了，枪手小架双跳。
1: 喂喂，哈哈哈！慢走慢走，
0: 马个事？
1: 俺老人家也一同去，你是做马个呀？哎呀，俺个车已做官，俺做阿叔的当然可以快去送阿秦父噶，
0: 送秦父噶。
1: 哦，好，
0: 给就送阿俺一个独头父噶。
1: 嘿，哎呦，
0: 哈哈哈哈，走，
1: 竟敢如此无礼，哎呦，哎呦，你这个小畜生！挨我挨个吃的高顺一顿。

0: 钱讲啊，哪会起个呀？
1: 喂，小乔，
0: 猜，
1: 太爷吩咐哦，原来肯定嘅损销价租破两蚊钱，唔做得用几点嚟下流就吐话，唔爽了以后啊，唔做得多讲下，否则我你嘅命啊！
0: 是，诶，有脚步声，莫非机场来耶？阿姊，快猜连太子，太爷就爽了喂。嘿嘿，好分酒，小皮求酒，房中又是清官吩咐，多谢求酒妹妹。阿姊，唔看你嘅新房诶，真系富丽堂皇，就连你小小嘅酒壶也暗精密，诗画并妙，人生得意喜庆欢。莫使金针空对眼，金针马桶边哈。哎呀，阿姊妹妹，麦嘅事按讲房啊！阿姊唔看，俊正人上马桶边。哎呦，天哪！

0: 下个课堂同大家讲一下甘南客家话扫丫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系人们认为最有诗情画意嘅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而到中秋节总会勾起人们的思乡之情。听人都记得，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日、丧日、拜日、食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但是你能记得客家人在中秋节一日还有着特别的节目扫丫头么？在甘南要写客家天气，农历八月十四在太阳的指头下，生日在空天空贴鸦片塔。鸦塔形创在人前，意义为中秋一人二也人。中秋节晚上食过鸦之后，几家连山围在搭鸦塔，鸦塔即个作为方摆定一饼、腰围、瓜子、饭条等等。开始扫塔的点燃杆子扫起鸦片塔，熊熊烈火冲上天，生人十分欢喜，几多人破树欢笑，要到亲属先生人间做游戏创意歌，太人就可以色茶其乐无穷。扫塔到达高潮时节，当正在塔身被扫得通红，对塔的鸦片都会被扫得通红透明时称为红塔，会带来红运，带来好运。虽然还没将火塔晒晒淫力，发出火声噼噼啪啪爽的声音，双塔泡叶墙上，火焰明亮冲上高空，甚至有些木炉点的会将铁粉、泥粉和米粉投入烧塔，马上会出现千姿百态的烟花，十分壮观。传说南宋末金人人人也是1276年的正日，明初英雄文天祥骗人兵所扣留，并将其押解往北方。行至镇江时，文天祥冒险出逃，见过一道艰难险阻，还见他赴京南平指挥抗人，不久又先后转移到天竺、藏族龙岩、梅祖等地，联络各地抗人意愿，因此斗争。中秋节当日，老百姓在河巷用自家门板、茅草加上了一撮肥头，用文天祥率领军队过桥抗人。当日暗部附近老百姓拿出家都的所有米果一饼，摘下树上所有腰的结来送到文天祥部队。文天祥率领前军给老百姓从乱番人去土后边后拜一神，祈求早日赎回实体，国家兴旺发达。一人时村民去土后用砖块鸦片一神一只狗肉三米的梯塔，并且搬出所有的稻草，不停地放进去燃烧，烧得塔身通火。塔火同明日照亮的正在火头。到了下半夜时分，乱番抗人将兵全部安全地渡过一条河。后来每人中秋夜，老百姓都会去土桥边上集齐顶塔，以纪念一位家乡的爱国民族英雄。而且一只习俗在甘南慢慢传开。今下唔准去中秋夜扫丫塔。扫塔仪式也渐渐变成了迎接人房贵客的一种客家文化。见下在甘南当地，客家人每逢春节节日，会人头而来贵客往年，都会去鸦木江南之后举行难得一见的扫丫塔的仪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想社会在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交， 吉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版《赖凤记》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唔毛，好妹妹，你就谈爱一日次啊！唔毛，爱唔走。妹妹，你再唔走，爱就想唔开下喂。爱唔，阿姊，时间逼人，刻不容缓，唔快脱下你的西服噶，慢，你。你的人我做乜嘅呀？马夫，按旧嘅理想，家庭又按多，只怕你的那逃唔出去，反手遭害。佮用嘅盼呐，后从下去，偏去上岸。你的人只有从后从下去呀，几下冲过，用嘅能下去呀？你看，对，用绳索下去，不过。我等你两个人一走，恶棍马上啊就会发觉，必然会派人来追，只怕逃唔出去哦。我留下来，同其他人组成，小姐立即行动。蔡连太子，小兵悄悄也系奔马同兵抢进来嘅，苏青的领域，佢那部眼皮小姐逃出去，也就太好诶。一路上唔得来多多照顾小姐。太子放心，妹妹自身留下爷爷，爱用办放心。小妹自有主意，阿锦千管放心，爱会追上唔等人嘅。好，你就上东关来，爱等人见那母啊，庄家亲戚一处。好，唔等人快走。
4: 哈哈哈哈哈！老酒喝得醉醺醺。上了急急飞线用啊！
3: 恶棍老爷，
4: 你今晚下去

0: 杨子爱高万人啊，
1: 爱得人家数人，
0: 数人，数人是爱咋啊？
1: 就是恶车马桶边
0: 啊，几爱高矮呀？
1: 堂堂冲人，难道唔还唔就是阿冲子系咪？
0: 不，娘子，既然不爱恁的好事好头，冲子就唔会下吧？
1: 马桶边欺人太甚，既然不一天爱下，
0: 既然不唔下，
1: 头先系娘班讲嘅，原来你系口是心非，所以既然不爱的人各顾各啊。
0: 骗过给他不咋个讲，反正给他笼中的鸟，瓮中的鳖，挨下又怕嘛。娘子啊，挨下，唔得弄个下法诶。
1: 好，唔就是啊，马桶边三胎吹撞。
0: 啊，三胎吹哟。
1: 嘿呀。

0: 下存心啊。
1: 下为么？
0: 俺娘子爱下好哎，给提三条呢。
1: 哼，唐好。

0: 公子爱如下好哎，强公子夫妇。
1: 喊我一下送高聪明的名字。
0: 慢些呀，爱是高聪明呐、
1: 啊。哎呀，马洞宾穷人的妻子，少年的父母，人高马人高啊。
0: 好，慢下。

0: 看我妈的弟弟，这一家心头的自恨呐。
1: 哎呀，娘子，马桶冰又不开耶，哪个有嘛个用啊？
0: 这恩爱马得重，马得凶。哦，车子抽我耳光啊，发烧，头话不痛，难逃。
1: 对，你就骂吧。
0: 我也难。

0: 轻轻。
1: 二杠马同便改唔改醋件薄皮啊？
0: 改改薄皮醋件。
1: 果然，二同矮相处一把，真系心心相印啊！
0: 是讲你啊，
1: 阿姊可能照样呢。果然，唔下窗子流泪耶，为此我给你三笔。
0: 哎呀，娘子，我早都识醉耶，我唔能够再喝你啊！
1: 这个酒是合欢酒啊，唔喝唔吉利。
0: 合欢酒，好，好，给我就喝啦。

0: 哎呀，错都做唔完。用办，错唔完啊？你只能想一个办法。对，用乜嘅好办法啊？
1: 嗯，哎，就换当嘞。哈哈，
0: 换当多，换当多哎。

0: 来总统。
1: 好，好，好。
0: 哎，娘子，你还要做猪八戒呀？娘子，莫可以爱笑啊！哎呀，我
1: 呸！骂你是你的娘子啊？那不冒怕你做梦呢？
0: 啊？哎，你骗我的？
1: 哈哈哈哈！有娘子泰山，来是神府的衙门差脸
0: 啊！你差脸啊？老爷呢？老爷呢？
1: 那好吗？那好吗？再好我就打死
0: 你！哎呦喂！俺妈呗！
1: 马同兵，奴家告辞哎！

也又搬家了呀！哎呀，哎呀，你拍戏了，拍戏了呀！哎呀，你用搬送困书做啊！

0: 睇呀，唔兜大盘蔓延崩下嘅监督嚟嘅呀，
1: 哼，青皮菜脸呢？
0: 吓，佢加盘小将，官矮就罪，就困矮困下顶嚟好。
2: 那阿嘅爱神呐，
1: 乱子噶。
0: 哎呀，个死丫头，一时咪想得侮辱你么？睇呀，唔见个烂油头唔识水呀、啊！
1: 哼，一不做二不休，挨起官府告给他侮辱脸，告给狗仔狂妃唐昌明，除非给他小人再作计较啊！
0: 对，
1: 给几个厉害，
0: 走。
1: 身穿凤甲紫罗袍，头戴香雕松带瓢，脚穿凤甲紫海靴，腰围白玉带威望高。老夫张飞，今年是太帝之年，奉了万岁圣旨，独插燕主考。虎口机智，吴玉林口干太硬。
3: 好，吴玉林，
1: 菜，
3: 你虎口长，有没有带千篇文章啊？
1: 千篇文章就没，只有草诗一首啊。
3: 请上来老虎口呢？
1: 点点是足，撇撇是刀，弯弯是穷。风风是岭，
3: 好文章，好文章，
1: 吴玉林，
3: 好神采，
1: 老夫敢以文章锦绣，唔敌口才样板啊，
3: 向太人考试啊，
1: 好，你躺好，龙泪点灯，层层空明，诸葛亮，
3: 此中吞牛。姐姐失联李太怕，
1: 对得妙，老夫给你文章做得好，有安邦天国之才，在我兵民身上点你为金科聪人啊，
3: 感谢恩师栽培，
1: 下期讲。

0: 一，老夫带你今天一战万岁，恰恩师，众位堂号言雅有令，满你能够找到吴玉林，送银100两。
1: 来呀，开套。

0: 好，别挨揍，别挨揍啊！
1: 冷气爱同热开着。
2: 顺安太年大
3: 哦，快快有枪，
2: 有枪顺安太年，
3: 干过顺安太年，庄延林，爱恰母女，我做那吴永林是真的吗？是真的，人高何年？李普斯郎马士官的老爷马同斌，
2: 报马同斌爱干老爷，
3: 好。爱真相干净，
2: 快抢进来！沈堂，沈堂，传马桶兵，传马桶兵上堂。
3: 喂，你这位马桶兵啊？嘿呀，你告吴永林何处呀？吴永林狗干匪套，干脆抢钱。总言林，吴永林做到了吗？哦，真猜中呐！这边老爷有一五只一棒，他说他抵得吴玉林去哪里？
4: 他就去，他用的抵得吴玉林出差哪里呢？
3: 传人进来，
2: 传五只上堂。
1: 靠近老爷。
3: 你是什么人啊？
1: 孙父亚凡，蔡莲。

0: 蔡莲，你告你弟弟吴玉林的哈罗，嘿嘛哦。
1: 老爷们的奇怪，小子又会不认识他，用班长他哪处啊？
0: 哦，那他今天和哪里呢？
1: 秋海同行。
0: 不记，你胡说，同行哪有吴玉林吗？这么个神笑。
1: 矮小老爷有眼无珠，吴玉林就喊五眼钱。
0: 矮子是吴玉林，
1: 是他，他就是吴玉林。
0: 矮呀，哈哈哈哈。
2: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深深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贴，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8: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9: 音乐人生，
8: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带来粤剧《三娘教子》。《三娘教子》是一部传统剧，又名《春娥教子》，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戏剧，属于大排场十八本之一。
1: 明家黄春娥，贵夫薛子娥，前往晋江谋业，不幸命丧他乡，多亏你薛宝官司回还。家事相是大良，直转家事，留住你

我这地方的军会多。

三娘教子的剧情是这样的，摄子罗葵老仆摄宝前往镇江贸易，忽染重病，摄宝糊涂，将人哋嘅尸骸误作子罗，买棺材将其运翻屋企。大娘张氏同二娘刘氏不甘清贫，都改嫁咗。二娘留低襁褓之儿二哥，无人抚养。三娘黄春娥眼睇住孤儿无依，甚为不忍，矢志不嫁，苦心抚养为孤。13年嚟同二哥相依为命，并送其返学。

有一日，二哥因为受到同学嘲笑侮辱，回家不听三娘教训，三娘甚为伤心。经薛宝劝导，二哥向三娘认错。

0: 小东人，你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我要向三娘问好啊。哎，快去拜见三娘。
1: 哦，系拜见三娘。
2: 是你放我回来了吗？
1: 啊，
2: 是呀，为何今天放我过早呢？
1: 因为有人请先生过府吃饭，故而放我早些。
2: 这也难怪。你今早在学堂，我又背过书未有呢？
1: 未啊！
2: 既然未有，快去为娘跟前背过书才是。
1: 嗱，三娘，
2: 哎呀，奴才，为娘叫你背书，你竟把书本抛在地下，快去捡起来。
1: 哦，那三娘，
2: 这样才是。快与为娘背剪身来，背剪身来。还不开口啊！
1: 三娘，我唔记得咗头一句啦。
2: 哎呀，奴才，人家背书只有忘记书名，你这个奴才背书竟然忘记书头。待为娘提你第一句就是。

0: 回来，问下回呀、
1: 啊。叶三娘，人家都还未熟熟，你叫人点回啫？你叫人点回啫？
0: 奴才呀，为娘以为你想服从公事，谁想你在外贪玩，一定先费学业。你的青春还敢在为娘跟前，疑是放肆。

老公的。哎呀，你是个怪老公的。哎呀，你是这个是我行业的功德万足。

Oh,

你记得我的好善良，在此临天发大红，但愿要抚养小东人，今生今世也不离。

0: 我放人你真真不过呀。
1: 点解呀师傅哥，
0: 你今天放学回来，三娘叫你背书，你竟一字一句背不出来，都还变白，还顶撞三娘，还不上前向三娘赔还不是？去，老奴扯你去。
1: 我唔去。
0: 哎呀，你看老奴约老年纪，何必风尘之中，雅尚之上，你竟敢把我推在地来？倘有三长两短，你怎能过得意去呀？
1: 树哥哥，我知错啦，你唔好嬲啦。
0: 好。嚟，向三娘讲，今有家法在此，望三娘高高举起，轻轻打落，打一下如同打十下，打十下与百下相同，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望三娘教导。去。喂，
1: 三娘啊，三娘，今日孩儿放学回来，冒犯三娘，今有家法在此，望三娘高高举起，轻轻打下，打一下如同十下，打十下与百下相同，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望三娘教导，
0: 三娘教。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送粤剧《三娘教子》。

嗱，咁剧情咧又讲翻子罗嗰边，薛子罗病好咗，辗转流落关前，适逢外寇来侵，皇帝御驾亲征，途中染咗重病，铁榜招医，得子罗治愈，皇帝带子罗返朝，以高官封赠。

咁后来呢，二哥上京考试中咗状元，张三娘王春娥教子经过就上朝廷，朝廷降旨告封王春娥，而与告封的圣旨一同到的还有子罗和二哥。因子罗告假返家，二哥奉旨回乡祭祖，于是一家团聚。这个剧本是1958年广东粤剧一团的演出本，由马思曾整理改编。下面请细心欣赏由红线女王志明、郭凤女主演的版本。

0: 金光走凤阳绕大地等得胆子他终于后安抚上面等得长长阵营对许凤阳分析的话后跟许凤阳高奏丑事啊我是否我来何以对许凤阳称颂但出过龙龙之后不必出过三娘之后只等参与能使许凤阳感动在心万万痛苦啊
1: 我会继续总是让自我平台有相思心还是不太也罢
0: 是以不可有相思凤阳之心但广州撤之后对他的前程大有帮助三年还是不妨啊
1: 也罢
0: Oh.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一啲身处皇宫的奇女子。首先登场的是功过是非由人说的毛则天。后既尊重于政，乃素上书言天下利害，无修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阴欲废之，而谋涉不果。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为之异姓，

到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无不缺者，兼取天后晋子，丁卯册皇帝。出自《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有人说他好大喜功，荒淫无道，凶残无比，人人应该喜而诛之。有人说他虚弱怀谷，有勇有谋，雄才大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他是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一位叱咤政坛半个几世纪的奇女子。关于她的奇闻日事，沸沸扬扬，不胜枚举；关于她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武则天却用一座墓自碑，向世人昭示了她的态度。在她死后，她为自己留下了一座高大的墓自碑，上边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文字，只有一片空白。一抔黄土染尽风流，揭开历史的帷幕，一个有血有肉的武则天又是怎样的一副面孔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人讲三讲四。有些人选择针锋相对，而有些人却选择一笑了之。武则天就经历过一番的转变。《资治通鉴》当中记载，武则天十四岁被选入宫，赐号武媚。年少的她锋芒不露，引人注目。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叫做狮子冲，冇人可以驯服佢。武媚则企出嚟话：只要俾我三样嘢，一系铁鞭，二系铁锤，三系匕首。佢如果顽皮，我就用鞭抽佢；仲唔服嘅话，我就用铁锤嚟敲佢；再捣蛋，就用匕首斩断佢条颈。一语既出，震惊四座，亦引嚟咗非尔无数。木兽于林，风必摧之。有人话此女野心不小，有人话此女妖媚惑主，更有谣言话你是天下，将被武圣取而代之。矛头好快就对准佢啦。唐太宗亦对佢日益疏远，佢想辩解，想争执，却越解释越抹黑，越争辩越受伤。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悟，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从此武媚立志好像唐太宗最宠爱的妃子杨卫睇齐，以色待君者短，以才是君者久。他不单止更加发奋地学习，还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并且对书法造字等颇有兴趣和造诣。没想到后来他果然是凭借惊人的才华实现了人生逆袭。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媚被发配到锦业寺出家，眼看着就要常伴青灯古佛了。他想起了一线生机，就是向唐太宗的仔唐高宗李治求助。早在宫中的时候，武媚就与李治暗生情愫，趁着唐太宗一年忌日之机，他给李治寄去了一首相思诗《如意凉》：汉珠城壁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正是这一封书法飘逸、情真意切的信打动了李治，他即刻赶去与武媚相会，亦想方设法将他接入宫中，从此开启了武媚新的人生篇章。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等到哪一日你走得很远很远的时候，你再翻转头已经看不见他们的嘴脸，亦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因为你已经将他们抛得很远很远了。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因为种种的原因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诋毁，与其妄自诽谤或者是费力解释，不如厚积薄发，不断地积攒自己的才气，丰厚自己的底蕴，令自己越来越强大。
只有将自己修炼到足够强大，先至唔会被其他人重伤同践踏，先至可以改写自己。

自己的命运。还有句说话说，上与同好争高低，不共傻瓜论短长。对于已经成功成名的人来说，如果同不如自己的傻瓜争辩，无疑于自降身价，自取其辱。但倘若攻击你的人同样成功而又有才呢？武则天就遭遇到这样的困境了。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帮他起草讨武召核文，骆宾王何许人也？就是那个七岁就可以写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神童了。他肆无忌惮地痛批武则天近合邪僻，残害忠良，杀子屠兄，弑君朕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字字犀利，句句扎心。本以为武则天会拍案而起，恨不得将骆宾王千刀万剐，没想到武则天却对着大臣狄仁杰发起了牢骚。哎呀，咁就系你唔啱啦！咁有才华嘅人，你点解冇重用佢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有智慧嘅人，心中有日月，眼中有星河，唔只系能够容纳其他人嘅批评辱骂，仲可以欣赏同发掘佢哋身上嘅优点，哪怕对方系仇人嘅儿女。因为政治原因，武则天杀咗上官婉儿嘅家人，但佢欣赏婉儿嘅才气，将佢带喺身边抚养。有一次，婉儿写咗一首五言诗，其中两句系：借问途将你，相恋欲如何？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喺度嘲讽武则天啦。面对武则天嘅质问，婉儿直言不讳：天后陛下，我听讲诗系冇一定嘅解释嘅，要睇解释人嘅心境如何。陛下话我系喺度含沙射影，奴婢亦唔敢狡辩。周围嘅人听咗，无不暗暗心惊，认为婉儿必遭大祸。但系武则天唔单止冇嬲，反而好兴奋咁话：你回答得好，我就系中意你咁样嘅性格。后来婉儿成咗著名嘅文官，武则天仲将佢许配咗俾自己个仔。喺武则天执政期间，无论系咩人，无论系咩身份，无论佢哋对佢系拥护抑或系反对，佢都知人善用，为贤是举。刘思德、狄仁杰等贤臣均在其列。《资治通鉴》咁样评价佢：正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警卫之用。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误解，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被质疑。面对误解和质疑，是坚持定是动摇呢？武则天有自己的答案。武则天称制之后，在光泽元年迁都洛阳，这个决定一出，质疑接踵而来。有人认为武则天纯粹是为了自己做皇帝，故意与李家王朝分庭抗礼。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譬如隋炀帝、武则天等之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个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亦即是说，武则天之所以迁都洛阳，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并非全部出于私心，而是综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来考虑的。但是时间不等人，武则天没有精力来向世人解释，而是努力地做更重要的工作。她重视农业，提出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他注重民生，提出薄赋廉、息干戈、省力役，规定官员为政窝滥导致户口疏移的贬官或革职。他注重军事，在亭州设置北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确立了唐帝国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全国户数从380万户渐渐增至615万户，几乎增长了一倍，人民可谓是安居乐业。
郭沫若对武则天的评价是正启元年，自宏贞观。这个世界只要你做事就会有质疑，做得再好都有人指责，讲得再真一点都有人不满。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动给予回击。静水流深，人稳不言。与其去说服一个不认同你的人，不如集中精力快马加鞭去做更加重要的事业，遇见更有格局的人。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亦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是没有谁可以取代它承载万物的地位。风卑无雨，行胜于言，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原本弱小的武媚终于活成了一代女王，成为了自己的太阳，再都无需借助谁的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功爷过爷都是经历，何必介怀？是爷非爷皆成往事，何须执着？公道自在人心，功过自有人评，何不活出最闪耀的自己，等时间去证明一切。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浙江省的千岛湖。千岛湖大部分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有小部分位于安徽的涉县。它是世界上岛聚最多的湖，是1959年中国建造的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而拦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是国家一级水体。由于上游注重环境保护，千岛湖水在中国的大江大湖当中位居优质水之首。千岛湖景区总面积有982平方公里，其中湖区面积573平方公里。因湖内拥有星罗棋布的1078个岛聚而得名。杭州千岛湖与加拿大渥太华西南200多公里的金斯顿千岛湖、湖北黄石扬新千岛湖并称为世界三大千岛湖。千岛湖的主要源水为安徽境内的新安江及其支流，汇水则来自安徽徽州的涉县、休宁、团溪、即溪以及祁门和黄山区的南部。千岛湖风景区群山延绵，森林繁茂，绿化率达到100%。湖区573平方公里的湖水晶莹透彻，能见度达到12米。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2009年，千岛湖以1078个岛聚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多岛聚的湖，创造了世界之最。浙江千岛湖地处亚热带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受北方高压控制，盛行西北风，以晴冷干燥天气为主，低温小雨。夏季则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以东南风为主，高温湿热。由于森林覆盖率高，以及千岛湖水面的调节作用，所以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四季分明。它的年平均气温是17摄氏度，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比较细。年平均降水量是1430毫米，雨日为155日，无霜期8到9个月。千岛湖正常湖区高水位是108米，富容量为178.4亿立方米，相当于3184个杭州西湖的容量。湖水水位落差非常大，最深的地方达到100米，平均深度34米。千岛湖从水面到以下10米的地方，水温在10到30摄氏度之间来回变动，为变温层。10至25米之间为温弱层，水温随着深度而发生变化，以7至8月变化最显著，大约从26摄氏度降到10摄氏度。水深每降1米，水温就下降1摄氏度。1月的水温变化就不显著，从水面到25米都是10摄氏度。从水深25米至湖底为滞温带，水温常年保持稳定，其中上半年滞温层为25米以下，下半年是35米以下，水温常年都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千岛湖的湖形呈树枝形，湖泊面积567.4平方公里，湖中大小岛聚有1000多个，富坝高108米，坝长462米，流域面积10480平方公里，岸线长度1406公里。千岛湖大坝前水深可以达到90米，平均水深34米，湖底质以黄色的黏土为主。通过湖州25条大细溪流河川汇集入湖，其中以新安江为最大最长，水量最丰富。另外还有武强溪、中州、晋延溪等等。千岛湖中的大大细细的岛聚亦是形态各异，群岛分布有疏有密，罗列有致。群集处形成众岛，似连非连， 湖面被分隔得宽窄不同，曲折多变，方向难辨，形成了湖上迷宫的特色景观。更有白湖岛、白岛湖、珍珠岛等千姿百态的群岛列岛景观。而岛聚梭溪处，湖面开阔深远浩渺，宛如海面，湖湾幽深多姿，景色绚丽多彩。千岛湖岛最上森林覆盖率达到95%，

0: 态各异的鱼类资源，有鱼跃千岛湖、水下金字塔等奇特的景观，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垂钓、围捕等特色旅游项目。鸟类资源亦都好丰富，有90种，冬季候鸟、双丝回歌、老鹰啄鱼、鸬鸶捉鱼等景观都是非常精彩的。而野生动物资源有兽类动物61种、鸟类90种、爬行类50种、昆虫类16目、320科、1800种、两栖类2目、4科、12种。千岛湖环境非常适宜野生动物的生长、繁殖和引种，这个不单只会有利于繁殖更多的野生动物，而且可以发展以动物为主题的岛聚或者是景点。千岛湖地貌景观丰富，石灰岩、丹霞地貌、薄层灰岩、花岗岩组合变化多姿多彩。其中花岗岩地貌景观有千岛湖石林、桂花岛、善山等7处，丹霞地貌如屏风岩两侧的腰子石、飞来石等等，是两江一湖内唯一具有观赏价值的丹霞地貌景观。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仲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山峰、峭壁、岩石、峡谷景观，譬如石柱园、金扑溪、25里青山，又以仙人潭、金鳌幽谷最具特色。千岛湖仲是一个丰饶的湖，它四周群山连绵，林木繁茂，鸟语花香，生态环境绝佳，资源丰富。一共有植物1786种，盛产茶叶、蚕桑、木材、毛竹等等。而湖内淡水鱼有87种，年捕鱼量达到4000多吨，而且四季时新的蔬果、土特产都非常丰富。下面为大家介绍千岛湖的主要岛聚，首先是梅峰观岛。千岛湖海拔最高的岛聚位于千岛湖湖心区西端的状元半岛上，距离千岛湖镇12公里。它以群岛星罗棋布、港湾、中横交错、生态环境绝佳而被确定为千岛湖的1级景点。北上梅峰观群岛，不识千岛真面目。300多座大小岛聚是目前千岛湖登高揽胜的最佳处。原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在登上梅峰观景台，忍不住为眼前的妙景提下了梅峰奇观4字横匾。梅峰景区目前开发有登高观岛、水上泛舟荡漾、逛果园、森林野趣游、缆车观光、梅峰滑草、梅开五福等特色旅游项目。景区内拥有丰富的特色景观，大香龟、连理松、云香园、兰花潭、双峰桥、紫砂波、万枝梅海，具有金龟背负一青松、雪压水渗他松茸之写照的迎客松，更是堪称千岛湖一绝。猴岛原名云蒙列岛，是由10多个清脆的大小岛聚组成的。中国科学院利用水困法，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猴岛。猴王德高望重，有长者风范，母猴相夫教子，猴群家族祥和。如果你上得到去和机灵的马骝嬉戏一番，一定是野趣十足。岛上马骝众多，有些在树上，有些在地下，游客是可以喂食的。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禁止空手去逗这些马骝。岛上的马骝大多会吃菜叶、花生、橘子皮等等，仲有一些灵猴会和你合影添。好了，听众朋友，杭州千岛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雅嘅死俾项少龙喺精神同肉体上都带嚟咗好大嘅打击，但系佢冇时间沉沉喺悲痛之中，只系沉沉咁瞓咗一觉。第日佢就将赵雅嘅后事交咗俾陶芳佢哋打理，然后安抚咗赵大佢哋一番，自己就带埋十八铁卫马上上朝。今日嘅朝会非常之关键，佢要喺今日嘅朝会上边同小盘佢哋一齐挫败吕不韦嘅阴谋，将佢要抢夺左丞相同埋大司马职位嘅如意算盘冚唪唥打乱。但佢虽然已经巧妙咁使朱姬同陆海都支持自己嘅提议，不过昌平君毕竟喺经验上边以及德望上面都仲系差咗好多。怎样才可以在今日的朝会里面完全挫败吕不韦的阴谋，使到昌平君顺利地登上左丞相呢？这个也是他项少龙和小盘对抗吕不韦的这场斗争中其中的至为关键。当他来到朝堂上面的时候，昌平君呢也都早就被人通知了这个消息，小盘还亲自和他谈了一次，但是他今日站了出来，自己的心还是十五十六，因为他毕竟是自己知自己事，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要坐稳这个徐仙交禄来的位置，自己真是没什么把握。他苦着面对项少龙说，唉，少龙，你怎会向楚军抬了我出来的？现在吕不韦权倾朝野，人人都要看他面色做人，唉，跟金云你就好了，自己匿埋喺一边，但系要我呢，啊，咁样嚟同佢作对，以后我仲有安乐日子过嘅咩？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以前咪有句先言讲过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咩苦其心志。放心啦，有李斯喺后边同你打点一切，同你出晒主意，吕不韦又冇咗莫傲。你怕他什么？哎呀，李斯自己都这么忙了，哪有时间来帮我呢？项少龙细细声安慰他一番，然后扯着他一起进去。当百官行过跪拜之礼之后，小盘坐在王座之上，朱姬坐在他右边。这一场朝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秦国皇宫的大殿分成两层台阶，第一层呢是小盘的亲兵，企定在小盘座位前边嗰层台阶嗰度，由昌平君、昌文君两人统领。在皇座的台阶下边，一路排到大殿门外，气氛非常之庄严肃穆。除了禁卫军之外，其他进入大殿的人都不能够携带兵器。七十几个文臣武将着住整齐的官服排列两旁。右边呢是以右丞相吕不韦为首，接着就是王焕、蔡泽、贾公成，还有两个是秦国的皇族浑阳君嬴敖和义渠君嬴妻，这一班的文臣。李斯和陆海呢就分别排在第十七和第十八位，官职亦都算是相当高。另一边就以大将王陵为首，跟着后面就是黄吉、蒙敖、杜壁等等。项少龙呢，他任职刀骑统领，只是论这个职位就稍微低一点，但同时他身为太子太傅，即是现在楚军小盘的老师，所以地位就很尊崇。所以他现在只是站在杜壁下边，后面跟着的还有三十几个人。小盘坐定之后，松容自若咁，首先就表现咗对六公哀悼。佢说话平稳， 而且好具威严，已经隐隐有未来秦始皇嘅气概。项少龙睇到不禁心中欢喜。当小盘讲到最尾一句，而家朝会正式开始啦，各位有咩事要禀奏呢？吕不韦即时行前一步，首先发言话：太后储君明鉴，而家我哋大秦正值多事之秋，先有东郡民变，接住徐尚又喺危境遇到袭击身亡。六公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忧愤而死。佢两位，一个官居左丞相，一个呢系军政院嘅统领大司马，职位都非常重要。而家应该马上重整朝政，填补佢两位嘅空缺，励精图治，在将威德。徐尚被楚人刺杀而亡，你不血债，亦都一定要用血嚟还。如果唔系，东方六国就会吓我哋大秦无人啦。佢啱啱讲完呢番说话，黄吉啊已经发火怒喝：楚人实在欺人太甚，徐尚代表楚军去吊祭楚孝烈王，佢居然啊将我哋嘅师姐杀咗。咁样以为送到春申君嘅首级嚟，再割让五座城就平息我哋嘅怒火，真系太天真啦！众人听到纷纷附和，个个都摩拳擦掌啊，话要讨伐楚国。小盘冷冷咁睇咗众人一眼之后，跟住话：系咪要向楚人讨还血债？因为呢件事仲另有隐情，暂且唔提啦。至于徐相同埋上将军空出嚟两个职位，寡人同太后商量过之后，已经有咗主意。吕不韦呢，虽然见到小盘嗰日顶撞自己嘅时候，已经话过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已经系心中有数，但系自己估佢应该未同朱姬讲嘅。如果唔系嘅话，朱姬系点都会透露啲风声俾自己噶嘛。点知而家听到小盘咁讲，我感到好愕然。望下朱姬，见到佢正眼都唔睇下自己，哎呀，个心就知道弊家伙啦。即时话：徐尚遇袭而亡，呢件事连楚人都公认晒，未知仲有咩隐情呢？请楚君明白指示。小盘好唔高兴咁话：寡人啱啱话要将呢件事摆埋一边先。咁啊，摆埋一边咯，仲父，唔通你听唔清楚嘅咩？呢几句说话讲得好唔客气，吕不韦听到都不禁面色一变。但系呢个好识精嘅，即时唔出声，即系向黄吉同埋蒙敖两个使咗个眼色，意思即系话嗱，由你哋接力嘅吓，跟住呢就行埋一边，另歪块面啊，索性唔睇添，梗系啦。如果冇朱姬嘅支持，佢又点敢顶撞小盘呢？本嚟吕不韦一早就同蒙敖、黄吉佢哋商量好，到时候自己呢边系点讲，呢一边呢又点样继续咁讲落去？哈！点知估都估唔到呢个小盘咁强硬，所以黄吉一时之间都唔敢乱咁发言。自从商鞅改革秦国嘅政体之后，军政大事的最后决定权都集于君主一身，所以如果朱姬不反对，小盘的确可以为所欲为，除非都推翻了他了，如果不是他的说话就是命令。自从项少龙离开了秦国之后，那个吕不韦又没了压力，所以一直呢对于朱姬和小盘两个呢都是不断欺压的。小盘亦都一直忍气吞声咁忍受，但系而家呢，嘿，自己可以将佢喝翻转头，个心都唔知几咁开心。睇嚟项少龙一翻嚟，无论系实质心理上，都使小盘感到形势已经改变，咁仲唔乘机啊，伸张军权，借此嚟打击下吕不韦咩？朱姬呢个时候见到小盘两句说话就顶到个吕不韦冇声出。神态有啲尴尬咁，佢再望下项少龙，亦都有咗信心啦，就话：
3: 我同王儿的确商量过，军政院大司马呢个职位由王陵大将军补上。仲卿有咩意见啊？
2: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暗中叹一啖气，佢谂到呢番说话，如果由小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讲出嚟，点会加埋最后嗰句话咩众人有咩意见先得噶？自己话点就要点噶啦嘛。
3: 王吉听到朱姬话叫王陵做大司马，咁佢本嚟呢同王陵大家同族嘅，一听呢番说话就即时好高兴咁话：
4: 王陵大将军的确系最佳人选啊！
3: 吕不韦本嚟呢就想将蒙骜捧上去，咁自己对于第日调动秦国嘅军队更加熟悉啦嘛。但喺咁嘅情形之下，朱姬已经开咗金口，王吉啊军方众臣亦都表态支持啦。哎呀，一下子啊无可奈何，就只好唔出声。佢不由得狠狠咁盯咗项少龙一眼，知道一定佢从中搞鬼啦。另外喺一个边，那个马屁精蔡泽呢，见到吕不韦好似好唔高兴咁，面色铁青，即时耳老卖老咁话：
5: 大司马呢个职位，王陵将军的确系好啱做嘅。不过左相国个位事关重大，如果唔系德高望重嘅人，一定唔能够使人心服嘅。唔知道太后同储君心目中人选又系边个呢？
3: 朱姬听佢咁样一讲，系当堂自己系讲唔出口啦。
2: 梗系啦，如果轮到德高望重，几时先轮得到昌平君啊？项少龙望咗昌平君一眼，见到佢耷低头，面色涨红，显然呢个时候嘅心啊十五十六，知道如果唔睇佢做啲声势，到时候佢哋呢或者就会攞唔定主意。于是佢马上哈哈一笑话：蔡公，你嘅说话讲得好，不过微臣睇嚟仲未足够。微臣以为，如果要有资格做到呢个左丞相嘅话，一定要符合三个条件。跟住拧转身对小盘同朱姬躬身行礼话：太后储君明鉴，可唔可以俾微臣对呢件事略陈己见呢？小盘一听到项少龙出手啦，心谂：哼，你吕不韦又点会系对手啊？一时间都唔知几咁高兴，马上向朱姬啊请示一番。咁而朱姬呢，当然亦都同意。小盘马上就好高兴咁话：项太傅请直言啊，唔使有咩顾忌嘅。吕不韦一听话项少龙要发言，知道佢一定呢要嚟炒我档，个心啊不由得暗暗叫弊。但呢个时候呢，自己又冇晒符格，咁啊点算好呢？杜碧睇到呢一切就面带冷笑，喺佢嘅立场嚟睇，宁愿左相国呢个位唔会落到吕不韦嗰派嘅人手里边，咁自己呢头点都要留翻条后路嘅。嗰边军方人选之中，王吉虽然呢亦都好欣赏吕不韦，但系始终本身呢系秦国嘅本土人，属于军方本土势力嘅中坚人士，佢对项少龙亦都有啲好感嘅，所以只要项少龙讲得合理，佢自然会支持啦。呢咁样嘅形势真系非常微妙啦。呢个时候，众人啊不如都一齐望实项少龙，睇佢究竟有咩讲噃。项少龙就话：所谓用人为才，要做得左丞相呢个位，肯定就要有真才实学，咁先可以担当呢个职位嘅。至于德望，可以慢慢培养嘅啫。喺而家呢，反而唔系咁重要嘅。嗱，唔信我哋大家睇下吕相啊，佢以前即系个商家佬，做相国之前，全部都系以做买卖为主。当佢登上相位嘅时候，有边个人认为吕相系有治国之才啊？但系而家呢，大家都明白咯，边个唔心服口服嘅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微臣提出嚟嘅第一个条件背后嘅道理啦。众人听到呢番说话都觉得哑口无言，梗系啦。
3: 项少龙夹硬就将呢件事牵扯埋吕不韦嘅身上。佢话吕不韦当时咧担任丞相之前都系个商人嚟啫，你根本亦都冇咩德行威望噶。嗱，你睇下，而家吕相咪做得几好咁样，众人如果出声反对嘅话，咁就反而会变成针对吕不韦噶咯噃。一时间王焕、蔡泽佢哋都唔敢出声。吕不韦听到佢呢番说话，嬲到几乎肺都歪埋啊！佢最嬲人哋提起佢过去，但系而家又真系有口难言，咁啊点？

0: 点算呢？好彩呢个时候，蒙敖面色一沉，马上岔开话题话：咁请问皇大人，另外两个条件又系乜嘢呢？项少龙好松容咁话：左相呢个职位，佢管嘅大部分都系军政系统里边嘅人同事，所以我觉得呢个丞相之位呢，就一定要由我哋大秦本土嘅将军里边选出，咁先可以使我哋大秦兵将心悦诚服。呢个条件非常重要，绝对唔可以草率嘅。佢呢个条件一讲出嚟，话呢个左丞相啊，要负责好操练到军方将领，佢马上呢就将王焕同埋唔系本土秦人嘅蒙敖两个人叫埋一边，吱吱喳喳咁商量咗下。睇嚟，照项少龙咁讲，系完全符合佢两个条件嘅，就只有杜壁同埋黄吉，昌平君都仲差一啲啊！吕不韦听到项少龙咁讲，佢仲借埋自己过桥添，嬲到面色发青，但系又无话可说噃，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而秦国嘅军方将领呢，连埋黄吉在内，听到项少龙话呢、这个做左丞相嘅人，第一要有才能，第二呢最好系出身自秦国军方嘅本土将领。呢句说话就好啱听啊，所以人人都点头同意。小盘听到马上拍案就话：好，讲得好。而家连寡人都好想知道第三个条件系乜嘢啦。第三个条件呢，系呢个人一定要年青有为，能够陪伴住楚军一同成长。黄吉以及呢杜壁都有条件，亦都有资格去争呢个左相之位。昌平君咧仲系差咗啲，所以夹硬仲要砌埋啲第三个条件出嚟。不过呢个条件呢，可以讲亦都系佢讲嘅呢三个条件之中嘅最弱一环。嗰班大臣听到当同吱吱喳喳议论纷纷，觉得项少龙呢个第三个条件啊，你似乎呢就大胆咗啲啩咁样。吕不韦双眼一扫，扫到咁嘅情形，即时哈哈一笑就话：项太傅，你讲嘅最后呢个条件似乎值得商榷噃。不过唔知你心目中有咩人选呢？小盘喺旁边即时接口话：得啦得啦，项太傅嘅说话啱晒寡人嘅意思，昌平君跪低接旨。大殿啊，霎时静晒落嚟。昌平君啊，即刻跪低。小盘话：由今日开始，昌平君就我大秦嘅左丞相，寡人主意已定，大家呢唔使再多讲啦，费事另生枝节。项少龙立立吕不韦，见到佢听完小盘呢几句说话之后，成身都嬲到震晒，个心啊暗暗好笑，睇都唔再睇佢啦。马上带领众人一齐跪低，山呼万岁。本嚟系冇可能嘅事，居然就咁样俾项少龙将佢变成事实啦。而最关键嘅一着，系佢哋首先取得咗陆海同埋朱姬嘅支持。咁样一嚟呢，陆海同朱姬亦都要同吕不韦啊公然决裂，亦都冇转弯嘅余地啦。呢一日，太子丹呢亦都乘机带埋众人翻返燕国。项少龙啊专门派咗刘巢、蒲布两个，带咗几百名刀骑军护送，费事吕不韦再使啲横手害死佢。处理过其他嘅事情之后，项少龙就翻返到牧场，好安葬赵雅，同时呢自己亦都乘机要休息休整一下。等到事情办妥，就已经过咗十日啦。呢十日之中，小盘就几次派人嚟催佢翻去。项少龙呢呢阵时亦都逐渐由悲痛之中复原翻过嚟，于是亦都马上动身翻去咸阳啦。翻到咸阳城，见到小盘，小盘见到项少龙，亦都唔知几咁高兴，同佢两个人喺书斋嗰度倾密偈。一坐低，小盘就对佢话：师傅，你知唔知呢？廉颇嗰顶官帽俾人摘咗啊！项少龙听到微微感到愕然。 虽然呢，佢亦都估到呢件系迟早会发生嘅事，但佢依然感到难过。唉，廉颇一走，赵国从此就个奸鬼国开，同埋韩征嘅情人旁乱嘅天下咯。但唔知李牧嘅命运又点呢？一直以嚟，赵国都系靠廉颇同埋李牧呢两大名将抵挡住大秦同埋其他国家嘅侵扰。而家廉颇被贬为平民，小盘就当然如释重负啦。佢话冇咗廉颇呢，赵人啊等于冇咗半壁江山。哼，如果佢哋第日连李牧都赶走埋啊，咁赵人啊一定马上完蛋啦。项少龙知道小盘啊虽然出身赵国嘅皇种，但系由于李牧同孝成王害死咗佢阿妈赵妮，所以佢对赵人啊非常怨恨。对于他的这种情感，自己都很难影响或者改变他。他就说，那赵人有没有杀到廉颇呢？廉颇这个人老谋深算，一见到世事不对，就马上带着自己的族人逃了魏国的大梁了。不过他留下命又有什么用呢？他太老了，再也没有当年的勇猛锐气了。项少龙听到心情越发沉重。小盘就叹一啖气话：，不过可惜而家李牧呢，仲喺雁门关嗰度，仲曾经大破匈奴添。睇嚟佢仲有一段日子好风光嘅。只要一日有李牧喺度，我哋都咪使之灭亡赵国。哼，而家只好揾韩国同魏国嚟先开刀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韩闯、韩非子同埋龙阳君呢班老友。心情更加低落了，但这两班人之中，他对龙阳君的感情又深了一点。即时问，现在既然廉颇走了去大梁，如果我们攻打魏国，魏人岂用廉颇，那岂不是攻魏都不是那么容易吗？小盘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呢他想快点来统一六国，于是细细声说，师傅你放心好了，这个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年初的时候，廉颇仲带领大军攻打魏国，占据了一座很重要的魏人的城池。安妮王对他是非常痛恨的。哼，他走去大梁啊，不劏了他就怪了，还怎会起用他呢？项少龙听到真的更加哑口无言了。小盘就岔开话题说，现在吕不韦呢？最头壳车的就是他聘了个韩国人郑广来为我们修了条大渠，工程已经开始年几了。这件事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我们暂时都不可以大举出兵。不过现在怎样都要在韩国那里拿回些着数的。蒙敖现在已经是密锣紧鼓征召人马。不过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由师傅你亲自带兵，只要你立下战功，咁我有办法将你升做上将军，咁可以将蒙敖同埋黄吉压翻落去咯。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吃着惊，即刻就话：咁而家就未算系时候。如果我走咗啊，话唔定吕不韦又会搞啲咩花神，至少呢都要等昌平君企稳脚跟咁先至走啊。小盘听咗叹一啖气。始终都觉得项少龙讲的说话有道理，所以亦都不再坚持，继续就倾翻其他嘢。小盘就提到话，吕不韦呢吹捧自己的手段啊，真系使人防不胜防嘅。你翻咗牧场嘅第二人，吕不韦派人贴咗好多告示，话乜嘢？如果有人能够谂到喺佢嗰部《吕氏春秋》嗰度加多一个字，又或者减少一个字，马上呢就奖赏佢千两黄金，使到人人呢都争住读佢嗰本《吕氏春秋》。师傅啊，哼，你都知道呢本鬼书呢只系方便佢夺我嘅权力啫，咁啊真系谂起都嬲啊！你话有咩办法先可以将佢气焰打落去呢？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哈，估唔到呢个吕不韦啊真系好识得捐窿胆卖广告噶噃！咁样一嚟， 佢就等于控制咗秦人嘅思想。呢一着真系非同小可啊！咁究竟项少龙又谂咗咩办法嚟对抗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6: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去了解有第二季东大门之称的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至此，铁炮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炮亭的有名景点解窟涛聂斯。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跟咱配清歌段庆华的故事，一孤岛胎新家碑，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杰。今次的节目，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经。当一个企业的节目做当，那也是甲屏幕破交流提婆的利用一块电来分析哈，也甲屏幕一起了解了提婆的当林子，了解了何个个红色革命流苦大开村，也同时来了解了何个个一个流景叶翠桂山，也到这个提婆经啊，好个一个是特别屏幕去游览个，这呢就是提婆的高渡口，也叫做捷苦涛夜色。配到捷苦涛夜色，好多人呢都会知的，这呢就是到提婆经。这个捷苦涛夜色，伊是坐落到捷苦涛村的西面，是北开江面的一个渡口。到2005年，经过顶级文物部门核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夜色也是好多提婆人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好讲呢，环境非常好，从起早提婆人呢都是。

0: 看到来自宝宝啊，正在锻炼，也一路来做更水的痕迹，一起来行行这个颜色。
1: 遐这个时候，咱也是来到了这个铁铺个一个骨头捏色哈，遐这个一个骨头捏色啊，气候非常呀，环境呢足位，老实讲呢，空气啊比较好。我个滴搭一门去咋，如果搭清新的时候，铁铺个冷哈，来自个锻炼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捏色呢，伊做你很紧起来个，咱一路来就来，甚至个个一位老人，伊是有90多岁个老人了，做你称呼了阿伯。
2: 我个废话哩。
1: 桂花白，你来配一下这个观音莲色哈，你是这个见证人吧，是不是？听到这个观音莲色，起后这也好久的时间了。
2: 这个是600多年。
1: 600多年。到这个观音莲色的对面呢，有一张大圣树，听到这张大圣树，跟这个观音莲色是同龄的，都是600多年
2: 啊，是不是？600多年。你这个对龄就做起也是啊，也送超啊。
1: 对
2: 恁这个就跟上位团结报，任是这丁梦。
1: 上位团结报，任是这丁梦。
2: 这主席啊。
1: 这是主席的对手。
2: 杨背月曲地，去也开冬天。
1: 这副对联呢是写的杨背月曲地，去也开冬天。你话这副对联是点写？
2: 也主席哩。
1: 主席
2: 啊，也做文工啊。你去出席去讲就这个。以前你讲啊，就是后课啊，进化啊，这个这就年事了，这个观音寺，这就是慈悲念念。
1: 这个呢就改一个观音寺，供奉的呢是慈悲念念。
2: 这个老啊，
1: 气候非常呀，这个呢应该推得比较新是当时建的呢。
2: 讲啊，到有7、8年了。
1: 7、8年了。
0: 桂花白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导致这个年色这个徛了非常久的时间，也可以打伊也是年色的这位见证人。这个吉普涛年色伊是曾经以明道的英宗年间，这个色为行江之流，地主户均合作一个北区，到这个色在呢有一张高阳桥，这张高阳桥是个这个年色当领的，使到这个色呢更加显得壮观加显眼。经过了历史的定烧，现在这个显赫王城佛光普照，也是成为了铁铺人心灵的好去处。得到这个观音夜色发流传的这个故事，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铁铺店文化长辈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呢，爱配那是观音舍利拜观音嘛，铁铺这股头村，到当然有一个夜色的渡口啊。用2005年呢，就被点关黑掉为我关本位保卫单位。这个传说就到明道约这个公元1442年，约桂林村呢有一个老虎，到这个东林寺个旁边，对岸呢外国这个刻有慈悲念呢个写下咯，那伊就该抱登去来，抱登来就高官人家就打。老人写的那默默的耳朵跑来起来，结果呢就包了起去，喊到这行江北开，这高年路口去追在落去，一呵呵两呵，就爬满爬落到这前耳朵，爬到前耳朵起来，一只耳朵呢就该请了该放那只袋片个，只袋眼是个一颗，一前面这个大梦呢就推讲着，请一。力工呀来搭个棚板，那就自个掀路，该帮那自个棚板来个。从此呢，掀面落索就来自个个摆，他得五个掀路能来摆。掀户的职称，两只碟啊、藤海啊、酒瓶啊、蓝帽啊、吉烟、钉地啊、上篮新人呢，个海瓜个球包，我整天来自个进掀来摆，络绎不绝。下次对位呢？有出色一个呢，就团体色彩个，就那直接呢，江面出现了直播只礼盒正，一夜拿起来，扑出水面，很慌杂人就一反应非常大，一那个钟就睇得唔对，一这个呢，光明烈烈呢，就应该得那，该喊咯，喊咯，只不过呢就该跌到。自己就得那只对半个，一从此呢就荒偏狼藉。现在呢，个观音奶奶个塑像，佮只朝提个那去对内背里去， 所以改名叫做拿里观音。那现在就停歇了个。1786年，捷古头村个哎，除了当牛差，另个主体，人家回北个角度来建造这观音寺。1947年，这个定心矿建这石屋。1953年，破得米线红当当，七星也金星个。该说些，该写呢就可能干了。文化革命期间，所有部门工作呢也被毁掉，那破掉米线卡掉。现在台湾呢，因为从咱这里摆了后呢，就在有传说的1927年，咱第三七日安红军甲白军发生激战的时候，在渡口啊，福江去在铺一条沙堆来量自己量矮，守在迄边个人民。走一条沙路，哎，即个沙路一条要大山，出咱各地呾，这个是年夜暗当的保护个。若讲转腰呢，一条沙路就无个。所以人们呢，则个相信了呾，即个关年夜呢是普渡众生。1985年当海外侨胞，甲人民呢就用日光烛再度个点烧。1998年。海外侨胞抢伊那买，伫来缩江，一个灯，一个胎，一个捞，一个角，现在卖更加个大，去挂件全部往生，占地面积一千六百平方米。
1: 所以，但因为有这个一个传说，所以现在年少呢，这个来祭拜的人呢，就做来转转。
0: 从这次奥险回到陆续个来自个廿四个牌子，险会非常旺盛。直到1986年，捷库头村二处村个邓油菜主体因花白角果建造观音寺，到了1947年又定新个扩建寺屋。1985年当天时，海外侨胞甲各县个县民也踊跃个建设再度定烧，所以现在个廿四雄伟气派，一颗大洋潮落入到渡口，老总一脉清扫到江面，简直呢非常迷人。在下提铺呢，也喜欢到这门去查查查的时候，来自各个新加新列。所以这个观音夜市，目前已经是成为了提铺呢喜欢有乐的这个夜市。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铁铺顶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奖，刚才介绍了铁铺顶的有名景点，即葡萄泥寺。下晡因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甲咱配参观段启华的故事，一股淘汰新家班。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花。
3: 野山十方，
4: 人人特色，
3: 统统好听。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来拍摄，今日讲的内容是清官断气换。传说在清朝的时候，某一年，地州来了一个道台，这个人又衰心又精明，善于分析个判断换清。不过这个妖术就是个耶稣的姑，所以错人也唔知道叫做耶姑道台。有一日。道台有事做件出孙，行到半路，看到一个无油过的老兄弟，哭到路边哭哭啼啼。好在咱唔知做呢，就为无来叹。道台就落街过去询问，正知道老兄哭是因地无油过，搁钱可能偷窃去。问伊当测试地界哩，但无来。问伊当职位哭有甚物人证物证？老兄清是对边头个干咩一个记？那钱就是倒去个宝去界，其他个当唔清楚。道台生有一困惊，既然擦无变心，也就只好心门子个镜板咯。镜板是咱以前卡镜个钱买个所得，所以听了阿姨啊，个镜板袂开袂脆，甲有变心，也托只道台有只特异功能，所以咱好奇就请你钱来同伊处比，就托只道台那个乌合镜蛇讲话就拜宴就走，就搞到虎家都心满病院。这令子个镜板慢慢进出偷窃钱个贼神心命水点到地个，从那土地后脚好土，这家家嘻嘻哈哈做在钱啦，只在钱啊，倒太阳光就点点，突大胆刁民，竟敢藐视本官，还解心话，该当何罪？于是倒太就责令大点，每人发正规铜钱来补偿这个老囝，尤其家遐个边头个铺好，这个面盆坐个清水放到涂骹。耶稣人将铜钱挂落面盆当，道台静静掂到人群边头，隔目细看，当发现一个人将一枚铜钱挂落水洞之时，道台革命自变，哎呦，将一个人掠落来，拿遐娘们将道台举一个人就拖出来，道台只手对一个人一举，娘对道爹正人打，大家伙，擦多几个，道台打来背，那几个人真是偷窃老囝铜钱去个擦。伊也到南空短半个台楼只，也拄个人将一枚铜钱挂落水洞，所以几支枚铜钱拄拄是到农家身顶偷来个。阿弟双手又烫又贵又烫钱，身顶个铜钱就肥肥，再挂落水洞，将薄薄个油灰就浮起来。道太就叫家遐小心，赶上到这个贼囝身顶烧出几十块肥肥个铜钱。到铁证明在这个贼囝只得偷拍拍人做合法。没有过的老兄以及大爹正人纷纷称颂这位道台断腕过有才。
0: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清官断气换的故事，一股道台新家班，下晡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布。下晡，唱先由林美光吟唱的《蝶结长灯》，铿锵琴弦。

0: 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下辈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辈唱些由邓培安吟唱的爹气唱段，风音用色。换西岭

观众朋友，刚才两四个是由邓培安吟唱的第一唱段《老桥乍干下条鸡》，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主播三十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

0: 国新政厅发展理念，屯伫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爹起活动，欢迎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地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爹起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的南北东，人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用交通枢纽铁铺亭。至此铁铺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跟我介绍铁铺亭当时改变。到日落来的自在开幕人们，先在邓启良跟我拍地山松果老四神八杯热日，最后就去两声精彩的地个抢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多谢平梦，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我是贤杰。今次嘅展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老就在起个中华座谈，但是个平梦不交流铁铺该当名字，不交流一苦头颜色。遐大只个一苦头，还有个一个叠山黑灯来古迹，叫做石坑灯。遐只个石坑灯，也就是叫做东西改变，伊是坐落到铁铺店一苦头村个上下祠，创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是帮助当时搞四座的一公独自行径来拜祭祖岁界对界改变。这一界改变呢是占地面积直吹638平方米，坐东朝西，面向行江界北开，背靠内空地空，等最呢入步结构直对。到等最广地的造型，跨入步水平也轻，跨过石关界机关24栋。虽然但现在已经是回客，当时的机关还是发充电。这一个东西改变，一时将你兴建起来的，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铁铺店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听听这一个东西改变。接下来，兴建是来到了铁铺店，来到这个界一个东西改变。这个东西改变呢，是铁铺最大界的改变，因为全铁铺界三西啊，就是摆的三档界人口呢是相对是有两万人，而且占这个铁铺总人口界60%，也就是大一百人，四档呢是有61人呢是三档的。因为导致讲呢，就起了这个东西改变哈，是以这个东西改造界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改变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铁铺店文化展。

0: 界党光花党校长，咱就起来行行这个街边。遐一踏入这个街边哈，那推到达这个个门啊，大门口呢，非常壮观啊，非常硬，有那个结构。遐当时呢，到这个街边个透明砖哈，我画有这个青墙，画瓷墙，这个四百刷线，是咪？
1: 这个就真，咱可以真梦想啊，是梦想。往这个当时街边摘青灯。长江以明朝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是往本族当时高师祖德义光独自行江来，到一改变。这个石灯呢，占地面积呢是1638平方米，坐东朝西，六个面呢向长江之北开，该背呢共南方甲北方，两在广电该截片来助力。六条四片，截刻那个片长15米，高1.3米。六等在正当呢，双立的高台个白方灯，四条三门，板形个截砖，这个呢就是白方灯，四条三门啊，啊，那三门，这个截个砖啊是条板形个，这个条个板个照长是0.9米，高呢6米，顶端。啊，有西甲麒麟，
0: 啊，甲只队。挑个顶背呢是有这个是麒麟啊，西甲只队
1: 哈。啊，
0: 四只这个只西个只麒麟呢，送入到这四条挑子顶背。啊，所以呢，推起来呢是非常壮观，非常硬哈。啊，
1: 那小门个边遐子呢，我刻的这个东松正牌。哦。啊，四个正门呢，就分左右三个门并立，一两只话来摆台。
0: 行到这个呢，有一个门对呢，非常贵哈。以前人就打遐门对贵呢，说明当时个官衔呢是有贵啊，遐是不是这样？
1: 这个呢，我自己呢，老公呢是做只金蛇，啊，搞只古金啊，也就是拿往这东叫做东松正牌呢，就是往往来就是正南面，当东松往唐太湖一江个后道。所以这邓家公呢就立只结构只队，邓在个广地呢就有立只水背个名乡，
0: 这个就水背名乡，
1: 名乡啊，开古是个是个个个几个24栋啊，24基，哎，因为文化革命，点解直接应用是抢灭掉个，哎，当时抢灭直掉直掉，我现在补充了个，遐落来来睇只食物，
0: 哎，
1: 只甜仔，攞一个甜再再甜仔。哦，这个食物呢就听这个高亭食个高峰，主体强度呢五进三座，三座落风最后天正，那六座抬杆，直座比直座杆。
0: 哦，是啊，今入来呢，真系是有感觉得步步高嘅
1: 感觉，
0: 直座比直座杆，中间是五座。
1: 一进这个当座，这个呢就有双手嘅摆刀。当做框枪就是得只布袋只钉，
0: 呀，只布袋只钉就是当做，
1: 哎，当做。
0: 这个，哦，咱就行入到这个当做
1: 了哈。来，当做，嗯。
0: 到这个当做，咱也推到了好在片这个小门非常特色，这钉呢也是，哦，刻有火烧的白雕。
1: 哎。
0: 那是从捏这钉。
1: 哎，这个就白龟。
0: 哦，白龟。
1: 哎。那这个就，那就叫古人麒麟，那个哎麒麟，这些啥有能这个哪哈？另外就是
0: 彭丽，我叫有这个四对大顶囊
1: 哈，四对
0: 囊，四对大顶囊也是邓氏的顶囊，是咪？
1: 邓氏的顶囊，向这个后天仔之间呢，就往这上半角有石拜顶，听冷风角，听这个只冷风角，那是后天仔之间只水啊，通个口半去听这个北斗山庄个。
0: 哦，这个是听北斗山庄个，
1: 只水
0: 石盖。
1: 嗯，嗯，
0: 到这个，哦，到这个，哦哦哦，
1: 气势非常。
0: 那像你爱听北斗车庄个设计是有啥物责任呢？
1: 这个呢就是咱李李先生伊个设计个，哎，就根据这个厝个价格，正落去高山，咱个子孙会旺，了个财丁兴旺，
0: 个意思。哦，这个也就是风水个
1: 责任。哎哎，对，嗯。
0: 遐来到这个呢，就是摘青灯，是咪？
1: 哎，摘青灯，这个哎，这个后灯。
0: 这个是后灯了。
1: 灯，哎，右手边呢，就是摆这个孔雀个。
0: 哦，叫
1: 孔雀蛇。
0: 孔雀蛇，因为
1: 孔雀个，因为往这个蛇灯呢，晒景个时候，晒中呢，这个有木做这个碧山学灯。碧山学灯就是培养往这当时家族 该子孙都来这读书。哦。啊，你忙要看到哪？你咪当时该做该子孙也好来读，也好来这个读，而且啥，所以这陪着培育这子孙。这个碧山学堂呢，实在的真是清咸丰，一百五一年。都到这边花一丛一树，你讲那个台，看人是长上只吉祥树，罗汉松啊。哦。啊，这丛个花水现在有百六万呢。哎，如今呢，望力强差，成为唐城文化玉钗献给皇族的历史见证。哦。哎，所以叫百年树人。
0: 这个个石庆墩个窑帮。
1: 哎，窑帮这个呢是西王个敖光个继承。
0: 公是伫顶啊？
1: 敖光就是当时个始祖。
0: 哦，当时
1: 所以呢，这座呢比较架高的高度建筑艺术，甲深高的石墩文化历史建筑，也现在成为往铁铺文体活动，甲老年人良好的活动介绍。
0: 哦，就是这个当时个别哈，像每年呢什么时候，这个当时个做送来来这个个拜祭啊？
1: 光每年呢就到当作做两日，啊，一般就三日，出人凡是当时宗亲个，后裔个子孙就能都前来这个个祭拜。
0: 就
1: 非常热闹，当时我哥行只制作的仪式。
0: 甲邓校长一起行了这个邓氏街边，咱也对邓氏街边呢有稍了解了。这个街边物呢，一个金是700万元，因为咱年代古人看老也会写作。也经过了多次修缮之后，到2008年至2011年，都四处大修，按照明代的风格修复起来的。总投资呢是达到了133.5万元。这座邓氏街边，伊个主题建筑是五进三座，三座落风在后天井独坐台阶，这个动作非常快。后天井两侧各有一个拜灯听灵风阁，后天井通在天井个水道，伊是听北斗车转个，所以看起来呢气势非常好。这些到明代洪武十七年，到四登来拜，我设立了孔子行为配合灯，培育邓氏个作风，曾经立名为碧山学堂。这些当时必须学堂的学生会写作土里满天下，因着呢当时改变，既是超开当时建筑的设计，又是传承铁铺文化教育的发源地。现在这个也成为了铁铺文体活动甲老年人的良好活动场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市铁铺镇文化站陈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铁铺镇当时个灭。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人物，请听唐启良甲咱配的山松歌《老四姓八辈》日日。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制，
2: 自制不开吗？
3: 闽南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闽古，
6: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制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配一句俗语，叫做“老死心薄杯”，热热。这个是流传到普林红洋南区一段的一句歇后语，意思就是哪一人无事都出事。这阵歌的内容就是配哪有个老死心，对只白老爷的工课一直起溜直，结果拄唔对。有只女正月七日个唔起早，啊老死心早早就走去，袂惊就死哩。来到老爷间，把张摆平摆到镜头好定，然后就正耳关落个磕头说话。今日当老教学生，当大人教囡仔，咩报告走走，说话求老爷公说着好签，保护今年家家行好运，顺顺兴兴，发财又添丁。拜师弟个老师心欢喜，仔就倒转来来。昨天正生日，怎么也只是旧年个十二月十九，也新妇正个生了一个大宝孙，肥肥白白，因弟还袂做咩？同时再多说话，个孙托唔记得少念，好魔神！阿老师是慢慢回倒转来到老爷间，耶就正个签单就起跪落去搞搞搞，个老爷磕了三个响头。哎呀，大老爷讲开始啊，老身两个无定个，昨暝我新妇甲我生了个孙仔，今早来神仔说话，却唔记得少念，求大老爷讲保护说着好签诗，保护我孙仔，妹妹饲我饲大长大成，咱娶个好老婆做官哦，贵人做生意赚大钱，将来我孙仔也是闹变做官做贵发大财，老身两个好比陪三生大过来神仔答谢大老爷就是。那里有老师先个签单就耶，碌擦碌擦碌擦，啪一记个，条签就假捞出来。老师先慢慢江湖背就割破，求老爷同伊定定，也是条签是外准就设个圣杯，外准就稳切。那里啪一记个，副杯对天当大大那一个，副杯假捞到涂骹，一阴一阳，果然是圣杯。老师心相当欢喜，就签揭了就来找地经对签诗。伊老那念白字，就请地经就签诗念给伊听。地经个老伙惊住挂，签诗抱住揭起来，大大声念呾：来往心不生，求签无准生，两三又倒时，或有五六经。老师心听落遐堪解兴，如生个心如袂清。哎呦，本来生得惊死来里的，坐在这些病坐到日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第三首歌《老师心八杯》日子。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
9: 地界唱断宣盘，

0: 张彩玲姓高的是直接唱堂，如有一世来过江。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张妈主播上几个，祝你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八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林怀英唱的叠起唱段。初婚作秀来江浪。

食菜多，酒店房，有正家兄弟相助狂贪，不留回忌朝流爹，朝帮再比皇所压倒。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星狗灭，狂耍一宿，顶台天命。在。

你安林聪乃当家不责乱进宫假套，今日你哥求这老贼黑害了这爹，活泼的告辞长久，是写起来咱不能忘记。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丰衣亭提示分享书堂。

老爷，哎，您呢？

0: 好变的来。
1: 好，嘿嘿，俺娃你就米改的呀，真是变球不变米呀。
0: 哎，表嫂，你给芦草拿。
1: 嗯，俺给芦草那生日卡，这还没啤酒没？
0: 嘿，一个你给芦草啤酒给吧。转到家度里啊，你家太郎人生法俺主一烦，亏你啊怕不怕？
1: 怕嘛家，你这怕人家就是欺负你，自个穷俺去了，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0: 对，刁嫂讲得对呀、啊，这怕就是受人家欺负，只如穷俺去了，人家怎不敢欺负你？你话对吗，崔连嫂？
2: 俺娘苦啊。

宝看了人生付给钱，常年参与卡做等过。给手上催着欺负的时候，转来就拿来吹事。如果没得吊上救我呀，我早就被你打死了。

0: 我们的苦处，哼！我太太的苦处都是人生苦，给着你操心的。姐妹们，俺叫你正年就不用学你欺负刀大呀！刁少讲的对呀，崔连少、傅连少，你就年轻有让俺安时代呀！姐妹们，给着你路，给着你个吃贵家饭，俺叫你让路，俺叫你个规矩。冯瑞婷，喊俺叫你个三国庭，唔怪你要买肉，俺叫你冲起来吧！
1: 对，冯瑞婷，喊俺叫你个三国庭，俺叫你冲起来。

0: 冲的好，冲的受福音好啊！来来来，先是比茶，润润喉咙吧。
1: 水仙吧，多呛你哦！
0: 哎，不是多呛哎，来快你就领啊！是两位饭同住，还想冲三个，莫非冲的饱啊？

0: 你那鬼妹的呀，是你还没俺新郎干多，刚冲三国的危难癌，把你的那像屌嫂子还差不多，唔但三国冲的好，退你年轻态度好，林少龙卿都卡在你呀，你还要好好好几个人呢，
1: 厉害死你高。

0: 李桂英妹子啊，真如了哈子啊，表嫂，你给三国土地啊，
1: 越来越多了。
2: 水秀吧，快你讲耶！
0: 爱快你就领啊！

0: 哎，咱叫下去买衣裳啊，
1: 还去两天两贵，
0: 记得你上山来做嘛个？
2: 记得你来，还有嘛个好事呢？你就你我小熊啊，
3: 你那个鬼路都嘛给洗去了啊，还准是？
1: 两天，不是你怪。
3: 哦，嘿嘿嘿，哎。来吧，你太干了，乖乖乖，这个炉草好好太大了。
4: 嘿嘿嘿，这个炉草太大了，我给你做的。
3: 从你太干过嘛去，把牌你当上去。好，
1: 你叫你当给黑马给牌的呀？
3: 哦，哈哈哈哈你太干五十四，俺两杯你太干他啊。风铃惊唱三国，
4: 惊三国，
3: 对，惊三国，
4: 做啥要惊三国？
3: 你太敢喊了么？因为你太敢冲三国啊，马官府马老了，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脑么上丢，人生变了，出国家法唔顾了，所以啊就会丢，
4: 会丢。
3: 当然我讲啊，三哥更加闯到老人家堆里了，因为你同杀坏在老人家里冲三哥，我却说了王府让的，他踹到沙漠球里去，我却不你打碎。所以啊，老人家提举清军人太啊是喊救三哥，你太敢快点，一个见你家太郎三叔叔情不下件事。
1: 呸！我嘛给些爱他的太郎，妹妹些人三夫、小面夫、十面夫啊！
3: 哎呀，你呀莫得吹个老人家哦！你是穷三哥啊，这形容人太啦，情不批准的吧？形容人太啦，些爱他老人的情满些，送如天，哈如是，你太敢讲他啊？
4: 有此理！
1: 哦，这金刚就给官府来敬三国了。
3: 嗯，是多少呀？你太个敬秀啊，就尊贵书记出去了。
4: 嗯，正当，正当。
5: 喂喂，马克思啊！
4: 你想当哪一敬三国？
3: 你这样是老了高代当的，当。
4: 嗯，正当。
3: 好，你太个爹你来啊。
1: 好啊，任三虎，你那求官名酒，你米军副使，给你入了军冲三国，俺想必心来救你了。姐妹们，日不做你不输，给我救，俺救你，就偏偏爱冲啊！
4: 对，
6: 俺
4: 救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就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浦，李白就被你困那里来想掉的，除非俺毛拽，如拽就。

0: 冲，如娘秋儿冲啊！
1: 对，油菜秋儿冲，如娘秋儿冲。
2: 好，你就你冲啊，冲小玉肚子的事啊。

0: 爱着你真是一冲一汗呐！哎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还介绍男人渣。嗨，
1: 嘿呀，屌嫂，杀汉哥只用兵人三不管就好，挑人打你上公司，底下让你有没用啊？
2: 给，
3: 杀汉老实忠孝，本人三不干，当半辈子的长工。上述几岁的还一大单身，问你这种屌嫂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名
2: 水秀宝，莫再是光了。

0: 哎，表嫂，好像遇上混国的三姑神啊！
1: 嘿呀，
2: 好像黑吉呀！
1: 哎呀，只管曹操，曹操就到哦。

0: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太当个芦草啊！
1: 哈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他那里吗？错的吧？
0: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创三国了？
1: 干还是讲？
0: 创个嘛给三国啊？
1: 想到你想嘛给，去创嘛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建议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捞行当人痛。木桶曾经在客家地区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用品之一，以当年的记忆当中，都会有韩式式四神用的胎木盆，或者是阿公阿婆茶水的木水桶，还有尿桶等等。往白苦痛的工商一般是商人人的男子，在这只木质工器上同一只竹筒的工器上都有机的、刨的、布头、钳的、锉的、铁锤、铁人锥、石木刀、斧头钳等专用工器。竹筒都就放了几款体式不同的人参竹木，同一只长条形的工作椅等物料。此外呢，记得你每日人等早阳就存出汗，不时呼叫苦痛哦，苦痛哦。苦痛看似简单，却是只复杂的事。我想做出一只好的木制品，需一天的剪纸。做出一只木制品，烧只十个套公司，多只几十套，而且每一套公司都唔能够出错。按照时代前创拆穿基板器材，用布条浸料做人前底板，反有带肉片盘，用竹凳搭九树固天。然后上裤后用竹裤搭铁丝裤上，也有的是铁皮裤、铜皮裤。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紧裤，通带式通后胎的从通带上裤条打，反过来两条式中间胎的从两条上裤条打，一条一件。最后我把木桶可以拎一下抛晒建议，再加上铜油，一只光滑蜜罐的神品桶就出现了。苦痛的设计术不是一般的木工所能做到，奥妙就在于用土法计算人助力，还要加上经验连发操作，才能够苦

0: 得了，做到滴水不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风雨天天意》，欢迎收听。

0: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大当个芦草啊！
1: 哈姑，英雄，你给你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错的吧？
0: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1: 干还是干？
0: 闯个马给三国啊？
1: 想到你小马给去闯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慢呐、啊！
1: 烫伤容，好像会人夫给我。
0: 如何给他施工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1: 莫同给俺比，俺次如主日。
2: 哎，表叔娘，恁来给你呀、啊？哈，
3: 冯继光，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给给。
2: 哎，对表叔娘那个蛮难救，就还。就还，俺就还，屌叔娘啊！

0: 相公来，你也好心人咯。
1: 谢谢，三叔叔也是五九个人了，俺可以担保，亲手把家财拿到手，都改下吧，准备很平，俺同你去了嘛啊。
0: 哦，原来你还想给一家散？
1: 哎，总之就是归你所辱嘛。俺对你是一片真心。哎，你个人容该知啊，你就拿老实啊，就作为
0: 是公敬。

0: 哎，莫丢莫丢啊！俺这人堂堂小马，呸！不识好歪个婊子！畜生，
1: 你都敢乱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不到你又转来的啊！恁来才来闯三沟的，就是你！
1: 进来，要买上，你怪不成，
0: 怪不成，来来来！

0: 哦，你叫汤手，勇敢报喜来。
1: 哎，
2: 马克思，马克思啊，
0: 你就领着他俩，奉任啊指示，从今天起，任何人都必得再次冲三个。来人，把金牌当上。
3: 是。
2: 吴队长，
1: 吴队长，
3: 哎，这吵吵闹闹马克思啊，你当马克牌子啊？
0: 金三哥，那你爹啊，如果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打上。

0: 好啊，小小你就那个老太，
1: 风铃永唱山歌，哼！
2: 哦，卡到人家的喉咙红来了啊！
3: 把给唱翻，
1: 慢带，我想一想办法，真好啊！
2: 爱困啊，你暂时啊没冲了吧？春的，你若怕了，我叫你再怕，也叫你就认走李作福啊！
4: 嘿呀，
5: 我叫你要想办法对付你，
2: 我叫你就用三国来报道敌。
6: 好，用三国来报道敌。
3: 表嫂，你来呢？我来下。
2: 你用三国经得长，
7: 开路灭你我扛。
2: 开路三国经得了，
7: 除非河里冒水寒。

0: 哦，你看，你看你这个，哼，你叫你开个，给我开玩笑的，嘿，你这个，
1: 亲爱，有没有啊？
0: 啊，有嘿你呀、啊，行，跟三瀑布说事，
1: 见底爱求，见底爱求怕，
0: 嗯怕，嗯怕这给爱救啊，
1: 你快。

0: 你丢你
1: 啊！快，你这个命如给虫的。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兄弟，你给你毛让毛子，全碍事了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哼，爱亏你呀、啊，毛就对爱了。
0: 叔娘，俺讲，俺讲。

0: 再讲，三步手也是五九个人，去两腿一伸，你去夹菜也就
1: 来啥？你先走啊！

0: 龙。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来呀？
2: 哎呀，俺们是为个调遣你的事嘛。

0: 人这个意思封死。
1: 是呀、啊，老人请准人太人顶创三个，可刁建林呢，身动刁民当场投下金牌，搞到俺对回头拿来追事哟。
0: 李白呀，唔把个先生整死的话，将我呀我擦天了。
1: 嘿呀，连你阿个死呀喂！
0: 你呀，滚开那黑边田边谷呀，快点存出来，宽住刁民，来呢，先准是冯老人出主意。
1: 是。
2: 你看，你老金婆，公天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3: 今天出事了。唐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个思维热闹热态，你还给唐太家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2: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乱乱，来上我来求你丢你啊。
3: 好，今不然来同查古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0: 燕山坡的天地之父，祖宗之影，一方风顺，妙术坏大，已经莫说又动上了眼观，才是松前，真黑呀、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应我修。老乡，
1: 来了。老人，没给事啊？
0: 张太太转来了吗？
1: 还没人转来呀、
0: 啊？转来，张太太喊大哥的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先上户半年，哎呀，没有。
2: 好，他这么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3: 听众朋友，今天所谈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诗，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记办拉分机第三集，欢迎收听。
8: 吴间先用扶下了，接的爱师傅受闪停。阿姐你。
9: 阿秋老爷，用的账号唔冇出声，秋呀。
8: 哦，哎呀，
9: 哎，老夫人同小姐好几个十九。
8: 哦，
9: 他唔再等一下。
8: 哦，给王阿姐识派地的啊。
9: 好。
8: 嘿嘿，
9: 阿姐，将老夫人妇女房都会再讲啊。妹妹，你可以用办账号啊。以外的主意将老夫人判作阿姬，夫妻上跳内向，用几的人抬几到马家，唔同阿的叔叔行装，头奔乌家，唔提阿姬用办啊，一个是非同小可啊，万万做唔得，用办会做唔得啊，妹妹呀、啊。

0: 你快点来嘛！
1: 就来就来，莫催命鬼哟！
0: 哎呦，人家都等急了呀！哎呀，
1: 阿姐，你疼啊！

0: 妹妹呀、啊，可会做唔得的。阿姊，我千餐万餐你都唔求，到位一次替补，不过唔易还是唔易，快快脱下你的衫裤。
1: 娘的狗鸡，你会吃到鸡的时候啊？你还上楼看阿是呢？
0: 花爷，秋爷上楼了耶。
1: 嗯，彩莲啊，
0: 秋爷，
1: 阿姊回来呀、
0: 啊？那个有点酒醉，还在房度休息。
1: 哦哦，今阿个外甥也是醉了没？
0: 醉耶！
1: 哎，今阿看阿是呢？
0: 哎，哎呦，秋爷，小姐说的是昏醉，快帮阿扶佮下楼去。老夫人吩咐哦，路上啊，千万唔好停哦。
1: 爱心都会有事，爱心都会有事。这三百两元啊，爱情会倒数一窝。哎，彩莲，扶你来走。
0: 是，阿姐，赶快准备行装，我的人叔叔去护驾。

哎呦，这个就是聪明咯、哦！哎，这爱心有米，哎，三夫，没别的梦想干。

你给我滚！来，把陈三林给他老小子都给喊你们了。

0: 睇呀，肯挨骂嘅事，
1: 竟然先哭诶！
0: 应当应当，
1: 咁差你同系港女就暗号嘅法官爷嘛？
0: 自然自然，睇呀，你爱打伤挨哦！
1: 来来来，我先送你嘅五件锦条。
0: 哎呦，你看啊，看看看看，还送挨锦条啊！哎呦，看来挨会变财神菩萨哟！太阳，你真真好，
1: 好，我给你送。
0: 哎哎哎哎，你，太阳，你又砍大刀听挨呀！哎呦，
1: 打挨再喊你送送挨个五斤银的砍条，嘣！
0: 哎呦，太呀饶命啊，太呀饶命啊，哎呦哎呦，爱吃三年做茶为妈给死啊。
1: 哼，你自家一块一千万人。
0: 哈用的是牙之类的。
1: 呸。

0: 小善言呢，小善言呢。
1: 哎呀，莫教言啊，教有乜嘅用？事到如今，教啊冇用啊。陈三立，在，在喊三天之内把孙小姐送到来府后来，一要不然，有你嘅好看。滚！哎，从前唔上，挨了咒，高兴的脑子。手拍的头，神鬼不知妙计走，发明飞了龙中球。两位啊，
2: 在
1: 爱家的爱神，求出啊给妙度的太阳交代，千万要小心吗？
3: 好，求呀你走好，求呀你走好。
1: 嘿，老铁，身穿功夫五福针。假冒公差未送人呢，老铁，到前面庙都会看哪呢？
3: 好，
2: 喂，
1: 哎，庙都会有你吗？
3: 慢人啊，
1: 来，那你是来接孙小姐的？
3: 哦，来呀，来呀！哎呀，对哟，莫非要去马家来抢人啊？
1: 哎，老冲啊，莫误会，莫误会。我得是奉吴老爷之命前来吴府娘亲的。
3: 吴老爷，
1: 嘿，是呀，是呀，莫非就是我的侄的吴玉林吗？嗯，对对对，就是吴玉林，就是吴玉林。
3: 好，好，你等你稍等片刻啊。
1: 好，好。
3: 哎，哎，相信

0: 彩莲，快快出来！
1: 叔公，那喊我有嘛个事啊？
0: 我给吃的高中的包。
1: 哦，你认真的高中诶？小姐，虽然说前来娘亲，以防万一，先看党分数。对，有道理。喂。
0: 嘛个事啊？
1: 小姐，我看那老爷当然的听分数啊。
0: 听分数？哦，有，小姐请看啊。
1: 彩莲，此书可是我父亲的书籍，不会有假。
0: 小姐，请上轿啊。
1: 等人稍等片刻，等小姐梳妆打扮一下。
0: 哦，也好，也好，先是梳妆打扮，留给我换换衣服，今日的礼仪还是上上前赴。老太，你的办法要真灵哦，给老粗啊，是会转风向的。老头子是母里大卫的七宝盆啊，抢少小家双脚。喂喂，哈哈哈，慢走慢走，马克思，俺老人家也一同去，你是做马克啊？哎呀，我个车已做官，我做阿叔的当然可以快去上阿秦府噶，上秦府噶，哦，好，这就上阿我个独头府噶，嘿，哎呦，哈哈哈哈，走，竟敢如此无礼，哎呦，哎呦，你这个小畜生！我望我嘅吃的高顺一顿。

0: 钱讲啊，哪会去呀？
1: 喂，小乔，
0: 在
1: 太爷吩咐我，我原来肯定嘅损销者朱朴良嘅人，唔做得用佢哋嚟下流招吞话，唔想留以后啊，唔做得多讲下。

0: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甘南客家话扫丫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系人们认为最有诗情画意嘅节日。每逢佳节批诗情，而到中秋节，总会勾起人们的思乡之情。太人都记得，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日、丧日、拜日、食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但是你能记得客家人在中秋节一日还有一场特别的节目扫丫头吗？在甘南要写客家天气，农历八月十四在太阳的指头下，新年在空天空贴鸦片塔。鸦塔形创在人前，意义为中秋一人年一人。中秋节晚上食过鸦之后，几家连山围在搭鸦塔，鸦塔这个作为方摆定一饼、腰围、瓜子、饭条等等。开始扫塔的点燃杆子扫起鸦片塔，熊熊烈火冲上天，新年呢十分欢喜，几多人破树欢笑，要到砍树先生人群做游戏创意歌，太阳就可以色茶其乐无穷。扫塔到达高潮时节，当正在塔身被扫得通风，对塔的鸦片都会被扫得通风透明时成为风塔，会带来风运，带来好运。声音呢，还没将火塔晒下人力，发出火声噼噼啪啪响的声音，双塔泡叶冲上，火焰明亮冲上高空，甚至有些锅炉点的会将铁粉、泥粉同米粉投入烧塔，马上会出现千姿百态的烟花，十分壮观。传说南宋末金人人人也是1276年的正日，明初英雄文天祥骗人兵所扣留，并将其押解往北方。行至镇江时，文天祥冒险出逃，见过一道艰难险阻，还见他赴近南平指挥抗人，唔久又先后转移到天竺、藏族龙岩、梅祖等地，联络各地抗人意愿，坚持斗争。中秋节当日，老百姓在河巷用自家门板、茅草加上了一撮肥头，用文天祥率领军队过桥抗人。当日暗部附近老百姓拿出家都的所有米果一饼，摘下树上所有腰的结来送到文天祥部队。文天祥率领前军给老百姓从乱番人去土后边后拜一神，祈求早日苏回实体，国家兴旺发达。一人时村民去土后用砖块瓦片一成了一座高约三米的塔塔，并且搬出所有的稻草，不停地放进去燃烧，烧得塔身通火，塔火同明日照亮的正在火头。到了下半夜时分，乱番抗人将兵全部安全地渡过一条河。后来每年中秋夜，老百姓都会去土桥边上集齐灯塔，以纪念一位家乡的爱国民族英雄。而且这座习俗在甘南慢慢传开，见下不断去中秋夜扫丫塔，扫塔仪式也渐渐变成了迎接人房贵客的一种客家文化。见下在甘南当地，客家人每逢春节节日，会人头而来贵客广临，都会去亚莫江临之后举行难得一见的扫丫塔的仪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见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办拉分机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唔好，好妹妹，你就谈爱一日次啊！唔好，爱唔走。妹妹，你再唔走，爱就想唔开口诶。爱唔，阿姊，时间逼人，刻不容缓，唔快脱下你嘅西服噶，慢，你。你的人我做乜嘅呀？马夫，按旧嘅理想，家庭要按到，只怕你那逃唔出去，反手遭害。佮用嘅判呐，后从下去，偏去上岸，你的人只有从后从下去啊，几下冲过，用嘅人下去啊，你看，对，用绳索下去，不过。我等你两个人一走，恶棍马上啊就会发觉，必然会派人来追，只怕逃唔出去哦。我留下来，同其他人组成。小姐，立即行动。蔡连太子，小皮悄悄也喺本马桶边抢进来嘅，苏青的领域，佢那部眼皮小姐逃出去，就太好诶！一路上唔得来多多照顾小姐。太子放心，妹妹自身留下爷爷，爱用办放心。小妹自有主意，阿锦千管放心，爱会追上唔等人的。好，你就上东关来，爱等人今仔午啊，庄家亲戚一处。好，唔等人快走。
4: 哈哈哈哈！老酒喝得醉醺醺。上了急急飞先用啊！
3: 恶棍老爷，
4: 你今晚下去

0: 杨子爱九万年啊，
1: 爱得人嘅数年，
0: 数年数年系爱泽啊，
1: 超系恶车马同边
0: 啊，几爱九爱啊，
1: 堂堂聪人，难道唔系唔做事啊？聪子系咪？
0: 不，杨子，既然不爱你，你好死好逃，聪子就唔会下吧。
1: 马同边欺人太甚，今仔无意听我下。
0: 今仔无唔下。
1: 头先是娘板讲的，原来你是口是心非。说呢，今仔无爱的人各顾各啊。
0: 骗过今仔无再去讲，反正佮是笼中的鸟，瓮中的鳖，爱下又怕嘛。娘子啊，爱下，唔知用个下法诶。
1: 好，唔就是诶，马同边三太吹奏。
0: 啊，三太吹哟。
1: 嘿呀。

0: 公子来路下好哎，强公子伯母
1: 啊，还来下送高聪明给娘子。
0: 妈爹啊，乃是高聪明啊。
1: 哎呀，马桶兵强人。

0: 还爱妈的姐姐，但一代心头的自恨啊。
1: 哎呀，娘子，妈同病又不开爱耶，哪个有妈的用啊？
0: 这爱妈的宠，妈的凶，哦，车子秋我义工啊，发烧，陪娃娃痛，难逃。
1: 对，你就骂吧。
0: 我女呢？

0: 骗骗！
1: 你讲马同变改唔改粗剑薄皮啊？
0: 改薄皮粗剑。
1: 果然，你同爱相处一把，真系心心相印啊！
0: 是讲你啊？
1: 阿姊可能照样呢。果然，下窗子老累耶，为此我今日上笔。
0: 哎呀，娘子，我早都说醉耶，我唔能够再喝了呀。
1: 这个酒是合欢酒啊，唔喝唔吉利。
0: 合欢酒，好，给我就喝了。

0: 气喝唔下事，二件啊，头重脚重，哎呀，坐都坐唔稳。
1: 用板坐唔稳啊，你只能想一个办法。
0: 对对，有嘛个好办法啊？
1: 就运动嘞，
0: 哈哈哈哈，运动多，运动多哎。

0: 来尝尝。
1: 好，好，好。
0: 哎，娘子，你还要做猪八戒呀？娘子，莫可以爱笑啊！
1: 嘿，妈认起你个娘子啊，那不冒怕你做梦呢？
0: 啊？你骗我的？
1: 哈哈哈哈！有娘子泰山，我是巡抚的丫鬟彩莲。
0: 啊？你彩莲啊？女人呢？
1: 哪嘛？哪嘛？再好我就打。
0: 哎呦喂！俺妈，俺家妹。
1: 马桶边。

哎呀，哎呀，你又搬家了呀，哎呀，哎呀，你快起来，快起来呀！哎呀，你又搬，说困书桌啊？

0: 体呀、啊，唔兜大盘蔓延崩下嘅监督嚟嘅呀！
1: 哼，千皮菜脸呢？
0: 吓、啊，佢加盘小只，乖矮就醉，就亏矮亏啊顶嚟好。
2: 那阿嘅爱神呐、
1: 啊，门子噶。
0: 哎呀，嘅事也条，一时咪兄弟互辱你么？睇呀，唔见佢懒摇头，唔识衰呀！
1: 哼，一不做，二不休，挨起官府告佢啦，互辱脸，告佢狗急狂飞，狂抢民，除非佢就小人再作计较啊！
0: 对，
1: 急佢嘅厉害，
0: 走。
1: 身穿凤甲紫罗袍，头戴香雕松带瓢，脚穿凤甲紫海绣，腰围白玉带威望高。老夫张飞，今年是太比之年，奉了万岁圣旨，独裁燕主考。虎口机智，吴玉林口干太硬。
0: 好，吴玉林，
1: 菜，
0: 你虎口长，有没带千篇文章啊？
1: 千篇文章就没，只有草诗一首啊。
0: 请上来，老虎口呢？
1: 点点是足，撇撇是刀，弯弯是穷。风风是岭，好文章，好文章，
0: 吴玉林，
1: 好神采，
0: 老夫跟你文章兼修，唔地口才样板啊，
1: 向太人考试啊，
0: 好，你躺好，
1: 龙泪点灯，清清空明，足够亮，此中吞牛。姐姐失联李太怕，
0: 对得妙，
1: 老夫跟你文章做得好，有安邦天国之才，还我兵民身上点你为金科聪人啊，感谢恩师栽培，
0: 下次讲义老夫带你今天就是干万岁，
1: 恰恩师
3: 中尉堂号言雅有令，满人能够找到吴玉林，送银100两。
0: 来呀，开套。

0: 好，别挨揍，别挨揍啊！
1: 真系爱同叶开嚼。
2: 顺安太年大，
3: 哦，快快有枪，
2: 有枪顺安太年，
3: 干过顺安太年，庄严林，爱恰母女。我做那吴玉林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3: 人高何年？李普四郎马士官的老爷马同斌，
2: 报马同斌爱干老爷。
3: 好，爱真相干的，
2: 快抢进来。
3: 神堂，神堂，
2: 传马同斌，传马同斌上堂。
3: 来嘿。你这位马桶兵啊，嘿呀，你告吴永林何处呀？吴永林狗干匪套干脆抢钱。总言令吴永林做到了吗？
4: 哦，真猜中了。

0: 欺骗老爷，妖言之一帮，其话其弟弟吴永林何来的？
1: 其手气，其用的弟弟吴永林秋菜爱哪？
0: 传人入来，传至上堂。
2: 靠站老爷，
0: 你是哪人啊？
2: 孙府衙犯蔡莲。

0: 蔡莲，你讲你弟弟吴玉林的下落，是吗？
1: 老爷们的奇怪，小子又会不认识他，你办将他拿出啊？
0: 哦，那他今天好奈呢？
1: 秋海同行，
2: 不给，
0: 你胡说，同行那有吴玉林吗？做嘛个先笑？
1: 矮小老爷有眼无珠，吴玉林秋海不眼前。
0: 矮就是吴玉林，
1: 是他，他秋海吴玉林。
0: 矮呀，哈哈哈
3: 哈。好，他这么一用，给自己每块新鲜解梦，到给秋家出外，干不恰说他。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5: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6: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5: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来来来，
10: 来来来，
9: 闽南听戏台，
10: 大家小招来，
9: 华南音甲歌甲。
10: 各种剧情来穿插，
9: 有小有大有三花，
10: 有我有你有人陪。
9: 咦，啊，啥人陪啊？
10: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兄弟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继续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姨的油冰花园所来主演的这对林祖的中秀王，来听最后一场戏。这是由咱这孙翠峰老师带领伊个歌戏剧团来精心献演的一个吼啊，真有这个心灵写照的一个故事情节内容。那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一心呢想要报仇，想要来杀这个范摩达的国王吼。当伊呢摕到一道机会了后呢，反倒等说一直落袂下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吼，这范摩达多国王也是有在忏悔懊悔吼，当当时呢无应该占人的国家，害人的百姓哦。伊也是伫个忏悔当中啊，更加非常的痛苦。那看到这一切呢，忠心太子是毋是会个落手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最后一幕，来了解伊的精彩剧情。
1: 我想做，他一没落手嘞。

0: 姐嘛， 我怎会用，趁伊困去的时阵，向伊下手呢？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害伊。
1: 杜兄，杜兄，你莫走！杜兄，你莫走！杜兄，你莫走！杜兄，你莫走！杜兄，讲，讲，这只有中午。
0: 无其他的人啊，
1: 中午，中生，中午，
0: 你又搁忘记，我搁忘记哦，
1: 你又搁忘记什么嘞？我忘记，中生，中生，伊安怎？中生伊讲。
0: 讲什么？伊爱，
1: 安怎？伊爱原谅我。
0: 师父之仇，亡国之恨，怎有可能在你轻易就原谅你？
1: 对啊，对啊，伊讲。 伊要爱原谅我。

中哦，你的表情那这么奇怪啊？什么人可以原谅你？你是中生，忘掉，认出来哦，我就是中生。

0: 你这个恶王，你拿命来！
1: 重生啊，重生！
0: 是父王吗？
1: 重生。重生，你看，你敢敢会记你这丛菩提树吗？
0: 快记，当时咱爸舅拆机散离，打杂耕种，那是忝的时阵，就是来这个树下休困啊。
1: 是啊，重生，你看，经过这么多时间，发生这么多代志，唯有不变的，就是这丛的菩提树啊。

0: 你呀，你错了。敢讲你未记父王临终时的遗言吗？
1: 乖弟，我情感，我父王你痛苦伤心，害你久久铭记在心。
0: 无，咱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可能是自己。你袂记这个，你袂记这个父王曾经讲过，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以外，爱守住厚道，一定爱遵照父母的话，绝对不能受到境界动了心，疲了意。

0: 信心细细，无有定志。
1: 是啊，
0: 莫去怨见，但当兴祖，你千万卖为父王报喜。那你我死后，才会快乐，才会真正无忧愁啊！宽心。

我明白，我完全了解，张兄，我错了，求你原谅我。 还没达到，忠秀，其实我早就会等这天了，等你亲手来抬我，免得我每天担心受怕，心内受内心的折磨。

0: 是功名之城的遗址啊。
1: 功名之城？是啊，重生，此地曾经是恁父王眼前的人间净土。
2: 净土？
1: 嗯。
2: 也毋过，来安尼残破黑暗呢？
0: 哈，三十年前，若毋是我的嫉妒心、分别心，顶顶恶念作祟，这个所在早就变作繁华似锦了。

0: 哇，看我都，如今会当听在此地，一切拢爱感恩你，恁爱慈悲。我活在这个世间，只是为着要实行一个承诺，来圆一个心愿呐。
1: 三十年前，在这光明之下，两国曾经约束离婚，拥抱和平啊。
0: 无唔对，听谁讲？一哭三二哭，原本就是一家亲啊。

0: 我黄母在此宣布，对今仔起归还屠杀罗国，而且还如公主喜配重生。从今以后，重生你不但是屠杀罗国的国王，更是我徛城国的国王啊！
1: 感恩天地呀，世间佛祖的力量上大，爱的力量上大，唯有这份爱，才能使小民受分，抚平斗争啊！从今以后，我定尽全力，愿做出无数光大、无量光明的万万千千光明世界。
2: 愿世间啊，永远充满和乐、光明。这种爱，这个基本吼，最终呢，应该是化解了这个仇恨哈。好，老姐就是今仔日上和大家到店来欣赏到的精彩内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3: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滴大戏。现准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起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听千年古歌，人音，
4: 上满场抽啊，歌甲。
3: 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0: 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小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每日来收听我们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所来听到啊，这是选择咱南加的这款演奏曲吼，这个叫做《板海戏歌》。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就是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咱的南音南曲。有缘邀请到的是咱南音的老师林素梅林先，林先你好。
1: 嗨，小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林先，咱今天呢，各位来介绍到的呢，就是咱第二集的这《地乡情曲》。咱讲这道诶，这第二集诶，这对地乡情曲呢，内容是搁较丰富哈。而且呢，集中了真侪人诶这款作品哈、包括讲咱郑梦吉老师啊，啊，搁包括呢叶丹娥啊，哈，哈，啊，搁吉吉他他诶啦，哈、那今仔日呢，咱要搁来介绍，就是这对专辑当中诶另外两对。首先要来介绍到的这对呢，是叫做《
1: 静心亭》。
0: 静心亭哦，今天恁所讲的其实有上一个主题吼，这两个、
1: 就是讲较清幽的，
0: 清幽的所在哦。
1: 心，因为咱人一定爱心爱会清净，就是一段幸福。规日烦恼是不是？
0: 人生难得糊涂嘛哈，那人生呢就是咱这些不要一直生活在烦躁当中啦
1: 哈、就是爱淡泊自然嘛。还有宁静在自然，淡泊在明智。这诸葛亮说的。
0: 是，你呀，对于讲这用心弘明来讲呢，你也是用心静卡下得来话吼，你会卡等害羞。而且呢，难得就是求一个心静。
1: 所以呢，这个主题是讲，到一个静心亭去。搁一个到去个咱平常时到。较高挂，空气好诶，风景清幽诶，咱心情也是好，对健康真有帮助。
0: 哎，那是通过讲写这个景色，吼、来抒发讲，对这情景诶这情感啦，哈、所以呢，这个演讲啊，是以这款抒古诶形式。
1: 去旅游，到静心亭去，到清心亭去，因为。亭的名字就是其中个优雅的名，都要学咱。伊个主题是讲咱唔通规日烦恼，过趁钱，对，也是关心咱人民安尼。所以咱政府的建设也有，像咱厦门有真侪跩公园，
0: 有啊，有啊。
1: 你看中仑公园偌水啊，到咱们三角梅公园啊，尽量全家去。
0: 感受这大自然，哈，然后自己的这款烦躁的心情呢，能够得到这沉淀呐，哈，总共呢是无侪句哈，
1: 二、四、六句，来，六句都十二句
0: ，
1: 原本应该叫做七节三首啦，三对七节啦，所以唔叫十二句，
0: 四句一对，
1: 一下再有。再游岸畔静心亭，淡泊人生大志明。志远大天波千里远，心如蓝水
0: 十分清。其实是真明确的哈，真好理解哈，这书。
1: 第二对，叫清心亭里且停留。

0: 离故重音甘避休，又想到李白的《清溪行
1: 那个句子，
0: 你说清溪清我心，
1: 水色一柱水，
0: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
1: 如此？
0: 那个王安石也是，一共安坐清溪，怎样清如洗呢？唯有活水来。
1: 来流动一下，
0: 流动，咱就是讲，咱的身躯那是经常做好代谢，新陈代谢，咱人就会破病。
1: 所以啊，经常讲的是生命在于运动，就是为了增加这类新陈代谢嘛。
0: 他说：“清笔清溪能见底，心如明镜可行舟。可行舟，咱用咱的音。”读个加加韵，清笔清客凌肩底，心如明镜可行舟，然后眉间秀，所以可行舟。所以第三的，身体面前白鹭翁，重吟名句唱新风。行于一日三万里，心在千家万户中。一日三省吾身。
1: 哇，真正吼，除了有通听腔呢，搁有通理解伊的意思，同时呢，嘛是有通体会人生的哲理。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一段现代诗词的南曲。咱是用什么款的曲牌？
0: 这是用福马。
1: 福马呀，
0: 福马咱真熟啊。感谢公社公主这种调，所以真简单，也真好。
1: 啊，真明了啦，哈。好，下面的时间先来欣赏。

0: 听千年古甲人音。上满场抽啊，哥哥。
1: 谁话我来耶？
0: 天由你靠调，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你聊我拍，悠哉悠哉，千年古甲南音风韵。你正在欣赏的是南音名单。对对，几分钟的一段曲哈，非常的清新啊，真好听啊。那啥啥呢？咱过来进行的，就是今仔日咱的名家名段了无？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就是咱的南音南曲，也是邀请了咱南音的老师林颂梅林先。那林先呢，要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啊，就是这道所做的这个地乡情曲当中的第二集里面呢，这款曲牌加曲目啦，哈。咱多只介绍。这个就是写这顶然后来抒发讲咱的这款人的这心境啊，甲用心的方法啦，哈、那再来呢，要来介绍另外一地呢，嘛是咧讲这心境诶，
2: 系，这叫普陀清净寺。
0: 普陀清净寺就普陀山吗？清净寺啊、
2: 是安徽一个普陀寺。
0: 哦，普陀寺哦，
2: 嘛是宋朝建的。
0: 那是哦，古迹哦。那伊真的是四首了，去合的五绝四首哦。咱多只是七绝三首，这阵是五绝四首哦。啊，来去合起来一对这个曲，伊这个曲是不是会讲到拢是以这个为内容的是？
2: 因为这个，因为咱一般佛曲会较慢嘛，会较快慢，所以原本做的是较紧的，后来佫改编。另外个定做做七条诶，
0: 哦，这得做七条诶哦，
2: 七条，
0: 就是配合咱这款不曲诶，这调诶对啊，
2: 较慢
0: ，
2: 比如咱诶大伯、中伯，
0: 小伯，
2: 背公诶，背公的七条，
0: 七条诶，你有影是真正慢哦，
2: 是。
0: 所以你咱算吼，伊是虽然是五绝四首，四首诶话，就是十六句呢。
2: 对，
0: 那十六句呢？
2: 四首嘛，一首二十个字嘛，四首才八十二呢。
0: 哦，八十二，但是已经长哦。得要唱十一分钟。好，咱先熟悉了解一遍，然后咱就马上来欣赏。
2: 好，因为咱普陀寺都是对南海，南海贴过来，分支来，像普陀清净寺南海一分支，定力。紫云了，云嘛，禅地论四时，因为咱剃观音为什么叫做剃观音，还是因为观音托梦，才叫做剃观音。第二句，佛法即心量，圆通法会时，转山万海地众信用莲池，是讲咱闽南地区，咱在观音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信徒真多。第三首，圣洁出莲池，永化贵子，来临求仙果，佛事静心思，就是讲咱这因为佛教皆是用那个莲花嘛，莲花嘛是。出污泥不染，很清，
0: 也是清洁、清净，
2: 意思说，你在善男信女信徒，我来求，我来求什么？佛的指示就是讲，你心爱正，你若心爱正，你运道自然好。

0: 啊，第四首，做事无邪念，
1: 嗯，
0: 你若没有心怀歹念，
1: 没有邪念啊，
0: 立心有显思，
1: 有最善良的代志，
0: 哎，你去想最好的，殿前虽未拜，佛祖已先知。
1: 哦，唔免你去安尼，
0: 啊，
1: 无用气气的哈，
0: 唔免个拜个。
1: 就连你有最好代志，你家己嘛知影，
0: 所以佛教就讲想好的，
1: 嗯，
0: 做好的，
1: 嗯，
0: 哎，心。
1: 当然就会越来越好，
0: 哎、欸，身体也是。哦、你那想好的代志，你身体自然会健康。因为这个有一种叫做引力，
1: 嗯，
0: 咱若心计想好的，
1: 嗯、
0: 啊，咱的细胞也讲是好的。
1: 啊！
0: 你一天想要想康想胖想要害人，
1: 啊！
0: 你身体的细胞会继续想歹，啊，自然就会健康。
1: 好，咱这代咱多少讲是用治疗的对无？所以会比较较慢是无？
0: 嗯，
1: 好啦，啊，咱但是呢有家里这款不调的这风格对无？
0: 哎不，完全用咱100%男音的调，
1: 男音的调，好，好，啊，咱那边的时间呢，先来欣赏这一段。

这个呢，就是三弟咱这道的这款第二集的《地乡情曲》里面的一段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也要到这结束了。那是咱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欢继续来收听咱闽南之声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好了，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3: 多明检验。老先生识破天机，高中向开，再接再厉，上京会考，玉帝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叫故意，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4: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这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跟因这个第三小弟推去读书，而且佫跟因小弟请来一个也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跟伊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帝国理政的爷谢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宝元贵也求欠。假设若要赴考，还要准备偌济路费，啊，要开销所费，唔得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宝山啊来劝因老爸说，要让宝金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唔同意的。宝山只好讲先生解释说：说阮三弟哦，都也佫细汉咧，也只假设也无够成熟。假设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应都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 包拯的年纪已经46岁了。这年又搁拄前拄着小康，这个先生实在挡袂掉了，就对包拯说：“这帮啊，恁若唔送康，我就要推恁送了。”包拯听了，就故意去跟老爸说：“这老先生想要让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兄哦去看卖咧。若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包拯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吓到一个包元帅的巴力，当场现说：“我哩！”包拯一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包拯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跟包拯点下死命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包拯因大哥包拯来张罗。伫咧贴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鬼咧，会车会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元月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害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日敢会去看举人啊？了死怀钱哟！”老元月一想到这包拯出事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想说：“这个是哦，向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包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真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遐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唔甲人见面，连去跟一个绫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四大家包山伫外面的应酬，看伊这个事，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切，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真来无记着本家罗元贵，如今将因家嫁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共我说一声多谢，毋则着，叫连头棍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已经抓无共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白日咧未爽神，就讲一个包山扫扫念咯。这个包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罗元贵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丢下这个绫罗先生。没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开的面较傲面傲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哦，老员外啊，我的贵妇打了。”啊，嘛有六七年咯，虽有美貌，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夫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员外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高卡派，真早早落了来，吹起滚家的是，什么好混啊？家门不幸，这是种个鸟鞋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吃一惊说：“这，这！”原来你那那说啊，从个话啊，世间顶哪有红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个道理啊？你从个话哦，真正当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员外只好将生包拯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当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百里无聊。听见元月讲到梦中的情景， 伊知影包完月梦见迄个青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珠笔的，并毋是啥物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些魁星爷，是深受读册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伫咱泉州俩，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啊，是中考，就有真侪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啊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怎想？哼，未过日。饱经举子断风，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也就无说啥物。这时饱万月又说：“望先生今后唔免伤大家冤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修未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未少你了。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北正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搁托伊参加科举咯？是？”员外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电话听，唔考咯，考歹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咯。冤我啊！啊，当初是恁找我来做人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泼泼，等起身，伊也唔食，受吓得煞做伊去啦。
13: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文本文章的神明。虽然魁星主管功名科举，形象却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之僧，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各有两个角。魁星右手握珠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五鱼，意味独占五条。
14: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试之年，老先生吼、哦、可怜开药开脱，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座的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挂班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美得面色的，唔敢人三记。包山准备倒宴，请先生上座，所以在和气的乡亲啊，加了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阿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侍从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阁辞别了兄嫂，来到书房拜见老师。玲罗先生对包拯再三鼓励甲欢呼，又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伫包家糊涂伊个，跩下跪，全全退当包拯。包拯拜别了老师，包兴弼马，大哥包山送伊到十里长坛，兄弟两个真唔甘三日，但是最终哦，也是挥泪洒别。各位乡亲啊，包拯骑马带着包兴直奔京都。这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 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间叫一角烧酒两碟菜，包厢将酒停好势，包间推起都接要啉呢，所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去找神。酒壶夹咧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了，然后是脱开盆海，咱像有心事呢。就伫即阵，从外口行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甲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说：“问公请坐。”迄个人呢，正从怀中摕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涂骹咧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二十岁左右，气质也好，人个缘投。道真心中非常欢喜，真站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迄个壮士听起宝金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宝金顶顶下下将伊相遇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壮士是啥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3: 金陵是人生欲夺命，点击起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前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狸猫换太子》，乌鹏记不起瘾，打滚出身杂花官，暴君暴青天，欺面无私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负正义中挂单。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有剧，敬请关注。
1: 金明戏，阴生玉夺命。连结局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狸猫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2: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对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虽中了秀才，又在乡试当中独占鳌头，中了第一名解元。然后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动宝兴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在这关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百的一个好汉，一个人二十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阁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立说：“尊兄请了，若无去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宗师将宝剑甲伊相相看看了，真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你都在请，我就过来同你请了吼。包兴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碟，又搁叫了一格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何事？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是店名叫子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格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而且哦，这两个个对头真熬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斤啊。落北了后，点脚站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件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阁煞也无，甲伊安尼退也无，甲伊讲了，只能说等点脚去算钱了。啊，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保兴才笑笑对保证说：“哇，三少爷，要你先是。”叫嘴咧抹酒喝咧，干呐，白吃咧。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咧创啥物嘢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兴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搭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也恁惊大咯，三元殿伫西南边，着阁行二十外里咧哦。”包兄看起天色已暗，就问说：“也前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前面哦，前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咯。”包兄甲包拯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宝剑就对宝兴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了点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这工不做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宝兴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甲伊说明说：“啊，都暗暝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因请入去山门，宝兴买了了，主仆就对这个和尚 来到云腾小院三间净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门抱。

0: 因的来历。啊，保证呢，刚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讲保证说了，编钟发明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明。这一秒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将故事出去。然后由小和尚上来栽培，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包拯就找包兄，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让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包兄将碗碟都收好时，旁咧行出云堂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昏家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虚笑说。西边云堂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伯吉陪主持。包兄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堂小院来共包拯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乌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向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包兄就对包拯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还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共保证说：“小爷，咱得赶紧找出路才是呐。”保证说：“呀，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保证说：“呀，这倒有得意，太小人搬到墙卡，公子呢，你才别去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那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百家，也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得去去处保险，也好为我报仇。包兄一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是小爷，呀你那说怎个话啊？我包兄那死哦，嘛要跟小爷你死归堆呐。保证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包拯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做好事。包兄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小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咔嚓一声，门锁去压开，将外口闪入来一个人。拄只包兄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拄只也阁真勇敢的包兄，即阵哦，已经抽做一腾规身甲六六串，只记惊咧个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包拯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交。保证明年成功，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1: 点教是三家公演主角之一，人称劫客。伊甲保证三百字保证真惊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教也侪摆救助保证于危难之中，是开封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0: 也各位观众朋友啊！登对当中的那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的那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法本发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斩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这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这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打，也无想到这两个乡绅煞有钱啊。真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重责二十大板，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深，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交，经过一搭，将伊救落来。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交知影说西

0: 点交一听，打来枪说：“哎，因暗暝要去害人喎，我着先救好人，后杀凶贼。因此，才来个混定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今日去警方一看，也原来都是你是拄着宝剑咯。点交上船，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剑说。”准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墙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才对宝剑说：“准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个救一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宝剑安尼双脚落对，较稳稳稳，赶紧弹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再个用锁啊，将宝剑救出去。所以声对宝剑说：“恁主仆两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宝剑唔敢停留。先扶着宝剑，前一步，欠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了。啊，天都啊渐渐要光了，看见远头有电光，宝兄说：“好了好了，公子啊，有徛家了，咱随暂且入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呀。”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宝兄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宝兄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宝兄说：“老伯，只因阮祖父两人只过半米寒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店里的所在休息一下，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啊这个老阿伯会借因徛，袂借因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各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经魂行得险阻，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行无奈，浪费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

0: 立马换胎资第九集，随随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真惊寒苦，半路煞杀不一个江湖劫士，何做点招？邓阿弥借宿金龙寺，也无想到这是这个贼死啦！四个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红个太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啦，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义结点招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笔点招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水叫门，甲门一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吼、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你的所在合适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宝剑是一个儒生，而宝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还阁无带行李，想说啊，是这附近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诶，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阮啉。”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奶，多只水质好些。老人说了，咱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奶，等包兴。一包兴，咱旁等包拯随啉。哇，那汤是啊，一碗豆奶哦，是个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乱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倒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接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咕。搁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名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倒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个吹打，也人所说，何门唔顶别人食，向个那咧枵啊，枵到三高椅啊都共挤挤落去。这一顿豆奶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佮红颜果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离三元殿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仔外火光冲天，只见东南角一片红光。诶，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宝剑甲宝剑拔来了顶，是点招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倒落火烧啊？”明罗汉说。天地昭彰，循环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啊，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太人帮火强多，也搁较肥。无想到今仔日啊，有将个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形，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
2: 明罗汉悄悄说：“哇呀，那是要看人我导演合作歌词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共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行出村口。这个时阵，包兴才想到说：“要我背了，行李、马匹，早早客的死了啦。”连路费运粮哦，啊，通通留伫死了，无退出来了。啊，这个时阵，包拯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迈了向水运头啊行。包拯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只番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便如何是好啊。包兄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哈哈，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拿到三元店啊，拿财当然到三元店啊。”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在迄搭呐，咱才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祖父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店无偌远咯。这个时阵，包兴伯来家己暗暗想：哼哼，我要倒生一个阿姑啊！啊，三元店哪有影有一个阿姑啊？啊，等到店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店，果然真够闹热。这帮包兄就唔敢带包拯去大酒馆的去歇，而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包拯说。小爷，呀，咱先按一搭食哦，倒一顿，倒一顿，呀，好命，包拯倒也无，再乎菜馆的大细关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当了要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包兴才起身，细细声跟包拯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咧，倒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太小人去找阮阿姑来。说了，包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姑去搭借来。要来当包拯过口，徛两三日才过世，也无想到，伫过咧争来争去，四五日都无看见有半间的当铺咧。啊，看会倒人袂过？包兴伯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咧。也包兴这个人啊，真好事呐！啊，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未办，还佫有闲通来看老人啊！包兴哦，啊，煞先倒去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卖。哈？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着：“告别四方凛凛君子之志，今有文业城内李罗大人提来小姐必要为主。”那有法通治邪了妖者，写文文三百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伯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京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了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嘞。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方告别的说：“要文业村离一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好， 亚军亚军，那才三年六年呐、啊，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得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夺祟呐，搁会降妖掠怪，手到病除。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卡达人的对是唔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为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唔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共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唔，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规日涂骹的人，一听前赶紧尿起来，说：“哟，乡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嘿，嘿，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未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一家人在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挂人哦。”对，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哎、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就过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就说：“啥？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共伊算遮菜钱俩。来到柜台咧，这个本馆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咧说。哦，你哩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宝，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刚掌柜说：“哎，将楼顶包进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那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但那是规百个好嘞。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挖来，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兴啊，五力七死，也好命，二级点交上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名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名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迷路。甲因的带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包兴惊包拯八百，就假说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殿。等到三元殿，伊才要去共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包兴是拍算说要等到三元殿，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当杀。做一只驴啊，当宝剑骑，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殿，到底咧找无灯泡俩。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别，啊，就是乞死啦，是文艺城李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卖咧。啥人若有法捉妖除邪，要写文文三百两钱钱？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相共哦，有才调通地下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包拯。咱过来说，包拯食饱坐咧饭店咧等包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包兴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包兴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煞歹势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包兴从楼骹笑嘻嘻的爬起来， 啊，保证都在咧生气呢，这马色，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包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兴啊，一番碎碎声将阮叶春李夫小姐被邀所为，要请人撮邀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包拯听。连小姐说：‘相公啊。’”现此时哦，敢着请相公你何派随去行一晚？包拯一听不由呆了，说：“你这狗仔啊！”包兴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骹的李宝一听见有砍扫声，前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刷。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宴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目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期望搭救我家小姐。”说了，将拼命磕头唔肯起来。包拯赶紧说：“哎，管家请起，休听我许旁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兄伫鼻头前插嘴说：“你听伊无？阮兄讲咧说伊袂晓哩咯，你也毋赶紧磕头。”遐李宝一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向个老板哦去当伊磕啊哦，是甲隆隆隆隆响呢。遐包兄说：“兄讲啊！”呀，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兴一回说：“你这狗仔啊，讨费讨倒啊！”又搁共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宝，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相公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相公共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相公是法师，相公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做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弟啊！袂走袂闪呢，暗骂这个包兴啊，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包拯包某人为人功名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共李宝说：“哦，我虽然袂晓你掠妖，但是我唔信邪，心若正，邪就会惊。爷爸，我随你随去看卖咧，就是。”李宝一听见包拯答应啊，向个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徛起来，伫头前引路。包拯按楼顶行落来。只见平对门卡口，围啊一挂人，向个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热闹嘞。李宝赶紧说：“吼、哦，有路各位乡亲咯，希望大家让出一条路，照过去。哪件呢？哪带宝金宝兴离开本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唔是别人。”正是李宝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路替归文业城，伊甲因某张氏赤下母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唔知怎啊乌白帮说中邪咧。李大人是下令在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 只找一个李波哦，去石街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呀，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多只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波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腹内暗暗想：既然是女生，就应该去共托圣贤之姿，参操那早去学挑弦得脚挂，专一段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波将宝金请至册房。宝金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半白、面绿动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元神拜揖。”李大人看见宝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兵主持的就问说：“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毫无隐瞒，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一个落难的资深啊！李大人暗暗想，看一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中生之人，但唔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苦问宝金的学业，也无想到宝金你嘛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啊都无乌，竟然是文一答杂，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腹内想：看这个资生，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波说：“你着好生服侍宝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甲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毋过因某张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的袂等人，赶紧找人共李波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来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刷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李波哦，就煞前来问说：“宝法师，若要掠妖，就需要什么物件？小人唔他，趁早去准备看，也无，也无等宝金开嘴，宝兴前伫边头抢水交代说：‘哦，倒三倒，伊啊一倒。’”小姐房间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铅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各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相公来迎河神，立即上单掠妖便是啊！李波马上前叫人去扛刀的扛刀，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随将刀椅哦，一刀一刀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咯，石咯，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戏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叮当。宝兴才甲李波行出绣房，来到书房门口，宝兴叫李波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咧，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期咯啦。宝金超车去一日，又阁行遮侪路，人已经野仙咯。宝兴即阵才行入来，也宝金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身咯。宝兴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 保证去等于叫钱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学校，辛苦去一日，就好好困一次咯啊！呀，保险是休工啊，向个你无只死困嘞，无只死困嘞，呀，保证去等于发一声，规个人计打领门说，呀，多一支咯，也唔困，也无要做咩啊？保险说，呀，咱也搁着掠妖嘞呐！保证说。哦，掠妖，向个是你稳人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晓读书写文章，袂晓掠妖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4: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5: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6: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7: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8: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9: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10: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1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2: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4: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玉酒。
15: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我是火酒，
16: 我是阿仁。
15: 为啥讲中国玉酒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的王大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男类啊？
16: 嗯，
15: 好，接下来问你三国玉酒啊。在江里要得菜噶，宇宙得是个不秀嘞啊，又是旅游的个不秀嘞啊，本属的吉姑娘将出来吧，啊啥不去啊，背后的个差棚啊，啊土洋之曲啊，
16: 土洋之曲，
15: 土洋之曲，渔火迷到记住我你宇宙王类得是个差你可没嘞啊，根据家业的级别啊，本属的是一脚下洋。于是一把我是个一个次年找的上百连把你杀去一个茶棚啊
16: 啊
15: 啊讲过你自己一个抽上啊不忙一个礼上啊公众洗一个照片以及留意那个个记事都让 啊，非你家己个选择啊，纱布科技个插棚啊，这一波吧。预计两年呢，热棚、养棚啊，废物的网错只能最热能给个纱盖棚了啊，因为我你帮头几个红梅啊，奥运网虎可苦错。